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保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将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扎实扎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索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够就近睇得到病、睇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睇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将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院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 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登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专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受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正中医药独特优势，揸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希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系应习近平嘅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嘅。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二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令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福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 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共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点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福雷表示，这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政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种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政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湾区早晨继续关注其他要闻。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都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2: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5亿元。

0: 6億元，同比增長 7.9%。 1至8月，我國服務出口19,996.1 億元，同比增長 14.8%。 服務進口30,705.5 億元，同比增長 3.8%。
1: 為貫徹落實新礦產資源法以及實施條例，自然資源部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優化調整形成礦產資源目錄並對外公布。礦產資源目錄劃分為能源礦產、金屬礦產、非金屬礦產和水氣礦產四類，包括174個礦種、119個亞礦種。
0: 紅星照耀中國新長征再出發網絡主題宣傳活動昨天在江西於都舉行，活動通過可視化呈現、故事化敘事、沉浸式演繹、互動化表達，生動闡釋偉大長征精神的歷史價值與時代意義，充分展現人民群眾走好新時代長征路的鮮活實踐。
2: 用更廣的視角望向更遠的未來，大灣區之星，灣區早晨。
1: 灣區早晨聚焦粵港澳。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昨日在澳门妈祖文化村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处理特派员程雷、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江以雄等担任主礼嘉宾。开幕式后进行丙午晚年妈祖祭典仪式，当日下午举行妈祖金身绕境巡游祈福活动。作为本届活动的亮点内容之一，妈祖文化的当代意义学术研讨会12号举行，会上发表了关于传承妈祖文化的澳门倡议，以妈祖文脉牵闽澳，福允同心聚濠江为主题的福建工美工需对峙活动暨工艺美术精品展亦于12号揭幕，集中展示56件工艺美术精品。闽澳文旅招商推介会暨欢迎晚宴同日举行，串联文旅推介、文艺展演等丰富内容。
0: 由香港中华联谊会主办的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活动现场400多位来自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投资界的嘉宾汇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成果转化、资本赋能等议题展开讨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发挥世界前列的专业服务业和国际联系的独特优势，用好香港高校汇聚的海内外科研实力，整合内地庞大的市场与完整的产业链，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与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在圆桌讨论和会间交流中，人工智能、成果转化、资本赋能等话题持续升温。与会嘉宾认为，香港正以首个五年规划为牵引，将金融、专业服务等优势与内地产业链同市场更紧密结合，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融入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注入新动能。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举办。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张虎在会上介绍，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室内展览面积达 13.5 万平方米，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售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过170架，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据了解，本届航展首次采用一展三区布局，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本届航展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当属嫦娥5号、嫦娥6号，分别从月球正面和背面采回的珍贵月样，他们将同框亮相。珠海市市长吴泽同介绍，俄罗斯勇士、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将登场，与中国空军白一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空中芭蕾。据介绍，中国空军、陆

0: 军、海军以及中国商飞、法国空客都将派出现役飞机和明星机型参加。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航展。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

0: 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日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话，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克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湾区标准通三地互联互通向未来，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是世界标准日，作为粤港澳三地先进经验共享共用的载体，湾区标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湾区人的共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粤港澳三地开展标准对接，促进认证认可结果互应。近年来，湾区标准的参与主体持续增加，实施意愿持续提升，落地场景亦都在持续拓展，被社会各界作为技术规范、服务指南、培训指引广泛使用。细到杏仁饼、鲜苗米，大到楼宇可持续发展指数、食品冷链应急配送规范，截至今年九月，湾区标准已经累计发布284项。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
5: 近年来，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市，围绕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等重点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回应了一批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探索出一些衔接对接的方式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还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湾区认证等实施范围和应用场景，促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流通。
4: 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湾区标准共同需求指引》，明确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现代化产业体系、民生公共服务、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治理与营商环境五大重点布局方向，将大控。

0: 经济、AI、虚拟电厂、碳资产管理、跨境数据、冷链物流、跨境交通查验技术、养老文旅等新业态新赛道纳入重点支持范畴，为广大企业、行业协会申报湾区标准指明方向。与此同时，广东亦面向全社会开放湾区标准项目常态化征集，打通市场主体参与共建的渠道，令来自产业一线的现实诉求转化为可落地的共通技术标尺。咁喺一国两制框架之下，湾区标准重在弥合粤港澳三地现实嘅规则差异，为商品、服务、人才嘅跨境自由流动筑牢软联通根基，持续赋能大湾区市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咁喺冇耐之前，广东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推动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提质增效。广东在意见中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同时持续推进医疗、交通运输、职业资格、公共安全等领域标准互通共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便利高效跨境流动。与此同时，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广东未来将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释放重大平台标准创新优势。其中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服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聚集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创新高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八月，香港机电工程署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标与 IEC 标准等效回应清单，覆盖吸尘器、洗碗机、烤箱、洗衣机等多类常见家电。咁呢个系深圳海关、香港机电工程署与前海管理局三方共同推动深港规则衔接嘅最新成果，标志住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嘅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内地某家电企业经营部负责人严芳。
4: 你去到市场上去试销，你不确定它的销售结果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份 IEC 的检测报告，它的成本大概也要1到2万块钱。新政之后呢，可以更加的有助于我们企业去试销产品，捕捉市场的一些商机之后，我们再大批量去复制。
0: 从去年开始，深圳海关联合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前海管理局，围绕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产品质量监管、风险监测、技术标准建设开展多维度协同，最终促成首批50项国家标准与香港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实现等效回应。深圳海关商品检测处检测预警科负责人陈聪。
5: 此次赴任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0: 内地某家电企业经营部负责人严芳表示，依托广东家电的高性价比和高品质标准互认落地之后，企业可以更加从容地开拓香港电器市场，抢揸市场发展机遇。
4: 比如说像我们近期比较火热的小风扇产品，它的销售窗口期大概也就是从5月份到每年的8月份，一份检测报告做下来大概也要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那为了缩短我们的上市时间，赶上的销售季节，像这类季节性的产品其实是在上市的这种时效性上有大大的帮助。
0: 咁除咗检测回应之外，深圳同香港两地监管部门亦都同步探索家电领域风险分级管理新模式。香港自2008年起要求家电销售需完成电磁场检测，而内地今年9月起实施新强制性国标，将电磁场纳入健康技术规范。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与深圳海关共同研究制定团体标准，推动风险分级管理，对电磁炉、电吹风等搭载大功率电磁转换元件或近距离接触的重

0: 点关注类产品，建议先检测后上市。对风扇、台灯等电磁场强度远低于安全限值的低风险家电，建议可豁免强制检测。同时配套动态清单管理和市场抽样监督，既守住安全底线，又为合规企业减负。家电是大家日常接触最多的消费品之一，亦是湾区标准先行探索的领域。而在民生消费当中，还有一个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就是食品供应链。跨境冷链物流直接关系市民餐桌上的食品安全，亦是湾区标准重点发力的领域之一。粤港澳三地食品冷链温控作业规范此前存在差异，跨境冷链车辆需要分别满足粤港澳三地管控要求。为此，粤港澳三地行业机构联合制定冷藏冷冻预包装食品流通作业规范同埋预制菜冷链温度控制规范两项湾区标准，统一冷藏冷冻定义，明确收发货、仓储、运输全链条温度域值与作业流程。咁喺标准落地之后，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冷藏冷冻食品库存率降低约15%，内地生鲜农产品、烘焙食品、香港品牌食品等得以依托呢一套共通标准，稳定穿梭于粤港澳市场，减少重复核验，确保供应链安全。咁该案例亦都被列入广东省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典型案例。咁唔单止系冷链食品，消费品嘅多个细分领域都已经享受到湾区标准、湾区认证带嚟嘅红利。广州一家电缆企业获得湾区认证之后，产品品质得到粤港澳三地市场共同认可，港澳订单实现显著增长。咁获得湾区认证嘅木糠布甸雪糕、青梅酒等消费品，打通大湾区商超销售渠道，实现跨区域热销。粤港澳三地仲联合推进粤菜标准化，出台粤菜菜品标准编制指南，衍生58项粤菜相关湾区标准，在佛山、香港打造多家粤菜示范店，统一经典菜品原料、工艺、品质评价标准，既保护粤港澳共同饮食文化，亦助力粤菜品牌产业化、品牌化出海，将大湾区饮食 IP 推向全球市场。从家电产品破除检测壁垒、抢占市场时效，到跨境冷链守护餐台安全、畅通食品供应链，再到各类消费品依托湾区认证拓宽销路，粤菜标准打响湾区特色品牌，可以看到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正在持续打通商品物资的跨境流通导点，令大湾区的物畅其流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而大湾区的互联互通，不单只需要优质商品的自由流动，更离不开专业人才、现代服务的双向融通。立中安居，聚力落业，粤港澳持续深化规则衔接，将湾区标准从实体消费品领域延伸到法律服务、工程建设、新兴服务业等高端人才赛道，全方位破除人才跨境执业、就业、创业的制度壁垒。咁今年十月起施行的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取得相应资质的港澳律师可以在大湾区内地九市办理特定法律事务，打通香港、澳门法律专业人才服务内地市场的通道。在工程建设领域，大湾区试点开展港澳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价，统一人才评价标尺，符合条件的香港、澳门工程师、建筑师可以参与内地工程项目建设，促进大湾区工程服务经验和技术规范互鉴。咁新兴服务业同样在加快推进湾区标准供给。今年九月，由广东省人力资源管理协会、澳门直播协会、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香港直播营商协会等14家机构联合编制的跨境电商运营专员培训指南，正式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清单。咁呢个亦都系湾区标准体系中嘅一项服务业人才培训类标准。该标准规定跨境电商运营专员培训的基本条件、培训要求、培训内容、结业考核及评价改进要求，明确培训机构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实体教学场地与配套软硬件设施。该标准课程纳入内地电子商务法、香港电子交易条例、商品说明条例、澳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粤港澳三地法规政策，帮助从业人员识别并规避跨境业务合规风险， 该标准有效填补了跨境电商人才培训领域的湾区标准空白，并进一步拓宽现代服务业湾区标准应用场景，推动跨境电商运营人才规范化培养，赋能大湾区跨境电商产业提质增效。咁如果话专业人才、新兴服务业嘅标准互通，令粤港澳三地居民喺大湾区落业创业更加方便。咁养老、医疗等民生服务标准嘅共建共享，就系令到湾区居民嘅安居生活更有保障。近日，国家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对外披露信息显示，粤港澳三地已正式发布十项养老服务湾区标准，持续推进湾区养老共建共享。自2021年首个养老服务湾区标准《养老机构认知症老年人生活照顾指南》发布以嚟，粤港澳三地逐步搭建起完整嘅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目前落地的十项湾区标准为三地养老服务规划统一标尺、统一服务规范，有效推动区域标准互通、服务成果转化、养老资源整合，助力大湾区养老服务实现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协同合作。与此同时，湾区养老标准化建设持续落地基层，贴近民生。今年年初，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布全国首个琴澳融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聚焦居家社区养老场景，实现规则深度衔接，令跨境居住的湾区长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三地同等标准的优质养老服务。澳门特区政府社会工作局局长韩慧：
1: 这道标准的发布标志着秦澳合作迈上新的台阶，一方面结合了秦澳养老服务的管理经验，提升合作区养老服务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助力澳门进一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升澳门长者在秦澳一体化的生活圈的幸福感以及安全感。
0: 未来随着湾区养老标准体系持续落地，医疗协作持续深化，跨境养老就医便捷度将进一步提升，更多港澳长者可以共享大湾区优质康养资源。近年来，澳门深度参与了湾区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作为牵头部门之一，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业贸易署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并共同负责湾区标准的确认与发布工作。澳门市政署、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大学、澳门发展及质量研究所、澳门饮食业工会等纷纷参与编制了不同领域的湾区标准。近年来，澳门多个机构发挥自身科研与专业优势，深度参与中医药四新产业相关湾区标准建设，将澳门的科研积累、产业实践转化为大湾区可共用的技术标尺。同时，澳门行业社团参与到跨境电商人才培训等新兴服务业湾区标准的共建工作，助力新业态从业人员规范化培养，服务大湾区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借助湾区标准这一共建共享平台，澳门的技术成果、行业经验实现与粤港互通对接，亦为本地企业机构打开大湾区内地广阔市场，便利澳门的产品、服务、专业人才更好参与大湾区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湾区标准从制定到落地运用，离不开各地政府部门、行业团体的协同参与。我们今天节目就邀请到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处负责双边贸易管制及工商业支援的副处长谢凌俊先生，一起来了解一下建设湾区标准的过程中，香港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业界又有哪些参与的机会。谢处长你好，近年来大湾区湾区标准建设持续推进，从你的角度来看，湾区标准对于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有哪些作用呢？
4: 湾区标准的订立为各项工商业活动和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为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一套关于技术、管理、生产方法等方面的指标和规范，有助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湾区标准的订立亦都在 推动大湾区内有关行业的领域的规则衔接，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能够有效地促进粤港澳三地的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增强大湾区的整体竞争力。现时已经订立和公布的湾区标准已经达到284项，它的覆盖面也都相当之广泛的，包括涵盖食品质量和安全、粤菜、工程、交通运输、机电产品，以至医疗、护理、教育、电商、电竞，以及环境、社会及管治，即是我们讲的 ESG， 这些这不同领域。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澳门当局合作，推动湾区标准的发展，包括持续扩大湾区标准清单，以及拓展湾区标准的落地场景，助力粤港澳三地产业的深化发展的。
0: 感谢处长，湾区标准就是粤港澳三地共同协作的成果了。香港在其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香港业界参与湾区标准的制定，可以收获怎样的发展机遇呢？
4: 今年就是国家“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编制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设有大湾区专章，明确地指出香港会同广东省九个大湾区城市以及澳门特区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善用各自的优势，共同地推进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当中是包括拓展和推广这个湾区标准的。香港可以凭藉着我们在一国两制下面特优势，利用我们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专业服务，以及广泛采用国际标准的经验，将一些创新和同世界接轨的先进做法引进湾区，从而推动湾区标准的发展，助力提升湾区标准国际化水平以及它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对于香港的业界而言，湾区标准是可以提供他们选择采用的优质标准，有助是提升它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加好地对接内地的标准和市场需求。香港业界透过和参与订立湾区标准，可以更加了解有关产业在大湾区的发展方向，同时是和广东和澳门的同业建立或者加强联系，并在订立和其业务相关的标准方面发挥影响力，提升企业在行业里面的地位，有助它的产品和服务拓展大湾区的市场的。
0: 是的，我们都知道湾区标准是涵盖多个领域的，你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香港业界参与制定湾区标准的情况，以及牵头推动一些项目，特区政府是怎样支持业界来参与湾区标准制定的，这些标准的落地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4: 每一项已经订立了的湾区标准都是由粤港澳三地的有关行业协会、企业或者单位共同起草，和向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提交申请的，并且是经由专家审查和公开咨询后订立。换言之，每一项湾区标准的订立都有香港这方面的参与的。在已经公布的284项湾区标准里面，以每项标准的参与情况统计，当中香港的起草单位是大约有600家，其中包括特区政府的部门、商会、大学、行业机构等等。现时不单止有香港业界参与研制的湾区标准，亦都有个别香港团体和企业已经担当牵头推动订立湾区标准的重要角色，发挥他们在不同领域的优势，贡献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譬如在印刷方面，在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的资助下，香港印刷业商会推动订立的湾区标准，即是印刷流程控制的色调值，英文叫 Color Tone Value 的计算和应用要求，已经在2025年5月纳入了湾区标准清单。相关的技术容易掌握，使用简便，可以确保颜色在整个印刷过程中保持准确、一致性和稳定性， 有助业界咧提高印刷质素，推动大湾区嘅印刷业发展。香港印刷业商会嘅印刷科技研究中心积极喺相关行业展览，

0: 埋交流会上面推广有关的标准，并且为印刷业提供培训。在另一个方面，就是银发经济方面，在特区政府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推动下，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推动订立的照护食湾区标准，也就是职老照护食通用要求，亦都是已经在2025年9月纳入湾区标准清单。这项标准不单只是为业界提供更加清晰的指引，提升产品的质量和长者的生活质素，亦都能够推动食品制造业在香港和大湾区的其他城市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面，厂商会属下的 CMA 检定中心已经进一步推出照护食产品认证计划，按照照护食湾区标准，为申请认证的产品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测和评估，方便消费者的识别和选择。而在工程方面，香港工程师学会牵头起草的粤港澳大湾区工程能力评价通用规范已经在2026年1月纳入湾区标准清单。该项标准就规定了开展工程能力评价所涉及的工程会员分级和能力条件，为大湾区入面的工程师的专业水平确立统一标准，有助提升大湾区工程师整体的质素和国际认可度。我们相信上述的标准是有助相关的产业规范化发展和推广，以及提升湾区标准的影响力。
1: 咁我哋都知道啦，湾区标准系唔单止系服务于工商业嘅，亦都涵盖好多民生相关领域啦。咁呢啲标准可以为大湾区嘅民众带嚟边啲益处呢？
0: 咁订立湾区标准，除咗系有助构建大湾区嘅现代化产业体系啦，亦都系有助打造成个大湾区嘅优质生活圈噶。咁喺呢个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咁等方面啦，湾区标准助力相关嘅机构咧规范服务，同埋优化管理流程，满足大湾区唔同群体嘅生活需求。喺食品方面咧，湾区标准已经系涵盖粮、油、肉、蛋、奶、水果、蔬菜等民众消费量大嘅食品。咁对于生产、经营同埋检测方法等作出咗要求，有效系提升大湾区嘅食物安全同埋质量。咁至于照护食湾区标准为例啦。是那个湾区标准呢，是能够给商界了解不同齿力的人士对食物软硬度的需求，为了餐饮业界呢，在研发照护食菜式和制作软餐的时候提供参考蓝本，有助食肆和食品生产商推出更加多银发友善的餐线，令到银发消费者能够安心和轻易地重拾用餐的乐趣，提升生活的质素。此外，湾区标准对于文化的保存也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时在粤菜领域已经是有不少的湾区标准的，譬如我们一些很经典的菜式，例如烧鹅、冬瓜盅、双皮奶、叉烧包、虾饺烧卖等等，也都包括我们一些传统，譬如凉茶、中医健康膳食等等。通过制定湾区标准，大湾区独具特色的烹饪技艺、食疗方法亦都是会得到妥善的记录，对于保存和推广传统饮食的文化是意义重大的。
1: 谢处长，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积极拓展并推广湾区标准、湾区认证，下一步工业贸易处会如何继续推动香港参与湾区标准共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湾区标准还有哪些重点推进方向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呢？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积极拓展并且推广湾区标准、湾区认证，以涵盖更加多不同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助力香港企业在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开拓市场。在推动湾区标准的工作方面，工业贸易处一直是协调政府的相关政策局和部门参与有关标准的制定工作，也都同时邀请他们是鼓励相关的团体和企业参与订立和采用湾区标准。在今年三月发布的2026年湾区标准共同需求指引，列出了已订立湾区标准的重点领域，当中是聚焦在新产业、新业态，涵盖低空经济、人工智能、 产业转型升级等等，亦都同时重点的领域是包括有医疗、跨境的交通协同、职称和职业资格互认等。我们是鼓励业界积极参与订立湾区标准，尤其是以上提及的范畴，来到助力大湾区的深度融合发展。在宣传方面，我们工贸署是举办和出席不同的简介会和会议，向本地的主要工商业组织和业界人士介绍和推广使用这个湾区标准，鼓励业界积极参与订立这个湾区标准，同埋咧喺本地嘅工商业交流嘅时候咧，我哋会邀请佢哋，鼓励佢哋嘅会员咧系积极参与个制定噶。另外咧，我哋工贸署亦都会发出呢个商业资料通告啦，向业界发布各项有关湾区标准嘅资讯同埋最新消息。特区政府咧亦都系透过电视短片咧，向市民大众咧系推广湾区标准。咁展望将来啦，我哋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澳门系联系和通力合作，推动进一步扩大湾区标准的覆盖面和应用场景，加速推进三地高质量发展。在个别领域，香港亦都已经有一些标准或者规范，或者已经和粤澳加强规则衔接和合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期望可以透过进一步完善湾区标准的工作机制，务求以优化的方式将现行有效而且适宜在大湾区推广的标准转化为湾区标准。随着香港和粤澳的合作不断加深加强，我亦都十分之相信湾区标准将会不断扩展，而大湾区的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亦都必定会迎来更广、更深、更快的前景的。
1: 好的，非常之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处副处长谢凌俊先生带来的分享，多谢晒。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记者杜伟，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雨婷。来到星期三的时间，来关注今日科创梦工厂将会带来哪些节目内容了。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6: 科创新动向，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教育部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我国首列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我国学者破译百合再生密码。
7: 科创 icon AI 越强，用电会越紧张吗？对话刘基逸刘电池追风者，香港中文大学卢义军教授。
6: 港澳传真，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举行成立35周年酒会。2026年澳门青年实践计划专业领域培训开班。
7: 创业科技，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在冰岛召开，如何汇聚全球北极事务共识呢？
6: 科创空间，从老年病走向年轻化，我国骨关节炎患者已经超过1亿。
7: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来听总台记者黄日群报道。
9: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

0: 以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 是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比往年肯定是要好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八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外贸方面，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此外，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安徽省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唐琪告诉记者，
2: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近日，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来听总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9: 再来关注记者从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由该公司牵头联合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研制的六字融合数字地铁列车 WellLink 日前正式亮相。记者了解到，该列车是我国首列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依托中国标准地铁技术平台研制，应用云边端协同架构、人工智能驾驶、数字孪生和全生命周期碳管控等技术，着力提升列车的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4: 列车设计经理尹航介绍 ，WellLink 在全球首次搭载具新智能技术，依托全域传感网络、自然人工智能算法和高速通讯技术，具备智能感知、智能决策和智能交互能力，可由被动执行指令转向主动优化运营。针对传统地铁列车设备冗余、电器布局复杂、能耗偏高等问题 ，Verilink 从系统架构、供电链条和承载结构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列车首次运用功能域理念，融合智能运行、旅客服务、实时监测三大系统，将控制主机精简50%，整车布线优化30%。通过重构空调和辅助供电系统的电压变换环节，其电源效率提升约9%。车体、车顶、风道和隔音隔热材料采用一体化融合设计，同时亦都是承担承载、送风和隔热功能。此外，列车还搭载了雷达、高清摄像头和传感器等设备，通过多模态感知和大模型实时感知线路环境和运行状态，提前研判路况变化和设备状态。依托车通讯、车载边缘算力平台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着轮大模型，列车可智能制定行车策略。
9: 再来关注百合，作为典型的单子叶植物，具备独特而且优异的器官重头再生潜能，它特殊的再生机制一直都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我们记者日前从福建省农科院了解到，由该院生物所方少宗研究员领衔、杨成龙博士牵头的百合科技创新团队，联合到中国农业大学吴健教授团队，首次成功地绘制出百合小轮径发生发育的高分辨率单细胞图谱，从而发现了百合轮径再生的核心细胞起源，并且揭示了其分子再生的调控机制。此举从源头上突破了国内百合种球国产化繁育卡脖子难题，相关成果在近日在线发表于植物通讯上。
4: 是的，我国是全球百合鲜切花生产与消费第一大国，而国内百合种球年均进口量超过4亿粒，长期面临种源高度依赖进口困境。同时百合以轮径无性繁殖为主，同期较长，繁育一粒商品种球通常需要3至4年，选育一个新品种则是至少需要7至8年。杨成龙介绍，这发现为破解国内百合产业困境提供了金锁匙，依托该研究发现的再生细胞群，创新利用与核心分子标记，可减少种球抗繁代数，并是实现优异种质的快速精准筛选，大幅度缩短新品种选育周期，有助于扭转百合种球和品种由国外主导的不利局面。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一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波环节，是科创 icon。
3: 他们最叻，
10: 他们最醒，
3: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0: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3: 倾听不同的讲述，
10: 品味丰富的人生，
3: 探寻立体的世界。
10: 科创梦工厂，
3: 科创 icon。
9: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你知不知道 AI 数据中心有几耗电呢？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加起来已经达到一个国家的规模了，而主流的锂电池容量越大，起火风险就越高。卢怡君，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教授，逆驰新能创始人，他使得10多年的时间用地球上最便宜的元素之一硫做了一款水系电池，用水做电解液，本晶安全，不会起火，成本只有传统电池的1/1000。
4: 是的，2024年全球首个商业化轮机液硫电池储能系统在深圳并网运行，被电动车充电站削峰填谷 一年省了近七成的电费。近日第四届中银科创奖表彰了他在这个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当 AI 数据中心用电机学成为全球难题，卢怡君说，我们不是追风口，是风找到了我们。今日嚟关注总台记者孙杨对卢怡君教授的专访。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又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卢怡君教授。首先我们和卢教授打个招

0: 傅，你好。
1: 大家好。
0: 首先恭喜这个卢教授哈，最近又获得了中银科创奖哈，这是一个在这个领域的比较开创性的奖项，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这个是这个中银香港科技创新奖，其实今年是第四届，它是主要由香港科技创新联盟发起的，然后呢由这个中银香港冠名资助，那它其实是面向大湾区所有香港的分校也好，或者是机构也好，那所以呢，它其实是辐射到整个大湾区的。那它分不同的领域的，包括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健康、先进制造、金融科技，还有新材料、新能源。那我们的工作呢，就在今年拿到这个新材料、新能源的这个创新科技奖。这个奖项比较特别的就是，它首先有200万的这个奖金呢，它是给到得奖者的个人的，可以做个人用途的，奖励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也是希望寄予未来呢，能够做出更多开创性的工作。所以呢，它是对于过去，但是也是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潜力。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然后也是非常竞争的一个奖。
0: 先恭喜您哈，其实从今年春季采访您到现在又秋季，春华秋实哈，又有一个新的收获。像您现在都是带团队哈，比如说和您的这个博士生啊，学生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这也有好多年了。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问题？
1: 应该就是问怎么去选择我们做研究的方向，因为其实当初我在麻省理工做的研究的方向呢，其实是锂离子电池。那到了中文大学呢，其实我们转了一个算是比较大的弯，就是说做了这个液流电池。大家会想说，其实锂离子电池还是当今比较火的一个方向，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转变？那
0: 就同
1: 我
0: 学会
1: 其实
0: 问你这个问题吗？
1: 对，
0: 您是怎么思考的？就是您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独立思维的人，还是您觉得这个方向给了你很大的信心？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对吧？
1: 我觉得我看的是就是哪一个方向做出来之后能够改变这个领域，能够改变世界。其实，在锂离子电池现在已经有很多这个世界级的这种龙头企业呢，其实一直在往前，而且做得非常的好。那我在想，什么东西是需要更前沿的、更适合高校能够去解决0到1的突破，
0: 对，
1: 而不是去专
0: 追
1: 注这
0: 随，
1: 个1到100，或者是追随，对吧？因为我觉得高校做的应该是更开创性的、更
0: 前
1: 引领
0: 沿
1: 这样
0: 的，
1: 的一个、更前沿的，所以一定是在无人区去找的这样的方向，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专注的领域。
0: 那同学认同吗？
1: 我们就是因为讨论嘛，那有些人还是会觉得，他想要继续做这个锂电池，但是半数以上的学生呢，其实他们都会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其实认同的，其实他们也都得到了很好的成果。所以当然，锂离子电池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在液流电池已经有一定的这样的阶段性的成果之后呢，其实我们也陆续会有一些，尤其是在安全性。我刚刚讲为什么我当时觉得这个电动车这个锂电呢是锦上添花，是因为如果你只是在更长的里程，其实真的是锦上添花，但是它还有其他的问题呢，其实是更关键的，包括安全性。所以呢，我们现在在针对锂离子电池做的呢，不是说一味的让它更高能量密度，而是说如何真正的做到本证安全，这个当然是也是一个可以大家公认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就是说怎么样让锂离子电池绝对的安全，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攻克的一个难题。我觉得是这样。
0: 其实我关注到，就是您在这个做研究的时候，一直在强调一个词叫本征安全。那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特别陌生的。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您特别看重这一点？
1: 对，其实安全性呢，就是可以分很多个阶段、很多个层次。对，譬如说，相对安全、安全。那所以本真安全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从材料层面，它就是安全的，因为你的安全，你可以透过，比如说，如果电池着火了，你可能透过灭火的方式让它达到安全啊。那样的话，就是它本身不安全，那你从外在的这个方式让它变得安全一点，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方式是电芯本身不安全，可是你
0: 比如
1: 用
0: 说
1: 这个
0: 有辐射了，我拿一个什么把它隔离一下，这样
1: 对，或
0: 也是
1: 者是
0: 安全的。
1: 用这个管理系统去让它更安全。但是我说的本真安全

0: 可能就是说，这个电池从材料层面、电芯层面，
1: 嗯哼，
0: 它就是绝对安全的。
1: 对，我
0: 所
1: 来
0: 以
1: 到这
0: 呢，
1: 个世界就是安全的。
0: 对，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它不会在任何的层次呢带来危险。所以呢，这样的安全的这个层级呢，我觉得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1: 嗯，现在做这个流电池的话，是不是
0: 嗯。
1: 就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0: 对，流电池的话就是一个本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一直关注。那当然，它最大的现在要挑战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尽快的将它产业化加速，因为现在可能我们做到可能有一些示范项目，但是它还是属于比较小的一个规模。那所以
1: 嗯，嗯。
0: 呢，我们要能够快速的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呢，能够将它真正的去发挥它的作用，让大家看到真正本真安全的电池呢，能够如何去应用到电网啊，或者是这个再生能源。
1: 对，做液流电池，我觉得您可能面临最多的一个提问就是硫可能它是最便宜的，但是呢，就是硫它的这个稳定性，那现在的话解决的程度，你觉得已经彻底解决了吗？
0: 稳定性已经是解决的，
1: 嗯。
0: 现在其实整个硫电池的稳定性以及它的这个安全性，还有它的成本，因为它的成本呢，其实现在是我们打入这个产业化一个最关键，因为我们要去降本，因为现
1: 是。
0: 在它因为规模还很小，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到，譬如说跟现在跟锂电一样便宜，但是以这个未来我们的估算，就是它大规模产业化之后呢，它其实是可以做到比锂电更便宜，可能将近一半以上。所以
1: 哦，
0: 呢，它是一个绝对能够普及的一个技术，所以才会就是真正的是去专注到这个技术的这个产业化。
1: 嗯，之前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就是您做这个实验在深圳宝安有一个基地了哈，那现在发展的怎么样？您觉得这个是和您的预期相符的吗？
0: 是的，其实这个上次跟你聊到，在宝安我们的这个一个第一个就是全球的第一个流基液流电池的一个示范项目呢，还是运行的是比较好的。那它也作为一个我们叫做这个field test，就是说可以，因为它可以连接到电网，它可以让我们更知道就是说实际情况它会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充放电模式，它对于电池的影响是哪些，所以它给我们还是非常多的 feedback，未来的这个技术能够去迭代的更快。那我们现在呢，希望因为现在要增加我们的产能，所以我们也在寻找就是这个下一个基地能够将这个产能能够提上去。像我们现在仍然是在大湾区找就是落地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啊，然后去做。对，所以包括这个前海啊，现在也是我们现在积极在对接的一个地方。
1: 嗯，那像现在在宝安的这个充电站，大概运营的模式是什么样？规模已经怎么样了？已经达到了，比如说产销、产收平衡，或者是盈利这样的一个模式了吗？
0: 首先，这个电池呢，它的容量，就它的电池容量呢，其实占整个电动充电站呢，其实是很小的一个比例。那但是所有经过我们电池的电呢，我们都是能够做到一个盈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营运的模式呢，就是我们在晚上电费最便宜的时候，去做这个充电，然后在白天这个电费最贵的时候呢，将这个电呢卖回给这个市场，也就是充到这个我们的电动卡车。
1: 嗯，
0: 那所以呢，所有经过我们电池的电，充跟放都是这个最后都是一个盈利的一个，包括我们可以当中这个价差的一个套利。
1: 嗯，
0: 因为它的规模是小的，所以对于整个电站的这个收支呢，它其实是占非常小的一个，
1: 嗯，它只是一个
0: 比
1: 试
0: 例。
1: 点，嗯，
0: 它只是一个试点，对。
1: 对。
0: 所以我刚刚也提到，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它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加速它的规
1: 规
0: 模
1: 模
0: 化。
1: 化，嗯，您觉得现在规模化面对的这个难点是什么？是选址，是场地，还是我们的这个技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环境问题？
0: 其实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点嘛，我觉得有一个是就是，当然资金是一个永远的因素，就是
1: 嗯。
0: 说我们现在因为投入一个产线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入，固定式投入。那所以呢，我们在做所有的决策呢，都是希望能够永远去考虑投入与这个回收的。所以
1: 嗯
0: 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在找订单，我们希望能够把订单以及这个产能呢，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认，就是说我们其实 这个这一年内做出来的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产品呢，都已经由我们这个买家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同时在进行的，倒也不是困难。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产业链的一个匹配，因为液流电池呢，它相较于锂电呢，它还是一个相对小的一个比例。可能整个在占储能来讲呢，可能都是大概是10%，所以呢，大部分的这个供应商的这种供应链的匹配都是对着锂离电池的行业的，所以呢，我们要找到比如说不止电池嘛，我们还要找到这个它的配套的这种不同的零件或者是不同的系统去搭配到电池呢，其实都需要供应链的一个成熟，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1: 面
0: 要
1: 对的
0: 去
1: 问题
0: 想，
1: 哈，
0: 对，要一个过程。
1: 好，谢谢卢一军教授和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了解了一
0: 谢
1: 个
0: 谢。
1: 真实的科学家、真实的科创企业哈，真实的从实验室走到市场的一个企业的发展之路。好，谢谢卢教授，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 icon 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嘅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余婷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港澳全真。我哋首先嚟关注近日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成立35周年酒会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中央驻港机构代表、香港特区政府有关官员、部分立法会议员、香港各界人士及驻港中资企业代表等1300余人出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中企协会扎根香港35年。是在港内地企业的代表组织，一直是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身体力行支持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提升香港出海平台的功能，响应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一站式高水平的高增值专业服务。特区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出海专班的工作，继续拓展国际经贸网络，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大作用。
1: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致辞表示，中企协会始终是坚持创会初心和宗旨，广泛团结驻港中资企业，高举爱国爱港旗帜，坚决贯彻中央对港方针，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同

0: 担当和良好形象。他对中企协会和驻港中资企业提出了三点希望，更加积极主动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更加积极主动服务中资企业国际化布局，更加积极主动支持特区政府增进民生福祉。
1: 是的，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会长黄海文致欢迎词，回顾了中企协会35年来初心如磐、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他表示，未来中企协会将会继续团结引领全体在港中资企业，全力支持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和推进四中心一高地建设，积极参与北都开发，助力排解民生忧难，在香港迈向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展现更多中资担当，贡献更多中资力量。在这次的酒会上，海外综合服务香港站正式成立，中企协会积极响应国家15/5规划纲要关于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要求，发起成立海外综合服务香港站，为出海企业与在港专业服务商搭建合作平台，解决企业落地香港和借港出海的各种需求，并且配合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共同助力香港发挥联通内外的独特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看完香港的消息，再来关注澳门方面。2026年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专业领域培训近日举行开班式，19名来自澳门社会各界的学员于12月11号至12月10号赴上海浦东新区及黄埔区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单位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岗位实践，期间赋予理论课程以及参观考察等。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石贵、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吕玉印等出席开班式。
1: 冇错嘅，咁刘赐贵希望学员深刻领悟一国两制方针嘅精髓要义，喺上海呢座改革开放嘅先头城市中，坚定制度自信，发挥中西文化交融及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嘅独特优势。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作为，传承爱国爱澳优良传统，将个人成长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相结合，成为国家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澳门基金会代主席钟仪勉励学员带着问题去，带着责任学，带着成果归，吸取上海先进经验，学以致用，将所思所学转化为具体行动，促进澳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12号清晨6点半，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通关，焕新启用。一座口岸连接两座城，辐射一个湾区，面向整个世界。皇岗口岸的焕新不再是建筑的重生，更是落实国家战略的体现。深圳和香港之间有7个公路陆路口岸，皇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南端，和香港新界落马洲隔河相望。1989年12月，皇岗口岸货运部分启用通车。2025年12月21号零时，运行了36年的货运通道正式关闭，跨境货车统一分流至莲塘、深圳湾、文锦道三大口岸。2026年7月31号零时，重建后的港方口岸区启用。10月12号清晨6点半，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门迎客。
1: 没错，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以湾区基石国之重器为设计理念，外观取流水叠石之形，总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地上5层，地下4层，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它不单是一座大楼，更是将通关、交通、科创、城市功能叠合在一起的超级综合体。重建之前，皇岗口岸作为24小时运作的客货综合性口岸，构建了一条全天候通道，令到深港间人员往来、货物流通跨越昼夜的界限。重建之后，皇岗口岸实现功能重构、空间重构，跌变为屹立于大湾区的超级口岸。
0: 是的，数字最可以讲明问题了。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通关能力从原先每日5万人次

0: 增加到每日200,000人次，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68条人工查验通道全部打开，旅客最快数十秒就可以完成过关手续。地下4层直连深圳地铁7号线，再建穗莞深城际，远期规划接入港铁北环线支线，地铁就可以直达口岸出入境大厅。参与探营的市民宋生一句话就讲出这种变化的分量了。
1: 是啊，皇岗口岸换新之后实施一地两检，是深港之间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一次重要实践，将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为大湾区人员往来交流和融合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将会更高效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出入境大厅里面，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核验，香港青年到福田创业，深圳科研人员到香港实验室，跨境家庭周末团聚，全球客商经香港机场进入大湾区。
0: 皇岗口岸的重生亦都是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深港合作从早年产业经贸往来步入科创协同的新阶段，皇岗口岸从客货综合口岸调整为纯旅检口岸。原先货检片区腾出近500,000平方米土地，划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这个不是简单斩掉货运业务，而是顺着国家战略布局，为深港科创先行先试腾出关键空间。这一转换令到皇岗口岸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路之隔，毗邻香港北部都会区，成为深港科创协同的门户节点。从通道到枢纽，从过境到融合，这座口岸不再是深港之间的一个过境点，而是将通关、交通、科创、城市功能叠合在一起，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基础设施。
1: 再来关注从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我们了解到10月11号拱北口岸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较2025年提前了14日。来听总台记者曲柏宇、张凌卿的报道。
2: 今年以来，拱北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态势。上半年，拱北口岸累计出入境旅客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3万人次，连续3次刷新2025年单日客流最高纪录。据了解，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两地旅客、赴澳务工人员、跨境求学群体成为通关主力。澳门居民尤女士，
3: 每周末就会过关一次，到珠海来购物吧，还有就是吃一些东西，现在是可以进行扫脸通关，比较方便和便捷，整体应该还是非常顺畅的，节假日的话也比之前那个，速度通关速度快很多。
2: 内地旅客李女士，
4: 之前我们也有。就是从拱北口岸去澳门的经历，也是去澳门那边看演唱会，反正就是这边很方便很便捷，一般过关的话时间都是5-6分钟就可以过了，然后人流量的话也还可以吧，就挺喜欢从拱北口岸这边过关的。
2: 此外，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伴随着 APEC 会议、广交会等国际化交流，商贸活动越来越多，口岸国际化成色更足。截至目前，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外国旅客数量近7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上涨11%。目前，拱北口岸智能快捷通道已达153条，基本实现查验场地全覆盖，刷脸加指纹的生物特征核验让通关体验大幅跃升。针对跨境学童早出晚归与务工通勤高峰叠加的实际，口岸还分时段设置学童通道，以专人专道专办模式守护学子求学路，同时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开通绿色通道，在外籍旅客查验通道配备多语种民警，实现通关效率与服务温度双提升。拱北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贺淑娟，
5: 为了应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我们建立了智能预警加动态调流的工作机制，依托大数据精准分析节假日以及早晚的客流高峰，提前调整通道配置，动态开启全部查验通道，增设机动执勤岗位，优化旅客分流引导，确保最大限度

0: 的压缩通关时长。
1: 作为连接珠海、服务澳门、连通湾区的关键枢纽，拱北口岸的流量正加速转化为增量，口岸经济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成为观察湾区融合发展的一扇重要窗口。
2: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全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我们将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创意科技。

0: 时代变迁，
1: 科技发展，
0: 科技走进生活，
1: 创意实现梦想，
0: 一起来听
2: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0: 让生活更精彩。
1: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部是走进创意科技。为期三日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近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北极圈论坛大会是推动国际社会认识和保护北极、共商北极治理的重要平台。今年有来自7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会，共举行200多场会议。
3: 是啊，中国一直以来都遵循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参与北极事务基本原则。咁正喺度进行嘅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嘅系列成果，亦都为深入理解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咗有力支撑。喺会议现场，与会专家有边啲观察？点样令到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成为全球北极事务嘅共识？总台记者黄泽华专访咗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专家，一齐嚟听报道。
4: 我在会场上感受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北极正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5: 当下的北极事务为什么会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现场参会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观察，当前北极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安全优先逻辑对北极合作生态的系统性冲击。
4: 长期以来，北极治理其实是建立在北极例外论的这个共识之上，就是各方将军事或者是安全议题排除在北极区域合作之外，更多的聚焦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一个多层次的治理架构。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随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持续扩散，包括芬兰、瑞典相继加入北约，导致了北极理事会的实质性工作陷入了停摆，安全议题正在挤压合作的空间。更令人担忧的是，地缘的竞争加剧了北极治理的碎片化，特别是围绕着格陵兰岛的问题以及北极航道的大国博弈升级。所以当前北极治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守住科学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底线。
5: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2018年就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将遵循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邓贝西表示，其中尊重是基础，既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享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尊重北极原住民的传统和文化，也尊重北极域外国家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国际社会在北极的整体利益。
4: 我们国家将我们参与北极事务的身份定位为近北极国家和北极重要利益攸关方，我们也始终在这一个身份定位和国际法的框架下开展活动。此外，合作和共赢是路径，中国主张与有关国家一道共享机遇、共赢挑战，推动完善北极多元治理格局。本次大会的重要一个亮点就是，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科学合作的声音依然强劲。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邓贝西表示，不管是中国在北极的陆基考察站位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黄河站，还是位于冰岛北部的中国冰岛北极联合观测站，以及每年在北极公海开展的夏季科学考察航次，都是我国推动北极科学合作的生动案例。
4: 中国冰岛北极联合观测站是冰岛一个北极国家和我国作为北极域外国家双边合作的一个典范，它为中冰联合考察、数据共享和能力建设提供了务实平台，为当地的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业提供了很大的助力。我国积极参加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渔业协定的缔约方会议和科学协调组的工作，这是当前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依旧稳健运行的北极治理机制。多年来，我国北冰洋考察获取的渔业种群调查数据均积极共享给各缔约方。此外，还有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中国和北欧五国的研究机构共同发起创设的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以及亚洲极地科学论坛，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通过对话交流实现以沟通促理解、以事实解疑虑的这么一个目的。
5: 北极具有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北极治理议题的兴起也源于它的全球属性。北极域外国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和一般国际法，在北冰洋公海等海域享有科研、航行、飞越、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权利。邓贝西表示，这一切活动都应遵循可持续的底线。今年3月，我国首次承办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科学协调机制会议，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这些都是我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可持续原则的有力证明。
4: 我们在北极的一切活动都不以损害北极生态环境为前提，以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的归宿。包括我们积极参与北极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研究和公海渔业治理，推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确保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惠及当代以及未来世代。国际上有声音不断去炒作北极地缘竞争，甚至渲染毫无事实依据的所谓就是中国的北极威胁论。那么坦率地说，中国北极威胁论的实质还是某些国家为自身北极战略扩张去寻找合法性的一些借口。
5: 如邓贝西所说，中国在北极的活动集中在科学考察、气候研究、生态保护和国际合作等领域，既不涉及军事部署，也不谋求地缘控制。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科考站、黄河站和中冰北极科学考察站都是面向科学研究的开放平台，科考数据面向全球开放共享。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如何避免北极成为大国博弈最前沿？邓贝西认为，各国需要将科学合作作为北极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压舱石，将气候变化应对置于北极议程的核心位置，尊重国际法和

0: 现有治理框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比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北极全球性议题的治理也不应该由少数国家，特别是北极国家所垄断，特别是涉及到北极航道的规则制定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展环境保护，以及涉及到北冰洋公海这个全球公域相关的一些活动，都应该通过多边协商来共同制定规则。
0: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邓贝西观察，通过本次大会，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声音。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它不光是影响北极国家的一些气候环境，也会影响像我国这样的北半球中高纬度国家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进程，涉及到我们的气候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的。所以各方应当将北极气候变化作为北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以共同的科学认知为基础，去推动北极治理的一些务实合作。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风给本周三晚重生成就未来，风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中骨关节炎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那哪些人群容易患关节炎呢？怎样科学预防骨关节炎发生？生活当中又应该怎样去养护关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希萌的报道。
4: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包括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手关节、颞下颌关节和其他关节都可能遭遇骨关节炎疾病，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5: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4: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5: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4: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部分患者可能在早上出现晨起关节更为僵硬的情况，注意保暖等手段可以帮助缓解关节疼痛。
6: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 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的科创空间为大家带来的是从老年病走向年轻化，我国骨关节炎患者已经超过一个亿。
7: 由于骨关节炎处于长期发展过程中，早干预早治疗可以是有效缓解关节衰老。目前各种先进影像技术都可以是帮助人们更早看到关节衰老，同时科技运动亦都是重要的一环。咁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可能患有呢个骨关节炎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4: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5: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跟活动特别相关，就已经符合我们临床诊断骨关节的一个标准了。这种时候就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4: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8: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如果你训练得非常好的情况下，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我们自身产生的关节液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4: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5: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所以我们对上下楼梯的建议呢，就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锻炼。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所以我们一些健身爱好者，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4: 对于超重及肥胖人群，在进行运动减重的过程中，也必须关注关节损伤的风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9: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损伤可能会比较大，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其实还不容易损伤自己的各个关节。
4: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打通骨关节健康基层管护的最后一公里，能更好把握骨关节炎的早期干预窗口。
5: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3: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余婷、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7: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宋茜的演唱《飞鸟》。也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飞鸟这首歌是宋茜2026年推出的出道17周年独白单曲，也是传递出了在风里赶路的人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的释然心境。这首歌创作灵感是源自宋茜出道17年的亲身感悟，她以飞鸟为喻，回望这些年关于自由与桎梏、飞翔与羁绊的思考，也写给每一个在人生路上逆风前行的赶路人。继续来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不怕不怕是朱静熙2026年推出的全新一批先行曲，是保留了复古 disco 的 funk 节奏与明亮音色，营造出了孤独疏离却依然渴望拥抱的独特氛围。这首歌创作灵感是源自于他在舞池当中重拾曾经对世界的纯粹期待的瞬间，他想表达有些害怕不需要被解决，只需要跟着律动尽情的绽放，在失重的感觉中跟着低音跳到天晓。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本周九号新歌作品，来自刘宇宁的演唱《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它来自刘宇宁的演唱，也是一首影视原声音乐作品，歌曲兼具摇滚质感和隐忍抒情，把成年人迟来的悔意藏进低声的叙事里。刘宇宁用克制细腻的演唱，把爱里的迟钝与亏欠娓娓道来，让听者在平静的旋律当中读懂那份来不及弥补的深情。继续来听本周的十号新歌作品，汪苏泷的演唱《路过晴朗》。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路过晴朗》是来自汪苏泷的演唱，也是一首影视原声音乐作品，风格抒情伤怀，把爱里的清醒与奔赴都揉进了旋律的起伏里。歌曲描绘了剧集里关于相遇与告别、守护与释然的故事。汪苏泷用极具画面感的词曲写出了非常温柔的心境，也传递出心中那份坚定守护。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新歌依然动听，送出本周11号音乐作品黄子弘凡带来的《好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歌曲《好的》是黄子弘凡为电影演唱的主题曲，听感非常的温暖柔软，把爱里的接纳与包容用最平实的语气娓娓道来。片中角色未能言说的少年心事被唱进歌里，一句简单的“好的”背后藏着亲情里隐忍的妥协，也带着敞开心扉重新破冰的希望，是历经爱与恨生与死之后的一份感悟与释怀。接下来继续分享我们的新歌作品，本周12号新歌李佳薇带来的《一笔惊鸿》。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一匹惊鸿是李佳薇2026年推出的国风质感抒情作品，大气又深情。李佳薇用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勾勒出落笔成诗的壮阔意境，歌曲呈现传统文化里笔墨山河的浪漫意象，把人世间的惊鸿一瞥、执念与动容都唱得酣畅淋漓，也是唱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宿命感了。听完了今天的六首新歌推荐之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星级弯曲板块，一起分享音乐主题，唱出浓浓爱意的好歌曲。首先来听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分享音乐主题，唱出浓浓爱意的好歌曲。那么首先听到的是一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情歌，来自梁静茹演唱的《爱你不是两三天》，温柔又细腻，把藏在日常里的绵长爱意轻轻唱进了听者的心底。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来自张栋梁带来的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了，《小乌龟》，一起来听。

0: 小乌龟是张栋梁演唱的暖心情歌，整体风格轻快治愈，把偶像剧里的甜蜜爱恋唱得鲜活又温暖。这首歌也是带着专属青春的记忆了，用小乌龟这个可爱的意象，把笨拙又真诚的偏爱与爱意完完整整唱进了听者的回忆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 I Do。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张靓颖的 I Do 真的是非常适合作为浪漫婚礼的主题曲啊，很是深情大气，把许下一生承诺的坚定爱意唱得庄重又温柔。歌中一句句简单的 I Do 藏着跨越时间的笃定，是适合无数新人在人生最重要时刻用来见证彼此爱意的专属情歌了。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听歌曲来自王心凌演唱的《哒哒哒》。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哒哒哒是王心凌的甜系快歌代表作，音乐风格动感活泼，把恋爱里的雀跃小心情用轻快旋律跳着唱了出来，没有复杂的告白字句，却用满是活力的节奏，把陷入热恋时忍不住跟着节拍摇摆的甜蜜爱意传递得淋漓尽致。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暖心是郁可唯首张个人音乐专辑《蓝短裤》的甜蜜主打歌，清甜治愈，也带着像夏天晚风一样的松弛清爽。原本这首歌是郁可唯送给歌迷的专属心意，后来也成为了偶像剧的插曲哈，把初恋当中透着点傻气的青涩爱意唱得满是心动的细节。来到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的最后，要听到的是杨丞琳带来的这首《理想情人》。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8: 欢迎嚟到今日嘅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咁会同大家关心咧湾区年青人关心嘅内容吓。因为逢星期三咧，就系我哋湾区 EDU 加上体育朋友圈嘅呢一个组合吓，咁都系同我哋嘅年青人一齐啦，关心呢个湾区嘅教育发展啦，关心我哋年青人好感兴趣嘅体育方面嘅话题啦。咁所以咧，都系有呢两大部分嘅内容嘅。咁第一部分咧，我哋会带大家咧去到一个论坛上边吓，咁就探讨下咧，就系喺呢一个人工智能嘅时代吓，我哋教育方面应该要教啲乜嘢咧？带住一个好大嘅思考咧，就系嚟到今日嘅湾区 EDU 吓，具体会系边方面嘅内容咧？一阵间就知噶啦吓。咁而喺体育朋友圈方面咧，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关心一下中国网球赛季吓，包括系中网啦、上海大师赛啦、武网啦，以及广州公开赛等等方面嘅一啲内容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湾区 EDU 先。
9: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8: 来到湾区 EDU 啦，啱啱咧都已经系大概讲咗一下噶啦，会同大家探讨咧，就系喺人工智能时代啊，我哋嘅教育到底应该教啲乜嘢呢一个好宏大嘅话题吓。咁其实我哋有好几期嘅节目都围绕住呢个话题咧，就展开咗探讨嘅。咁确实咧，值得探讨嘅真系方方面面啊，因为人工智能对于教育嘅冲击咧，其实真系几广泛嘅。因为相信而家大家都普遍有使用嘅体验啦，咁就系如果大家向一个人工智能去提问咧，几秒钟你就可以得到一篇啦似模似样嘅答案吓。咁呢一样嘢我哋先唔讲佢有冇幻觉啊嗰啲嘢先啦，咁至少咧就系说明啊，人类而家获得各种各样嘅知识嘅成本咧真系低咗好多吓。以前可能要查几个钟嘅资料啦，或者系翻几日嘅书啦，而家全部都唔使啦。人工智能可以大大减轻了大家的这个劳动的强度，亦都是压缩了大家获取信息的这个成本。所以从基础教育的课堂到高等教育的讲台，人工智能可以说是对全阶段的教育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回归到一开始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之中，我们的教育究竟应该教些什么呢？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普及，刚才都讲到了，知识的获取方式正在被

0: 重塑嘅。咁傳統嘅知識灌輸式嘅培養咧，已經係難以適配未來嘅人才需求啦。咁喺呢個背景之下，一個聽起身有啲古老嘅詞彙咧，反而係被越嚟越多嘅大學咧就係提起呢一個詞咧，就係書院啦。嗱，咁呢度講嘅書院咧，就唔係我哋中國古代嘅嗰種講學啊，又或者攞嚟做藏書嘅教育機構嚇。而家現代大學裏邊所講嘅書院制咧，其實係借鑑國外高校嘅住宿學院模式，亦即係話學生唔分專業咁樣住埋一齊。咁啊，書院咧通過導師制啦、社區活動啦、同埋通識教育啦，就承擔起課堂之外育人嘅一啲功能啦。咁喺 AI 时代啊，呢一种教育形态咧，可以话都几慢嘅吓。咁到底呢一种慢教育嘅形态系会被技术边缘化咧，定系会反而变得更加重要呢？咁啊，带住呢一个问题，我哋又可以去近日喺广州南沙举行嘅一个论坛嗰度睇睇吓。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论坛咧，咁就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吓。咁嚟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50多所高校嘅书院管理者同埋专家学者咧，就围绕住人工智能时代嘅书院教育展开咗讨论啦。咁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哋又讨论咗一啲点样嘅答案出嚟啊！首先就来看一所新型大学的做法。这一所大学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不会陌生，就是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他们的本科生在入学之后的头两年就不会分专业，而学校也是实行书楼学域加书院这样的育人体系。书楼学域就负责跨学科的专业教育，而书院就通过学术导师、学生发展导师，还有是朋辈教练这样三位一体的支持体系，为学生提供贯穿大学全过程的指导，就被学生称之为进入到这间大学之后的第一个家。他们的校长倪明选也说到，在 AI 时代，书院应该怎样做，其实对于学校来讲都是一道新的考题。
1: 是 AI 时代，然后在这个我们学校叫交叉融合学科这种学术架构之下，我们书院到底该怎么做，这是我一个新的挑战嘛。我们学校就是书院跟这个枢纽还有我们思政课，还有我们通识教育全部都整合在一起，整个学校都是一个学习的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
0: 倪校长就介绍话，在他们学校还开设了行走的思政课系列活动的，会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实地走访，在真实场景之中了解到国情、社情和民情的。在他看来， AI 是可以拓宽学习边界，但是没有办法代替人际交互和人格价值的塑造。同样都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西安交通大学前校长郑南宁教授亦都出席了这一次的论坛，并且做了主旨报告的。而他报告的题目就更加是直指问题的核心了。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培养了什么样的人，就把什么样的世界留给了后人。在论坛之上，他还专门跟我们讲到了 AI 时代的书院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2: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我们知识的获取和学习带来了从未有的这样一种变化，我们的效率更高。但是如何去让青年学生能够养成很好的品德，能够有同情心，还有他的价值观，那这就需要我们给他创造这样一种空间，而书院就是这种空间的载体。通过书院帮助学生的人格的养成，来使得他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获得更加健康的成长，能够找到自己今后未来的人生的方向。
0: 那这个理念实际的效果又是怎样的呢？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成书院院长吴薇的依据就是一届届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的发展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他讲一下。
3: AI 越强大，书院越重要。专业的学习可以让一个学生在专业发展上面站稳，但是书院可以让我们的学生走得更远，行得更稳。在我们做书院的过程当中，看到学生的

0: 特别是他们毕业以后成长的一些反馈，我们感觉到做书院的价值特别的重要。
1: 好一句 AI 越强大书院越重要。咁其实喺呢个判断背后仲有一层关于风险嘅思考嘅。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陈志就提出 ，AI 时代大学嘅重心应当就从知识传递转向人格塑造同埋能力嘅淬炼。他在发言之中特别强调，科技革命时代更要坚持讲人的主体性以及人本身的价值。掌握工具的人如果缺少了伦理素养，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他就介绍说，北师港浸大在推进 AI 素养普惠教育的同时，亦都是坚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伦理判断力和人文关怀。围绕住同一个问题，有不少的高校都在探索各自的路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航学院院长刘虎就提出，人工智能越是发达，文化铸魂的价值就越发凸显。数字技术只是提升育人效能的手段，立得树人，价值引领才是根本底色。复旦大学智德书院院长高国希就专门探讨了人工智能语境之下书院德育的时代定位和实施路径。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高校书院联盟的成员已经是遍布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了。而书院的建设模式亦都日趋多样。澳门大学郑裕同书院院长黄成发就认为，书院未来会办成怎样样，其实这个答案可以交给时间。
2: 书院的发展呢，现在已经百花齐放，对，所以我们不是用书院这个名字来定义书院，其实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发展以后可以值得探讨，就是我们在新时代里面书院该怎么样去办，书院该叫什么名字呢，可以由时代来定段。
1: 所以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在 AI 就可以给到答案的时代，教育应该是教些什么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教育者的回答可以归结成一句话，技术负责提高效率，而教育就要负责育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明辨书院处理院长殷勇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 AI 再强亦都没办法书写和理解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家国情怀。知识可以检索，答案可以生成，但是判断力、同理心、责任感仍然需要在人和人的相处之中慢慢养成。这个或者就是书院在 AI 时代存在的理由，亦都是教育留给我们人类自己的那部分内容。
3: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以上就是今期湾区 EDU 的内容啦。如果你现在才是打开节目的话，也都不紧要，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内容嘅。只需要下载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咁你咧就可以重温到我哋嘅节目噶啦。因为云听咧，佢既可以有呢一个实时收听嘅功能啦，亦都有呢个回听嘅功能啦，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呢一个合集啦。咁啊，拣住内容嚟听都系 OK 嘅吓。咁喺上面除咗有节目内容之外咧，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产品，都系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得闲嘅时候发掘一下嘅，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吓。无论系呢一个教育啦、亲子啦、历史文化啦，咁定系呢个经济金融啦、社会热点啦，方方面面啲内容都有噶啦。咁形态亦都多种多样吓，有专题啦，亦都有呢一个广播剧啦，咁亦都系有好多嘅呢一个听书嘅功能啦。咁自己去了解多啲啦吓，打开个 app 得闲咁揿吓，咁记得咧打开咗之后搜索翻我哋搵食大湾区，以及大湾区之星等等呢一啲关键词吓，出嚟嘅结果旁边有个关注嘅，唔该帮我哋揿晒佢吓，多谢你先。OK， 咁除咗呢一个听嘅 apps 之外咧，我哋当然仲有睇嘅 app 啦吓。咁央视频呢一个 apps 咧，相信你都唔会陌生吓，尤其中意睇体育赛事嘅朋友咧，咁就更加唔可以错过佢啦。上面有大量嘅呢个体育赛事嘅直播资源啦、回放资源啦、片段嘅资源啦，咁啊唔使我多讲啦。我相信中意体育嘅朋友可能熟过我添。咁除咗睇呢个赛事之外咧，仲有好多大型活动嘅直播都可以喺上面睇得到啦。咁亦都有好多。

0: 我哋做嘅短视频可以俾你睇到啦。咁所以如果你都想睇到一啲同我哋平时喺电台节目里面讲到嘅内容相关嘅视频吓，啊，听就听得多啦，到底系点样嘅咧？咁样都可以咧，就系关注埋央视频上面嘅大湾区之星呢个账号啦。咁仲有就系韵味岭南嘅账号啦，叹世界嘅账号啦，咁都系可以睇到我哋为你精心制作嘅短视频产品啦。咁除咗短视频之外，央视频最大嘅优势肯定仲有好多长视频同埋中视频啦。咁包括啦，有好多好珍贵嘅纪录片啦，制作十分精良嘅专题片啦，都系好适合大家咧喺闲时吓攞嚟沉淀下自己嘅时候咧，就系观看嘅吓。咁而且咧内容咧就即系非常之放心吓。作为家长嘅话咧，唔会担心咧小朋友会喺上面睇到一啲即系内容唔系咁恰当嘅视频啦吓。咁啊，无论系云听定系央视频咧，喺各大应用市场咧都系可以下载到嘅。咁啊，都系嗰句啦，咁啊有关注嘅地方，帮我哋揿翻个关注；可以点赞嘅地方，帮我哋点个赞，多谢晒你啊！好啦，咁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咧就要将个麦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啦。啱先亦都预告咗吓，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关心一下中国网球赛季嘅相关情况嘅，唔好错过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王慧明，2016年在香港回来创办了东莞的我的农场这个项目。
7: 有一半被人订晒了。
8: 是啊，今年的预期非常理想。
6: 黄天不负有心人，这个说话真的，因为农业不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不好，它的果都未必会好吃，付出更加多努力，不用怕没有回报。
7: 啊，农美成那个人他们之前篱笆铺下去，
6: 东莞的农业单位很主动去帮我们，棚要怎么搭啊，地形要怎么做啊，推一些政策啊、优惠啊给我们去申请啦。
8: 讲起我们的农场，这个乡人呢，即是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的化验。
6: 其实我一直跟我香港的朋友讲，现在内地的市场营商环境很大的空间提供给我们，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9: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10: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9: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0: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9: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4: 反头过后进入到咧，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有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咁啊，金秋季节咧，一直都系体育赛事咧，就系最蓬勃嘅一个时间嚟嘅，因为气温咧、气候咧，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比赛。咁当中亦都唔少得啦，就系网球进入到啦，就而家呢个阶段咧，我哋都称之为咧叫中国网球季嘅。咁例如咧就喺北京啱啱結束咗咧就有中國網球公開賽啦，咁而今個星期亦都喺度打緊嘅，有咧就係上海嘅 ATP 大師賽啦，咁另外武漢網球公開賽亦都打緊嘅，咁接住落嚟仲有好多比賽嘅，包括咧就喺我哋大灣區啦，喺廣州方面咧亦都會舉行咧就廣網嘅一個比賽。

0: 咁而今日我哋嘅体育朋友圈自然亦都离唔开咧，就系网球。首先我哋要同咧就系郑钦文倾倾偈先，因为郑钦文咧就喺过去嘅呢一个星期日晚黑啊结束嘅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嘅决赛当中啦，佢就系以2-0啊直落两盘咧击败咗安德烈娃，咁啊成功咧就系夺冠。可以话啦，经历咗咧就系人生嘅一个好大嘅低谷。喺美网之前，佢嘅世界排名一度咧跌到100排名以后，需要通过打资格赛啦，先至能够参加到美网嘅正赛啦。有一段时间佢经常啦就系一轮游啦，令到大家对于佢几时先至可以咧就系重返巅峰，甚至大家担心佢系咪已经巅峰已过咧，冇办法再企翻喺咧就是、最顶尖嘅一个网球赛事当中咧，出现咗好大嘅怀疑。咁但係佢喺低谷当中係點樣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咁走过嚟呢？喺美网我哋已经睇到呢就係话曙光初现嘅佢㗎啦。当时佢试过啦就喺两场嘅正赛当中啦，都係喺呢就局分0-5落后嘅情况之下啦，上演神奇大逆转。最终喺嗰两盘嘅比赛呢都係以7-5啦就係反胜对手啦。最终亦都系淘汰咗对手咧，就晋级喺美网咧杀入到8强啊！喺结束咗美网之后，马不停蹄嘅佢，亦都系继续咧就辗转多项嘅比赛啦，当中就包括咧喺北京进行嘅中国网球公开赛啦。咁喺呢一项咧就 WTA 1000级别嘅比赛啦，郑钦文一路咧就过关斩将，7连胜，成功啦就系捧杯。呢一项赛事嘅夺冠对于佢嚟讲有住莫大嘅意义，听听佢系点讲噶？
1: 非常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首先我能够进入到决赛，并且拿到就是中网的冠军，就是已经是突破了历史性的意义，也包括我也突破了自己个人在 WTA 巡回赛上面的最好成绩。因为我知道之前大家一直都说我从来都没有拿过1000赛的冠军，这次我终于证明我就是我做到了。然后呢，我也希望自己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在我心目中，我拿到奥运会冠军确实是无可比拟的时刻，但是呢，就是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就是那个时间已经是2年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呢，我能够站在今天这里，能拿到中网的冠军，对我来说，非常的无与伦比。
0: 喺当晚咧就观战郑钦文对郑安德烈娃呢一场决赛嘅过程当中啦，咁我一路啦亦都系同一啲朋友啦就倾偈，咁当中亦都系包括啦就系知名嘅网球评述员啦就系马毅啦，咁啊喺个过程当中啦，我亦都问咗一下咧就马毅，你会觉得郑钦文其实对比喺佢受伤之前，而家佢最大嘅一个变化系乜嘢呢？咁马毅咧一语道破就话，其实佢嘅心态系变得更加之沉稳，可能经历咗咧就系人生嘅一个咧就系低谷自己状态嘅一个谷底之后咧，其实佢沉淀咗好多嘢喺呢个过程当中咧，系令到佢嘅心智咧系有明显嘅一个成长嘅。咁其实讲翻喺几年前啦，当时喺 WTA 嘅小年中啦，亦都系喺现场啦采访过郑钦文。咁當時其實鄭钦文呢，佢仲係會對自己係非常之有信心嘅。咁喺採訪嘅過程當中，我最記得佢喺新聞發佈會嘅時候講咗一番説話，就係話點解我仲未攞大滿貫女單嘅一個冠軍呢？即係佢覺得自己應該係可以攞到大滿貫女單冠軍嘅啦。當時其實佢嘅狀態咧係非常之自信嘅。咁但係當時其實佢連奧運冠軍都未攞嘅，當年嚇。咁而 WTA 級別嘅賽事咧，亦都係未達到咧，就攞到1000級別嘅一個比賽冠軍啦。今次喺中網係佢第一次咧，就係攞 WTA 1000級別賽事嘅冠軍。經歷咗咧就係高山低谷之後啦，走出咗高山低谷之後啦，再度咧就係問鄭钦文喺攞完咧就 WTA 1000級別嘅賽事冠軍啦，剩低下一个目标系咪就系要冲击大满贯嘅冠军呢？而到咗呢一个时候，佢就话自己系有咁嘅谂法，但系必须要咧只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嚟。毕竟要冲击大满贯冠军咧，并唔系想象当中啦，就系咁简单嘅事情。从佢喺夺冠之后面对住媒体咁样嘅一个咧就系回应，对比起咧就几年

0: 之前佢喺新闻发布会话，点解我仲未攞大满贯冠军相比较呢，亦都印证咗咧，就系马毅所讲嘅嗰句嘢，就话佢嘅心智咧系更加之成熟咗嘅。我哋听听郑一文系点讲嘅。
1: 我会说我一直都有这个憧憬，然后呢我一直都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可以做到，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时刻它急不来，你也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

0: 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就比如说饮食啊、训练啊、休息啊，做到最好。我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可以突破我自己个人的最好成绩。
1: 好啦，咁啊，赛后同谢一文嘅一个采访啦，就系倾住咁多先。咁我哋稍为唞唞吓，咁啊，转头翻嚟啦。咁我哋咧将会播放一 part 咧，就系我哋体育青少中心做嘅一个咧，就系小专题呢一个专题啦，就系回顾翻郑钦文啦喺跌落低谷，再重新咧就系走翻出低谷，翻到咧就系中网赛场，并且成为第一位夺取中网女单冠军选手嘅呢一个过程。我哋稍为唞唞，转头翻嚟继续有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 体育朋友圈。
3: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5: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3: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3: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林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3: 校长伍焕杰，
9: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3: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0: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咧增强民族嘅自豪感。
11: 睇到咁先进嘅技术咧，我哋中国嘅发展其实系好有信心、好自豪。
3: 厚植家国情怀，离唔开一代又一代嘅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2: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嘅时候咧，老师教识咗我哋去了解内地发展啦。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呢一代嘅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哋教佢哋嘅嘢传承俾下一代。
13: 我系随身宝科技嘅联合创始人郭伟强，系由香港过嚟深圳创业嘅。我哋最主要做嘅咧，有一啲銀包啦、背囊、行李箱等嘅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嘅功能就係防盜。2015年嘅時候，我哋希望可以好好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咧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咁樣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哋就決定嚟到深圳發展。
14: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13: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15: 你講 workplace
16: 係點
13: 啊？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17: 位於肇慶大頭頂嘅新江茶場，海拔超過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場嘅主理人余威都喺呢度同員工一齊嘗試新嘅茶葉品種。
18: 3年幾其實係可以嘅，而家開始聞落去有啲藥味，水仲係。
17: 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長嘅余威，被內地巨大嘅市場潛力所吸引，毅然選擇嚟到大山之中開創一番新事業。
18: 翻嚟就學咯，一路學咯，其實一路就逐季逐季學，跟啲伙計學，跟住自己又去上課。又去考证咁样。
17: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8: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7: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 改善生活的希望。
18: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

0: 主要的力量都是嚟自四个自然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萬几蚊。咁虽然话萬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
1: 的。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2: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揾食大湾区。
4: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5: 版图哥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已经结束嘅中网啊，咁郑一文确实咧就排除万难啊，最终咧就登顶中网嘅冠军，亦都成为咗啦就第一位啊系获得中网女单冠军嘅中国选手。咁喺佢呢一个夺冠嘅过程当中有几咁艰难呢？大家唔好淨係睇佢喺中网赛场上面披荆斩棘嘅七连胜。我諗时间应该要呢就係倒流返到呢就係旧年。佢係经历咗呢就係人生嘅一个呢就係低潮，手踭位置嘅受伤啦，做手术啦，手术之后嘅复出唔顺利啦，世界排名直线下跌。从佢之前唔需要太关注自己嘅世界排名，到佢唔关注都唔得啦，因为大满贯佢冇办法啦，就直入正赛，然后再一步一步咁将自己嘅世界排名打翻嚟。喺中网结束之后啊，佢嘅世界排名啦上升翻到咧就第28位啦，亦即系话下一个嘅大满贯赛事啦，如无意外佢将会可以啦就直入正赛。而总台嘅体育青少中心亦都系做咗一个专题噶，我哋一齐通过呢个专题回顾一下啦，就系郑钦文嘅一个咧，就系经历高山低谷嘅过程。
6: 一记再见 Ace， 胜负落定，拿下中网女单冠军的瞬间，郑钦文躺倒在地，长久积压的情绪奔涌，热泪顺流而下。这是圆梦的眼泪，是跨越千重沟壑，终抵梦想彼岸的激动欢喜。镜头回溯到2024年，彼时的郑钦文锋芒坦荡，奥运金牌加身，各大赛场屡创佳绩，所有人都以为属于他的高光之路会畅通无阻。2025年7月19号，突如其来的手术消息出现在社交平台，肘关节的伤痛给攀上巅峰的道路按下了暂停键。202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短暂复出，但打到第三轮，手肘的伤痛迫使他中途退赛，此后就是漫长的休养期。2026赛季重返赛场，胜利却仿佛变成了一件难事儿，世界排名不断下降。
7: 今天输掉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难受，但就像我说的，这就是网球，比赛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发展。我之前不太在意自己的排名，但现在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这肯定会不一样，但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我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到自己的节奏。
6: 这是跌落谷底的眼泪，满是苦涩，满是不甘。然而难熬的岁月没有消磨斗志，郑钦文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破局的那一刻到来。时光行至美网，排名不足以直通正赛，他沉下心连闯三轮资格赛。当决胜一分尘埃落定，郑钦文激动呐喊，积攒的煎熬与坚持尽数倾泻。这一次的落泪是熬过寒冬之后终于看见光亮的释怀。踏入美网正赛，沉淀过后的力量全然绽放。正赛首轮三盘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落败的对手掩面痛哭。正赛第三轮面对主场作战的基斯，决胜盘从0-5上演奇迹逆转，让对手难掩失态。正赛第四轮再遇强敌斯维亚特克，郑钦文首盘再次上演0-5到7-5的逆转好戏，并最终拿下胜利。

0: 六届大满贯冠军赛后情绪崩溃落泪，一片赛场两种心境的泪水无声印证着低谷淬炼赋予郑钦文的强大力量。
1: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去更新迭代自己。
0: 带着美网八强积攒的底气回到北京钻石球场，郑钦文眼底沉稳坚定，面对一众强敌他一分一分拼，一关一关过。
1: 我会觉得每一场比赛都有不一样的艰难的点，就是你没法确切的说到底哪一刻是最艰难。 OK， 我今天打决赛也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对手他也很厉害，但是我前面六场比赛我也会觉得他有不一样艰难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即使我在跟对手打，但同时我也在跟自己搏斗。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是在这站比赛我做到了，因为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在美网的那个时刻，大家可能记得我丢的那个穿越球，就是导致我有没有办法破八的那个时刻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挥之不去。所以说我非常欣慰，就是在这一站比赛它没有发生，我把握住了每一个我可以去赢的机会。
0: 直到最后收获的时刻，喜极的热泪终于落下，这一刻的泪水是历经起落之后与低谷与不甘与自己和解的释然。当被问及想对去年受伤的自己说些什么时，千帆过尽的24岁姑娘只是幽默地回答，希望那时吃得健康一点。
2: 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但是我知道，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0: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千重沟壑难过，漫漫长途难闯，伤病磨去年少的急躁，失利沉淀内心的从容，无数个加练的晨昏，无数次重新出发的瞬间，都化作手中沉甸甸的奖杯。泪水从来不是软弱的证明，它是低谷的印记，是坚持的勋章，是少年奔赴热爱最真挚的注解。翻过人生起伏山海，神兵小将郑钦文此刻正是逐梦好时节。

恭喜晒啦，就系郑一文。咁当然一个运动员佢嘅成就到底可以有几咁高呢？有好多嘅因素啦，会系阻碍到佢嘅。啊，除咗咧就系自己自身嘅一个努力啦，同埋咧就系自律啦，仲有众多嘅环境嘅一个因素嘅。咁当然我哋都祝愿咧郑一文喺佢未来嘅球员生涯当中啦，一切嘅有利因素能够咧就系加持喺佢身上。好，我哋呢一 part 倾住咁多先，咁我哋稍微唞唞啊，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咧就系专访张帅嘅。咁啊，张帅咧啱啱喺中网喺女双嘅赛事咧杀到入决赛，咁但系遗憾咧就喺决赛啦就0-2落败啦，就未能够捧杯嘅。咁佢就连续攞咗两项赛事嘅亚军噶咯，包括咧就亚运会咧又喺决赛咧就输咗俾队友嘅黄希宇啦。咁啊，中网咧亦都系女双啦就获得亚军啦。接住落嚟，大家如果想一睹佢嘅风采嘅话咧，喺大湾区广网就可以睇到噶啦。咁我哋等阵咧就会有一 part 专访张帅。咁当然个主题咧就系同即将开赛嘅广州网球公开赛咧就有关嘅。大家唔好行开，转头翻嚟。

0: 我是潘鴻輝，我來自香港，在2018年和幾個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間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我們這個項目主要就是生產一些生物醫藥裡面最關鍵的原材料，細胞株和培養基。
1: 病毒感染的話是用
2: 什麼？對，就是可以用
0: 的。基因治療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細胞培養這個技術的。我們剛剛來到的時候，第一句就是我們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是培養基嘛，我們其實去很多其他的城市的時候，他們會說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就農業對嗎？但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這個是用來做細胞培養的，其實已經開始問一些比較技術性的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係籌備嘅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係嗰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好好嘅目標就係你第一步就係做到中山第一先啦，第二就係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3: 呢度仲好大噶，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4: 香港青年蔡訪程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5: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難食到一啲有機蔬菜，咁所以咧，我哋開始就會往有機方向去思考。
6: 呢個攞
3: 去邊度啊？呢個攞去番禺啦，200斤嘛。呢度見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車咧就會出去廣州啦。
4: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5: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4: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7: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
4: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5: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连

0: 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0: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2: 搵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搵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3: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4: 反头角继续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啦。咁啊，同大家啱先预告咗，就呢一 part 啦，会同张穗咧就倾倾偈嘅。咁啊，张穗咧作为中国女子网坛都可以称之为活化石啦。咁佢而家系37岁有突嘅一个年纪啦，依然活跃喺咧就 WT 嘅赛场当中。咁但系大家或者有所不知，张穗嘅 WT 生涯咧，其实系喺广州开始嘅。点解会咁讲呢？因为张穗第一次获得参加 WTA 正赛资格的比赛就是广州网球公开赛的。我们一起听听张穗讲讲他和广网的一些缘分。
5: 那个时候是2006年，是我真正意义上开始打成人的第一年。对，从1月份深圳的龙岗开始，10000的比赛开始打起，当时拿了两个冠军，然后在天津25000的冠军，然后慢慢的这么一路打下来，打到广州的时候，当时我们叫国家队的二组，然后我当时排名是最高的，排在200以内了，已经很荣幸的，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张 WTA 比赛的外卡。就是从广州开始的，当时第一轮比赛我打的是俄罗斯的一个选手查奎塔泽，印象特别深刻，6-3、5-3领先，然后最后输掉了，被逆转了，距离胜利就一步之遥，后来他拿到了内战比赛的冠军，紧接着他又去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杯，然后又拿了冠军，后来最后是世界排名前5，然后当时哇塞，我打了一个冠军的球员，然后并且差一点就获胜了，而且是世界排名这么高的一个球员，就感觉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一点点遗憾，但是也看到了一些希望，觉得诶，可能也许职业这条道路我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对，
4: 那张穗呢，他手握呢就是4座广网的冠军奖杯的。咁啊，單打同埋雙打咧都各兩次啊！嗱，單打咧就喺2013年同埋咧就係2017年咧就係奪得嘅。咁而雙打方面咧就喺2012年同埋2024年咧就係獲得嘅。咁其實講緊佢當時17歲，第一次咧就參加 WTA 嘅正賽，其實有冇諗過自己可以攞到咁多座嘅廣網嘅冠軍獎杯咧？
5: 不可能，沒有想過，因為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打到今天啊！我虽然是一个做事，很专注、很持久力很长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也没有想过我能够在网球这条道路上，坚持了这么久，打了这么长时间，其实这是一项很艰苦的一项运动。如果说工作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打职业比赛压力是非常大的。我经常说这个圈子里从来都不养闲人，一个最基础的进门入门的门槛儿，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你连职业球员你都成为不了，得超级超级努力，让你的天赋还得看你的时运，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球员。
4: 咁啱先我哋提及過咧，就張穗咧喺廣網啦，2013年嘅時候攞到單打冠軍嚇。呢個單打冠軍亦都係佢職業生涯第一個巡迴賽嘅單打冠軍嚟嘅。喺佢嘅職業生涯當中，呢一個冠軍有點樣嘅意義咧？
5: 先是娜姐拿到了這個廣網的冠軍，然後後來轉一年，應該是燕子姐也拿到了 WTA 的冠軍，她個人的也是在廣網。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机会也能实现一下，因为看到大队员都做到了，然后自己也会向往，如果有一天能够也能参加广网，看前面9届的冠军。

0: 云，其实其中有几个球员我是打过的，我都赢过他们。我说为什么我不能成为这第十个冠军呢？然后就开始去追逐。应该是2013年的九月的这个星期，因为我应该是在9月21、22号拿到冠军，那个周日，对，印象特别深刻。13年前的自己正在场上拼搏着。
1: 咁去到咧就2017年咧，张帅都系再次获得咧就广网嘅单打冠军，佢系成为咗广网历史上面首位嘅单打双冠王啊！又系佢职业生涯点样嘅一个意义咧吓？
0: 对，2017年的时候，当时我是在美网的第三轮，在阿斯拉什球场打了一场对世界第一 Pliskova 的比赛。我当时也是第一盘赢了，第二盘5-3领先，然后，在5-3还是5-4的时候，自己发球有一个赛点，我没有拿下。然后当时下一周也是，之后被逆转，很难过，很难过。其实也是，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我想了无数次，我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拿下这场比赛？我明明是可以拿下这场比赛，我手握着发球，然后因为刘教练经常跟我说，特别喜欢桑普拉斯，他都是以一记 ace， 然后 game set match， 然后呢，那个教练跟我说，然后在这儿啪啪，然后比赛结束，他说为什么你就做不到呢？然后我想，哎呀，我真的是应该以一记 ace 结束，但是实力又不允许啊，然后我的发球又没有那么好，对，所以。我想了很长的时间，当然也去通过自己的努力训练，所以当时在广网的决赛我印象很深刻，我对的是塞尔维亚的球员克鲁尼奇。然后当我来到第三盘的赛点的时候，在我的发球局以一记ace 拿到的那个冠军。然后当时我是蹲下来，然后很开心的笑了，但是我其实内心我知道这一分球我想了无数次，憧憬了无数次，然后预演了无数次。我本来在2周、3周前在美网的阿斯拉什球场应该以一记这样的方式取得对世界第一的这场胜利，美网的第三轮，然后换来了一座广网的冠军奖杯，对，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值得。
1: 广州网球公开赛咧就始办于2004年嘅，第一次举办广网嘅地方咧就喺芳村网球中心噶。咁而咧喺2026年咧就开始喺天河体育中心嘅广州网球中心咧就进行啦。咁而后来咧亦都短暂咧有2届嘅比赛咧就临时改到咗咧罗岗开发区网球中心咧就进行。去到2017年咧，广网嘅比赛地点咧就变咗广东奥体中心网球中心。而后来咧，广州开发区国际网球学校咧亦都曾经成为过咧就系比赛地点嘅。直至到2023年咧，广网就开始稳定喺南沙国际网球中心咧就进行。嗱，今年咧广网都会喺呢一度进行，已经系连续第4年喺呢一度咧就举办噶啦。咁亦都想咧就张帅讲讲咧，对于南沙国际网球中心嘅印象。
0: 对于我来说，南沙是一个全新的感受，是一个完全新的地方。来到南沙这里，所有的这些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好，来到这里真的就是我觉得很适合，不管是我们集训训练还是比赛来说，都很适合我们比赛啊打球，这里的条件也很好，然后伙食又很棒，对，广网和我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但是到了今天，换了一批又一批的人，球员也换了，然后我们看到的裁判很多也换了，然后工作人员也换了。然后唯一不变的只有我，这些可爱的球迷他们都从市区赶过来即便是坐很久的车，然后又很炎热的天气，但是他们依然因为网球，因为我来到南沙，给了我很大的感动，也给了我很多的动力，对，所以
1: 好啦，非常之感謝啦，就係張帥，亦都期待佢喺今年嘅廣網啦有出色嘅表現啦。咁今年嘅廣網將會喺10月24日至到11月1日繼續喺咧就係廣州南沙國際網球中心進行嘅，亦都期待大家去到現場支持你哋心愛嘅選手啦。好啦。

0: 上就是今期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雨婷。来到星期三的时间，来关注今日科创梦工厂将会带来哪些节目内容了。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6: 科创新动向，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教育部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我国首列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我国学者破译百合再生密码。
7: 科创 icon AI 越强，用电会越紧张吗？对话刘基翼刘电池追风者，香港中文大学卢义军教授。
6: 港澳传真，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举行成立35周年酒会。2026年澳门青年实践计划专业领域培训开班。
7: 创业科技，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在冰岛召开，如何汇聚全球北极事务共识呢？
6: 科创空间，从老年病走向年轻化，我国骨关节炎患者已经超过1亿。
7: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来听总台记者王日群报道。
9: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0: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比往年肯定是要好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八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外贸方面，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此外，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安徽省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唐琪告诉记者，
11: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2: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7: 近日，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来听总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2: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2: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4: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2: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6: 再来关注记者从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由该公司牵头联合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研制的六字融合数字地铁列车 Wellink 日前正式亮相。记者了解到，该列车是我国首列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依托中国标准地铁技术平台研制，应用云边端协同架构、人工智能驾驶、数字孪生和全生命周期碳管控等技术，着力提升列车的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7: 列车设计经理尹航介绍 ，Wellink 在全球首次搭载具身智能技术，依托全域传感网络、自然人工智能算法和高速通讯技术，具备智能感知、智能决策和智能交互能力，可由被动执行指令转向主动优化运营。针对传统地铁列车设备冗余、电器布局复杂、能耗偏高等问题， Wellink 从系统架构、供电链条和承载结构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列车首次运用功能域理念，融合智能运行、旅客服务、实时监测三大系统，将控制主机精简50%，整车布线优化30%，通过重构空调和辅助供电系统的电压变换环节，其电源效率提升约9%。车体、车顶、风道和隔音隔热材料采用一体化融合设计，同时亦都是承担承载送风和隔热功能。此外，列车还搭载了雷达、高清摄像头和传感器等设备，通过多模态感知和大模型实时感知线路环境和运行状态，提前研判路况变化和设备状态。依托车通讯、车载边缘算力平台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着轮大模型， 而且可智能制定行车策略。
6: 再来关注百合，作为典型的单子叶植物，具备独特而且优异的器官重头再生潜能，它特殊的再生机制一直都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我们记者日前从福建省农科院了解到，由该院生物所方少宗研究员领衔，杨成龙博士牵头的百合科技创新团队，联合到中国农业大学吴健教授团队，首次成功地绘制出百合小轮径发生发育的高分辨率单细胞图谱，从而发现了百合轮径再生的核心细胞起源，并且揭示了其分子再生的调控机制。此举从源头上突破了国内百合种球国产化繁育卡脖子难题，相关成果在近日在线发表于植物通讯上。
7: 是的，我国是全球百合鲜切花生产与消费第一大国，而国内百合种球年均进口量超过4亿粒，长期面临种源高度依赖进口困境。同时百合以轮径无性繁殖为主，同期较长，繁育一粒商品种球通常需要3至4年，选育一个新品种则是至少需要7至8年。杨成龙介绍，这发现为破解国内百合产业困境提供了金锁匙，依托该研究发现的再生细胞群，创新利用与核心分子标记，可减少种球抗繁代数，并是实现优异种质的快速精准筛选，大幅度缩短新品种选育周期，有助于扭转百合种球和品种由国外主导的不利局面。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一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波环节，是科创 icon。
16: 他们最叻，
17: 他们最醒，
16: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7: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6: 倾听不同的讲述，
17: 品味丰富的人生，
16: 探寻立体的世界。
17: 科创梦工厂，
16: 科创 icon。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你知不知道 AI 数据中心有几耗电呢？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加上已经达到一个国家的规模了，而主流的锂电池容量越大，起火风险就越高。卢怡君，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教授，逆驰新能创始人，他花了10多年的时间用地球上最便宜的元素之一硫做了一款水系电池，用水做电解液，管正安全，不会起火，成本只有传统电池的1/1000。
7: 是的，2024年全球首个商业化轮机逆流电池储能系统在深圳并网运行，比电动车充电站削峰填谷一年省了近70%的电费。近日第四届中银科创奖表彰了他在这个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当 AI 数据中心用电机学成为全球难题，卢怡君说，我们不是追风口，是风找到了我们。今日来关注总台记者孙杨对卢怡君教授的专访。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又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卢怡君教授。首先我们和卢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19: 大家好。
18: 首先恭喜这个卢教授哈，最近又获得了中银科创奖哈，这是一个在这个领域的比较开创性的奖项，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9: 好的，这个是这个中银香港科技创新奖，其实今年是第四届，它是主要由香港科技创新联盟发起的，然后呢由这个中银香港冠名资助，那它其实是面向大湾区所有香港的分校也好，或者是机构也好
18: 啊，
19: 那所以呢它其实是辐射到整个大湾区的。那它分不同的领域的，包括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健康、先进制造、金融科技，还有新材料新能源。那我们的工作呢就在今年拿到这个新材料新能源的这个创新科技奖。这个奖项比较特别的就是它首先有200万的这个奖金呢，它是给到得奖者的个人的，可以做个人用途的。 奖励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也是希望寄予未来呢能够做出更多开创性的工作，所以呢它是对于过去但是也是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潜力，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然后也是非常竞争的一个奖。
18: 先恭喜您哈，其实从今年春季采访您到现在又秋季春华秋实哈，又有一个新的收获。像您现在都是带团队哈，比如说和您的这个博士生啊学生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这也有好多年了，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问题？
19: 应该就是问怎么去选择我们做研究的方向，因为其实当初我在麻省理工

0: 做的研究的方向呢，其实是锂离子电池。那到了中文大学呢，其实我们转了一个算是比较大的弯，就是说做了这个液流电池。大家会想说，哎，其实锂离子电池还是当今比较火的一个方向，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转变？那
1: 就同
0: 我
1: 学会
0: 其实
1: 问你这个问题吗？
0: 对，
1: 您是怎么思考的？就是您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独立思维的人，还是您觉得这个方向给了你很大的信心？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对吧？
0: 我觉得我看的是就是哪一个方向做出来之后能够改变这个领域，能够改变世界。其实，在锂离子电池现在已经有很多这个世界级的这种龙头企业呢，其实一直在往前，而且做得非常的好。那我在想，什么东西是需要更前沿的、更适合高校能够去解决0到1的突破，
1: 对，
0: 而不是去专
1: 追
0: 注这
1: 随，
0: 个1到100，或者是追随，对吧？因为我觉得高校做的应该是更开创性的、更引
1: 前
0: 领
1: 沿
0: 这样
1: 的，
0: 的一个、更前沿的，所以一定是在无人区去找的这样的方向，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专注的领域。
1: 那同学认同吗？
0: 我们就是因为讨论嘛，那有些人还是会觉得，哎，他想要继续做这个锂电池，但是半数以上的学生呢，其实他们都会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其实认同的，其实他们也都得到了很好的成果。所以当然，锂离子电池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在液流电池已经有一定的这样的阶段性的成果之后呢，其实我们也陆续会有一些，尤其是在安全性。我刚刚讲，为什么我当时觉得这个电动车这个锂电呢是锦上添花，是因为如果你只是在更长的里程，其实真的是锦上添花，但是它还有其他的问题呢，其实是更关键的，包括安全性。所以呢，我们现在在针对锂离子电池做的呢，不是说一味的让它更高能量密度，而是说如何真正的做到本证安全，这个当然是也是一个可以大家公认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就是说怎么样让锂离子电池绝对的安全，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攻克的一个难题哦，我觉得是这样。
1: 其实我关注到，就是您在这个做研究的时候，一直在强调一个词叫本征安全。那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特别陌生的。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您特别看重这一点？
0: 对，其实安全性呢，就是可以分很多个阶段、很多个层次。对，譬如说，相对安全、安全。那所以本真安全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从材料层面，它就是安全的，因为你的安全，你可以透过，比如说，如果电池着火了，你可能透过灭火的方式让它达到安全啊。那样的话，就是它本身不安全，那你从外在的这个方式让它变得安全一点，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方式是电芯本身不安全，可是你
1: 比如
0: 用
1: 说
0: 这个
1: 有辐射了，我拿一个什么把它隔离一下，这样
0: 或
1: 也
0: 者
1: 是
0: 是
1: 安全的。
0: 用这个管理系统去让它更安全。但是我说的本真安全呢，就是说这个电池从材料层面、电芯层面，它就是绝对安全的。
1: 对，我
0: 所
1: 来
0: 以
1: 到这
0: 呢，
1: 个世界就是安全的。
0: 对，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它不会在任何的层次呢带来危险。所以呢，这样的安全的这个层级呢，我觉得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1: 现在做这个流电池的话，是不是就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0: 对，流电池的话就是一个本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一直关注。那当然，它最大的现在要挑战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尽快的将它产业化加速。因为现在可能我们做到可能有一些示范项目，但是它还是属于比较小的一个规模。那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快速的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呢，能够将它真正的去发挥它的作用，让大家看到真正本真安全的电池呢，能够如何去应用到电网啊，或者是这个再生能源。
1: 对，做液流电池，我觉得您可能面临最多的一个提问就是硫可能它是最便宜的，但是呢，就是硫它的这个稳定性，那现在的话解决的程度，你觉得已经彻底解决了吗？
0: 稳定性已经是解决的，现在其实整个锂电池的稳定性以及它的这个安全性，还有它的成本，因为它的成本呢，其实现在是我们打入这个产业化一个最关键，因为我们要去降本，因为现在它因为规模还很小，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到，譬如说跟现在跟锂电一样便宜，但是以这个未来我们的估算，就是它大规模产业化之后呢，它其实是可以做到比锂电更便宜，可能将近一半以上，所以呢，它是一个绝 绝对能够普及的一个技术，所以才会就是真正的是去专注到这个技术的这个产业化。
1: 之前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就是您做这个实验在深圳宝安有一个基地了哈，那现在发展的怎么样？您觉得这个是和您的预期相符的吗？
0: 是的，其实这个上次跟你聊到在宝安我们的这个一个第一个就是全球的第一个流基硫电池的一个示范项目呢，还是运行的是比较好的。那它也作为一个我们叫做这个field test， 就是说可以，因为它可以连接到电网，它可以让我们更知道就是说实际情况它会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充放电模式，它对于电池的影响是哪些，所以它给我们还是非常多的 feedback， 未来的这个技术能够去迭代的更快。那我们现在呢希望因为现在要增加我们的产能，所以我们也在寻找就是这个下一个基地能够将这个产能能够提上去。像我们现在仍然是在大湾区找就是落地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啊，然后去做，对，所以包括这个前海啊，现在也是我们现在积极在对接的一个地方。
1: 那像现在在宝安的这个充电站大概运营的模式是什么样？规模已经怎么样了？已经达到了比如说产销产收平衡或者是盈利这样的一个模式了吗？
0: 首先这个电池呢，它的容量，就它的电池容量呢，其实占整个电动充电站呢其实是很小的一个比例。那但是所有经过我们电池的电呢，我们都是能够做到一个盈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营运的模式呢，就是我们在晚上电费最便宜的时候去做这个充电，然后在白天这个电费最贵的时候呢，将这个电呢卖回给这个市场，也就是充到这个我们的电动卡车。那所以呢，所有经过我们电池的电充跟放都是这个最后都是一个盈利的一个，包括我们可以当中这个价差的一个套利。因为它的规模是小的，所以对于整个电站的这个收支呢，它其实是占非常小的一个
1: 它只是一个试点。
0: 它只是一个试点。 对，
1: 对，
0: 所以我刚刚也提到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加速它的
1: 规模
0: 化。
1: 您觉得现在规模化面对的这个难点是什么？是选址，是场地，还是我们的这个技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环境问题？
0: 其实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点嘛，我觉得有一个是就是当然资金是一个永远的因素，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投入一个产线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入，固定式投入，那所以呢我们在做所有的决策呢都是希望能够永远去考虑投入与这个回收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在找订单，我们希望能够把订单以及这个产能呢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认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这一年内做出来的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产品呢都已经有我们这个买家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同时在进行的，倒也不是困难。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产业链的一个匹配，因为液流电池呢它相较于锂电呢它还是一个相对小的一个比例，可能整个在占储能来讲呢可能都是大概是10%，所以呢大部分的这个供应商的这种供应链的匹配都是对着锂电池的行业的。所以呢我们要找到比如说不止电池嘛，我们还要找到这个它的配套的这种不同的零件或者是不同的系统去搭配到电池呢，其实都需要供应链的一个成熟。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去
1: 面对的问题哈。
0: 对，要一个过程。
1: 好，谢谢卢一军教授和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了解了一个真实的科学家，
0: 谢谢，
1: 真实的科创企业哈，真实的从实验室走到市场的一个企业的发展之路。好，谢谢卢教授，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 icon 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嘅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真。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成立35周年酒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中央驻港机构代表、香港特区政府有关官员、部分立法会议员、香港各界人士及驻港中资企业代表等1300余人出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中企协会扎根香港35年，是在港内地企业的代表组织，一直是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身体力行支持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提升香港出海平台的功能，响应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一站式高水平的高增值专业服务。特区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出海专班的工作，继续拓展国际经贸网络，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大作用。
1: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致辞表示，中企协会始终是坚持创会初心和宗旨，广泛团结驻港中资企业，高举爱国爱港旗帜，坚决贯彻中央对港方针，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积极助力香港保持独特优势，积聚发展动能，提升治理水平，维护和谐稳定，展现了新时代中资企业及中企协会的应有担当和良好形象。他对中企协会和驻港中资企业提出了3点希望，更加积极主动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更加积极主动服务中资企业国际化布局，更加积极主动支持特区政府增进民生福祉。
3: 是的，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会长黄海文致欢迎词，回顾了中企协会35年来初心如磐、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他表示，未来中企协会将会继续团结引领全体在港中资企业，全力支持香港对接国家15规划和推进4中心1高地建设，积极参与北都开发，助力排解民生忧难，在香港迈向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展现更多中资担当，贡献更多中资力量。在这次的酒会上，海外综合服务香港站正式成立，中企协会积极响应国家15规划纲要关于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要求，发起成立海外综合服务香港站，为出海企业与在港专业服务商搭建合作平台，解决企业落地香港和借港出海的各种需求，并且配合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共同助力香港发挥联通

0: 内外的独特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看完香港的消息，再来关注澳门方面了。2026年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专业领域培训近日举行开班式，19名来自澳门社会各界的学员于12月11号至12月10号赴上海浦东新区及黄埔区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单位开展为期

0: 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吕玉仁等出席开班式。
1: 冇错嘅，咁刘赐贵希望学员深刻领悟一国两制方针嘅精髓要义，喺上海呢座改革开放嘅先头城市中，坚定制度自信，发挥中西文化交融及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嘅独特优势，喺服务大局中展现新作为，传承爱国爱澳优良传统，将个人成长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嘅新征程相结合，成为国家发展嘅建设者同接班人。澳门基金会代主席钟仪勉励学员带住问题去，带住责任学，带住成果归，吸取上海先进经验，学以致用，将所思所学转化为具体行动，促进澳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0: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嘅科技资讯。12号清晨6点半，重建后嘅皇岗口岸正式通关，焕新启用。一座口岸连接两座城，辐射一个湾区，面向整个世界。皇岗口岸的焕新不再是建筑的重生，更是落实国家战略的体现。深圳和香港之间有7个公路陆路口岸，皇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南端，和香港新界落马洲隔河相望。1989年12月，皇岗口岸货运部分启用通车。2025年12月21号零时，运行了36年的货运通道正式关闭，跨境货车统一分流至莲塘、深圳湾、文锦道三大口岸。2026年7月31号零时，重建后的港方口岸区启用。10月12号清晨6点半，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门迎客。
1: 没错，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以湾区基石国之重器为设计理念，外观取流水叠石之形，总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地上5层，地下4层，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它不单是一座大楼，更是将通关、交通、科创、城市功能叠合在一起的超级综合体。重建之前，皇岗口岸作为24小时运作的客货综合性口岸，构建了一条全天候通道，令到深港间人员往来、货物流通跨越昼夜的界限。重建之后，皇岗口岸实现功能重构、空间重构，跌变为屹立于大湾区的超级口岸。
0: 是的，数字最可以讲明问题了。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通关能力从原先每日5万人次增加到每日20万人次，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68条人工查验通道全部打开，旅客最快数十秒就可以完成过关手续。地下4层直连深圳地铁7号线，再建穗莞深城际，远期规划接入港铁北环线支线，地铁就可以直达口岸出入境大厅。参与探营的市民宋生一句话就讲出这种变化的分量了。
1: 是啊，皇岗口岸焕新之后实施一地两检，是深港之间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一次重要实践，将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为大湾区人员往来交流和融合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将会更高效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出入境大厅里面，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核验。香港青年到福田创业，深圳科研人员到香港实验室，跨境家庭周末团聚，全球客商经香港机场进入大湾区。
0: 皇岗口岸的重生亦都是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深港合作从早年产业经贸往来步入科创协同的新阶段，皇岗口岸从客货综合口岸调整为纯旅检口岸。原先货检片区腾出近50万平方米土地，划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这个不是简单斩掉货运业务，而是顺着国家战略布局，为深港科创先行先试腾出关键空间。 呢一转换令到皇岗口岸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路之隔，毗邻香港北部都会区，成为深港科创协同的门。

0: 户节点。从通道到枢纽，从过境到融合，这座口岸不再是深港之间的一个过境点，而是将通关、交通、科创、城市功能叠合在一起，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基础设施。
1: 再来关注从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我们了解到10月11号拱北口岸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较2025年提前了14日。来听总台记者曲柏宇、张凌卿的报道。
2: 今年以来，拱北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态势。上半年，拱北口岸累计出入境旅客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3万人次，连续三次刷新2025年单日客流最高纪录。据了解，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两地旅客、赴澳务工人员、跨境求学群体成为通关主力。澳门居民尤女士，
3: 每周末就会过关一次，到珠海来购物吧，还有就是吃一些东西，现在是可以进行扫脸通关，比较方便和便捷，整体应该还是非常顺畅的，节假日的话也比之前那个，速度通关速度快很多。
2: 内地旅客李女士，
4: 之前我们也有。就是从拱北口岸去澳门的经历，也是去澳门那边看演唱会，反正就是这边很方便很便捷，一般过关的话时间都是5-6分钟就可以过了，然后人流量的话也还可以吧，就挺喜欢从拱北口岸这边过关的。
2: 此外，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伴随着 APEC 会议、广交会等国际化交流，商贸活动越来越多，口岸国际化成色更足。截至目前，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外国旅客数量近7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上涨11%。目前，拱北口岸智能快捷通道已达153条，基本实现查验场地全覆盖，刷脸加指纹的生物特征核验让通关体验大幅跃升。针对跨境学童早出晚归与务工通勤高峰叠加的实际，口岸还分时段设置学童通道，以专人专道专办模式守护学子求学路，同时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开通绿色通道，在外籍旅客查验通道配备多语种民警，实现通关效率与服务温度双提升。拱北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贺淑娟，
5: 为了应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我们建立了智能预警加动态调流的工作机制，依托大数据精准分析节假日以及早晚的客流高峰，提前调整通道配置，动态开启全部查验通道，增设机动执勤岗位，优化旅客分流引导，确保最大限度地压缩通关时长。
2: 作为连接珠海、服务澳门、连通湾区的关键枢纽，拱北口岸的流量正加速转化为增量，口岸经济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成为观察湾区融合发展的一扇重要窗口。
0: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全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一会儿，我们将会走进下一环节，是创意科技。

0: 感同身受，为你照亮远方。
1: 时代变迁，
2: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2: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3: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2: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部是走进创意科技。为期三日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近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北极圈论坛大会是推动国际社会认识和保护北极、共商北极治理的重要平台。今年有来自7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会，共举行200多场会议。
4: 是啊，中国一直以来都遵循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参与北极事务基本原则。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的系列成果，亦都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会议现场，与会专家有哪些观察？怎样令到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成为全球北极事务的共识？总台记者黄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5: 我在会场上感受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北极正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6: 当下的北极事务为什么会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现场参会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观察，当前北极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安全优先逻辑对北极合作生态的系统性冲击。
5: 长期以来，北极治理其实是建立在北极例外论的这个共识之上，就是各方将军事或者是安全议题排除在北极区域合作之外，更多的聚焦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一个多层次的治理架构。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随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持续扩散，包括芬兰、瑞典相继加入北约，导致了北极理事会的实质性工作陷入了停摆，安全议题正在挤压合作的空间。更令人担忧的是，地缘的竞争加剧了北极治理的碎片化，特别是围绕着格陵兰岛的问题以及北极航道的大国博弈升级。所以当前北极治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守住科学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底线。
6: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2018年就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将遵循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邓贝西表示，其中尊重是基础，既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享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尊重北极原住民的传统和文化，也尊重北极域外国家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国际社会在北极的整体利益。
5: 我们国家将我们参与北极事务的身份定位为近北极国家和北极重要利益攸关方，我们也始终在这一个身份定位和国际法的框架下开展活动。此外，合作和共赢是路径，中国主张与有关国家一道共享机遇、共赢挑战，推动完善北极多元治理格局。本次大会的重要一个亮点就是，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科学合作的声音依然强劲。
6: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

0: 和合作意愿。邓贝西表示，不管是中国在北极的陆基考察站位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黄河站，还是位于冰岛北部的中国冰岛北极联合观测站，以及每年在北极公海开展的夏季科学考察航次，都是我国推动北极科学合作的生动案例。
1: 中国冰岛北极联合观测站是冰岛一个北极国家和我国作为北极域外国家双边合作的一个典范，它为中冰联合考察、数据共享和能力建设提供了务实平台，为当地的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业提供了很大的助力。我国积极参加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渔业协定的缔约方会议和科学协调组的工作，这是当前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依旧稳健运行的北极治理机制。多年来，我国北冰洋考察获取的渔业种群调查数据均积极共享给各缔约方。此外，还有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中国和北欧五国的研究机构共同发起创设的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以及亚洲极地科学论坛，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通过对话交流实现以沟通促理解、以事实解疑虑的这么一个目的。
0: 北极具有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极治理议题的兴起也源于它的全球属性。北极域外国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和一般国际法，在北冰洋公海等海域享有科研、航行、飞越、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权利。邓贝西表示，这一切活动都应遵循可持续的底线。今年三月，我国首次承办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科学协调机制会议，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这些都是我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可持续原则的有力证明。
1: 我们在北极的一切活动都不以损害北极生态环境为前提，以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的归宿，包括我们积极参与北极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研究和公海渔业治理，推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确保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惠及当代以及未来世代。国际上有声音不断去炒作北极地缘竞争，甚至渲染毫无事实依据的所谓就是中国的北极威胁论。那么坦率地说，中国北极威胁论的实质还是某些国家为自身北极战略扩张去寻找合法性的一些借口。
0: 如邓贝西所说，中国在北极的活动集中在科学考察、气候研究、生态保护和国际合作等领域，既不涉及军事部署，也不谋求地缘控制。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科考站、黄河站和中冰北极科学考察站都是面向科学研究的开放平台，科考数据面向全球开放共享。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如何避免北极成为大国博弈最前沿？邓贝西认为，各国需要将科学合作作为北极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压舱石，将气候变化应对置于北极议程的核心位置，尊重国际法和现有治理框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比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北极全球性议题的治理也不应该由少数国家，特别是北极国家所垄断，特别是涉及到北极航道的规则制定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展环境保护，以及涉及到北冰洋公海这个全球公域相关的一些活动，都应该通过多边协商来共同制定规则。
0: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邓贝西观察，通过本次大会，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声音。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它不光是影响北极国家的一些气候环境，也会影响像我国这样的北半球中高纬度国家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进程，涉及到我们的气候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的。所以各方应当将北极气候变化作为北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以共同的科学认知为基础，去推动北极治理的一些务实合作。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科技製造新聞，重新成就未來，風創空間。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中骨关节炎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咁边啲人群容易患关节炎呢？点样科学预防骨关节炎发生啊？生活当中又应该点样去养护关节？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杜希萌嘅报道。
1: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包括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手关节、颞下颌关节和其他关节都可能遭遇骨关节炎疾病。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基质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2: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1: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部分患者可能在早上出现晨起关节更为僵硬的情况，注意保暖等手段可以帮助缓解关节疼痛。
3: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的科创空间为大家带来的是从老年病走向年轻化，我国骨关节炎患者已经超过1亿。
4: 由于骨关节炎处于长期发展过程中，早干预早治疗可以是有效缓解关节衰老，目前各种先进影像技术都可以是帮助人们更早看到关节衰老，同时科技运动亦都是重要的一环。咁如何判断自己系唔系可能患有呢个骨关节炎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2: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就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跟活动特别相关，就已经符合我们临床诊断骨关节的一个标准了。这种时候就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1: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

0: 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如果你训练得非常好的情况下，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我们自身产生的关节液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0: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2: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所以我们对上下楼梯的建议呢，就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锻炼。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所以我们一些健身爱好者，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0: 对于超重及肥胖人群，在进行运动减重的过程中，也必须关注关节损伤的风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3: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损伤可能会比较大。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其实还不容易损伤自己的各个关节。
0: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打通骨关节健康基层管护的最后一公里，能更好把握骨关节炎的早期干预窗口。
2: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4: 好啦，以上就今日《方舱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余婷、倪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方舱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再次来到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今天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首先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跟住落嚟会有乐游认靓型啊，会跟住阿李欣去武汉呢一度探寻世界级的建筑奇迹长江大桥黄鹤楼啊。
8: 嗯，冇错啦。咁我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呢个租赁式旅游啊呢个话题咧，其实亦都系热咗好耐噶啦。咁啊，租赁式旅游成为咗年轻人嘅最爱，但系有好多嘅监管真空，点算好呢？
7: 我哋稍后都会一起关注一下。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由香港旅游发局方面主办的年度旗舰活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号到11月1号一连四日在中环海滨和天马公园举行的。今年活动规模更加大，展位数字增加10%至到340个，而且去到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巡礼将会延长开放至到凌晨的1点。
8: 这个真是非常利好的消息，去到凌晨一点还可以去参加活动的。今年的活动是汇聚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肴和美食，例如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的展馆亦都是首次去登场的。之前香港旅发局就已经和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今年就会有更加多的波尔多名酒，包括由波尔多顶尖的酒庄，亦都会有来自1982年波尔多一级酒庄的珍藏等等。
7: 没错，有美酒当然要有佳肴，我们看到今次会有国际的一些米芝莲、黑珍珠殊荣的餐厅和人气的食府前往参展，包括世界的名厨和内地以及海外的名厨，还会带来限量版的10首联成的盛宴。究竟会有几咁好味呢？一定要去到现场这里才知道。而且我们看旅发局的主席林建岳就表示，市民游客不需要行遍全世界，在香港就可以参加到这一项盛事，一次性地品尝世界顶级的美酒和美食，希望可以以此来留住我们香港的客人，等大家可以在香港本地多些去消费，亦都为业界创造更多的商机。
8: 而且我们今次的活动都是响应了这个票根经济，只要你参加的这个顾客保留了你的票根，就可以整个月都享受特定的优惠。11月份的香港美食月亦都是即将开展，会联同城内的餐厅和酒吧会献上一些特定的美食、特色的体验和餐饮的优惠的。另外旅发局方面亦都会有香港宵夜地图，宵是消失的宵，稍后亦都会有相关的详情去公布。
7: 没错，关注完这个香港方面的情况之后，再来看一下在香港方面即将开幕的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今次这场的电影展最近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了开幕典礼，选映了12部内地电影，展现内地影坛创作的潜能， 推動內地和香港文化交流。開幕電影《浪浪山小妖怪》改編自短片《中國奇談之小妖怪的夏天》，講述了幾隻無名小妖踏上了一場映照職場挫折、人生迷惘和追夢精神的冒險，聚焦平凡小人物

0: 嘅奮鬥。當然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嘅電影咧，都會喺今次嘅呢一個展覽當中咯去呈現嘅嚇。
1: 介紹翻呢個中國內地電影展啦，佢係由香港特區政府康文署同埋南方電影文化基金會合辦嘅，亦都係弘揚中華文化嘅系列活動之一。係希望咧通過舉辦多元化嘅節目同埋活動啦，等到市民可以認識博大精深嘅中華文化。而今次嘅電影展主題係短片啟航，長片盛放，咁啊將會一路持續到11月15日啊。
0: 冇錯啦。咁啊，跟住落嚟再關注下啦，廣州方面嘅消息，10月9日到11日啦，當時喺廣州方面咧，上演咗一場嘅原創粵語嘅話劇啊嚇，咁係扎根南沙大江真實街巷嘅主題啦，係喺廣州大劇院實驗劇場呢度首演啊嚇，咁而首演之後啦，呢一部嘅粵語話劇咧，仲會係赴珠海、深圳同埋佛山進行巡演
1: 嘅
0: 喎。
1: 成個劇本咧係以南沙嘅大江鎮呢度作為地理嘅原型啦，故事咧係聚焦住一個普通嘅廣府家庭三代人嘅故事嘅，咁啊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啦，一路去到依家啦，成60几年啦，将南沙从广州南部城郊成长成为成个粤港澳大湾区嘅核心节点嘅地区啦，同埋成个大湾区嘅几何中心嘅一个时代巨变啦，亦都浓缩入佢哋嘅市井故事当中啦。
0: 冇错啦，二湾大街啦系一封写俾岭南故土同埋祖辈岁月嘅温情家书，讲出咗无数游子对于家嘅牵挂。嗱，全剧咧以地道嘅粤语对白，喺柴火灶、老火汤同埋菠萝包嘅烟火气当中咧，还原咗广府家庭朴素而又坚韧嘅生活质地。咁啊，同时咧，广府家庭嘅离别与团圆咧，背后正系广州南沙对外开放同埋粤港澳人员流动所带嚟嘅时代嘅选择。
1: 呢、這个剧咧系特邀咗香港话剧团助理艺术总监刘守正去担任佢嘅戏剧指导，而国家一级编剧王伟咧系任佢嘅艺术顾问，香港青年导演张海婷系执导嘅，由广州本土青年编剧陈瑜以家庭记忆作为蓝本去创作，咁亦即系话咧，成套剧咧都系汇聚住粤港两地嘅优秀嘅创作力量，以一条街三代人60年嘅故事脉络咧，系照进咗呢个历史变迁嘛。
0: 冇错啦吓，咁啊讲到呢一部话剧咧，亦都会系持续咁样喺大湾区嘅一啲城市咧进行巡演嘅，大家亦都可以一齐嚟关注一下噶。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嚟到啦，我哋呢一 part 嘅《叹世界》快讯啦，关注一下啦。最近啊，国新办举行咗一场咧新闻发布会嘅，咁啊，其中咧文化旅游部有关负责人就介绍啦，14/5时期，我国嘅文化旅游发展取得咗明显嘅成效。咁啊，到2025年底，全国咧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备案博物馆7188家，群众文化机构将近4.4万个。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代表性传承人3994人。
1: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收咧系20.8万亿元嘅，14/5期间年均增长系8.4%，而国内出游咧系65.2亿人次，总花费咧系6.3万亿元嘅，呢两个数字都系创咗历史新高。而全国营业性演出达到64万场，票房收入咧系达到咗616亿元嘅。呢、这個數字咧都同比增長超過咗6%啊！
0: 冇錯啦，咁啊可以話咧，我哋其實中國咧而家越嚟越吸引啦全世界嘅遊客啦嚇，咁啊唔單止就係我哋國內嘅遊客中意啦，國外嘅遊客亦都唔少。我哋發現咧，其實啱啱過去嘅國慶假期咧，全國嘅口岸咧都係迎嚟咗一個出入境嘅高峰。根據國家移民管理局嘅預測，今年國慶假期咧日均係達到215万人次，而單日最高嘅通關量咧預計會突破240万人次嘅，其实因为之前咧，我哋话就系嚟到一啲中国玩嘅游客啦，可能佢哋只系认一啲知名嘅地标，咁啊行程咧比较固定，需求亦都比较单一，咁但系咧而家就会提供咗更加多呢一啲风。

0: 丰富啦，同埋真实立体嘅一个中国体验嘅行程啦，去俾呢一啲外国嘅游客啊吓。
1: 嗯，冇错啦，而且佢哋而家咧，因为嚟中国嘅次数越嚟越多啦，对于中国嘅一啲应用程式咧，亦都系用得非常之顺手吓。佢哋会喺啲社交平台上边啦，去搜索相关嘅一啲攻略啦，又或者系啲信息啦，去追求更加之真实立体嘅呢个中国旅游嘅体验啦，同埋亦都更加之深入我哋嘅一啲小众嘅远程啦。咁啊，见翻有啲游客就话俾我哋。只话一啲免签嘅政策，令到佢哋来华旅游变得又高效又便捷，咁啊，所以一线城市嘅经典嘅景点咧，基本上打卡晒啦，而家就去到一啲小众嘅远城，去感受啲真实嘅中国风土人情啊！
0: 冇错啦吓，咁我哋其实睇到数字方面咧系有所体现嘅，文旅资源独特嘅。景德镇啦，就吸引咗唔少个海外游客慕名而嚟短期旅居啊，包括咧系研学济慈添。咁啊，数据显示咧，2025年景德镇咧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9.63%，入境旅游花费同比增长44.59%，增速亮眼啊！我哋讲咗咁多啦，咁啊都唞唞先，阵间翻嚟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啦吓。今日我哋会跟随住阿李欣一齐咧走进武汉去探寻啦。世界级的建筑奇迹长江大桥，还有也会去感受一下黄鹤楼的秀丽风景。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李欣的分享。
2: 李欣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Action。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3: 落油迎你迎。
4: 星期三的同样时间，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游
5: 迎靓迎。
4: 我是很喜欢行路的主持人泽宇。
0: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6: 我很喜欢吹水的卢振宇。
4: 我们今天就会扎营去到武汉，皆因即最近都是有李欣在这里，去到不同的地方探世界，所以呢就会将他自己出行的一些体验和他的心得带回来我们的乐游迎靓迎，和大家一起去分享。讲回今次为什么又会去了武汉这样的行程呢？
0: 其实都是受邀请过去的，他就是恩施那边他们的政府啦主办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纪念啦他的那个有两个很出名的，他们叫一红一绿啊，那个茶啊，就是纪念他在东湖，即是武汉的东湖啊，举办了一个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领导人在这里去会面一个国事活动。他被选为这个国事的专用茶，然后就纪念这个事件啦，同埋亦都会希望将恩施的茶叶啦推广给全球的朋友。就有一场活动，就是主办方邀请我去做一个宣传啊直播啊，咁样就是咁嘅机会啦。咁然之後呢場活動呢就係去返當時嘅呢個舉辦嘅場所啦，去到武漢嘅東湖，咁然之後去舉辦嘅，咁就係借住呢個機會啦，就輕輕咁淺遊咗一圈武漢囉。
4: 咁睇嚟呢，你今次輕輕嘅呢一圈應該都收穫唔少。
0: OK 嘅 ,OK 嘅，都叫做係錯峰啊，係真係相對嚟講嘅旅遊體驗係比較舒服咁，唔算好多人。咁然之後即係話去嘅唔同嘅景點整个的全程都不会说很人逼人啊，还有要大排长龙啊，所以就叫都算是，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自己觉得都玩得比较尽兴。
4: 因为其实讲到说武汉的地方呢，我数回下应该是都去到可能七八年前的时候我去的了。我那时候去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啦，有黄鹤楼啦，而且这里有高山流水、鱼之音的一些即优雅的琴曲，即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历史文化的故事啊、传说啊，再加上它是一个江城的美名啦，所以它就在这个长江旁边啦，这个城市呢它独特的一种文化气质啦，再加上它那种现代和那种传统的一种交融啦，令到我对它是很有这个憧憬的。而当时去了之后呢，都是有这种的感受，就是很强烈的那种，即是很古啊。因为譬如说我去到他的那个谭华林这个地方样，那你会觉得那个城区呢其实就旧旧地，不会有太多现代化的一些装饰，即包括呢他虽然是一个很文艺小资的一个即、街区样，但是呢你会见到他这条街区上面依然都还保留了譬如说有很多古人的一些铜像、又或者呢有一些墙画上面是画了一些传统的故事，即你会见到它的、城市呢它对于一些传统文化的保留呢都依然是做得很好的。所以我就不知道现在的武汉、会不会都依然还保留着这种传统，还是会不会有其他更新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今天也很想听一下，即李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即你去完武汉之后的一些感受。
0: 首先因为其实、我都觉得机会很难得啦、我今次去主要都是

0: 去跟翻佢最出名、最經典嘅嗰啲景點去先打卡先啦。咁講真就未必可以好深入咁樣去到，因為其實武漢都好大噶。話你話去行勻每一個區啊，咁其實係未做得到噶。咁但係咧，就基本上我嘅路線就係去揾啲最經典同埋最值得打卡嘅地方啦。咁包括黃鶴樓啦，咁黃鶴樓嗰條線我就從黃鶴樓落嚟咧，就行去长江大桥啦，然之后再揾咗附近一个叫做系户部巷啊，佢一个系名小食街啊，咁然之后嗰日就已经系差唔多，其实我系嗰日朝早嘅活动啦，活动结束之后啦，我自己留低咗，因为觉得咁难得嚟到咗我哋英雄城市吓武汉，我希望自己可以去尽量咁样去感受一下，所以我就自己留低咗多一两日去玩。咁其实呢个线路都系真系好佛嘅，事前冇做功課，就是大概搜了一下，同埋亦都係同當地的朋友傾了兩句，我就即係從我自己心目中，我覺得我最關注的你嚟武漢一定要去黃鶴樓㗎，係嘛？咁就先去係啦，定咗黃鶴樓，再睇黃鶴樓附近有乜嘢係再一起打卡，即係咁樣嘅一條線路咯。咁啊就喺嗰條小食街度又揾咗啲嘢食，行咗一圈咁樣，即係覺得都幾有意思咯，同埋。食完之後又翻翻到去長江大橋上面去睇下夜景啊，咁樣幾開心咯、啊。反正我覺得我係建議大家去行一行咯，點都要你。包括嗱，雖然我嗰晚打車翻酒店嘅時候啦，咁、那個司機就話：，唉，我哋自己本地人從來唔會上去。我就你哋人，你哋可能唔會上，但係作為我哋外地遊客，其實真係一定會嚟打個卡咯。
1: 嗱，你自己去黃鶴樓啦，你嘅感受係點樣嘅先？因為你肯定要打卡噶嘛。你亦都去咗啦嘛，嚇咁啊，嗰個體驗係如何嘅？分享一下。
0: 我覺得都幾值得去咯，尤其係對於外地遊客，你未嚟過，但係你可能從小喺唔同嘅獅子歌府當中，就應該聽過呢個大名，而且話曬而家仲係天下第一流，佢有呢個美譽喺度。我覺得係應該要去打下卡。咁同埋講真咧，佢比我想象中大好多。我以為佢就係一棟塔、一棟樓。
1: 你平時係睇到文章上面寫住，可能畫得好細咁樣。
0: 所以我就話唔係咁當然黃鶴樓係呢個形象你係好深刻咁樣認識嘅，咁但係我冇諗過佢嘅景區其實係好大嘅，係啦，佢入咗去之後，佢有好多個地方，佢有唔同嘅樓宇啦，然之後亦唔同嘅花園牌坊，其實你行一圈都要一兩個鐘㗎。
1: 你嘅意思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大嘅景區嚟嘅，
0: 係啊係啊，我係呢個意思，唔係話淨係話黃鶴樓，係啦，黃鶴樓就係嗰幾層，
1: 係佢係一個綜合景區嚟嘅，
0: 係，我就話即係比我想象中仲要大咁。同埋其實我係不嬲，我都好鼓勵大家唔好走馬觀花。我建議大家，一唔係你事前你自己做足功課，一唔係咧就揾導遊，即係現場嘅專業嘅導遊去帶住你行。咁但係比較遺憾嘅係，因為我都話係比較臨時去決定嘅行程啦。首先冇辦法提前預約啦，其次就係因為當時我係去出差做嘢，咁係一個人啦。咁同埋佢當時佢就話現場亦都有導覽嘅，咁但係咧佢話可能要五個人先。組到個團，咁我去到其實都下晝啦，咁本身時間已經無多，咁仲好似差唔多要落雨咁，咁我又唔想浪費時間喺度等佢組團，咁我就算啦，我攞咗啲資料現場嘅，包括地圖啊，一啲導覽嘅嗰啲小嘅畫冊咁，我就跟住嗰啲路線，因為其實佢嘅設計同埋配套都幾好啊，佢有埋地圖上面教你如果你中意賞花路線，你可以點行，咁啊有唔同嘅路線。如果你喜歡是看回詩詞歌賦，跟回不同的名人的名句去行打卡呢，也都有不同的路線，那我就覺得其實我看了一些資料就其實我可能自己行都 OK 啦，還有一路上都有蹭一下，即大家的導遊會說的時候都會聽兩句，
1: 那
0: 就其實都 OK 的，但是呢如果是條件允許的，我都建議大家可以請一位專業的導覽帶著你這樣行，一定會有更深刻嘅形式，
1: 你有冇登高遠眺啊？即系上黃鶴樓。
0: 咁當然有啦！
1: 你上咗去，
0: 入都入咗去啦！你居然唔上去？
1: 你上到去樓頂噶啦嘛？應該攰唔攰嘅？爬上去？
0: 咁唔攰啦，行幾層樓啫喎！
1: 你上到去
0: 點樣？嗱，講真咧，佢係有幾層樓啦。咁上到第二、第三層嗰時候咧，你會好開心嘅，因為你所在嘅地方係佢一個咁有歷史韻味嘅一個好知名嘅一個 網紅的景點啦，咁然之後你睇出去，基本上360度可以去睇曬武漢的全景啦。

0: 一種係啦新舊嘅對撞啦，其實嗰種感覺幾好嘅。咁但係你再往上嘅時候，你覺得其實景色都差唔多嘅時候咧，
1: 就
0: 冇
1: 想爬啦嘛。
0: 唔係，都會爬，但係意思就冇第一、第二層嗰陣時候咁震撼同埋驚喜咯，係咯。咁因為其實佢嘅景色都係一圈啫嘛，只不過佢就再高一層、再高一層、再高一層咁樣咯。咁就但係冇理由入到去唔上去嘅。咁啊，你唔好同我講你當時係入到去冇上去啊。
1: 入到去見到人多，我都係走啦。
2: 唔係咁嗰啲地方你就會去嘅，因為佢始終係得五層樓啫嘛，咁但係如果你好似話去廣州塔呢一啲咧，我就真係喺下邊睇睇廣州塔係咁嘅樣。
1: 因為你係廣州人啊嘛，
0: 但
2: 係
0: 我都想過去喎。係
1: 啊，因為你廣州人啊嘛，但係如果你係外地嘅遊客，我覺得即係絕大多數都係仲係願意上去嘅。係
0: 啊，
2: 其實咧，我覺得因為嗰個地方你好難得咁樣先會去。
0: 你唔知
2: 道
0: 下一次你係幾時咯？係咯，即係我都係建議大家可以去睇睇。
2: 冇錯啦，咁啊都要去行一行嘅。咁啊當然啦，其實喺武漢咧，即係可以打卡嘅地方當然唔止係一個黃鶴樓啦，仲有好多其他嘅地方嘅。咁我哋先唞唞。先，陣間翻嚟咧，繼續都會同阿李欣一齊傾傾咧，佢喺武漢嘅一啲所見同埋所感啊！嚇，我哋陣間再見啦。
3: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0: 探世界。
2: 我系依。

0: 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 落油迎靓迎。
2: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日嘅落油
3: 迎靓迎
2: 啊！我系好中意踩单车嘅主持人泽宇啊！
4: 我系好开心可以去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5: 我系好中意影相嘅卢振宇。
2: 所以讲到呢度，我都想问一下你咧，喺武汉嗰度咧有冇得踩单车？因为
4: 应该有啊，应该冇乜地方系唔可以踩单车噶
2: 嘛，
4: 自由自由系咯。
2: 咁如果咧
4: 啱晒你啦，系嘛？
2: 系啦，所以我咪就话，
5: 但武汉咁大，
2: 唔系 OK 噶，踩单车喺嗰几。几个城区嗰度拣一拣呢啲嘅景点嚟行下都差唔多。嗱，咁你今次咧，其实亦都有去到东湖啦。咁喺东湖嗰度咧，你亦都有行过一圈啦。吓，嗰个感受系点样嘅咧？个东湖其实佢而家嘅环境系如何嘅咧？
4: 好靓咯，同埋好大咯。咁但系讲真吓，作为本身就系啦，即系话岭南呢边风水宝地过去嘅游客咧，咁啊，在我睇嚟咧，佢一定冇黄鹤楼咁特别咯，系咪？咁即系话，我会宁愿去将更多嘅时间去留俾一啲我喺其他地方睇唔到嘅景点。咁东湖嘅话就系、是、我当自己玩过，就系喺部车度兜咗一圈啊嘛，因为进进出出咁，咁系靓。好大好大的湖區，因為其實它現在是中國第二大的城中湖，你都可以想像得出它的面積很廣闊，還有也有很多不同的景區。其實如果我有充足的時間，我都會很願意在裡面去慢慢走，因為其實包括大家如果有稍微做一點功課都知道，其實毛澤東毛主席他是很喜歡東湖這個地方的，他也都有很長的這個時間是生活居住在这边，其实是真的算是很不错的景区，也是国家的5A 级景区。如果有充足的时间，我是愿意慢慢走，但因为我时间很紧张，所以虽然在东湖附近，反而我会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在他隔离的那个省博，湖北省博物馆，我觉得很值得去。
2: 是怎么说呢？一定要详细讲讲。
4: 是因为他有很多很值得一看的文物，就是那些我哋由细即系喺课本听到大嘅嗰啲文物，同埋佢单系即系话国家列为唔俾出国去展出嘅文物，都好似有成5件，咁你可以睇得出其实佢馆藏系非常之攞得出手咯。
2: 因为佢有几个镇馆之宝嘅，
4: 系啊系啊系啊，嗱、包括大家都知道嘅偏中啦，系嘛咁啊，真系好震撼下咯。咁同埋包括嗰、那个越王勾践剑啦，其实佢系虽然它是一个很大的展馆是放这把剑，但其实它就是默默地放在它的展柜当中，
2: 即是一个很大的
4: 展馆，就是摆把剑。它当然一圈会有不同的资料介绍，但是整个场馆的中间就是这把剑，其实那个感觉都挺好的，你会觉得真的很特别，
2: 还
4: 有它值得拥有，因为真的很多人排队。
2: 價值好高哦，要排隊入去㗎。呢
4: 啲根本冇辦法用價值去評估，因為真係無價之寶。
5: 因為佢2000多年仲保持咗呢把劍係非常之鋒利。
4: 咁同埋就係因為嗱，我頭先吸取翻去黃鶴樓係想請導覽，咁然之後實在係時間關係嚟唔切，係啦。咁我去省博之前咧，我係已經係 book 咗嘅，咁樣包括預約咗場次啊，同埋 book 埋導覽咁樣，咁就好幸運。咁樣聽到咗好多相關嘅故事啦，其實就係、
2: 是、人哋講啊嘛，
4: 係啊，咁同埋人哋係專業噶嘛，咁呢啲嘢係好多係即係唔係話你百度百科就可以揾到嘅資料，咁佢就話其實咧，呢把劍咧一開始咧冇第一批就成為話唔能夠出國嘅呢個最重點嘅文物咁樣，佢曾經亦都係喺外國展出過，咁具體國家就唔開名啦，因為係發生咗少少嘅意外，喺工作人員咧就唔少得。跌咗落地，系啦，佢系有少少好微小嘅一个缺口位仔咁样嘅。咁当然我哋肉眼睇系睇唔出啦。咁但系对于咁珍贵嘅物物。 物嚟講，你都係好可惜噶嘛。咁所以自此之後咧，佢就列入咗唔允許出國嘅最重要嘅嗰批文物當中啦。咁同埋即係真係鎮館之寶啦，你會發覺咧入去嘅嗰啲參觀者咧，基本上都係大排長龍，一個

0: 係排呢把劍啦，另外一個就係排嗰個
1: 偏
0: 中啦，咁啊真係排隊排到。
1: 誒，咁其實係咪要另外俾錢入？
0: 唔使，完全免費噶。人哋成個博物館導覽係要付費嘅，佢亦都有自愿嘅導覽。咁嗰啲咧就係唔使錢嘅，但係一日只有幾個場次，你要跟翻人哋嘅場次安排，咁未必係就得翻你自己嘅時間，同埋最重要嘅可能如果人好多嘅話咧，即係未必聽得好清楚啦。咁我而家即係話當時請嘅係相對嚟講人數比較少啦，咁同埋佢可以跟翻你自己合適嘅時間，你可以揀咯。咁就即係話如果你係想安排到佢現場嘅志願者去帶你去咁樣睇一圈咧，係完全唔使錢，因為佢門票都唔使錢嘅。咁我係因為請咗即係話適合我自己時間嘅呢個導遊啦，咁然之後就有另外花費，都唔貴咯，真係絕對值得咯。
2: 佢大概係服務幾多個人咧？一對幾咧？
0: 這個佢唔定嘅，咁但係佢就話一定唔會超過十幾人咁樣咯，即係咁佢自己都預估唔到呢一場次大概係幾多人啦，即係佢唔會話 set 死幾多幾多人，但係佢上限就會話唔超過十人，即係類似於小團咯。
1: 喺句説話入邊會有偏中嘅表演㗎，係嘛？
0: 有㗎，咁呢啲所有嘅商業表演就係要額外再買票㗎啦。咁你齋睇嗰個館藏咧，係唔需要去另外俾錢。咁佢現場仲有唔同嘅演出，有好幾個嘅。咁然之後，因為有唔同嘅場次啦，咁然之後亦都可能唔同嘅朋友會有唔同嘅興趣點啦。可能要睇翻你自己感唔感興趣同埋時間合唔合適，再去另行購票啦。咁但係你齋睇佢自己嘅嗰啲館藏咧，包括佢除咗頭先提到嘅佢自己嘅省博嘅可能十大必看藏品啊，諸如此類嘅嗰啲展之外，佢仲會有定期一啲特展啦、啊。咁所有呢啲都係免費嘅咯。
1: 好值得去啊！
0: 我覺得一定要去，真係好值得。
1: 去之前係咪要預約㗎、其實
0: 盡量啦，因為如果你去到現場，你話人已經滿咗入唔到去，你咪白去咯。所以其實所有而家啲景區係啊景點咧，我都係建議大家係提前預約咯。包括我就係因為吸取黃鶴樓嘅經驗教訓啦，我就話啊唔得啦，係啦，我一定要先 book 定，咁但系去完省博之後，因為其實佢嗰個美術館咧就喺佢隔離嘅，咁因為我嘅嗰個期待值冇咁高啦，咁我就相對嚟講比較佛嘅，咁我覺得去到就去，去唔到就算啦，咁我就冇提前預約。咁但係因為頭先都提過啦，咁嗰幾日相對嚟講仲係唔算好多人啊，咁個體驗感真係好好咯，即係我就算現場去再 book。咁都 OK， 其實佢就係登記一下啫嘛，都唔需要再買票，都唔需要俾錢，咁就都可以入去睇一睇
1: 咯。即係順便可以去睇完咗省博之後，就喺隔離去睇睇美術館。係
0: 啊，咁但係客觀嚟講，咁啊省博值得佢好多。
1: 即係可以睇翻你自己嘅時間安排啦。如果嚟得切嘅話，咪一日咯。咁如果嚟唔切嘅話，分開兩日去行都 OK 嘅。咁一日咧，你講到就話喺武漢啦嚇，啱啱你都提到咗呢個即係東湖啦。咁啊，仲有一個必須要打卡嘅地方咧，就係呢個武汉长江大桥嘅，咁我知道你都有去行过噶，系嘛？
0: 冇错，因为佢长江大桥其实黄鹤楼行落嚟冇几远就可以行到去噶啦。
1: 系啊，即系其实可以串联起先啱啱我哋讲到几个地方。
0: 系，但系可能你分两条线，好似我咁样因为我当时都话真系冇话事先做足功课，咁我就系凭我自己嘅排序啦。咁譬如话黄鹤楼同埋省博系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嘅，咁同埋以我自己有限嘅时间，我觉得我可能唔可以一日去齊呢兩個地方，我就分開兩日。咁後屘我都有分享我嘅呢個路線啦，咁亦都有好熟悉武漢當地嘅朋友，佢就話啊，我呢條路線非常之經典啦。咁我就係嗰日就係先去黃鶴樓，黃鶴樓落嚟就去咗長江大橋嘛，然之後仲有就係頭先提到嗰個户部巷啦。咁長江大橋就喺黃鶴樓下邊，咁然之後喺佢仲未天黑嘅時候，我就行咗行，咁我覺得好似可以晚上再嚟睇睇啦。咁然之後就
1: 係
0: 啦，咁去完嗰、那個小吃街去食完之後咧，咁啊翻翻嚟，我又再上去橋度去望望，確實咧佢有個夜景，
1: 係
0: 啊，因為其實佢哋都會好似廣州咁，我哋有珠江夜遊啦，其實人哋一樣都會有嗰、那個
1: 係
0: 啦，即係會有唔同嘅夜遊，你可以坐遊輪啦。
1: 而且長江夜遊嗰個江面闊好多啊，
0: 係咁所以就佢啲燈都開齊之後咧，就真係會好靚咯。咁同埋你喺個橋上，其實都仲有啲花啊，咁然之後 夜色中的黃鶴樓都很漂亮，因為包括剛才提到的司機他都說他們自己都覺得晚上的黃鶴樓會更漂亮過日頭，因為他有燈飾的那個裝扮和加持之後呢，是啊，會是真的更加輝煌很璀璨，那我覺得他日和夜是不同的那個感覺咯，就建議大家時間夠的話都可以日頭上完去之後呢，晚上再留一留看一看夜色當中的黃鶴樓。
1: 而且即係呢個長江大橋咧，我自己都有去行過咁樣啦，係當年啊，咁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即係佢係公路同埋鐵路兩用嘅一個，即係喺長江上邊嘅大橋嚟嘅。最上面嗰層係公路咁樣啦，咁而且兩邊係可以行人去行嘅，所以你係一個正常嘅，即係好似我哋公路橋一樣嘅嗰啲路面，大家都可以行上去去睇江景。咁而下邊咧就係穿梭而過嘣嘣嘣嘣嘅
2: 火車，
1: 火車啊，所以你嗰種感受咧就好特別，而且咧因為佢係一個俄羅斯嘅建築啊，因為佢當時喺建立嘅時候咧，其實俄羅斯係提供咗好多嘅幫助嘅，咁所以咧佢其實係有俄羅斯嘅嗰個橋嘅建築風格嘅，係啦，當時嘅蘇聯政府嘅一個即係支持啦，咁所以係有呢一種俄羅斯嘅一啲風格喺其中嘅，咁所以去嗰度打卡影相，包括晚黑咧即係著咗燈之後咧影相去睇翻周邊嗰個市容市貌咧，應該會係更加特別嘅，我相信。
0: 係啊，好似頭先就要提到咁，其實佢本身真係佢有一個定位就係佢係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长江上面修建的第一座公铁两用桥嘛，我觉得只是这一点都挺值得去行下。我原先是想呢，我可不可以用脚去丈量呢条桥，然之后来回走圈，咁然之后我就
1: 可以嘅，只不过时间未必允许。
0: 系啦，咁我就问咗下，喺黄鹤楼落嚟嘅时候啦，问咗下门口嘅嗰啲保安小哥哥啦，我就问佢全长几长啊，行一圈要几耐啊，佢就望咗一眼，佢话全长3000米左右啦，你嘅话可能要2个钟啊，我就话哦好啦，
2: 只能放弃。
0: 我就我 OK， 咁我就去行一行，就唔好去挑战自己行一个来回啦，咁我叫做。到此一遊算啦，咁樣
1: 咯。你肯定當時著得靚靚咁，又高踭鞋又
0: 冇冇冇冇，
2: 高踭鞋應該唔會。
0: 係我專業嘅遊客嚟嘅，我著運動鞋嘅，但係即係可能佢都覺得對我冇乜信心啦。即係佢嘅意思係啦，佢意思都我覺得佢隱約傳達嘅意思就係你都係算啦咁。
1: 唔係佢可能都係勸説你話，即係其實都差唔多嘅，你上去影張相應該夠嘅啦。
0: 係咯係咯，因為我問咗唔止一個，咁然之後咧，另外一個就仲直接話，其實你去邊個邊個影下相咪得咯。直接講到明啊，意思話你做乜要行啊咁？
1: 唔係即係睇翻你自己個人嘅需求啦。如果你係需要去過江嘅，咁你當然要行啦。
0: 唔係，其實關鍵係真係時間咯。如果我有足夠嘅時間，咁我都係覺得好似你話齋，我未必要行一個來回。咁我就從呢邊行到嗰邊玩嗰邊嘅唔同嘅景色。咁但係因為我連呢邊都未玩得齊，喺有限嘅時間之內，我仲要玩其他嘢嘅時候就，就唉算啦，放棄。
1: 不過你介紹咗咁耐咧，即係我目前聽落嚟咧。覺得好似同我以前去嘅即係武漢嘅印象啦，好似冇太大嘅變化。
0: 冇啊，你同十年前嚟廣州玩嘅遊客，應該嘅感受都係差唔多。
1: 即係我覺得好似，好似都仲係比較紅嘅景點都係嗰啲咁樣。咁但係即係當然
2: 比較經典嘅景點啦。
1: 仲有一啲經典嘅文化咧，可能喺呢兩年會比較紅嘅。譬如
0: 我聽過好多朋友會去打卡佢唔同嘅咖啡館。
1: 係啦，即係仲有一種咧，就係所謂嘅過早嘅文化嚇，因為反而係我嗰陣時去嘅時候咧係。未了解到嘅，咁呢部分嘅內容咧，可能唔係好夠時間講啦。咁包括咧，即係前面阿李欣都話到咧，今次其實係恩施政府方面咧請你去嘅，咁喺嗰邊咧亦都會有一啲嘅特別嘅體驗咁樣。咁我哋咧就留到下個星期啦，再同大家繼續分享啦。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0: 我係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我係好中意吹水嘅盧振宇，
1: 再見啦，拜拜，
2: 拜拜。
3: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4: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5: 探世界。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0: 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2: 落油迎你迎。
3: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到嘅系呢个租赁旅游嘅话题啊。其实讲到租赁呢样嘢咧，即系已经都唔系话新鲜噶啦，因为而家咧，即系大家会用各种嘅二手交易平台吓。首先可能系一个买卖嘅渠道，咁样我哋唔用嘅嘢可以通过二手平台交易出去。咁而仲有一样嘢就其实喺呢啲买卖嘅平台上面，亦都诞生咗一啲租赁嘅平台，因为利用呢个平台可以揾到即系一个自己想用嘅嘢，得人哋唔用嘅，进行一个即系循环嘅使用，其实亦都系好低碳绿色嘅一种行为。咁而家可以租嘅嘢真系越嚟越多。
4: 嗯，冇錯啦，好似話而家有好多嘅年輕人啦，佢哋買翻嚟一個電子設備啊，例如係我哋成日都出去拍攝要用到嘅比較輕便嗰啲裝備啦。其實如果即係你真係自己一個人用嘅情況底下，你會覺得佢大部分時間係閒置嘅。咁而家咧好多年輕人咧就有兩種思路，一個咧就係我唔買啦，我就係租。咁第二個咧就我買翻嚟我租俾人哋。咁可能就係因為呢兩種嘅需求都比較多啦，所以咧而家我哋嘅租賃市場發展得非常。旺盛的見翻，其實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方面發布的呢一個報告咧，叫做《循環經濟背景下的消費租賃行業健康發展白皮書》啦，就話其實去到2024年的時候，我哋嘅呢個租賃經濟的交易規模就已經突破咗4.2万亿啦。咁啊，去到2025年的時候咧，呢一個租賃市場的規模同比增長超過70%嘅。咁啊，佢亦都預計話未來5年咧，佢成個複合嘅增長率咧應該會達到80%左右。咁啊，其實即係從我哋身邊嚟睇，我哋都睇出嚟，越嚟越多個人係中意係租嘢嘅，好似我自己咁樣啦。我會演唱會去租一個咁樣嘅拍攝嘅手機啦。咁或者我之前睇韓展，我會去租望遠鏡啦。咁包括我出去玩，我會租呢、這個即係自駕係租車啦咁樣。包括我以前我都同你分享過，就係去到啲好凍嘅地方，我會租衫。
3: 租衫
4: 係啦，即係會越嚟越多咁樣覺得一啲我哋使用嘅場景唔係咁多。又或者我哋覺得呢個升級換代太快嘅嘢，我哋可以係去用租嘅方式去享受嘅。
3: 因為確實而家咧，我哋有越嚟越多臨時性嘅一啲需求啊，譬如話佢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充電寶咁樣。咁你因為充電呢樣嘢，有陣時你真係要隨身帶住一嚿大嘅充電寶咧，係好重嘅，我就真係唔中意帶啦。但係確實你而家會發現，哇，越嚟越多嘅地方咧有呢一啲租任充電寶嘅服務，所以你係可以好隨時咁樣攞到同埋還到佢。包括我而家見到有好多嗰啲。即係應該係電機咧，佢上面都會放一個啲租任嘅充電寶嘅嗰個小嘅門面咁樣，即係其實就相當於你24小時係啦，喺任何嘅街頭移動咁樣可以隨時租到充電寶，相當之好用。咁同時咧，即係我都見到而家大家係好習慣用呢樣嘢啦，你會周街都會見到大家手機上可能插住嗰個真係唔係自己買嘅充電寶，好多時真係都係租翻翻嚟嘅，而且咧大家用嘅時候咧都已經習慣咗話，我如果真係超曬時咧就變成我自己嘅，跟住屋企咧可能擺咗好多個唔同品牌嘅充電寶，因為成日唔記得咗要還。確實呢種臨時性嘅需求係越嚟越多咯。係
4: 啊，即係呢種係叫做臨時性嘅需求，會係我哋成個租賃市場嘅一大消費主力啦。咁另外一種咧，就好似我先生咁樣，佢就係話我唔會想去買一樣新嘅裝備之前，我都想租翻嚟試一試嘅，好似相機啊、鏡頭啊嗰啲啊，佢就會先買翻嚟試，佢覺得 OK 啦，咁佢再去購買一個新的去用。例如我有個朋友啦，我覺得他將租人玩到極致嘅，就是他想去買換車，他竟然係將佢自己心儀嗰個車去睇邊個平台上面可以提供呢個車型的租人，跟住佢就真係租咗佢，即係算是自駕咗9日去了昆明，再揸翻嚟咁樣。 即係嗰種感覺就係呢個先叫做試駕，係
3: 冇錯，
4: 深度試駕。
3: 即係其實我覺得佢背後反映出嚟嘅係越嚟越理性嘅一種消費嘅心態，即係我買嘢嘅時候唔會話衝動消費，大家都越嚟越理智，知道我首先係真係為咗我使用嘅呢個場景，我先去買呢一樣嘢。咁而其次先係話，如果我唔係咁需要嘅話，我咪短期臨時性咁樣租嚟用一用，跟住就可以還翻翻去啦。咁呢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我覺得係即係佢最重要嘅係佢有一個信用嘅體系，可以去支撐到呢個租賃嘅市場不斷咁樣發展。就講翻租車，以前我哋即係要帶張銀行卡，又要去碌你嗰個信用額度碌，可能五六千蚊咁，就係為咗你要俾佢哋作為一個押金咁樣收取住。但係而家好方便，因為唔同嗰啲即係支付嘅平台上面都會有自己嘅一個信用體系。咁有咗呢個信用體系之後，你嘅筆押金就轉換成你個人嘅信用，咁就變成咗大家就唔需要喺銀紙上面真係真金白銀咁樣掏一啲錢出嚟，但係就係你自己嘅信用值去決定咗你究竟可以做啲乜嘢。
4: 嗯，甚至我有陣時去到一啲即係二三線城市咁樣咧，佢哋會有啲好細部嘅，好似兩個人坐嗰啲細細嘅嗰啲車咧，共享嘅汽車咧。
3: 流土咯，
4: 類似咁樣嘅，但係有陣時會有啲我哋認為係豪車嘅品牌會擺出嚟嘅，咁、okay. 但係咧佢亦都唔需要我去交押金啦，同埋佢就好似你租一部共享單車咁樣就係、是。係掃一掃碼，成個過程係非常之便捷嘅。同埋咧，我仲見到另外一種新嘅趨勢咧，就係、是我喺深圳見到嘅，佢、會有一間叫做機器人嘅 6S 店啦。佢、會買喺市面上可以買得到嘅大部分嘅消費級嘅呢啲機器人，或者話消費級嘅嗰啲叫做係即係消費類嘅嗰啲靈巧手啊，又或者陪伴機器人啊，諸如此類嗰啲智能玩具啊嗰啲。咁但係我就問佢，我話你買呢啲嘢翻嚟租俾人哋，你個客群係乜嘢咧？跟住佢就話，例如有啲學校嘅活動，佢想要兩個機器人去跳舞，咁佢可以喺我呢度租。咁啊，例如有啲老人家佢需要一部智能嘅輪椅，咁啊一部智能輪椅佢要買嘅話，佢可能就要好貴。咁佢第一個係一個試用嘅功能，咁第二個咧可能一啲年輕人佢即係暫時嘅行動不便，咁啊佢亦都想要一個很拉風嘅嗰啲電動輪椅，咁佢就會過嚟呢度租。即係我就會見到咁樣一個市場嘅需求，亦都誕生咗好多新嘅業態。
3: 即係因為會發現科技嘅發展真係會賦能咗唔同嘅業態，佢哋越嚟越豐富啊！咁但係確實喺呢個租賃嘅過程當中，我哋會發現都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即係可能亦都係老生常談咧，就係話呢一個責任嘅歸屬啊嚇，譬如話我喺租嘅時候已經發生咗一啲嘅損毀，咁呢個損毀喺我還嗰陣時，究竟係歸到邊個嘅責任嗰度咧？可能更加多用户反饋嘅痛點都會係集中喺呢個上邊。仲有就係話譬如話信息不透明啊，或者發貨周期比較慢啊，資金安全點樣保障啊？即係租一台相機講就話係九五成新，究竟呢個所謂嘅九五成新係幾新呢？呢啲嘅喺平台上面都未必係會提前講得清楚，對於用户嚟講，其實亦都係一個信息嘅壁壘嚟嘅。
4: 同埋頭先提到嘅呢個發貨周期啦，我就真係因為咁樣嘅事係耽誤咗自己嘅行程試過嘅，因為一般而家嘅嗰個就係喺某一個支付嘅呢個 A P P 上面，佢會有個小程序咁啊，攞嚟專門攞嚟租嘢嘅，而嗰、那個APP 入面的那個租賃的小程序呢，它同時也有很多這些線下的租賃店去進駐的，你就可以去揀離你最近的，一般人他都會去揀離自己最近，因為時間時效的問題嘛。我當時就揀了個離我最近的，想著第二天就可以拿到了。然後呢，它平台的規定就是說你落單之後24小時之內商家會跟你確認的，就證明我一定要等這24個小時我才知道我是不是被確認到，反為就浪費了這個時間，然後當我過了24小時他沒有聯繫我，我再去聯繫他的時候，他就跟我說這件事沒有了，因為最近大家都租很熱銷，即是這類型的事，我覺得這個平台的響應時間或者說他的這個管理的規範是應該進一步去作更加高要求，這樣才可以確保我們真的 真係去租嘅過程當中，唔會因為時效嘅呢個問題而耽誤到你個行程，更加唔會話之後仲可能你用到之後嘅一啲損壞嘅賠償啊等等，更加容易產生糾紛嘅嘢，你係有個比較明確嘅呢一個規範咯。
3: 冇錯啦，所以專業人員亦都係咁講啊，就話問題嘅本質咧就係信息不透明同埋缺乏行業嘅管理規範等等所造成嘅。其實當然啦，喺今年啊，由中國舊貨業協會等等牽頭啦，聯合多間企業共同制定咗一份咧實物租任消費品線上租任經營管理規範嘅。咁呢一份嘅團體標準正式發布實施之後咧，亦都係解決咗一啲啦用戶最為關心嘅權益問題啊，包括仲劃定咗多條嘅紅線，譬如話現金以首期零元、一蚊體驗咁樣嘅噱頭去誘導顧客落單嘅。咁其實從源頭上邊去保障咗呢個交易嘅安全。咁但係當然呢個只係一個團體嘅標準，更加多就要在呢個執行嘅層面睇睇呢一啲參與嘅企業佢哋執行嘅情況係點樣啦，咁啊同埋佢哋呢個團體嘅阿頭啊嚇呢個管理嘅情況點樣啦。但係咧喺未來啊，確實我哋講緊嘅旅遊加線上嘅實物租任咯，確實係可以利用而家好成熟個人信用嘅體系，再加上高效嘅物流，令到成個租任市場同旅遊嘅活動咧，佢更加順暢咁樣契合埋一齊。呢樣嘢係值得期待嘅。
4: 同埋咧，我覺得做好呢相關嘅規範之後咧，即係佢一定係可以幫助我哋嘅旅遊嘅市場係獲得更加好嘅體驗感啦，同時亦都幫呢個租任服務嘅市場係可以獲得更加多嘅呢個訂單嘅。例如好似冬季旅行嘅時候，大家去租呢啲雪具啊、租衫啊，又或者係去即係夏天玩水嘅時候去租呢啲玩水嘅設備啊，又或者係有時徒步嘅時候租啲徒步嘅設備啊。即係我覺得呢啲户外嘅嘢，大家唔係話下下都要買嚇，因為第一個貴啦，第二個你使用嘅呢個次數唔會特別多啦，第三個佢都牙訂嘅，好大件嘅獎板啊嗰啲嘢。講真，我而家真係屋企擺個獎板，我好唔中意，但係冇得租冇辦法，真係有陣時。
3: 你可以選擇賣咗佢。跟住再买个新嘅翻翻嚟，
4: 唔买翻嚟啦，即系觉得如果所有嘅市场吓都可以以一个比较合理嘅价格可以去租到嘅话咧，我相信唔会有太多个人都会觉得话我一定要用自己嘅装备呢件事啦。我哋成个租赁市场，我哋仲系期待住佢往更加成熟嘅呢个方向去发展嘅。
3: 冇错，即系其实而家年轻人咧系用自己实际行动咧喺度定义紧呢一种消费啊，即系重使用轻拥有啊，吓确实咧即系。已经你不是说我一定要拥有这样东西，其实使用的那个过程反而是更加重要的，所以租赁式旅游未来也都相当之值得期待。
4: 没错了，那么看看时间，我们今期的探世界节目就到尾声了，提醒各位明天同样时间我们会继续陪着大家一起人生自在探世界的，
3: 明天再见，
4: 拜拜。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0: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0: 这里是流行乐歌。

情碧创作演唱的万物有灵，清浅诗意的民谣旋律，沉静温润的歌声，描摹生灵百态，诉说生命本真，聆听万物，感知世间每一份偶然又珍贵的美好。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万物如歌》，等我哋喺旋律中邂逅世间万物嘅灵动与光彩。之后听到嘅系黄一博演唱嘅《万物可爱》，曲风轻快活泼，歌词充满对生活中万物嘅喜爱，传达积极向上嘅态度。

谭维维创作演唱嘅《万物有灵》，轻快嘅旋律，动人嘅歌声，传递绿色嘅理念，唤醒人们关注自然环境，关注最原始嘅生命能量。尹昔绵嘅《万物晴朗》，歌声情切治愈，旋律轻快温暖，明朗嘅曲调诉说人间美好，风雨过后皆是晴空，传递向阳而行嘅温柔力量。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见森林的语言，感受万物的可爱。赵磊的《万物皆可爱》这首歌讲述了熊猫守护员的故事，他们用时间守护着美丽的生灵，在一呼一吸间见证生命的力量，传达出对万物的尊重与热爱。之后听到的是程响的《万物可期》，表达对世间万物充满期待，给人以希望和美好憧憬。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善宇创作演唱的《默默向阳生》，曲风昂扬清新，演唱真挚热忱，歌颂生命不畏磨难，心怀希望，奋力成长，尽显默默奔赴光亮的蓬勃生命力。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大家好，我系何欣，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默默如歌》，等我哋喺旋律中邂逅世间万物嘅灵动与光彩。之后听到嘅系周深嘅《默默温柔相依》，声线细腻动人，旋律绵长悠远，道尽世间万物彼此相伴，以温暖歌声诠释相依相守，满含共情嘅治愈力量。

李健创作演唱的《万物安生》表达了对自然、生命和宁静的赞美与敬畏，旋律优美，歌声温暖，传达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感受生命美好的情感。下面听到的是刘伯新创作演唱的《三生万物》，这首歌充满创意，以独特的视觉和音乐风格诠释万物的变化与衍生。

0: 张杰演唱的《万物不如你》真挚感人，心情悠扬，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爱意。之后听到的是唐晓晶的《万物之光》，歌曲通过对自然界事物变化规律的阐述，呼吁人们与自然界和谐相处，重视各类文明建设。
1: 春前一寸雪，春后一厘金，万里烟瘴气，酒浓何气深。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慢慢成黑法则来自大张伟的创作演唱。这首歌的曲风轻快，旋律富有变化，歌词传达出一种洒脱乐观的生活态度。告诉大家，不要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和外界的伤害，要学会爱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何欣。今天和你分享音乐主题《万物如歌》，让我们在旋律中邂逅世间万物的灵动与光彩。节目最后听到的是梦妍创作演唱的《万物复苏》，这首歌旋律优美，充满活力，歌词描绘了春燕归来、冰河消融等万物复苏的景象，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和爱的坚定信念，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也都用这首歌和你说拜拜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都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我听你说过，请

0: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

0: 平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
1: 嚟到2026年10月14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除了我之外，仲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明少加盟，同大家共同聚焦由江门市粤剧传习所联合春梅工作室出品的谐趣粤剧，叫做《凤阁恩仇 2.0》。而这场影视名家和戏曲力量跨界携手的梨园盛会，是以传统粤剧为根基，电影喜剧叙事为创新揸手，打通了影视和戏曲的艺术边界，为戏迷朋友呈现上了一场传统和新潮碰撞的粤剧盛宴。今期节目会同大家一起来看看。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昌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9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还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看看粤港澳三地的最新鲜文化资讯。有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举行2026巡演，超过100位的湾区青年乐手奏响跨文化经典。另外香港方面，香港西九文化管理局和香港芭蕾舞团达成合作协议。还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中国心》首届新来港人才十大歌手大赛在香港开场的。另外尾段还要去澳门看看澳门文献丛书计划在10年之内分批出版，还会看看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生代研培计划最新一届的项目正式开班。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不说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稍后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一起跟大家粤韵茶督橙。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1: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橙。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会有呢个特备环节粤韵茶督橙。今日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嘅，会有主持人肥光同埋嘉宾主持梅康明明少啊。大家好，我系肥光仔啊。
4: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今日我哋会介绍啲点样嘅精彩嘅戏宝或者系粤剧活动俾大家听听咧。
4: 会同大家分享嘅系江门市粤剧传习所同埋春梅工作室打造嘅谐趣粤剧《凤阁恩仇 2.0 版本。
1: 讲到话粤剧啦，我哋好熟嘅咧就系、有粤剧曲艺之乡之称嘅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嘅荔湾区啦。咁江门啦，我哋知道侨乡嚟嘅。喺江门嘅粤剧传承情况系点样咧？明少，
4: 其实江门亦都系好大力去发展粤剧嘅。咁好似就系我咁啱嘅前排去咗江门嘅时候，我发现江门市政府亦都系非常之努力去扶持粤剧传习所，因为佢哋嘅地址非常之好喺市中心。咁同埋佢系专门系所属打造咗一个全新嘅剧场，所以话各个嘅江门嘅市民，其实如果对粤剧有兴趣，可以系去到江门粤剧传习所里边去了解粤剧、欣赏粤剧。
1: 即系你意思系最近江门打造咗个全新嘅剧场，专门
4: 全新戏曲升级嘅，
1: 系喺边个剧场啊？
4: 就是应该叫东湖影剧院。
1: 东湖影剧院听落好似睇电影多，但系可能是比较旧的之前啊，而家全新升级之后，是不是会有江门市粤剧传习所佢哋接咗嚟做定系点样咧？
4: 会系课佢哋专门系平时演出啦，咁同埋就系俾各位戏迷朋友可能好似系周末睇大戏啊，又或者系打造一啲江门嘅传统嘅粤剧嘅折子戏专场等等。大家如果想睇粤剧嘅，其实都可以去到传习

0: 所里边去欣赏。
1: OK， 咁而且咧，江门系侨乡嚟噶嘛，我相信咧，好多嘅华侨、海外华侨都将我哋嘅广东大戏传到去世界各地啊。咁所以，有粤语嘅地方就有粤剧，有海水嘅地方咧就有我哋广东嘅朋友吓。嗱，睇翻咧，除咗有江门市粤剧全集所之外，今日嘅节目咧仲有另外一个单位啦吓，同大家讲讲系春梅工作室。嗱，呢个春梅系咪苏春梅老师？
0: 冇错冇错，
1: 咁、我知道啦。咁系由佢哋合作出品，系谐趣粤剧《凤国恩仇 2.0》。我知道阿春梅姐咧之前都曾经同香港合作啦，都系一啲谐趣嘅，好似又都系粤剧系嘛？
0: 系，
1: 我唔好记得嗰种嘅称谓，但系系咪将嗰种嘅概念搬到去今次合作当中
0: 咧？系啊，冇错。而且苏春梅老师亦都系揾到咗麦嘉老师一齐去联合，再度去打造呢一啲嘅谐趣粤剧嘅作品啦。咁我睇完之后会发现，佢可能会变成一种另外嘅文化嘅形象，就系、是、都市粤剧作品。
1: 嗯，
0: 即系可能就系、是你识唔识睇粤剧嘅观众朋友，或者系对粤剧有少少兴趣，其实你去到粤剧嘅剧场里边，都可以是很简单明了咁样就好快欣赏到粤剧嘅艺术。
1: 咁犀利啊！咁我要了解一下先，都市粤剧啊，我唔知呢个点样概念咧，即系都市人可能比较少接触粤剧，但系你一去睇，可能睇到，上面演嘅咪就系我自己，
0: 系冇错冇错。
1: 但系佢《凤国恩仇》系一首古装戏嚟
0: 嘅，系佢会用现代人嘅手法，又或者一啲电影嘅手法、话剧嘅手法，好似讲古仔咁，就话咗俾你听。哦，原来粤剧嘅故事系咁简单。
1: 咁样啊？咁会唔会有啲可能脑洞大开的地方话？呢位小姐可唔可以加个微信啊？即系类似啲，应该冇噶吧？系嘛？
0: 应该冇，
1: 冇啊嘛。即系嗰种系你可以睇到都市人嘅形象喺上面出嚟，就唔会话将现代嘅嗰啲好多元素搬入去，唔会有一个时空错乱嘅感觉嘅。OK， 明白啦吓，咁大家要去亲自体验先得吓。嗱，呢一场活动咧就系、是、早前都嚟到咗广州啊，去到咗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嗱，亦都系嚟到省城咧进行首演嘅。呢一场由影视名家同埋戏曲力量咧跨界携手嘅梨园盛会，以传统粤剧为根基，电影喜剧叙事为创新揸手，打通咗影视同埋戏曲艺术嘅边界。为好多嘅戏迷朋友咧献上咗场传统同新潮碰撞嘅粤剧盛宴，充分展现咗江门戏曲传承创新嘅强劲活力。
0: 而开启本期嘅声音档案之前咧，我哋一齐可以听听著名嘅粤语相声表演大师黄俊英老师演唱嘅《晚晴落》，调记广东音乐。五羊罪恶。
1: OK， 我知道英俊王最近都好忙啊。咁之前喺国庆期间，我记得佢去到唔知边度啊，中山定系边度啊，搞呢、這个中山同埋搞呢个相声演出啊，相当之犀利啊。咁听听啊，黄老师嘅呢一个演唱先啦，因为佢喺学相声之前系唱戏嘅吓。咁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继续有粤韵茶督茶。
2: 开心是福，穿翻件靓衫。好友同聚，傾偈兼食晏喎。喂，齊齊嚟就嘆世界，並非因為懶。嗱，人長和就冇閉翳。

嗰边影相攞镜头，笑得真灿烂。仲话夜游珠江，喂靓到冇得弹。花城好景多美食，仲要再嚟玩。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茶督茶，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1: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嗱，今日嘅节目咧，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会嚟睇睇啦，聚焦翻江门市粤剧传习所早前啦，系联合春梅工作室出品嘅《谐趣粤剧凤国恩仇 2.0 版本。咁讲到话凤国恩仇，就会谂到咗喺凤国恩仇未了情，呢个系家喻户晓嘅经典粤剧传统戏宝嚟嘅。咁今次讲到话后边有 2.0 版本，有啲点样嘅区别啊？
1: 就系喺传统嘅香港粤剧版本嘅凤国恩仇未了情当中，将佢延续落去，又发挥少少麦家老师嘅一啲嘅谐趣嘅创意啦，将佢包装成为适合现代人观看嘅粤剧，就系《凤国恩仇 2.0》。
0: OK 啊，咁啊睇翻啦呢一场嘅演出啦，大咖云集。咁头先讲到咗咧，有香港嘅艺人啦，麦家先生啊，咁啊携手粤剧名家苏春梅、玉龙，仲有联袂江门市粤剧传习所嘅李志平、吴婉晴等嘅粤剧嘅朋友啦吓，系领衔演绎。咁啊，既保留咗原汁原味嘅粤剧唱腔啦、传统排场啦，同埋经典嘅名曲，同时咧充分发挥咗阿麦家老师咧佢数十年喜剧电影嘅创作经验，重新构建叙事节奏，优化人物对白，系强化戏剧反差啦，同埋诙谐嘅桥段，可以话系喺悲欢离合嘅剧情主线当中咧，融入咗好多轻松喜剧嘅色彩。明少有冇睇啊？
1: 有。
0: 是不是真的这样
1: 是，而且就是大家都会是交足功课，就是最想是在剧场那里听到凤国恩仇未了情的那个主题曲。而且唱了两次，大家其实所有观众都非常开心和满意。
0: 麦家先生他演哪个角色？
1: 他是演一个春梅姐的义父，
0: 还
1: 有就是非常搞笑，而且里面也是有江门市粤剧团的李志平老师，也是反串，是男扮老旦的形式，跟麦家老师一起去对抗，同埋有好多嘅一啲嘅对手戏，其实非常之精彩。
0: 唔怪得话谐剧啦，全部都错位啊嘛，演绎嘅都系错位啊，男扮女蛋仲要老蛋添啊。咁啊，呢部剧其实讲嘅咧系喺宋代同金代嘅风云之下啦，红鸾郡主同埋耶律君鸿历经身份错位、离合波折嘅动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唱造念打并重。咁明少喺咪后都同我讲到咗话，我哋今次系听唔到里面的一些主角啦，譬如话春梅姐啦、麦家老师的采访，点解咧？因为佢哋将机会让俾晒啲年轻人，可唔可以咁讲咧？明少，
1: 冇错冇错。春梅姐话希望大家喺听节目嘅时候听翻呢啲桥段，亦都会非常之开心。
0: OK， 嗱，下面我哋要听到嘅系嚟自江门粤剧传习所嘅所长啦，李志平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次粤剧《凤国恩仇 2.0》嘅演出感受。
2: 今次咧就好荣幸同喜劇大師麥家老師啦、蘇春梅老師啦一起合作呢個《鳳國恩仇 2.0》，咁呢次咧係全新嘅戲曲同埋影視嘅碰撞火花嚟嘅，咁就由麥家老師去執導監製啦，佢將影視嘅喜劇表演方式咧就搬咗嚟粵劇嘅舞台呢度呈現俾大家，咁就因為麥家老師都話噶啦，就想大家一齊笑餐飽嘅喺劇場嗰度，所以今次我哋除咗有傳統嘅粵劇，再加埋依家麥家老師嘅喜劇元素入邊

0: 所以呢個戲咧創新嘅。咁今次咧，我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咧我本嚟係做武生啊、老生啊嗰啲角色嘅。咁因為阿麥家老師咧就話我個形象咧可以嘗試一下反串嘅角色，所以今次咧係我人生中第一次做反串角色，所以呢個角色咧都係十分之大挑戰嘅。首先要成日諗住自己係女噶啦，同埋咧就因為我哋粵劇咧分平仄嘅，即係上下句啊，男嘅發口咧同埋女嘅發口咧又唔一樣嘅，所以咧就要將個角色同埋嗰個傳統嘅編排各方面嘅嘢咧，要成日要記喺心嗰度，仲要練埋女嘅動作，所以就好大分別嘅呢度。春梅工作室嗰度咧，佢亦想揾一啲團體咧係搞喜劇合作嘅，咁咁啱咧，男主演玉龍咧就係我嘅同學，咁就通過阿玉龍咧嚟牽橋搭線，就完成咗呢一次嘅合作。咁呢一次嘅合作咧，其實真係一次好好嘅火花碰撞咯。
1: 好嘅，唔該曬江門粵劇傳習所嘅李志明所長咧，同我哋分享咗呢一次好好嘅合作同碰撞啊！咁啊，佢今次係反串話，咁所以又要學埋女旦嘅一啲做手啊、唱腔等等。對於佢嚟講係一次挑戰，定係佢已經有經驗先？
2: 其實對於佢嚟講係一個挑戰，因為平時佢喺江門粵劇團係一個團長啦，咁同埋
1: 佢做文武生㗎嘛，
2: 冇錯冇錯，非常之有霸氣嘅感覺，咁所以今次亦都係反串非常之成功。
1: OK 啊，咁啊，我哋再睇翻導演點講啦。今次呢位導演係曾秋玲啊，咁啊咪後咧我就話，有啲熟我呢個名，阿明照咧就係嚟自廣州粵劇院嘅青年導演嚟嘅，咁今次佢作為呢一部粵劇《鳳國恩仇 2.0》，由呢位青年導演去作為創作啊，咁究竟佢有啲點樣嘅感受咧？啊，即係我相信春梅姐都起用咗好多新人。
2: 係啊，冇錯。
1: OK， 咁聽聽佢嘅分享啦。
3: 这是我和麦家老师，就是也算是第二次合作了。我们之前在那个妈祖那个剧目，我当时负责的是戏曲导演这方面。那这个戏呢，就是凤阁恩仇未了情的一个2.0版本。那基本上我们的脉络呢，跟原来的本子的那个剧情呢是差不多的。那我们主要是在就是人物塑造，还有我们这些场面的编排，特别是呢在麦家老师他重新的一个整编里边，他加入了很多电影啊，一些电影叙事的节奏，还有就是一些喜剧的元素，所以呢就使得这个版本呢要比原来的更加怎么说呢，暴度一些吧。然后也就是我们场面，我是主要是负责就是戏曲城市化这一块的一些就是编排，所以呢也会比原来一些老戏的一些版本呢会更加的灵动一些。
4: 有没有当中比较难忘的一些舞台的瞬间？
3: 舞台的瞬间，其实我当时创作这个戏的时候呢，我正好就是产后的2个月左右，老师就跟我说要排这个戏。那我当时我说我这个 BB 还很小，然后他们说没事没事，我可以迁就您。然后他们当时就整个团队就到广州这边来来排戏，然后我们在春梅老师家里的一个小的排练厅里边，我们就是进行一种碰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在花园，有一场花园的戏里边，然后比如春梅老师是那个看到一只老鼠，然后一开始呢我们就想，这个老鼠你就这么退出来吧，好像有点尴尬。我们说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时候玉龙啊，就是他演的这个的将军，他在那里祈祷祈祷，说哎呀，我想郡主能不能把这个郡主还给我。然后祈祷的时候，正好春梅老师被这个老鼠吓到，然后这边两个人就一跳就抱上了。这个点是我们当时碰撞出来，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因为老的那个版本里边，其实就是各自的就是找一个是在无聊的在花园里走动，一个就在那里坐着，然后就这样碰到，我觉得少了一点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几个就每个人基本上都会提一个版本，然后最后确定，我们说一定要有一个行动，然后最近确定了这个老鼠这个点。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一种碰撞中去创作这个戏，而不是说，也不是说编剧说了算，导演说了算，或者演员怎么样，我们就是谁提的好就用谁的。我觉得这种氛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氛围。
4: 有什么想跟观众朋友们说的？
3: 一直以来呢，就是排这种老戏复排也好，或者怎么一些经典的复排也好，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之前也是做过很多这种编排工作，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这个戏呢，它就是好像像一个化石一样，我们把它就是复制出来，然后保护出来。这样而已，但是我觉得现在观众也有一种感受，就是什么观众老了，戏曲老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戏的一个经典的戏，它在每一个时代其实都可以焕发它的光彩。那我们现在作为这一代人的创作者，怎么让这个经典这个戏宝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加入一些时代的表达，而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让观众们喜欢。我觉得这个戏呢，我们是做了一次尝试的，然后新的观众老的观众，我相信你们都可以在这个戏里边找到你们各自需要的享受的那一部分。
1: OK， 唔该晒冯国恩仇 2.0 呢一部粤剧嘅导演啊，青年导演曾秋玲老师嘅分享。咁头先佢爆咗春梅姐大镬，咁大家去到春梅姐屋企，佢讲下有一个大嘅排练厅喺春梅姐屋企咁犀利，别墅中嘅别墅啊，有个排练厅啊，唔知会唔会嗰个篮球场咁犀利啊？咁啊，而且咧都同大家喺嗰度碰撞出咗好多嘅啲火花出嚟啊！咁啊，相信呢部剧咧。再融入麥家老師的諧趣電影的一些相關的經驗，應該很好看的，所以何時有得看？
2: 希望就是在未來會有大灣區的巡演啦，而在10月的中旬的時候去到台山會可以重新上演這部戲。
1: OK， 我們呢就不如聽聽明少都帶來了其中的實況錄音，諧趣粵劇《鳳國恩仇 2.0 選段之一，這個選段講的是什麼？
2: 選段就是講大家都非常之希望聽到的這個《鳳國恩仇 2.0 的主題曲。
1: OK， 我們一起來聽聽，聽曲品粵韻，稍後回來再談過。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1: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继续系粤韵茶督茶，我哋一齐聚焦翻啦。早前喺广东粤剧艺术中心演绎嘅谐趣粤剧《凤国恩仇 2.0》。咁而呢个版本咧，系由江门嘅粤剧传习所啦，同埋春梅工作室一齐咧，系联袂系演出噶嘛吓。咁啊，现场嘅话，观众朋友反响系点啊？
1: 座无虚席啊！
0: 座无虚席咁犀利啊！
1: 而且有好多年轻人系带住爹哋妈咪一齐睇翻呢一套粤剧嘅。咁、而且佢哋亦都系唔会话演到中途嘅时候就走啦。咁亦都系非常之乖，由7:30坐到11:00去睇呢一部粤剧。
0: 哇，都几长效呢部剧。我以为佢系变咗更加都市化、年轻化嘅话、可能会压缩呢个时
1: 间。
0: 但系而家7:30到11:00。都有3.5小時，大家都坐得定，就證明冇尿點啦，係咪咧？可唔可以咁講咧？
1: 證明係精彩先係有多人去睇。
0: 冇錯，咁所以咧，作為橋鄉粵劇傳承推廣嘅核心陣地啦，江門粵劇傳習所係深耕嶺南戲曲玉土，堅守粵劇傳承嘅初心，同時咧跳出咗傳統創作啦，同埋演出嘅固有模式啦，立足新時代觀眾嘅審美需求，對經典粵劇 IP 咧進行年輕化改編升級，精心打磨出呢一部《鳳國恩仇 2.0》。是广受市场的欢迎和创新的力作，可以说进一步提升了江门侨乡粤剧文化的知名度、影响力，为岭南粤剧的活态传承和创新普及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下面我们来听听这部剧另外一个来自江门粤剧传习所的主角、花旦吴婉晴老师，佢分享下自己嘅参演感受。
2: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粤剧传习所的演员吴婉晴。咁今次好開心啦，可以喺呢個《鳳國恩仇 2.0》入面係飾演呢一個魏秀田嘅呢個角色嘅。咁喺今次排練中啦，咁麥家老師啦，同埋蘇春梅老師啦，以及我哋嘅玉龍師兄啦，咁都對我哋後輩係非常之關心啦。咁喺我哋角色嘅塑造方面咧，係亦都係提咗好多寶貴嘅意見俾我哋嘅。甚至乎係一對一咁樣嚟指導同埋示範啦，咁令到我哋後輩係學到好多好多嘅嘢。
3: 今次呢一個同你平時演嘅一啲舞台作品有少少唔同嘅，喜劇嘅效果，咁點樣做到令到觀眾笑咧？
2: 令到觀眾笑啊！首先，我覺得係要我哋自己演員要忍得笑先，係啦，即係我哋要投入喺呢個劇入邊啦，然後咧要唔刻意咁樣去營造呢啲搞笑嘅氛圍咯。係啊，然後唔好出氣咯，自己就唔好出氣咯，係係。咁就肯定係希望更多嘅朋友仔、更多嘅戲迷嚟支持我哋《鳳國恩仇 2.0》。咁同時亦都希望我哋《鳳國恩仇 2.0》可以去到更多嘅地方，為更多嘅觀眾帶嚟歡笑。其實魏秀田呢個角色咧喺呢個劇中佢係屬於一個比較常規嘅花旦啦。咁其實佢嘅表演程式咧都係大致都係相同嘅，咁但係咧麥家老師啦，同埋蘇春梅老師啦，咁對我哋嘅要求咧就係要守住戲劇之餘咧，仲要將麥家老師所講嘅一個拍電影嘅節奏帶入入邊啦，咁好似我哋講口白嘅節奏啦，或者係一啲動作嘅節奏啦，包括係同演員與演員之間一個對白嘅節奏都要把握好。
0: 好嘅，多謝曬江門粵劇傳習所嘅花旦啦，吳婉晴老師嘅分享啊，我相信啦，無論係佢定係佢嘅同仁啦，都從香港嘅麥家先生身上面咧學到好多。佢咧就話麥家先生一對一咁樣咧，傳授佢哋嘅經驗、節奏啊，點樣好笑啊，同埋點樣去唱會比較好，點樣演繹會比較好嘅話咧，我相信袋咗好多錢落佢哋袋，係咪咧？
1: 而且麥家老師係經常爆肚，即係可以話係唔按劇本嘅。
0: 咁佢哋接唔接得住先呢個？係
1: 啦，就要考慮呢個問題。
0: 係啦，
1: 經常會爆肚嘅，咁所以演員亦都要放鬆去把握呢一個嘅戲劇嘅節奏。
0: 你要放鬆好難，我覺得好緊張或衰啦。佢會唔會爆肚咧？我要仔細咁聽啊。咁但係可能排練過程當中，或者係你適應咗嘅，或者可能變成咗一個條件反射，可能就 OK 嘅嚇。咁啊，而且佢講話要忍笑，咁啊，相信他們自己都覺得好笑的話，觀眾自然就會坐得定了。剛才呢 另外江門粵劇傳習所的所長李志平老師都講到了，在這次合作呢要多謝一個人，就是他的同學玉龍先生，他是廣東粵劇院的粵劇文武生，是他促成了今次春梅工作室和江門粵劇傳習所的合作的。不如聽聽玉龍先生怎麼說。
4: 今晚咧好開心喺廣東粵劇院劇場演出《鳳閣音秀 2.0》。咁呢一角色咧叫做耶律君雄，係一個藩邦嘅將軍。咁佢同紅鸞咧有一段愛情故事。咁即係一那葉輕舟，一陣再聽下。咁咧今次好開心啦，一個契機同阿麥嘉老師同阿蘇春梅老師咁一齊合作，一齊演出呢個劇。其實都傾咗好耐噶啦。從去年年底就開始商量，跟住到落地咧就五月份落地嘅，咁咧就好開心啦，去參加呢個劇組，亦演咗兩場，都好成功。啲觀眾咧睇個票房都知啦嚇，咁啊非常之好。

0: 咁啊，明少，我哋关注边个新媒体平台可以了解到呢一部谐趣粤剧《凤国恩仇 2.0》最新嘅演出资讯咧？
1: 大家可以关注江门市粤剧全集所嘅微信平台啦，可以了解佢哋嘅巡演嘅资讯嘅。
0: 而且咧，佢哋将会系继续坚守粤剧艺术嘅传承使命，联合大湾区粤剧界同埋艺术界嘅创新力量啦，深耕粤剧嘅融合创新，打磨优质剧目。積極參與廣東全省和大灣區各類的戲曲展演交流活動，持續推動粵劇的年輕化、市場化、品牌化的發展，令到粵劇古韻在新時代綻放新的光彩。今天都多謝明少和我們帶來這個全新作品的一個精彩呈現，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見到他們繼續有巡演，希望以後有機會看到這個演出。下面我們繼續來欣賞江門粵劇全集所的谐趣粵劇《鳳國恩仇 2.0》下半部分的精彩內容。這個內容講什麼呢？明少，
1: 這個內容就是講麥家老師也都成功去找到了他的女兒春梅姐啦，然後就在這個公堂之上發生一些非常之耐人尋味的故事，
0: 對簿公堂，
1: 大團圓結局的
0: OK， 也都是以此結束我們今天的韻味嶺南之粵韻茶督橙。提醒閣下，如果你錯過節目的話不要緊，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或者是央視頻客戶端，搜索並且關注韻味嶺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多谢明少，
1: 多谢光哥，
0: 我哋下次再会
1: 吓。OK， 拜拜。
0: 好，拜拜。

0: 点解郡主会系你女儿？呢件事情真系奇得很
1: 咩？原来佢系假冒，真嘅郡主系此人啦、
2: 啊。我点会系真嘅郡主啫？你未免含糊，添败运。
3: 阿修田啊，你点会识得阿全孝噶？你快啲对阿爹嚟讲真啊！
2: 佢系我当日嘅情郎，我为佢投河更命运。
0: 我哋系真心相爱，而且暗女定终身。
4: 喂，快啲抱翻个斗记，抱到我发懵啊！
3: 哎呀，女头，假如我早知阿全孝系你嘅情郎咧，就唔使搞成咁啦。咩呢个啊，就根本唔系我嘅女嚟噶。当日我救错咗个上嚟，我见到佢咧就呢个又失忆症，我就将佢带去肥婆屋企揾老衬啫。
2: 我嗰班投河遇到唔舍得，都系多得佢同埋呢位耶律大将军。
0: 吓吓！耶律大将军，
5: 哦，原来你是范将。
0: 唔怪得你与郡主前缘早有，原来楼台近水，早把雨追也寻。失职又责最难。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

0: 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今日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9集嘅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蒙古大军兵临中都城下，金国那边呢就内部有问题吧，两员大将胡沙虎和术虎高旗两个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尤其是术虎高旗啊，觉得胡沙虎呢条友本来就冇乜料到嘅，而家俾佢挟天子以令诸侯喺度牙刷刷，条气就好唔顺。况且对于点样对付蒙古军呢，两个人嘅意见亦都大相径庭嘅，经常发生争执。术虎高旗谂谂下，觉得唔对路啦，干脆呢就先下手为强。喺一晚夜深人静嘅时候啊，带住佢嗰支薛丹红球军，对胡沙虎嘅虎弟发动猛攻。胡沙虎本来呢就掌握住禁军的兵权的，但是这个时候半夜三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去哪里搬兵才行、啊、眼见术虎高旗的人马兵拎波拢杀到入来，他就嗱嗱找路走了。在他家后院呢有一埲墙零舍矮一点，胡沙虎趁着对方的士兵未杀到，就爬过那个墙想走人了。怎知他平时吃嘢不做嘢，吵得太肥，而且这个时候火烧眼眉，手腾脚震，好不容易爬了上墙，就噼啪一声打了下来，跌断了一只脚。这个胡沙虎平时养尊处优，都没怎么受过伤的，忽然间跌断只脚，更加鬼杀咁嘈的啦。术虎高旗的士兵听到个咿哇鬼震，追过来一看，原来要找的人就在这里，于是一刀将他杀死了。术虎高旗将胡沙虎的人头斩了下来，拎住就入皇宫了吧。皇宫里面的禁军本来都是胡沙虎的部队，但是这个时候见到胡沙虎的人头呢，就知道大势已去了，所以也没人够胆拦阻术虎高旗。术虎高旗直入皇宫，去到皇帝的寝宫打门一看，咦，皇帝袁岩孙为什么不见到人的，再望得两望，原来匿咗落床下底。术虎高旗将袁岩孙请出来跟他说，哎，皇上你又不用紧张的，我要杀术虎高旗这个逆贼的啫，对于皇上你并无疑心，你放心继续做皇帝就是了。然之后术虎高旗又将群臣召集过来，宣布说胡沙虎谋反，已经被皇帝下令诛杀了，现在国难当头，大家同心合力共同对付蒙古人。胡沙虎本来就不是很得人心的，所以他这一死大家也都没什么意见，术虎高旗呢就掌握了金国的朝政了。内部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外面的蒙古大军还未退兵的吧，怎算好呢？好在成吉思汗呢也都没有占领中都城的意思，他又派了个使者，就是之前帮他穿过紫荆口的阿剌浅过到来跟金国谈判。阿剌浅来到呢就说，我们大汉话，你哋金国山东河北嘅地方呢已经俾我哋占晒啦，呢个呢乃系上天嘅旨意，咁而家上天觉得对你嘅惩罚已经足够啦，所以我亦都打算退兵。不过我哋劳师动众走咁远，要我哋退兵呢就应该俾返啲劳军费过我哋。金国嗰边嘅大臣一听真係又好嬲就又好笑，自古以嚟未听过打劫完呢仲要收辛苦费嘅。不过这个时候道理再远拳头再近，蒙古大军兵临城下就不跟你讲道理的吧，你一日不给钱他一日不走，中都城呢始终都是有危险的，所以皇帝袁岩孙都是希望可以议和，就算是给点钱都没什么所谓。但是这个时候话得事的就不是他吧，而是术虎高旗吧，而术虎高旗粒声不出都不知道想点。阿剌浅见到他们一时间揸不定主意呢，就说可以给半个月时间金国考虑，然后呢就离开了。阿剌浅走了之后，金国内部当然就开会讨论怎么应对了。 术府高奇就话：呢、这个时候蒙古人嘅兵力已经疲惫，我哋应该反守为攻，同佢哋决战。嗱，咁术府高奇呢个讲法呢，都唔系冇道理嘅。蒙古嘅大军喺山东同埋河北一带打咗咁耐，确实就有啲疲惫嘅。如果金国嘅军队能够立定决心同对方决一死战呢，都并唔系完全冇机会嘅。但系对于术府高奇呢个建议啊，之前失守过居庸关嘅袁颜福兴呢就反对噃。佢又话：哎呀，唔得啦，唔打得噶啦！我哋城里边嘅士兵呢，啲家属都喺外地嘅，啊，俾蒙古军咁样打法，佢哋啲屋企人啊，个个都生死未卜。只要一出城作战呢，啲士兵肯定一空而散嘅。咁啊，到期时啊，唔单止仗打唔赢啊，连中都城都冇埋啊！咁袁颜福兴讲嘅亦都系实情，事关金国嘅都城呢，大部分嘅士兵都喺各地征召翻嚟嘅。佢哋啲乡下呢个时候俾成吉思汗嘅大军打到散晒，咁啊真系好担心屋企人咩状况嘅。若然一开城门呢，分分钟啊真系嘘声散晒去噶吓。而另外有位大臣叫做张衡信嘅，佢就话：我哋城中仲有几万精兵，就算唔出城作战啊，自保应该都冇问题噶。咁而家佢讲一声，我哋就马上投降纳贡。咁我哋大金国咪好冇面，以后仲点出嚟行啊？最后皇帝袁颜孙就话：，马上投降当然就好冇面啦。但系无论打定唔打，我哋都好甩质噶噃。中都城依家孤城一座，若然蒙古人再围多几个月，咁我哋真系弯柴噶。第二样唔讲啊，净系粮食问题都好难解决啦。确实啊，中都城系个大城，里面人口就好多嘅，但系内部又唔生产粮食噃，都系靠各地供应为主嘅。咁若然真系俾蒙古军围得几个月咧，啊里边啊真系冇饭开噶啦噃。大家听咗皇帝咁讲，纷纷都表示话呢个粮食问题咧，确实系真系冇办法。咁所以冇计啦，倾嚟倾去，最后只系得一条路，就系同蒙古议和啦。成吉思汗嗰边接到金国愿意议和嘅消息，有啲将领就向佢建议话：不如趁住佢哋松懈嘅时间，我哋发动猛攻，一定可以将中都城攻落嚟嘅。成吉思汗啊，拧拧头话：呢座城实在太难攻打啦，我哋只要一发动进攻咧，佢哋内部一定就加强防守噶啦。要短时间里边出其不意攻佢落嚟咧，基本上系冇可能噶啦。我哋都系另外想个办法啦。咁啊，成吉思汗所谓另外想个办法系咩办法呢？好简单啫，就系将金国揸干揸净。成吉思汗提出的议和条件呢，就是金国必须要向蒙古交出500名童男童女、3000匹马、10000匹绸缎，还要金国贡献一个公主过他。这一笔数啊，对于金国来讲本来就不算什么很夸张的数目，但是这个时候的金国就今时不同往日了吧。他们很多州府已经被蒙古占了，大量的财物呢也都被蒙古抢了去，所以一下子要交咁多财物出嚟啊，确实就好气咳嘅。尤其系战马，金国嘅木马场衡州已经俾蒙古占咗噶啦。呢、这个时候又要交3000匹马出嚟，真系认真拗头啊！最后冇办法啦，唯有鉴生喺军队里边咧攞咗3000匹马出嚟。所以虽然成吉思汗最终啊退咗兵，但系金国咧确实就已经系元气大伤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0: 好的，谢谢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聚焦大湾区最新鲜滚热辣嘅文化资讯，有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嗱，听紧嘅呢一首咧，系由广州交响乐团为大家奏响嘅广东音乐组曲《撼天雷》吓。嗱，咁啊，讲嘅咧就系同交响乐相关嘅资讯。最近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巡回音乐会2026喺广州上演。呢届乐团咧集结咗103位嚟自粤港澳大湾区嘅青年乐手，系项目创办以嚟规模最大嘅一届。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姚桑林表示，今届乐团集结咗103位嚟自粤港澳大湾区嘅优秀青年乐手。巡演之前，各位乐手咧喺香港演艺学院集中参训，接受13位嚟自顶尖艺术院校同埋专业乐团嘅海内外知名导师嘅悉心指导。呢一班青年乐手咧喺合奏当中彼此启发，相互学习。嗱，呢个咧正系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最重要嘅价值，就系搭建粤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嘅平台。睇翻担任今年乐团指挥嘅系天津茱莉亚学院管弦乐表演专业总监林敬基，佢拥有特别嘅跨界履历。投身指挥行业之前咧，佢有大概10年嘅时间咧，有喺金融同法律行业从业嘅经历添噶吓。林敬基表示，金融法律工作锻炼嘅沟通协作啦、角色分工意识同埋乐团合奏嘅底层逻辑系相通噶。咁佢就话，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亦都系为湾区青年音乐人才提供咗宝贵交流嘅合作机会，令到佢哋能够汇聚一堂共同学习、排练同埋演出噶。咁据介绍，4年嚟呢个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咧系累计举办咗14场音乐会，为青年乐手创造咗超过400人次嘅培训演出机会，吸引咗超过8000名嘅观众。整个项目形成咗湾区青年乐手双向流动，既有青年乐手赴海外顶尖音乐学院深造啦，亦都有海外求学嘅湾区学子专程翻到嚟参加乐团嘅集训巡演。咁我哋都喜见啦，呢一个嚟自大湾区咁多青年组成嘅青年管弦乐团啦，希望以后有更加之多嘅优秀作品同大家精彩呈现。就正如嚟自广州交响乐团嘅呢一首广东音乐组曲《雨打芭蕉》一样，送俾佢哋，为佢哋喝彩。

0: 湾区文化地图。
1: 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我们看回下香港。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和香港芭蕾舞团近日在香港签署合作备忘录。香港芭蕾舞团将在2027年的4月份正式进驻香港西九演艺中心，成为香港第一个以驻团形式进驻表演艺术场地的舞蹈艺团。双方将会围绕艺术创作、人才培育、观众拓展和国际交流等的领域开展长期合作，合力推动香港表演艺术走向国际。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的行政总裁冯正淑仪表示，将会在2027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可以容纳3-4个舞团驻场，而管理局将会逐步落实建设亚洲剧场枢纽的愿景，将它打造成为汇聚世界级精品演出、创作和交流的表演艺术基地，助力香港文艺创意实现产业化、国际化，同时鼓励公众参与演出，推进表演艺术的普及，提升香港表演艺术在国际艺坛的地位和影响力。另外，即将入驻的香港芭蕾舞团的董事局主席何超凤表示，经过47年的发展，香港芭蕾舞团终于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家。而这个家不单止是演出场地，更加是艺术家开展创作、青年艺术人才成长的平台，亦都是舞团和社区建立更深、更长久联结的载体。看回香港西九文化管理区的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少文表示，香港芭蕾舞团进驻之后会推出首部全新原创作品《李小龙香港传奇》，这个是用芭蕾舞形式来展示，会在新馆完成世界首演，我们都一起期待。关于香港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在10月11号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里头，会有由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香港高才通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我们的中国心》首届新来港人才十大歌手比赛，有16位歌手同台献艺。这次活动特别邀请歌曲《我的中国心》的原唱香港歌手张明敏老师担任评委团成员。比赛现场的演绎曲目当中，既有《灯火里的中国》对山河书展的赞美，亦都有对粤语老歌《当年情》《海阔天空》的全新演绎，整体的曲风丰富多元。看回相关人士介绍，今次比赛面向的不单止是香港高才，还有来到香港进修的青年。评委团从上百位报名选手当中进行预选，最终有16强登上决赛的舞台。他说这次活动是献给新来港朋友的一份礼物。刚才讲到有《灯火里的中国》，不妨我们听听这位原唱选手周深老师的演绎。稍回来湾区文化地图，聚焦澳门。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澳门睇睇。咁记者从澳门文教出版协会了解到，该协会咧将会同澳门文化公所等机构同埋个人合作，计划喺十年之内分批完成澳门文献丛书嘅出版工作。咁据介绍，澳门文献丛书将会从三个方向嚟展开文献搜集同埋整理工作。一是系统梳理目前所知全世嘅澳门历史文献；第二是广泛搜集世界各地公司机构所藏嘅澳门相关文献；第三是积极联系同埋整理澳门本地同埋海内外私人收藏家所藏嘅澳门文献。呢个项目会以十年为期，持续推进资料征集、整理、编目、校勘、研究同埋出版工作，力争为澳门构建一套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学术可靠的澳门文献大全，为澳门地方史研究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奠定坚实基础。澳门文教出版协会的会长林发钦先生表示，澳门文献丛书不单是一项文献整理工程、出版工程和学术工程，更加是一项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传播工程。它有助于将散存于民间和机构当中的澳门文献资源转化为公共文化资产，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强化澳门窗口和桥梁角色、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作出积极贡献。好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在澳门方面的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联合支持的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生代研培计划2026，在10月10号举行了开班仪式。对此，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表示，

今年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总数增加到98项，而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生代研培计划今年是将培训对象扩大至文创界人士，是期望透过非遗和文创的跨界融合，深挖非遗的文化底蕴，启发学员的创新思维，令到他们成为产业赋能的先行者。今年是文化局经过甄选录取了35名的学员，他们是从事不同文化领域的专业人士，其中包括从事非遗清单项目、文创产品设计与研发、展览策展、文化推广、手作工艺、戏剧表演等等。这班学员会在10月到11月期间参与培训，并且是去广东和香港交流考察，借鉴邻近地区在非遗保育活化和文创发展方面的经验，探索澳门非遗和文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有关这个澳门非遗新生代研培计划的资讯，大家可以浏览澳门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感谢你的收听，也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呼吁你在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我是主持人肥光，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首先呢，非常的欢迎各位。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方式哈。那您可以在广播端呢，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大湾区之声的调频是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呢是 FM87.8， AM675。 那大家呢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那在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在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咁啊，另外欢迎大家进入到央视频啦，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大湾区之声，都可以找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入到嚟咧，可以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嘅吓。
6: 好，那接下来呢，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首个五年规划，明确四大产业发展方向，提出构建具有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体系。那么香港将如何促进传统产业利用创科升级转型发展壮大具有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以及布局未来产业，以及更好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另外

0: 何全面推进 AI 加行动，进一步优化数据中心的运作和算力布局，并且深化大湾区产业合作，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以及模式呢？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嘉宾来进行专业的分析探讨。
1: 另外呢，稍后时间在我们的股市扫描呢，都会找到专业的嘉宾呢，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投资方面的问题呢，敬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的。
0: 是的。好，那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关注央视频谈股论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您来分享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午后持续的走低，那具体的指数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767.23点，跌幅0.88%；深成指报12119点，跌幅1.97%；创指报2866.76点，跌幅3.10%。
1: 再嚟关注下港股方面今日嘅表现啦。见到港股三大指数今日维持一个震荡嘅走势吓。收盘恒生指数去到24307点，下跌咗37个指数点，跌幅0.15%。国企指数啦系8176点，上升咗1.64个指数点，升幅0.02%。恒生科技指数啦4169点，上升32点，升幅0.78%嘅。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去到1817亿嘅水平吓。咁另外咧就望望今日嘅南下资金方面啦，净买入啦系达到净卖出啦0.14亿嘅港元嘅水平吓。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美股的最终表现。道琼斯收报51670.10点，跌幅0.35%；纳斯达克收报27204.38点，跌幅0.15%；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805.45点，跌幅0.02%。
1: 再来关注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的表现。见到目前英国富时100指数报紧10659点，升0.08%；德国 DAX 指数是25282点，升0.09%；法国 CAC 指数7856点，升0.37%嘅。咁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首先就到今日嘅第一个板块啦，财智湾区。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咁今日一齐嚟关注下啦，香港点样嚟建设啦特色新型工业体系嘅。香港特区政府发布嘅首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明确啦四大产业发展方向，亦都提出啦构建啦具有香港特色嘅新型工业化体系。特区政府啦全面推进呢个 AI 加嘅行动，亦都向 AI 资助计划啦注资10亿港元吓，优化啦算力同埋数据中心嘅布局，推动啦传统产业科创升级，壮大啦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造强生产性服务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的协同合作。
0: 那么香港将如何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促进传统产业利用创科升级转型，壮大发展具策略性的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以及更好的发展生产性的服务业。那另外就是如何全面的推进 AI 加行动，进一步优化数据中心运作以及算力布局，深化大湾区产业合作，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呢？那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来共同探讨。你好，颖仪。
4: 各位好。
0: 好，欢迎你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一起聚焦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当中提出的四大产业发展方向。那其中呢，包括促进传统产业利用创科升级转型，发展壮大具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以及更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那另外呢，在施政报告当中也切实回应了这个方向的工作。今年内呢，将公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并且预计今年内正式启动100亿港元，进行这个创科产业的引导基金，并且呢额外预留了10亿港元给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那想问一下颖仪哈，香港将会如何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那你有怎样的观察呢？
4: 其实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呢，将这个新型工业化摆在

0: 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它是不用照搬这个这个重大的就是重资产这样的一个模式的。那么的话呢，更多是立足香港的科研实力、国际服务优势、土地资源约束这样的一个情况吧。那么走出研发牵引、中式赋能、服务加持、湾区落地的特色工业化路径。那么像内地传统的工业化呢，它会更侧重于完整的制造链条，从零部件加工到成品量产的一个全链条布局。那么呢，香港它的一个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那么它的重点呢就聚焦在研发设计啊、原型开发呀、中式试制啊、然后检验认证呀、科技融资等高附加值环节，它是不追求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工厂的。那么可以说这样的模式呢就适合推行研发在香港、量产在大湾区的一个分工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呢有特点，就是它是依托了香港的百所高校。那么的话呢，像生命健康呀、微电子呀、人工智能啊这些基础科研的实力呢也是香港的一大特色。而且的话呢，香港服务业也是比较有基础的，它是具备全球一流的法律还有检验认证、投融资、知识产权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可以说呢，这是构建特色工业体系的核心底座。那么呢，这样的一个基础吧，然后所以它的规划呢就会配套新型的一个工业加速计划，那么包括这个产学研一家这样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计划，可以说是建设新田科技城、三大创科园区这样的一个方式，打造呢智能微工厂，重点呢支持样品的一个试制、小批量的定制化生产，补齐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一个中式短板。那么呢，香港的话呢，也在这个以大湾区为腹地，依托深圳和东莞等城市具备相关的一个量通道，为香港经济多元化呢创造新支点。
1: 咁啊，的確啦，咁啊就講到話建構呢一個嘅特色嘅香港工業化體系啦嚇。咁首先啦，呢首個嘅五年規劃裏邊咧，都將新型嘅工業化啦擺喺經濟發展嘅重要嘅位置啦，就唔照搬啦大規模重資產嘅呢種製造業嘅模式嚇，而係立足咧香港嘅科研實力同埋啦就國際化嘅服務優勢、土地嘅資源約束嘅實際情況，咁啊行出咗一條咧就研發牽引、中式賦能同埋服務加持灣區落地嘅特色嘅工業嘅呢個體系。咁啊，亦都香港咧擁有很多的百強的高校，包括生命健康、微電子、人工智能基礎的科研實力雄厚，同時具備全球一流的法律、檢測認證、投融資、知識產權服務的體系，也是構建特色工業體系的核心的底座。同時香港的新型工業化始終是以這個大灣區作為腹地，依托深圳、東莞等等的城市完備製造的能力，打通科研成果轉化的通道的。
2: 那么尹一觉得在特色新型工业体系的框架之下，香港将会如何去进一步的推动本地传统产业借助创科来实现转型升级的呢？
0: 那香港的传统产业呢就涵盖了商贸啊、轻工啊、专服啊这些领域。那么的话，这些企业的话呢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那么他们就会面临着数字化程度不足啊、技术迭代慢啊、然后研发投入有限这种等等的一个问题。这就需要特区政府的加入，它呢主要是依托数码转型资源的一个先导计划，那么呢引导传统产业注入像人工智能啊、物联网技术呀、用科创赋能、工艺改良、流程优化、商业革新的方式，这样子去做的。那么一方面的话呢就可以保留本地的一些精密制造呀、医疗耗材等传统制造业，另一方面呢也能面

0: 向贸易、会展等服务业态，推动 AI 赋能供应链管理，跨境营销，把商贸传统的商贸呢升级为数字贸易的新业态。但这样的一个转型升级其实也是存在着多重的约束的。那么我众所周知啊，香港的土地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这就导致传统的中小业扩产空间比较难。第二方面的话呢，像那个传统企业它也有个人才不足的一个方面吧。那么的话呢，就是会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意愿呢参差不齐。第三呢，像中小企业的话呢，它的资金量是偏小的，那么这就会导致前期的改造成本呢比较高，那么回报周期是比较长。那么针对这三类问题吧，那么香港它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话呢，不是说扩大生产，而是呢通过香港技术升级加大湾区落地生产的一个路径，借助大湾区的空间和成本优势，那么呢通过呢政府的相应的措施联动呢生产力促进等等的一个方面，那么呢为中小企业呢提供这样的一个转型业务，避免的话呢转型带来的生存压力。
1: 咁啊，见到啦吓，呢一个嘅新型工业体系框架之下啦，香港点样样推动本地传统产业借助呢个科创实现转型咧吓？咁啊，首先啦，香港传统产业啦，涵盖咗包括啦商贸、轻工制造、专业服务等等嘅领域啦。当中唔少嘅一啲中小企业咧，长期面临住咧数字化程度唔高啦，同埋技术迭代比较之慢、研发投入有限嘅问题。咁所以啦，特区政府都依托啦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啊，各类嘅企业数字化补贴，引导啦传统产业导入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用科创赋能工艺改良，亦都系流程化嘅优化，再咧就商业模式嘅革新，而唔系咧简单将传统产业咧向外咁转移。咁啊，呢个香港嘅解决方案咧，都会令到一啲嘅传统嘅企业啦吓，咁啊转为咧大一啲嘅规模生产，而系打通咧香港嘅技术升级、大湾区落地生产嘅呢个路径吓，亦都借助啦大湾区嘅空间、成本优势承接改造后嘅产能，通过啦政府补贴普惠 AI 计划啦，降低企业嘅数字化门槛，咁啊联动啦生产促进局啦，中小企业提供一啲嘅咨询，咁亦都帮助啦传统嘅产业轻量化模式完成啦科创转型，避免啦转型带嚟嘅生存压力啊。
2: 是的，那我们也了解到啊，香港规划当中提出要发展壮大策略价值新兴产业以及布局未来产业，那么结合香港的资源，那也想问一下颖怡哈，那您觉得哪些赛道是重点突破口，在政策层面又做了哪些配套布局呢？
0: 其实香港重点要突破的一些新兴产业，在它的五年规划是有所提的。那么锚定的话呢，是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微电子、新能源材料等等这些战略性新兴领域。那么的话呢，也在布局未来的产业的赛道。那么可以说呢，整体的一个生命健康领域呢，是依托了香港原有的高校医科优势，那么借助呢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国际的临床试验平台，打通呢药物研发、临床认证、专利授权商业化的全链条。那么呢，对于这个微电子产业呢，就会专注于芯片的一个设计、先进的封装、第三代半导体等这些方面，那么呢逐步呢形成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创新中心，建设呢中式的产线，补齐芯片的中式短板。那么像人工智能的话呢，它呢其实更是一个核心的引擎，那么需要全面落地 AI 加的一个行动。那么政府呢，它向 AI 资助计划额外又注资了10亿港元，支持科研机构、企业算力使用大模型研发与行业落地。那么围绕着这些重点赛道吧，在政策层面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首先在那个资金端，就是设立100亿的这个创科产业引导基金。

0: 那么，撬动社会耐心资本向新兴未来产业集聚。那么，在空间端呢，也会推进像新田科技城呀、北部都会区的一个建设。那么，提供中式原型式的一个载体。那么，在平台端呢，也引入它的一些特色。那么像香港呢，它就会引入这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亚太先进制造卓越中心，那么链接呢全球的资源。那么像人才端呢，就会引入这个全球的科创人才，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整体来说的话呢，香港它并不追求的是完整的产业链闭环，而是呢重点抓上游研发、知识产权、标准制定、投资环节，那么把这个规模化的一个制造环节留给内地城市，同时呢也注重未来产业的前瞻孵化，不急于短期输出，鼓励呢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前沿的探索。那么呢，这样子就也面临着产业的规模偏小、本土供应链不足的短板，所以也要更深度的把。定大湾区的产业集群，把香港的技术资本优势和内地的供应链市场相结合，实现呢新兴产业与技术走向技术突破，更走向这个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1: 咁啊，另外讲到话呢一个嘅产业方面嘅呢一个嘅计划啦，吓，咁啊，点样嚟大提升呢一个嘅新兴产业啊，布局未来产业方面嘅呢一个嘅价值咧？咁啊，香港咧首5年规划都锚定咗，包括好似生命健康啦、人工智能同机器人、微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等等战略性嘅新兴产业吓。咁啊，同时咧亦都系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选择嘅呢一个赛道咧，充分咧结合自身嘅资源禀赋啦，亦都系避开咗咧同质化嘅竞争，聚焦啦长板发力嘅政策配对都形成咧完整嘅闭环啦。譬如好似咧资金端咧设入咗100亿级嘅科创产业引导基金，调动社会内心资本投向新兴同埋未来产业。空间端亦都系推进新田科技城同埋北部都会区嘅建设，咁啊提供中试原型试制载体。平台端引入咗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亚太先进制造创业中心，咁啊连接全球嘅资源，亦都人才端引入咗全球嘅科创嘅人才啊，完善就系研发转化嘅呢一个嘅机制嘅。
2: 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被视作香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加速器。在整个产业体系当中呢，生产性服务业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赋能作用，去实现服务业和工业化的双向融合呢？影仪有怎样的建议呢？
0: 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呢，是香港它长期积累的一个优势。那么呢，刚刚提到的像知识产权服务啊、检验认证啊，那么的话还有这个像科技融资、跨境法律服务、工业设计等等的一些门类。那么呢，它也是这个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的加速器。那么可以承担着连接科研、产业、国际市场的关键角色。那么对于传统的产业升级来说的话呢？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也能提供像国际的标准认证、专利布局、供应链咨询，帮助传统企业改良产品、突破贸易壁垒。那么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呢，像科技融资呀、知识产权，就能帮助初创企业跨越研发中试的死亡谷，那么解决资金、专利的问题。那么面向未来产业的话呢？那么，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也能助力前沿的技术成果连接市场，完成呢技术商业化的落地。那整体来说呢，制造加服务的深度融合呢，香港呢就能把这个服务业呢不单单作为独立板块，而是嵌入工业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领域。那么，科创企业呢在香港完成研发以及设计，那么依托呢本地的服务业，也就是刚刚提到的检验认证，完成产品的合规，那么呢再通过香港独特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最后呢联动大湾区开展落地生产，那么这样的整套流程走下来吧，既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贯穿全程， 也能呢为香港的一个机构呢提供更多的一些业务，以及呢向国际输出的一个桥梁。那么这样的一个为了更好的实现这服务业和工业的一个双向融合吧，目前也面临着一些短板。那么包括呢部分的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和内地的制造业场景的对接没有这么紧密啊。那么未来呢就需要更多的推动像个检验啊，然后金融服务呀延伸，那么尤其是和深圳、东莞等制造业城市加强对接。另一方面呢也要依托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打造服务与产业的融合平台，探索跨境的专业服务规则衔接，让生产性服务业不再是简单的配套，而是可以深度参与产品研发、工艺迭代、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环节，实现了服务业驱动工业化发展，那么构建了研发加制造加现代服务的协同模式。
1: 讲到生产性服务业都是香港长期积累的核心优势，涵盖知识产权服务、检测认证、科技融资和跨境法律服务、工业设计等等众多的门类，也是香港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加速器，承担连接科研产业国际市场的关键角色，对传统产业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是可以提供国际标准的认证、专利布局和供应链的咨询等等，帮助传统企业改良产品、突破贸易壁垒，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2: 那香港呢正在全面推进 AI 加行动啊，注资10亿港元扩充 AI 资助计划，那么同时呢要优化数据中心和算力布局。那接下来呢想和颖仪来探讨一下，就是算力底座建设将会如何支撑我们香港的产业变革，那对于大湾区整个数字产业来说又会带来哪些联动价值呢？
0: 其实 AI 呢就是香港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那么特区政府呢全面推动 AI 加的计划，那么呢也是注资支持像院校呀、科研机构呀、企业啊开展大模型的一个研发，行业的一些 AI 应用。那么呢这些的话呢也覆盖了科研、算力、资金、人才多个维度。像算力啊就是 AI 的底座嘛，那么呢香港也在大力推进沙岭数据园区的一个建设，这个项目呢坐落在北部都会区这个位置，预计呢2027年就能投入运行了。这个运行之后呢它的一个在2032年就能达产，总算力呢可达那个18万匹，那么也达到能把这个香港的一个算力呢提升到现有的36倍，可以说这样的一个算力的一个投入吧，那么呢就能满足大模型的一个训练、生物医药仿生、新材料模拟等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香港呢布局这样的一个算力呢不只是服务于本地的，那么更多还承担着大湾区算力出海的一个功能。像香港的话呢拥有联通内地全球的一个优势，所以沙岭数据园呢就能为香港科研企业提供更多的一个方向，那么形成了大湾区算力生产加香港算力出海的格局，助力湾区企业呢对接国际市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业务模式吧，那么 AI 加呢就不仅仅是发展那个 AI 本身，更强调的话呢是 AI 赋能千行百业，推动这样的一个AI 赋能的一个升级。那么呢它这也要普及全民，那么呢实现这个 AI 的普惠计划。客观来看呢，香港的一个算力发展呢仍面临着跨境数据流通的规则以及这个人才供给的挑战。那么未来呢一方面要补齐产业短板，第二方面呢也要呢就是为这个大湾区的数字经济提供国际化算力数据服务的一个支点， 那么更

0: 呢，在粤港澳大湾区呢，开展协同以及创新。
1: 的确啊，咁啊，讲到话 AI 咧，亦都系香港推进新型工业化同埋咧培育新质生产力嘅核心揸手。特区政府咧全面推进 AI 加行动咧，亦都系追加十亿港元注资 AI 资助计划，支持咧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咧开展大模型研发、行业 AI 应用，覆盖咧科研、算力、资金、人才多个嘅维度嘅。咁啊，算力布局咧唔单止系服务香港本地嘅，更加咧承担大湾区算力出海嘅枢纽嘅功能。咁 AI 加亦都唔单单系 AI 本身吓，更加强调AI 赋能千行百业，推动 AI 赋能传统的制造业升级，赋能生命健康、微电子等等的新兴产业的研发的。
2: 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哈，那立足大湾区的香港又应该如何构建新兴未来产业的产业链协同机制？那么深港以及粤港澳城市之间又应该如何分工协作？未来在协同的过程当中又需要突破哪些关键的堵点呢？
0: 其实，粤港澳大湾区呢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那么，香港的话呢，也具备了科研、国际化资本、专业服务的一个优势。那么，两者呢互补性是很强的。那么，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提到了要深化大湾区的一个合作。它的核心模式呢，就是香港做研发、中试。专利、投融资等等，像香港比较擅长的领域。那么大湾区呢，就是通过规模化的一个制造，那么更好的拓宽这个应用市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吧，那么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具体来说的话呢，就像我们有一些特定的载体啊，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合作核套，它就承担着跨境的科研项目。那么像新田科技城呢，就能联动深圳；那么像沙岭算力园呢，就联动大湾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算力布局。那么通过这种特殊的一个平台吧，那么呢就能支持这个大湾区呢开展这个相关的一些事业。那么呢再联合香港特定的一个金融的优势，推动呢两地。业呢并船出海，开拓国际市场。那么这样的一个协同模式呢，现在还存在着一定的堵点，那包括这个规则差异啊、要素流动啊，还有一个产业信息的互通不足。那么未来的话呢，一定要用好像北部都会区啊、河套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平台，开展制度的先行先试。那么的话呢，通过对接特定的一个产业，推动香港的一些机构与大湾区开展这个深度的合作。那么呢，构建跨城市的产业联盟，让香港的特色新型工业化嵌入大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呢香港产业升级和湾区的一个整体的竞争力的双向提升。
1: 咁啊，讲到话啦，即系呢一个嘅产业嘅协同啦吓，同埋咧就整个大湾区方面未来嘅呢一种嘅合作啦，亦都需要咧就共同嚟打破未来咧，一方面用好呢一个嘅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开展咧制度嘅先行先试，推行咧呢一个规则嘅衔接；另一方面咧搭建咧常态化嘅产业对接平台啦，推动香港科研机构、专业服务机构同埋大湾区制造业嘅呢啲城市深度融合对接，嚟构建咧跨城市嘅产业联盟，令到香港特色新型工业化。陷入到大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香港产业升级和湾区整体竞争力的双向提升的。
2: 是的，我们说从传统产业的创科升级，再到新兴未来产业布局，再到 AI 加行动的全面落地，香港的新型工业化呢，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其他城市的分工协作，也是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科创产业集群。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一起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分享。谢谢陈所长，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
3: 怎么看呢？
4: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今晚下面时间咧，再到今日嘅呢个股市扫描，先嚟关注 A 股嘅。见到全天嚟讲都系维持咧相对弱势嘅震荡啦吓。咁啊，前期咧去到3741嘅呢一个嘅低点啊，今日亦都系未有去到咁低嘅。

0: 新朋友们在收听收看谈国论经的同时呢，也在央视频我们谈国论经的直播间的下方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在近期有任何对投资方面的疑惑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分享啊。有任何问题呢，我们也稍后会请到嘉宾呢来进行专业的解答。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教一下于董哈，您对今天的 A 股走势做一个怎样的评价呢？
1: 今天两市呢都是一个缩量震荡调整，这样的走势。那么三市的成交金额呢就1.4万亿左右，比昨天呢有比较大的一个萎缩。那么今天指数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一个震荡调整，收盘呢收在上证是3767，收在近期的一个低点。那么像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都有3个点左右的一个跌幅，那么收盘也是收在了近期的一个低位。那么两市呢有4000只以上的股票是今天是回调的，上涨的个股呢就是1000只左右。那么今天走的比较强的呢是这个像影视传媒、出版、短剧、游戏、油服工程，还有一些煤炭、钢铁、电力、中药，这类的偏传统的一些行业，包括这个酿酒啊，还有一些航空装备等等，这一类的这个行业呢，今天也在涨幅榜的前列。那么跌幅榜前列的主要还是，前期就是今年上半年，走的比较强的像半导体啊，玻纤、通信、这个存储啊、CPO 啊这类的，就是科技类的个股依然是在这个跌幅榜的前列。那么今天整体的盘面呢，应该说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一个缩量震荡调整。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想和于董来一起探讨一下哈，因为在节前呢，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哈，在节后出现回暖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从国庆之后这几个交易日来看呢，A 股呢也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当中哈。那想和您来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看看8号、9号啊，以及包括像12号、13号以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一直都在3800附近，反复的震荡哈。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盘面一个波动，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就是造成这样的一个来回的调整，或者说市场的情绪您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1: 确实这个节前呢大家可能对节后的行情呢都有一个期待，觉得这个节后会不会开门红啊，然后会不会走一轮这个反弹行情啊。其实呢节后确实是开门红，甚至在开盘的时候8号我们看到早上开盘指数呢也走得比较强，不少个股呢也是有一个上冲或者有一定幅度的一个上冲。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国庆过后真的是不是这个反弹行情来了，
0: 行情要来了。
1: 对，但是呢这个当天上午这个盘面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反转，指数呢迅速的从这个上涨变成一个回调，那么也就是短短的大概也就上攻了10分钟左右，那么指数就回调了，而且在下午呢2点半左右指数回调了，上证达到了1.1几，好，那么一个点以上的回调。那么随后的话我们看到后面几天整个指数呢都是逐级的盘落，那么甚至在昨天呢上证指数最低还到了3741点，那么这个3741呢就跟7月中旬的这个3741呢就形成了两个低点，那么至于节后为什么没有这个展开一个比较好的反弹，反而呢指数还在向下寻找支撑呢，主要的原因有很多个方面。一是呢这个比如说现在外围的一些周边的国家也是震荡的很厉害，我们看到这几天 像韩国的这个指数那跌幅就非常的大。那么当然他们那边呢原来可能也是跟不少的这些股民加的杠杆，或者说一些科技股的也存在一定的泡沫，或者说呢跟外资撤离有关。那么他

0: 们的这些科技股出现大幅回调的话，或者说包括美股的科技股有一定的震荡的话，其实对我们的科技股呢，它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些压制的作用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消息面上呢，某国他们的一些提案，提案的话呢，对我们的科技股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制作用的。比如说就是要我们多用它的元器件，要达到多少比例，那么这个出口到他们里才不受限制等等。那么如果说这个提案如果真的是能够推动的话，那么对我们未来的这些科技类的个股，特别是出口的一些元器件之类的个股，它是有一个这样的限制的作用的。那么就可能出现呢业绩受到影响或者冲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八号那天，我们看到早上本来科技股走得好好的，这个没多久就反身向下，然后呢这几天科技股持续的一个回调，甚至有些科技股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调，那么指数的话呢就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或者说被拖累啊。所以科技股呢，之前我在节目中我都持续跟大家讲过，如果科技股走强，指数走强的概率就很大，因为没有其他的这个能成为持续的主线的这样的热点。那么如果科技股走弱的话呢，那么指数走弱的概率就很大。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几天指数在持续调整，其实跟科技股持续回调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么现在科技股的问题在哪里呢？主要就是一个呢，估值相对呢还是它不是在一个低位，还是在有些个股还在中高位。另外呢，经过了整个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一个炒作，很多科技股呢涨幅已经很大了。那么现在的机构它不会重新去把这个科技股再进行拉高，或者说让它进行一个反转创新高，这种概率是已经很低了。那么科技股一旦陷入了一个调整或者比较漫长的调整的话，它对指数的一个压制作用是比较大的，因为目前呢没有其他的进攻型板块可以带动指数上涨，所以呢科技股呢持续调整，那么就受到了一些比如说估值啊、消息面呢、或者是一些资金离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科技股呢对指数的向下的一个带动是比较大的，或者说拖累的指数。那么在科技股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其他类型的个股呢也有一定的活跃。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油气油服，或者说是传媒出版，这个娱乐或者是游戏等等这类的个股。但是呢他们呢因为呢整体的这个个股的数量不多，对权重的影响呢也不是很大，所以虽然说他们是在上涨，但是我们看到呢绝大多数的个股还是在回调。那么节后呢这个指数没能如期反弹，反而出现探底呢，主要还是跟科技股的持续回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科技股它是人气股，那么一旦科技股形成了向下的调整，很多资金它也就不进场。所以我们看到呢成交量近几天都在 1.4 1.5 1.6 这几个区间的这个量上面。那么这样的量呢它只能是就是维持小部分的热点的一个活跃，而大部分个股的话呢就可能是会出现持续的调整的。所以呢成交量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就是场外资金不愿意进场，场内的资金呢它也没有太高的积极性，只剩下一些存量的资金呢在进行一个小幅度的活跃。这也是为什么节后这个指数不但没反弹，反而呢还持续回调。那么科技股呢就是主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再加上呢这个时间节点面临一个第三季度的一个季报的公告，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知道今年其实整体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并没有说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长，很多公司业绩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倒退。 那么如果公告业绩的话呢，这里可能很多公司也不一定能经受得起这个一个业绩的考验，所以呢，在这个位置资金呢也比较谨慎，所以呢，这几天我们看到呢，就是防守型的板块，像银行、中字头、油气、煤炭、钢铁等等，在一定程度的活跃，而进攻型的板块呢，像这些刚我提到的科技股，普遍进入了一个持续的回调，所以呢，他们对这个盘面的活跃度的影响比较大，或者说他们对指数向下的一个带动是起到的比较明显的作用，所以这个大盘呢就变得呢，本来应该国庆后，应该有4度的反弹的，结果不但没反弹，还向下去调整了，这是主要的原因，主持
1: 那就像您所说哈，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我们的 A 股出现了结构性的再平衡。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比如说8号呢，这个两市的成交额呢，和上一个日交易日相比增加了超过2400亿元啊。那另外呢，9号呢，这个券商板块呢，也是在出现了飙涨哈。那如果我们说4季度的这个投资方向哈，您看能不能就大家如果以往更注重科技啊，比如说算力啊、半导体，是不是可以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券商，投向刚才您说的其他的这种防御性的板块呢？
0: 一般呢，在年底第四季度的时候呢，历史上呢，一般是这样的，就是，不大会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去炒一些呢，比如说上半年炒过的板块。我们就是这几年，我们根据历史经验来看，一般上半年呢炒作过的板块，一般下半年呢就不会再，这个重新去炒作了，因为它刚刚结束这个一个上涨的趋势，一般呢要有比较长的时间的一个调整，也就是说所谓的叫中期调整，也就是说一般3个月甚至更长以上的调整叫中期调整。那么科技股是在6月底7月初结束行情的，那么到现在的话呢，就是3个多月4个月的时间，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呢，还不太够。那么从幅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因为科技股在上半年之前，机构的这个持仓的这个集中度非常的高啊。那么他们呢也不能随便的去大规模的去减持或者说抛售，因为这会对盘面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呢，他不抛售不代表就比如说有些股民他去赎回基金的话，那么肯定是要被抛售的，这是被迫的减持。所以科技股呢，近期再炒作的概率呢就比较小了。那么如果科技股不动的话，什么板块能够在这个时间段活跃呢？在历史上呢，一般来讲，第四季度或者说年底，机构一般会对大消费，比如说传统的原来的这个白酒、医药、这个食品饮料等等，但是呢，今年的情况可能就跟往年也不太一样。那么白酒类的个股呢，我更认为呢，可能再像往年那样呢，年底被机构大量的买入，持续的上升那种概率比较低。那么医药股的话呢，应该也是会有一定的阶段性的一个短线能起到一定的防御的作用。我们看到今天中药股啊，特别一些绩优的、高分红的、高股息的这类的中药股呢，走得比较强。但是我们看到创新药这些个股还是不强。所以呢，年底呢，这个比如说高股息的、高分红的或者传统的绩优股，会有一定的这个体量的资金去买入。但是呢，如果说真要走这个反弹行情的话，他们要成为领涨的这个板块的概率呢，相对还是比较低，因为历史上很少说有防守型的板块，去领涨大盘，向上的去发动一轮这个攻击的，这种概率呢相对比较低。但是呢，在行情偏震荡的时候，或者行情比较弱的时候，他们呢会有一定的这样的涨幅，就说它能够抵御大盘带来的冲击，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反弹。那么所以呢，这类的绩优股， 高股息的或者高分红的个股，持续走强的

0: 概率呢，我个人认为呢并不太大。那么阶段性反弹的概率呢它会有，在大盘比较弱的时候。那么会不会在第四季度呢有其他类型的个股能够在第四季度起到引领指数去向上反弹这样的一些这样的机会呢？我觉得还是有的。比如说我们近期看到这个走的比较强的，当然它是属于悄悄走强啊，像出版传媒这类的板块，像那个影视传媒出版这类的哈，我们看到呢走的比较强，但是呢他们在第四季度存在炒作的一个机会，但是也比较难成为一条新的主线。因为在这几年里面，我们看到每年年底会炒这个 AI 啊，或者是这个人工智能，那么今年底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呢？我认为会有啊，但是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机会，成为一条新的主线，轰轰烈烈的像科技股一样带动大盘的概率比较低，但是呢可以重点的去关注，因为毕竟每年的第四季度嘛，资金量没那么大，但人工智能的话呢基本上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炒作，所以今年的话呢，我认为呢人工智能偏应用端的啊 AI 应用这一块，或者说比如说软件类的 AI 应用、影视传媒、短剧游戏等等，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热点呢，我们可以去关注。另外一块呢还有就是传统的这个行业里面一些呢这个业绩稳定但是呢估值偏低被明显低估的个股，他们也存在呢这个阶段性的市场的机会。我们看到这两天的盘面里面一些防守型的板块，当然它并不仅仅是局限于大消费这一类哈，那么其他行业的一些细分的龙头业绩比较好的高股息高分红的或者是这个估值明显的已经是偏低的这类的个股呢，那么在现在的这个阶段也存在着阶段性的一个上涨或者小幅反弹的机会。那么但这一类的个股的话，普通的投资者可能呢不一定说会很喜欢，那么机构投资者的话呢会偏喜欢这类的个股。那么至于像高位的银行股这类的个股，大家或者券商我们要不要去关注呢？我觉得券商它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因为券商的这个涨幅它比银行和保险和一些像金融类的个股相比，它其实涨幅偏小。那么券商呢，我们知道这两年的业绩也是相对比较稳定，也是呢能够呢有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增长，那么券商板块的话呢，我觉得可以逢低关注。那么银行股呢，经过了近期的持续反弹，已经到了阶段性的一个高点，我个人认为的话呢，还是关注的话等回调。那么一些中字头的个股，行业的一些细分的龙头，也存在阶段性的机会，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关注。那么比较好的大盘的指数的机会呢，我个人认为有可能在本月底啊，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啊，有可能还是会如期的到来。大家在这个位置上依然还是要一种平衡的心态去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绍波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以及建议哈，谢谢于董，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在股市扫描，下面嚟关注下港股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啦，系香港嘅资深投资银行家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4: 望一望啦，今日港股市场方面有少少嘅冲高回落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走势？
5: 是的，本身来讲呢，见到投资者来讲呢，在目前的阶段来讲都有一定的观望情绪，特别是观望外围，特别美国的九月份的最新的通胀数据，究竟指不指向一个年底前的加息啊，或者是有一定的不同的观点呢？那这方面来看呢，都是对港股来讲有一定的一个观望情绪在这里。那另外一方面来看呢，我们外围嗰个即系科技，特别晶片类嚟讲嘅表现就一般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讲都令到市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整固嘅一个所谓即系因素喺度嘅。咁啊，当然啦，外围嘅市场唔理想啊，但系港股嚟讲咧，其实见到都系有个即系现水平呢个上落震荡整固为主，其实都唔系话有太大嘅一个所谓嘅危喺度啦。咁外围有少少唔同嘅，

0: 但係當中嚟睇，其實我見到有部分嘅一啲製造物科技啊板塊嚟講，互聯網今日嘅表現嚟講咧，其實係相對唔錯㗎、大部分嚟講。但係其他部分嚟講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原油類股份嚟講咧，同樣係因為地緣因素嚟講有一定嘅強勢啦。咁其他板塊嚟講咧，就即係通常都係有一定嘅整固喺度嘅。咁但係整體上而言嚟講咧，對比咧外圍嚟講咧，港股嚟講都算係相對比較穩定啦。咁呢方面都係形成咗今日市場嗰個交易嘅特徵嘅。
1: 嗯，望翻啦呢段時間啦，咁啊地緣方面嘅一啲嘅風險啊，重新亦都有一定嘅抬頭啦。咁啊見到咧就譬如一次一啲嘅國際油價等等啦，能源價格啦，值唔值得大家進行一個關注咧？
0: 是的，因為今日當然地緣因素來講，這些就是突發情況，也都是並非一定是持續的。所以通常見到今日情況來講，通常就油價就肯定會上升。今日三桶油來講，價格那個即是股價來講都是有所上升的，都是超過1%的，反映相關的情況。但是你說原油價格那方面來看，是不是會順勢一直上漲呢？其實見到除了即係今次嘅一個突發嘅地緣因素之外咧，其實此前進嚟講咧，即係各即係全球即係市場嚟講，都希望即係緩和油價嘅所謂升勢嘅。咁所以呢一浪嚟講咧，我自己就比較傾向一個就係一次性嘅一個所謂事件啦。咁後續嚟講咧，我相信就未必話會即係有相關嗰個即係中短線嚟講，未必話即係順勢往上走嘅。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嚟睇都要唔能夠忽略，就係話。而家一啲所謂嘅地緣因素嚟講，究竟去到年底之前嚟講，會唔會即係有所即係惡化或者咩嘢咧？因為呢個都係影響埋通脹，影響埋加息個步伐嘅。咁所以原油價格呢方面嚟講咧，就唔係話單一嘅情況，亦都係對宏觀嘅全球走勢嚟講有一定嘅一個。关键性影响喺度嘅。
1: 今日仲见到啦，啲嘅消费股嘅表现咧较为之活跃嘅，不如好似一啲嘅业股当中，好似蒙牛乳业啦，都有3%以上嘅升幅嘅。咁啊，睇下用品，好似安踏啦，都有接近3%嘅升幅啦。譬如好似海底捞啦吓等等啊，呢个百威亚太等等啊，都系有较强嘅表现嘅。点样睇你今日消费股嘅走势？
0: 我相信嚟讲咧，消费类股份嚟讲就几个因素啦，本身嚟睇可能都是等待緊呢啲所謂季度業績啊，或者相關嘅一個所謂情況啦。咁呢個第一啦。咁其二嚟講咧，基本上嚟講，市場都覺得即係國家對一個即係內需政策嘅方面嚟講，就可能即係都會有唔同嘅一個層次。咁呢個對啲所謂消費類個股嚟講咧，肯定係有一定嘅幫助嘅。咁所以呢個都反映出咧，除咗現有個基本面去判斷之外咧，市場咧都係即係期待緊，或者係從一個所謂政策端的一個所謂新言來講是有所所謂期待啊，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亦都係對相關的一個所謂內需類消費類個股嚟講咧，係有一定的一個即係重要的提振作用嘅。當然咧，就係一個相當之重要的領域，係令到經濟即係所謂上升的一個。即係持續嘅動力嚟，咁呢方面都係投資者會比較關注嘅領域嚟嘅。
1: 咁前段時間一啲嘅 AI 股嘅表現相當之搶眼啦。咁當佢哋咧就有少少嘅淡靜之後咧，見到一啲嘅科技龍頭股重新有翻一定嘅企穩嘅動作嘅，譬如好似今日阿里咧3%以上嘅升幅啊，小米同美團咧升得更加之堅挺添。點樣睇待佢哋後續嘅呢個走勢咧？
0: 本身嚟講咧，此前嚟講有啲 AI 類個股嚟講，可能受制於外圍嘅一啲上個星期一啲再大模型嘅業績啊，就唔係話真係咁強啦。咁大家一條線咁樣個產業鏈嚟講，由上至下都受到一定影響，由芯片啊呢、這個甚至 PCB 啊或者係下游嘅唔同嘅概念都有一定嘅一個影響。咁其實某程度上嚟講，市場都已經係消化咗呢個信息嘅。咁基本上嚟講，始終每間企業嘅都係所謂嘅人工智能或者相關嘅科技開支嚟緊，其實就唔能夠話由一間公司決定啦。同埋本身嚟睇咧。中國同埋美國嘅一啲所謂嘅科技周期啊，各方面嘅一個投資嗰個所謂份額或者係從一個所謂比重亦都唔同噶。咁所以本身嚟講咧，呢、這個我哋都見到相關嗰、那個即係、互聯網平台裏股份反彈咧，亦都反映到資金重新配置啦。同埋本身嚟講都見到今日其實類似啲芯片 PCB 啊，特別 PCB 嗰方面嘅概念嚟講咧，其實都有所上升，咁都反映到市場係有所即係。消化相關嘅負面信息嘅存在嘅。
1: 好，咁對於話即係後市方面咧，温生簡單同我哋分析一下。
0: 後市嘅方面嚟睇咧，我相信嚟講咧，始終外圍嘅息率因素嚟講咧，係唔能夠忽略嘅。咁所以今個週嚟講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指標啦。如果係指向今年內有機會加息嘅話，咁呢個已經消化咗啦。咁如果再 有相關嘅逆向嘅信息啊，或者有啲更加進一步信息嚟講，呢個對後市嚟講都有一定嘅一個影響喺度嘅。
1: 好，唔該曬，温生點評
0: 就影響後市嘅。好，唔該，唔該，
1: 拜拜。
2: 嗯，好，非常感谢温先生的点评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识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郭希。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医生重走长征路，4000多米高原气喘难行。
4: 我哋仲会嚟关注到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喺澳门举行啊。
0: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件你挑战成功的事。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接下来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滴识多滴。
4: 好了，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了。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医20多年的香港公立医院急诊医生钟浩然用了2年的时间，以自驾的方式分段重走25000里的长征路，亲身去寻访红色故土，体会长征精神。
10: 重走长征路是我人生里面最有意义、印象最深刻、最值得的一段旅程。我去到現場直見到，但是現實比書本裏面的描述是艱難千百倍。那裡是4110多米，只要我向山上邊行多少少路，就開始氣喘，開始心跳跳，你就要停了。但是當年的紅軍是由山腳走上來的，你是感受到你是跟前人有一個隔著時空的溝通，無論多麼艱苦、多麼困難、多麼危險，我都從來沒有動搖過。我會用這段這樣的經歷去激勵一些人。
4: 冇錯啦，鍾浩然話啦，自己過去對長征嘅了解係比較多係碎片化嘅，咁啊未能夠真正咁去觸

0: 及到呢一份精神嘅内核啊。咁而2023年嘅10月，一次偶然机会，佢嚟到井冈山，被红军宁死不屈嘅故事系震撼到落泪。而呢一趟井冈山之行，令佢心底系燃起咗重走长征路嘅念头，对长征精神有咗更加迫切嘅探寻渴望。
1: 那返回香港之后呢，他开始着手准备，并将这样的一个想法告知了家人和朋友，获得了所有人的大力支持。那他说呢，当家里人朋友们知道自己的梦想，而且呢，他说，大家都非常的支持，因为长征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当年红军长征时，是为了改变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了让我们后人活得更好，才抛头颅洒热血。
0: 咁而2024年嘅5月，钟浩然正式启程。喺拼凑嘅假期入边，佢从江西于都出发，循住中央红军嘅足迹，自驾穿行9个省份，最终抵达吴起镇。
1: 一路上的见闻远比书本上的文字更加的震撼。在金沙江，钟浩然站在崇山峻岭间俯瞰湍急的江水，内心也是感慨万千。他就觉得现实比书本的描述艰难千百倍，你可以感受到你和前人有一个跨越时空的沟通。
0: 钟浩然曾经是任职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15年的时间，几乎是走遍香港的大小山脉。但他在到了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雪山甲金山的时候，依然是觉得困难重重，行几百米就会觉得气血气喘，方知道当年红军有几咁艰难。
1: 而且这一路走来，当地百姓的细心帮助也成为了他此行的温暖记忆。在四川的芦花镇，受降雨影响，隧道临时受阻，导航呢就误将它引向了一条临崖的险路，就是在悬崖边上的一条非常险的路。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一位路过的藏族乡亲主动上前指引他安全掉头的路线。顺利驶离险路之后，钟浩然看到那位藏族同胞和多位乡亲一起一直守护着他。
0: 接收住沿途百姓的善意，钟浩然亦在传递住港人的温暖。而途中他遇到了一位就读护理系的女仔，在得知她尽管家庭条件比较艰苦，但依然兼顾住读书追梦和兼职赚钱的时候，钟浩然被她的坚韧所打动，当即决定资助她一年的学费。钟浩然讲到话，今年她毕业了，回到他的家乡医院做护士。这个也是钟浩然唯一一次感受到施比受更有为幸福的例子。
1: 革命老区的变化则更为直观，昔日红军艰难跋涉的险峻山路，如今已经变成了平坦宽阔的大道，而那些偏远的村落已经实现了道路畅通、网络覆盖。曾经求医艰难的乡村，如今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重走长征路，让钟浩然对祖国的发展有了更加具象的体会。那今天的繁荣安稳，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
0: 钟浩然记得一位老红军在得知他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对他讲到，他说你找到回家的路了。他坦言以前心中一直都没有信仰这个概念，而重走长征路的经历令他明白了什么是信仰，更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他说这个就是回家的感觉。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今日啦，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就系一齐分享一件你挑战成功嘅事吓。咁啊，见到央视频嘅评论区啦，11呢位网友啦就已经入嚟同我哋打招呼啦吓。咁啊，亦都欢迎11啦嚟分享一下你曾经挑战成功，觉得非常之有成就感嘅一件事啊。
4: 是的，期待着各位的分享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书画邀请展在香港举行的相关消息。
3: 嗯，冇错啦。咁啊，由香港金紫荆书画院主办嘅《天下为公，薪火相传》纪念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书画邀请展，琴日就喺香港开幕啦吓。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出席开幕式，并与香港文化界人士以及社会各界嘉宾观看展览。
3: 嗯，而本次嘅展览啦，系以孙中山先生嘅事迹、名言、革命精神及相关历史题材为创作内容，征集并展出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近200位知名艺术家创作的200几幅的书画作品。而参展作品是涵盖书法、篆刻、国画、油画等多个门类，既保留了传统书画的深厚底蕴，亦都融入了当代艺术的创新表达。
4: 孙中山先生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副会长孙维勇表示，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理想，根源就是爱国。这种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是他留给整个中华民族最厚重的遗产。我们纪念他不仅仅是回望历史，更是要接过振兴中华的接力棒，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展览，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中山先生，了解他的故事，感受他的精神。那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6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3: 好，跟住我哋将视角转嚟澳门啦。咁啊，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啦，琴日就喺澳门妈祖文化村举行嘅。咁而活动组委会主席陈明金就致辞表示，福建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而澳门是妈祖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本届活动亮点纷呈，内涵厚重，既是文化的盛会，亦都是合作平台，希望以妈祖文化为纽带，进一步深化闽港闽澳台在多领域的务实合作，亦都更加希望是以文化来凝聚人心，以合作增进友谊，为促进两岸交流、大湾区协同、海丝沿线民心相通是贡献力量的。
4: 开幕式后进行丙午马年妈祖祭典仪式，当天下午呢举行了妈祖金身绕境巡游祈福活动。那么作为本届活动的亮点内容之一，妈祖文化的当代意义学术研讨会12号举行。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林发钦等中外学者围绕妈祖信俗在地化演变、数字时代传承传播、两岸信俗交融及当代社会价值等议题展开研讨，会上发表关于传承妈祖文化的澳门倡议。
3: 以妈祖文物牵闽澳、福允同心聚濠江为主题的福建工美工需对接活动暨工艺美术精品展亦在12号揭幕，集中展示56件工艺美术精品。闽澳文旅招商推介会暨欢迎晚宴亦都系同日举行，串联文旅推介、文艺展演等丰富内容。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我哋再嚟睇睇同澳门有关嘅新鲜热辣嘅资讯吓。第12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澳门2026将会喺10月15日至17日喺澳门举行，而本届论坛以危机、韧性、跃升、旅游经济重塑全球可持续未来为主题，邀请世界各地旅游业及关联产业嘅业界翘楚参与，共同探讨全球旅游经济发展嘅新趋势、新机遇同埋新挑战。
4: 论坛将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企业领袖以及专家学者，聚焦全球经济变局下旅游业最关切的议题，围绕旅游经济韧性发展、文旅产业发展、入境旅游、旅游家、山地旅居、人工智能应用及可持续增长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呼应联合国将2027年定为可持续与韧性国际旅游年的全球共识，为全球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前瞻性思路及方案。
3: 咁啊，系亦都系呼应咗呢个联合国啦，将2027年定为可持续与韧性旅游国际年嘅呢个全球共识吓。
4: 对，2027年是可持续与韧性旅游国际年。
3: 咁而论坛咧，亦都将会透过主论坛、主旨发言、讨论环节、文旅推介、路边谈话同埋商务配对等嘅多元环节嚟促成政策对话、经验分享同埋产业合作，为业界提供国际交流平台同埋合作机遇。为深化区域合作，论坛亦都系特别安排考察活动，带领与会者参观澳门同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展示两地喺产业协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同埋旅游会展资源整合方面嘅独特优势同埋发展机遇，嚟推动产业合作同埋项目对接嘅。
4: 本届论坛特邀西班牙担任合作国家，并以海南省作为主宾省。西班牙将分享其在旅游目的地管理、区域均衡发展及可持续性及可持续旅游等方面的实践与经验。海南省呢，则将展示自由贸易港建设及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果，进一步推动澳门与相关地区在旅游、会展、投资及相关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0: 七十载广交盛会，万商云集，商机潮涌大湾区。
1: 大湾区之声全天新闻节目直击展会现场，
0: 揾食大湾区，探寻商机，
1: 谈古论今，洞察资本，
0: 听多啲，识多啲，拓展新知。
1: 特别策划
2: 广交天下客，
1: 全程相伴，
0: 精彩不断。
3: 欢迎继续

0: 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嚟睇睇广交会吓。10月15日至11月4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会分三期喺广州举办。伴随住广州会嘅广交会嘅临近啦，咁啊，境外采购商、参展商进入广州嘅主要口岸白云机场口岸将会迎嚟出入境嘅客流高峰。根据白云边检站嘅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咁啊同比系增长13.6%，单日峰值或将超6.4万人次。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到总台记者吴媚苗嘅报道。
1: 受第140届广交会影响，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到20%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据白云边检站分析，本届广交会前后，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持续的运行特点。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行8队队长李波：
2: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出境客流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1: 本届广交会前后，边检部门推出系列服务保障措施，境外采购商、参展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通过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提前线上填报入境信息的可大幅缩减现场候检时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同时，白云边检站升级智能查验手段，优化通关流程，让查验更智能，通关更便利，转运更顺畅。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行八队队长李波：
2: 在查验方面，我们研发了航班动态结关系统，推行电子登机牌，加配了多语言智能终端，增配多语种专业民警现场引导。在通关方面，我们开足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对重要客商采取一团一侧礼遇通关，实行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快捷通道一地备案，全国共享。在转运方面，我们采取服务措施，保障运送参展货品的出入境货运航班好来快走，提升国际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片返返嚟，继续听多啲，识多啲。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会喺12月7日到13日喺广东珠海举办。咁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嘅产品将会集中亮相。
6: 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那么首展首秀的展品呢，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0: 咁听到呢度啦，相信有好多军迷朋友们就已经按捺不住啦，非常之期待。咁有边啲新装备会喺本届嘅航展度公开亮相，又会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跟着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总台记者的报道。
7: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8: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 我们空

0: 因为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1: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空军建设的扎实成果。
2: 空军是一个高科技的军种，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兵种以及高科技人才组成的。随着航展一届一届的发展，空军所展出的武器装备种类呢，数量越来越多，很多的航空装备、防空装备，包括各种各样的战斗机、电战飞机、轰炸机、运输机、加油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特种飞机，还有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反导武器系统、各种各样的雷达，还有就是无人机。这些武器装备不管是在天上飞的还是在地面展示的，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1: 本届航展观众最关心的是哪些硬核装备将会亮相。按照航展惯例，参展装备以已经投入服役的现役型号为主。傅前少提示，去年93阅兵集中展示了多款新锐空中平台，这场阅兵的装备清单就成为我们推测本次航展亮相机型的重要参考。
2: 具体第16届中国航展会展出什么样的空军装备，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预测。首先，这些装备不是在研的装备，而是已经配备我们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我想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93大阅兵，因为去年93大阅兵出现了很多过去闻所未闻、性能非常优秀的新型平台，像空军的包括几款不同的隐身战机，以及几款外形各有特色的无人战机。那么在93大阅兵上，我们看到了空军现在已经开始装备更加先进的隐身化的、智能化的无人战机了。那么这些无人战机会不会在本届航展上亮相？我觉得不排除相应的可能性。
1: 航展展品体系庞大，专业信息量足，想要不错过核心看点，观展也要讲究方法。傅前少就为军迷朋友们提供一份观展思路。
2: 我建议观众第一个，你关注81飞行表演队，因为他们用的表演机是属于三代半的歼十 C 战斗机。那么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表演队是用的战斗机，其他国家的表演机都是用的教练机。除了表演队的表演以外，往往还有单机表演，而单机飞行表演更多的展示了单机的性能以及飞行员的驾驶先进战机的技能。本届航展，我想除了81飞行表演队的表演动作以外，按照惯例，歼20隐身战机也会登场。表演的间隔，观众就可以观看近在眼前的地面展示的民机、军机，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呀、防空导弹呢，甚至还有装甲车辆。空中看的飞机是吧，一晃就过去了，但是静态的飞机呢，你就能看得很仔细，飞机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干嘛用的呀，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等等。那么放在这些战机前面的武器弹药都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水平如何，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1: 看完空中飞行表演，近距离端详外场的实体装备，观展的重头戏还有室内展馆。傅前少提示大家，室内陈列的众多装备模型绝非简单的精美大玩具。如果说室外看的展品是现在，室内的展品很可能代表不久的将来。
2: 除了飞行表演外场的地面展示以外，它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在室内。那么室内展出的装备或者产品大部分是以模型的方式展出的，但是大家不要小看模型，有一些没有来到珠海航展上的飞机、无人机很可能会以模型的方式展出。这些模型有的是刚刚研制成功的，或者刚刚装备部队的，有的甚至还处于研发阶段就会展出。
1: 本届航展迎来展区布局上的重要突破，创新实现海陆空多维度联动展示。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除了现役先进装备，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则是本届航展的又一大亮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将首次亮相。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副主任杨春

0: 伟。
1: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见到央视频啦，评论区里边啦，苏老师同埋 Candy 一一一都入咗嚟同我哋打招呼吓，咁亦都欢迎各位啦，一齐嚟讲倾一倾我哋今日嘅话题吓，就系讲讲你最近挑战成功嘅一件事情。
3: 嗯，其实说到挑战呢，我会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可能呢是我们每天都习惯于在完成这些挑战，所以会有一些个别的节点就显得与众不同了，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那些让你特别难忘的你挑战成功的事情。
2: 欢迎大家啦，在央视频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嚟找到我哋，同我哋一起嚟倾。

0: 傾下，跟住你嘅時間啦，我哋同大家啦一齊嚟傾傾唐詩宋詞嘅唐詩嚇。講緊嘅咧就係唐朝嘅劉禹錫佢寫嘅《竹枝詞二首》，咁啊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啦嚇。我亦都簡單同大家再複習一下呢首詩啦。其中最出名嘅兩句咧就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啊。咁啊，《竹枝詞二首》啦係唐朝詩人劉禹錫出任夔州刺史期間創作嘅。咁而夔州咧就係、今日的重庆奉节一带啊。
1: 是的，那其实在听到这首词的时候，并且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首词的、这首诗的这个背景呢是有了解的、所以大家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唐代诗人刘禹锡仕途不顺，那为什么他能够写出如此欢快的竹枝词呢？走进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奉节，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旅行体验呢？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就组成了书本旅行团，来到奉节县，希望在这里找到诗人笔下的美妙风景。
0: 咁而下边嘅时间，我哋通过总台跟住书本去旅行嘅节目，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同埋重庆大学副教授罗宇嚟走进重庆奉节，探寻其中嘅奥秘。
2: 竹枝园是为了纪念刘禹锡创作《竹枝词》而修建的。竹枝园内遍植竹子，碑廊中有很多诗词。
3: 前面就是刘禹锡的雕像了。刘禹锡在夔州待了3年的时间呢，什么样的感觉呀？
4: 嘴角都是向上的，
3: 整个人的精神很昂扬，是不是？
5: 对。
3: 所以刘禹锡有一个外号啊，白居易送给他的，把他称为
5: 诗豪。
3: 所以他是一个很豪气，他是一个内心特别自信的一个人。刘禹锡他的一生当中啊，被贬得可惨了。他在来到夔州之前还被贬到过哪里呢？我们回顾一下，在刘禹锡啊参加完永贞革新以后，首先被贬去的是咱们今天的
6: 湖南常德。
3: 然后他从湖南常德回到京城之后呢，一点儿不害怕的。他没有说我被贬了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对吗？没有。
2: 刘禹锡字孟德，21岁时，刘禹锡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后来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而遭贬谪。刘禹锡奉诏还京后，因为写了"玄都冠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诗句，而触怒新贵，再次被贬出京。刘禹锡被贬任夔州刺史时，已经年近半百，历经人生的挫折与困苦，刘禹锡始终乐观豁达，仕途的磨难似乎丝毫不妨碍他对生活的热爱。来到夔州后，他很快被美丽的三峡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的“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便是对当时生活的记录。
3: 古诗词啊，写到杨柳，很多时候表现的是春天。
6: 他说：“闻郎江上唱歌声。”
3: 哪来的歌声啊？
7: 是他自己唱的吗？
8: 自己唱的还是
3: 听到的？
9: 听到别人的。
3: 对，外面就长江吧，他就听到那个船上啊，闻郎，我听到有一人在那儿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呢？
10: 山歌。
3: 什么样的山歌？
10: 夔州的山歌。
3: 它有名字。
6: 竹枝词。
2: 杨柳拂堤岸，春水平如镜。刘禹锡当年听到的到底是怎样的歌声呢？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夔州文化旅游研究院的王中九，带大家了解竹枝歌的魅力。
11: 竹枝歌啊，在远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他们唱的这个山歌民歌就是竹枝歌，比如我来唱一下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竹枝叶儿青哟，闻郎哟，江上哎，踏歌声哦，竹枝叶儿青哟，东边哟日出哎，西边雨哎，柳呀叶儿呀子儿。
2: 书本旅行团听着竹枝歌，感觉这未经雕琢的淳朴腔调，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歌声仿佛来自幽深的长江峡谷。当年刘禹锡听到他们的时候，也许还会夹杂着三峡两岸的

0: 猿声和鸟鸣，甚至还会有江风猎猎之声。
1: 当地的很原始的一些民歌山调，
2: 有一些方言在里面。我们在这个原始的山歌当中有很多方言，有土话，对吧？然后刘禹锡他是一个文人，他听到了这个调子，用一些很文雅的语言填了进去。有没有发现《竹枝词》它是很文雅的，非常好听的语言配上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调子，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竹枝词》。我们特别感谢王老师，能请您带我们唱一下吗？
1: 可以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3: 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1: 竹子叶儿青哟，
3: 竹子叶儿青哟。
1: 东边日出，西边月耶。
3: 东边有日出，西边月耶。
1: 道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3: 道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2: 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啊，最后我们听到加了一个海棠女儿哟，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它是一个衬词，当时刘禹锡就听见里面有女儿两个字，刘禹锡听到那个当地的民歌唱的时候就有那个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0: 衬词是在民歌歌词的正词之外为完整表现歌曲而穿插的语气词、称谓等。竹枝歌往往在句中句末插入竹枝、女儿等衬词作为和声，使得旋律更加婉转悠长。当年刘禹锡听到这种歌声后，立刻被它的旋律所感染，于是创作了九首竹枝词，名为竹枝词九首。后来他又写了两首名为竹枝词二首，其中就有广为流传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3: 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0: 竹枝歌简单而带有节奏的韵律，吸引着数本旅行团唱得停不下来，由此大家也一下子理解了刘禹锡为何如此热爱竹枝歌。他在《竹枝词序》中记述道：四方之歌，一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见平，李中儿连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复节，歌者扬美虽舞，以曲多为弦。也就是说，当地人连唱竹枝歌时，伴奏的乐器有短笛，同时还有人击鼓打节奏，而且当时唱歌的人还会边唱边跳。那么竹枝舞是怎样的一种舞蹈呢？
2: 应该是劳动的时候会喊那个号子。
0: 竹枝歌舞它起源于夔州地区巴人祈福迎神的民间歌舞。据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灵殷人。汉高祖刘邦也令宫中的乐人学习巴渝歌舞，这种歌舞后来在宫廷流传数百年之久。
2: 太美了，我们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大家，就是我们拿这个道具有什么意义吗？
4: 这个就是我们田间就是农作的时候带的一个斗笠
2: 啊，就是模仿一些劳动时候的动作，
4: 撒豆子的动作。
2: 哦，撒豆子啊，
5: 也是撒豆子啊。
2: 我们还在想是采茶还是撒豆子。
6: 然后一个欢快的景象，然后大丰收啦，然后播种，比如说还有一些挖地的动作。
2: 哦，挖地。
6: 对，
2: 我还听到我们男生在这个跳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喊，有些吼，就嘿嘿那个，那个是什么意思？
6: 就是表现的当时那个就是男
4: 孩子加油鼓励的那种，
6: 对，
2: 就劳动过程当中喊那个劳动号子，对不对？
0: 竹枝歌舞中的插秧、锄地、抖豆子等动作都源于劳动场景。书本旅行团通过学习竹枝舞，感觉到人们劳作时的动作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节奏和诗意。顿时明白刘禹锡为什么为他着迷，并创作出那么多竹枝词了。《竹枝词二首》中写道：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何那披绿萝。不只是刘禹锡，白居易也为竹枝歌舞深深着迷，并写过很多首竹枝词。夔州竹枝歌舞

0: 经过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的发掘整理，不断推陈出新，迅速传播到洛阳、长安等地。时至今日，夔州竹枝歌舞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成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歌舞悦人心，歌舞里也有着中华文明的代续传承。当年刘禹锡就是在这样的初衷下创作了十一首竹枝词。他在竹枝词序中说，昔屈原居原乡间，其民迎神，词多笔漏，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于亦作竹枝词九篇，比善歌者扬之。意思是说，当年屈原因为看到家乡的迎神歌舞，可惜其歌词笔漏，于是创作了九歌。刘禹锡创作竹枝词同样是这个原因，他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把民俗风情变为文人风雅，把竹枝歌舞文化传扬出去。
1: 好了，我们刚刚在唐代跟随着刘禹锡，我们看完竹枝词之后，我们将时间继续往前推，来到东汉末年。世人大多只知孙坚是东吴基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却不知他是汉末乱世当中最早崛起的群雄之一。孙坚是起于韩魏，出身布衣，却是勇冠三军和转战四方。
2: 孙坚身上独有的品格与气魄深刻影响着东吴一脉的走向。那么孙坚身上究竟有哪些过人的特质？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复旦大学教授徐英锦讲述孙坚的品格与气魄。
3: 说起三国英雄孙、曹、刘三家中的孙，可能很多人啊，首先就会想到孙权、孙仲谋，因为正是这个孙权指挥这个东吴军队打赢了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说到孙呢，或许有些人也会想到孙权的哥哥孙策，因为孙权在江东的地盘毕竟是他阿哥孙策给打下来的，但恐怕不会有太多人会想到他们共同的父亲孙坚。其实孙坚才是刘备与曹操的同辈人呐。孙坚是诞生于公元155年，与曹操可是同年呐。而刘备呢，要诞生于公元161年，要比前两位小上6岁啊。根据我的总结，孙坚身上可是有五大特质，可谓五面枭雄，这可是曹操、刘备乃至绝大多数的三国英雄都不具备的。这枭雄的第一面是什么呢？草根英雄。孙坚是吴郡富春人，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是浙江人，曹操呢是沛国的谯县人，也就是今天安徽省的亳州市人，刘备呢是涿郡涿县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的涿州人。有人说，哎，孙坚出生在江东，这有啥奇怪的？这又不是出生在月球上。但问题是，出生在江东本身就意味着孙坚的政治起点非常低。当时的江东可不是今天的江浙沪啊，当时的江东穷着呢。东汉王朝的经济中心其实是在河南一带。江东的经济其实要等到晋朝永嘉南渡建立东晋之后才有明显的发展。那么因为穷，所以汉末的江东人士就很容易被中原人士所鄙视，甚至到了孙权已经成为江东霸主的时代，官吏都不愿意和孙家联姻。孙坚日后反董的时候，虽然战绩是那么辉煌，却只能够受到袁术的遥控，他身为江东人的身份也是一条客观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啊，他日后获得的成绩才会显得那么的难能可贵。哎，对了，孙坚祖上有什么名人呢？这可不太好说。按照《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记载，孙坚盖孙武之后也。在文言文里面啊，这个盖字的盖其实就是大概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孙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春秋时候兵圣孙武的后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要知道孙武是孙坚诞生600-700年之前就逝世了，而且他还不一定死在吴地呢。有一种说法，孙武后来回齐国老家了，这样他在吴地留下后裔的概率就更小。就算原本是齐人的孙武在吴地生根了，就算孙坚真是他600-700年之后的后人，但这又怎么样呢？这依然无法改变孙坚是平民出身的基本政治面貌。在东汉，一个人啊，

0: 的家世要靠如下几类背景的加持才能够助你高升。第一，你得是皇族。比如刘备虽然是小商贩出身，但他毕竟是西汉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由于东汉王朝依然承认西汉的皇室族谱，刘备头上的那个皇族标签可谓名正言顺，这就为他日后的招兵买马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孙坚是皇族吗？连边都挨不上。第二，你得是大官的儿子。刘备的爸爸刘宏做过幽州小吏，爷爷刘雄做过县令，官都不大，因此这两个人对刘备的帮助也有限。曹操的爸爸就牛了，曹操的爸爸叫曹嵩，曹嵩做到了太尉。太尉在汉末虽然实权不大，但也是位列三公啊，非常荣耀。但因为曹嵩的官是买来的，而且呢这个曹嵩本人又是太监曹腾的养子，所以在袁绍这样的正宗士大夫看来，曹操的出身还是差口气。然而曹操比上不足，比下肯定是有余的，至少曹操的家世对孙坚是碾压级的。孙坚的爸爸的名字现在考证的不是很清楚，可能叫孙忠，他是一个种瓜的富农，他能够给儿子的升迁提供的帮助真是可想而知。那么第三类值得一提的家世背景是这样的，你得和皇上旁边的大宦官攀上关系。再以曹家为例，曹操所在的家族极可能本来就不姓曹，而是姓夏侯。父亲那个夏侯嵩做了大太监曹腾的养子以后，连祖宗的姓氏都改了，于是就叫曹嵩了，这样这一家人才飞黄腾达。这两件事情刘备和孙坚都没法做。刘备本就有天下最尊贵的刘姓，他就是去做苦力也是不愿意改祖宗的姓的。至于孙坚身处偏远，到哪里去认识大宦官套近乎呢？所以这条道路对孙坚也走不通。再来说第四类可以倚靠的家庭背景，就是通过向皇室提供美女，因此成为皇室的外戚，由此飞黄腾达。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汉末的何进本来就是屠户啊，但是他的妹妹国色天香献给了汉灵帝以后啊，他妹妹就变成了皇后，何进也就变成了大将军。但是呢，皇后全国就一个呀，平民通过这条道路上升也极不现实。第五，假若以上四条道路都走不通的话，你就得成为士大夫朋友圈内的人。那么这个朋友圈内的儒生呢，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精通儒学，与宦官集团关系紧张，但与外戚的关系呢则若即若离。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呢，他们都是朋党之徒，因此就被污蔑为党人。但党人的政治能量还是很大的，虽然在两次党锢运动中先后被压制，但是一旦有翻盘的机会，他们就能够到处安插自己人。但是要成为党人呢，还是有两条必要条件。第一呢，就是要在太学镀过金，太学也就是儒生的专修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大学。第二个条件就是不能与宦官有太多的联系。你像曹操吧，他的确是在太学读过书，但爷爷是宦官，所以呢在核心的党人圈的这个眼光里，曹操就属于不那么可靠的朋友。刘备呢，虽然没有材料说明他到洛阳读过太学，但他至少跟着大儒卢植读过书，当时还和公孙瓒同窗呢。最惨的就是孙坚了，惨啊，他一天太学都没有上过呀，也不认识什么大儒啊，文化课都是自己做官的时候自己补的，他处在这条鄙视链的最低端呐。综上所述，说孙坚毫无背景是一点都不夸张，但这样的人最后能成为东吴政权的第一代领袖，你说奇不奇？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听多点识多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孟云国熙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燕玲，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14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3: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2: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同比增长24.7%。
2: 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中国香港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会议重点议题。
3: 多名美参议员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美俄柴油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嚟，喺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咗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嘅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嚟，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1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希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以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

0: 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各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令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福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指出，
3: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同多哥在国际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点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福雷表示，这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4: 新鲜资讯，权威

0: 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外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外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睇，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外国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前三季度，外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同比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出口产品向至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2.3%、36.4%，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22.4%。另据了解，今年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8.42万亿元，同比增长咗24.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嘅比重达21.1%。比去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进出口3.13万亿元，首次迈上3万亿元台阶，同比增速超过30%。
4: 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四项重点议题。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金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据介绍，会议期间仲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便于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向大家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大家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金合作的重要平台。
3: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同上月相同。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
4: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亦持续攀升。在国内风电装机与发电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亦持续攀升。截至目前，我国已实现对全球6大洲的60个国家的机组出口，并有7家整机商已在海外建厂或正在推进建厂计划，进一步贴近海外项目市场。某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海外业务负责人林志刚：
5: 上半年海外销售同比增长超300%。今年前三季度，我们风电装备海外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50%。
4: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到去年底，我国新增出口风电机组1175台，合计7,750,000千瓦，同比增长近50%。累计出口机组6,974台，总容量2,852万千瓦。全球风能理事会首席执行官本巴克维尔。
6: 去年全球装机是达到了165个吉瓦，创造了新的纪录。根据我们的数据，在2025年，中国在全球风机产量和市场占有率都达到约70%。我们相信中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帮助那些逐渐起步的新兴市场。
3: 记者今日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发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海关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协同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2026年社保服务进万家主场活动今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于10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同步开展，推动社保政策和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活动期间，各级人社部门将针对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通过举行社保开放日活动、设立流动服务站等方式，推动社保服务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就近享受便捷服务。据了解，人社部门将持续推进社保服务数字化、智能化、便利化、精准化、大众化，加快推动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全国通办，推进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社保服务圈建设，让群众办事更加方便顺畅。
3: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日型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
4: 今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邀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新建场馆，对现有的13个场馆改造提升，赛后面向社会开放。赛事火种在意大利东陵完成采集，收纳入火种灯，跨越亚欧大陆，今日已抵达吉林长春。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今日欢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首宗侧挂车形式的保险相连证券，发行总额1200万美元，相等于约9400万港元，以比例再保险方式为中国内地的海上风电保险业务提供保障。香港特区政府财富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这次发行标志着在国家支持下，香港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在风险转移及另类资本运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今日宣布，创新及科技基金下创科加速器先导计划评审委员会原则上支持九宗申请，九间获选机构将会在港建立加速器基地，通过其商业网络

0: 同經驗，為創科企業的發展和需要提供更充分和到位的支援。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這些機構在人工智能、機械人、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擁有豐富的網絡和資源，將提供包括共享空間、研發支援、投資對接和市場拓展增值服務，協助創科企業在港加速成長。特区政府会继续完善创科生态圈，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1: 日前印发的《广东省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作方案》提出，十五期间，广东将建设不少于481个完整社区。完整社区概念其完整体现在社区不单止解决住房问题，还综合考虑服务、治安、卫生、教育、对内对外交通、娱乐、文化、公园等多方面因素。工作方案从推动社区公共服务补短板、提升社区环境品质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具体工作任务，覆盖社区建设、管理、运营全流程。对于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工作方案亦提出了具体工作目标，例如到2030年底，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不低于 80%，全省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 6.5 个百分点，开展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三年倍增行动，新增私人充电设施超过100万个。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经新沙口岸铁路集港的出口汽车同比增长近两倍，经铁路集港出口的汽车占汽车出口总量的 45.8%。 集港车辆的来源地从粤港澳大湾区扩大到湖南、重庆等内陆省市。
1: 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东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已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验收。当前东莞智能终端产业产值破万亿元，集聚超5.6万家企业，近五年累计专利申请量达25.22万件，占全市总量近六成，产业创新活力强劲，知识产权保护需求迫切。据介绍，该国家级保护中心面向东莞智能终端和新材料两大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科研机构，提供全链条一站式公益服务，预审服务全程免费。目前已有143家创新主体提交备案。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说，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这些参议员还要求特朗普利用9月签署惩罚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施压。媒体报道指出，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包括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及其他多名资深参议员，这个讲明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的资深成员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与特朗普产生了分歧。
1: 为期三日的2026年美国国际会议与奖励旅游展13号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开幕，中国以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参展，多个省区市的文旅部门及会长旅游业界企业集中亮相。今年是中国连续第三年组团参加美国国际会议与奖励旅游展，本届展会中国展区以中国商务与非凡体验相遇为主题，重点展示中国现代化会议会展设施、国际化接待服务体系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说，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

0: 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媒体14号说，日本政府已就此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于当日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5到30度；澳门晴转多云，25到30度；广州晴转多云，22到32度；深圳晴转多云，25到30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晴转多云，25到31度；惠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东莞晴转多云，25到31度；中山多云，24到31度；江门多云转晴，25到30度；肇庆晴转多云，23到31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纽约小雨转多云，25到12度；旧金山晴天，22到13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最新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最新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是世界标准日，作为粤港澳三地先进经验共享共用的载体，湾区标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湾区人的共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粤港澳三地开展标准对接，促进认证认可结果互应。近年来，湾区标准的参与主体持续增加，实施意愿持续提升，落地场景亦都在持续拓展，被社会各界作为技术规范、服务指南、培训指引广泛使用，细到杏仁饼、鲜苗米，大到楼宇可持续发展指数、食品冷链应急配送规范。截至今年九月，湾区标准已经累计发布284项。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
5: 近年来，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市，围绕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等重点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回应了一批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探索出一些衔接对接的方式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还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湾区认证等实施范围和应用场景，促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流通。
4: 今年三月，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湾区标准共同需求指引》，明确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现代化产业体系、民生公共服务、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治理与营商环境五大重点布局风向，将低空经济、AI、虚拟电厂、碳资产管理、跨境数据、冷链物流、跨境交通查验技术、养老文旅等新业态新赛道纳入重点支持范畴，为广大企业、行业协会申报湾区标准指明方向。与此同时，广东亦面向全社会开放湾区标准项目常态化征集，打通市场主体参与共建的渠道，令来自产业一线的现实诉求转化为可落地的共通技术标尺。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湾区标准重在弥合粤港澳三地现实的规则差异，为商品、服务、人才的

跨境自由流动，筑牢软联通根基，持续赋能大湾区市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咁喺冇耐之前，广东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推动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提质增效。广东在意见中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

0: 高效跨境流动。与此同时，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广东未来将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释放重大平台标准创新优势。其中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服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聚集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创新高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八月，香港机电工程署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标与 IEC 标准等效回应清单，覆盖吸尘器、洗碗机、烤箱、洗衣机等多类常见家电。咁呢个系深圳海关、香港机电工程署与前海管理局三方共同推动深港规则衔接嘅最新成果，标志住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嘅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内地某家电企业经营部负责人严芳。
3: 你去到市场上去试销，你不确定它的销售结果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份 IEC 的检测报告，它的成本大概也要1到2万块钱。新政之后呢，可以更加的有助于我们企业去试销产品，捕捉市场的一些商机之后，我们再大批量去复制。
0: 从去年开始，深圳海关联合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前海管理局，围绕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产品质量监管、风险监测、技术标准建设开展多维度协同，最终促成首批50项国家标准与香港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实现等效回应。深圳海关商品检测处检测预警科负责人陈聪。
4: 此次赴任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0: 内地某家电企业经营部负责人严峰表示，依托广东家电的高性价比和高品质标准互认落地之后，企业可以更加从容地开拓香港电器市场，抢揸市场发展机遇。
3: 比如说像我们近期比较火热的小风扇产品，它的销售窗口期大概也就是从5月份到每年的8月份，一份检测报告做下来大概也要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那为了缩短我们的上市时间，赶上的销售季节，像这类季节性的产品其实是在上市的这种时效性上有大大的帮助。
0: 咁除咗检测回应之外，深圳同香港两地监管部门亦都同步探索家电领域风险分级管理新模式。香港自2008年起要求家电销售需完成电磁场检测，而内地今年9月起实施新强制性国标，将电磁场纳入健康技术规范。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与深圳海关共同研究制定团体标准，推动风险分级管理，对电磁炉、电吹风等搭载大功率电磁转换元件或近距离接触的重点关注类产品，建议先检测后上市；对风扇、台灯等电磁场强度远低于安全限值的低风险家电，建议可豁免强制检测。同时配套动态清单管理和市场抽样监督，既守住安全底线，又为合规企业减负。家电是大家日常接触最多的消费品之一，亦都是湾区标准先行探索的领域。而在民生消费当中，还有一个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就是食品供应链。跨境冷链物流直接关系市民餐台上的食品安全，亦都是湾区标准重点发力的领域之一。粤港澳三地食品冷链温控作业规范此前存在差异，跨境冷链车辆需要分别满足粤港澳三地管控要求。为此，粤港澳三地行业机构联合制定冷藏冷冻预包装食品流通作业规范同埋预制菜冷链温度控制规范两项湾区标准，统一冷藏冷冻定义，明确收发货、仓储、运输全链条温度域值与作业流程。咁喺标准落地之后， 后，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冷藏冷冻食品库存率降低约15%，内地生鲜农产品、烘焙食品、香港品牌食品等得以依托呢一套。

共通标准稳定穿梭于粤港澳市场，减少重复核验，确保供应链安全。咁该案例亦都被列入广东省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典型案例。咁唔单止系冷链食品、消费品嘅多个细分领域都已经享受到湾区标准、湾区认证带嚟嘅红利。广州一家电缆企业获得湾区认证之后，产品品质得到粤港澳三地市场共同认可，港澳订单实现显著增长。咁获得湾区认证嘅木糠布甸雪糕、青梅酒等消费品，打通大湾区商超销售渠道，实现跨区域热销。粤港澳三地仲联合推进粤菜标准化，出台粤菜菜品标准编制指南，衍生58项粤菜相关湾区标准，在佛山、香港打造多家粤菜示范店，统一经典菜品原料、工艺、品质评价标准，既保护粤港澳共同饮食文化，亦助力粤菜品牌产业化、品牌化出海，将大湾区饮食 IP 推向全球市场。从家电产品破除检测壁垒、抢占市场时效，到跨境冷链守护餐台安全、畅通食品供应链，再到各类消费品依托湾区认证拓宽销路，粤菜标准打响湾区特色品牌，可以看到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正在持续打通商品物资的跨境流通导点，令大湾区的物畅其流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而大湾区的互联互通，不单只需要优质商品的自由流动，更离不开专业人才、现代服务的双向融通。立中安居，聚力落业，粤港澳持续深化规则衔接，将湾区标准从实体消费品领域延伸到法律服务、工程建设、新兴服务业等高端人才赛道，全方位破除人才跨境执业、就业创业的制度壁垒。咁今年十月起施行嘅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取得相应资质嘅港澳律师可以喺大湾区内地九市办理特定法律事务，打通香港、澳门法律专业人才服务内地市场嘅通道。在工程建设领域，大湾区试点开展港澳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价，统一人才评价标尺，符合条件的香港、澳门工程师、建筑师可以参与内地工程项目建设，促进大湾区工程服务经验和技术规范互鉴。咁新兴服务业同样在度加快推进湾区标准供给。今年九月，由广东省人力资源管理协会、澳门直播协会、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香港直播营商协会等14家机构联合编制的跨境电商运营专员培训指南，正式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清单。咁呢个亦都系湾区标准体系中嘅一项服务业人才培训类标准。该标准规定跨境电商运营专员培训的基本条件、培训要求、培训内容、结业考核及评价改进要求，明确培训机构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实体教学场地与配套软硬件设施。该标准课程纳入内地电子商务法、香港电子交易条例、商品说明条例、澳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粤港澳三地法规政策，帮助从业人员识别并规避跨境业务合规风险。该标准有效填补了跨境电商人才培训领域的湾区标准空白，并进一步拓宽现代服务业湾区标准应用场景，推动跨境电商运营人才规范化培养，赋能大湾区跨境电商产业提质增效。咁如果话专业人才、新兴服务业嘅标准互通，令粤港澳三地居民喺大湾区落业创业更加方便，咁养老、医疗等民生服务标准嘅共建共享，就系令到湾区居民嘅安居生活更有保障。近日，国家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对外披露信息显示，粤港澳三地已正式发布10项养老服务湾区标准，持续推进湾区养老共建共享。自2021年首个养老服务湾区标准《养老机构认知症老年人生活照顾指南》发布以来，粤港澳三地逐步搭建起完整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目前落地的10项湾区标准为三地养老服务规划统一标尺、统一服务规范，有效推动区域标准互通、服务成果转化、养老资源整合，助力大湾区养老服务实现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协同合作。与此同时，湾区养老标准化建设持续落地基层，贴近民生。今年年初，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布全国首个琴澳融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聚焦居家社区养老场景，实现规则深度衔接，令跨境居住的湾区长者在

0: 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三地同等标准嘅优质养老服务。澳门特区政府社会工作局局长韩慧：
1: 这道标准的发布，标志着秦澳合作迈上新的台阶。一方面，结合了秦澳养老服务的管理经验，提升合作区养老服务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助力澳门进一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升澳门长者在秦澳一体化的生活圈的幸福感以及安全感。
0: 未来随着湾区养老标准体系持续落地，医疗协作持续深化，跨境养老就医便捷度将进一步提升，更多港澳长者可以共享大湾区优质康养资源。近年来，澳门深度参与了湾区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作为牵头部门之一，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业贸易署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并共同负责湾区标准的确认与发布工作。澳门市政署、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大学、澳门发展及质量研究所、澳门饮食业工会等纷纷参与编制了不同领域的湾区标准。近年来，澳门多个机构发挥自身科研与专业优势，深度参与中医药四新产业相关湾区标准建设，将澳门的科研积累、产业实践转化为大湾区可共用的技术标尺。同时，澳门行业社团参与到跨境电商人才培训等新兴服务业湾区标准的共建工作，助力新业态从业人员规范化培养，服务大湾区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借助湾区标准这一共建共享平台，澳门的技术成果、行业经验实现与粤港互通对接，亦为本地企业机构打开大湾区内地广阔市场，便利澳门的产品、服务、专业人才更好参与大湾区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湾区标准从制定到落地运用，离不开各地政府部门、行业团体的协同参与啦。咁我哋今日节目咧就邀请到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处负责双边贸易管制及工商业支援嘅副处长谢凌俊先生嘅，咁一齐嚟了解一下建设湾区标准嘅过程中，香港喺其中发挥住点样嘅作用，咁业界又有边啲参与嘅机会嘅？谢处长你好啊，咁近年嚟咧，大湾区湾区标准建设持续推进啦。咁从你嘅角度嚟睇咧，湾区标准对于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有边啲作用咧？
4: 湾区标准嘅定立咧，为各项工商业活动同埋社会发展提供重要嘅技术支撑，为唔同嘅产品同埋服务提供一套关于技术管理、生产方法等方面嘅指标同埋规范，有助提升产品同埋服务质量。湾区标准的订立亦都在推动大湾区内有关行业的领域的规则衔接，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能够有效地促进粤港澳三地的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增强大湾区的整体竞争力。现时已经订立和公布的湾区标准已经达到284项，它的覆盖面也都相当之广泛的，包括涵盖食品质量和安全、粤菜、工程、交通运输、机电产品，以至医疗、护理、教育、电商电竞，以及环境、社会及管治，即是我们讲的 ESG， 这些这样的不同领域。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澳门当局合作，推动湾区标准的发展，包括持续扩大湾区标准清单，以及拓展湾区标准的落地场景，助力粤港澳三地产业的深化发展的。
0: 咁谢处长啊，湾区标准咧就系粤港澳三地共同协作嘅成果啦。咁香港喺其中所起到嘅独特作用体现喺边啲方面咧？香港业界参与湾区标准嘅制定，可以收获点样嘅发展机遇咧？
4: 今年咧就系国家“十五五”嘅开局之年，特区政府咧编制咗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 设有大湾区专章，明确地指出香港会同广东省九个大湾区城市以及澳门特区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善用各自的优势，共同地推进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当中呢是包括拓展和推广这个湾区标准的。香港呢可以凭藉着我们在一国两制下面特优势，利用我们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专业服务，以及呢广泛采用国际标准的经验，将一些创新和同世界接轨的先进做法引进湾区，从而呢推动湾区标准的发展，助力提升湾区标准国际化水平以及它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对于香港的业界而言，湾区标准是可以提供它们选择采用的优质标准，有助是提升它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加好地对接内地的标准和市场需求。香港业界透过和参与订立湾区标准，可以更加了解有关产业在大湾区的发展方向，同时呢是与广东和澳门的同业呢建立或者加强联系，并在订立和其业务相关的标准方面呢发挥影响力，提升企业在行业里面的地位，有助它的产品和服务呢拓展大湾区的市场的。
0: 嗯，是的。咁我哋都知道啦，湾区标准是涵盖多个领域的，咁你可唔可以为我哋介绍一下咧，香港业界参与制定湾区标准的情况，同埋牵头推动一啲项目？咁特区政府是点样支持业界嚟参与湾区标准制定嘅？咁呢啲标准嘅落地情况又系点样样嘅咧？
4: 咁每一项已经订立咗嘅湾区标准咧，都系由粤港澳三地嘅有关行业协会、企业或者系单位共同起草，同埋向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提交申请的，并且是经由专家审查和公开咨询后订立。换言之，每一项湾区标准的订立都有香港这方面的参与。在已经公布的284项湾区标准里面，以每项标准的参与情况统计，当中香港的起草单位是大约有600家，其中包括特区政府的部门、商会、大学、行业机构等等。现时呢，不单止有香港业界参与研制的湾区标准，亦都有个别香港团体和企业已经担当牵头推动订立湾区标准的重要角色，发挥他们在不同领域的优势，贡献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譬如在印刷方面，在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的资助下，香港印刷业商会推动订立的湾区标准，即是印刷流程控制的色调值，英文叫 Color Tone Value 的计算和应用要求，已经在2025年5月纳入了湾区标准清单。相关的技术容易掌握，使用简便，可以确保颜色在整个印刷过程中保持准确、一致性和稳定性，有助业界提高印刷质素，推动大湾区的印刷业发展。香港印刷业商会的印刷科技研究中心积极在相关行业展览和交流会上推广有关的标准，并且为印刷业提供培训。在另一个方面，就是银发经济方面，在特区政府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推动下，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推动订立的照护食湾区标准，也就是职老照护食通用要求，也都是已经在2025年9月纳入湾区标准清单。这项标准不单只是为业界提供更加清晰的指引，提升产品的质量和长者的生活质素，也都能够推动食品制造业在香港和大湾区的其他城市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厂商会属下的 CMA 检定中心已经进一步推出照护食产品认证计划，按照照护食湾区标准，为申请认证的产品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测和评估，方便消费者的识别和选择。而在工程方面，香港工程师学会牵头起草的粤港澳大湾区工程能力评价通用规范已经在2026年1月纳入湾区标准清单。该项标准就规定了开展

0: 工程能力评价所涉及的工程会员分级和能力条件，为大湾区入面的工程师的专业水平确立统一标准，有助提升大湾区工程师整体的质素和国际认可度。我们相信上述的标准是有助相关的产业规范化发展和推广，以及提升湾区标准的影响力。
1: 咁我哋都知道啦，湾区标准系唔单止系服务于工商业嘅，亦都涵盖好多民生相关领域啦。咁呢啲标准可以为大湾区嘅民众带嚟边啲益处呢？
0: 咁订立湾区标准，除咗系有助构建大湾区嘅现代化产业体系啦，亦都系有助打造成个大湾区嘅优质生活圈噶。咁喺呢个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咁等方面啦，湾区标准助力相关嘅机构咧规范服务同埋优化管理流程，满足大湾区唔同群体嘅生活需求。喺食品方面啦，湾区标准已经系涵盖粮、油、肉、蛋、奶、水果、蔬菜等民众消费量大嘅食品。咁对于生产、经营同埋检测方法等作出咗要求，有效是提升大湾区的食物安全和质量。至于照护食湾区标准为例，是那个湾区标准是能够给商界了解不同齿力的人士对食物软硬度的需求，为了餐饮业界在研发照护食菜式和制作软餐的时候提供参考蓝本，有助食市和食品生产商推出更多银发友善的餐线，令到银发消费者能够安心和轻易地重拾用餐的乐趣，提升生活的质素。此外，湾区标准对于文化的保存也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时在粤菜领域已经是有不少的湾区标准的，譬如我们一些很经典的菜式，例如烧鹅、冬瓜盅、双皮奶、叉烧包、虾饺、烧卖等等，咁亦都包括我哋一啲传统，譬如凉茶、中医健康膳食等等。通过制定湾区标准，大湾区独具特色嘅烹饪技艺、食疗方法，亦都系会得到妥善嘅记录。对于保存同埋推广传统饮食嘅文化咧，系意义重大嘅。
1: 谢处长，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积极拓展并推广湾区标准、湾区认证。下一步工业贸易处会如何继续推动香港参与湾区标准共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湾区标准还有哪些重点推进方向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呢？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积极拓展并且推广湾区标准、湾区认证，以涵盖更加多不同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助力香港企业在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开拓市场。在推动湾区标准的工作方面，工业贸易处一直是协调政府的相关政策局和部门参与有关标准的制定工作，也都同时邀请他们是鼓励相关的团体和企业参与订立和采用湾区标准。在今年三月发布的2026年湾区标准共同需求指引，列出了已订立湾区标准的重点领域，当中是聚焦在新产业、新业态，涵盖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产业转型升级等等，亦都同时重点的领域是包括有医疗、跨境的交通协同、职称和职业资格互认等。我们是鼓励业界积极参与订立湾区标准，尤其是以上提及的范畴，来到助力大湾区的深度融合发展。在宣传方面，我们工贸处是举办和出席不同的简介会和会议，向本地的主要工商业组织和业界人士介绍和推广使用这个湾区标准，鼓励业界积极参与订立这个湾区标准，以及在本地的工商业交流的时候，我们会邀请他们鼓励他们的会员是积极参与制定的。另外，我们工贸处也会发出这个商业资料通告，向业界发布各项有关湾区标准的资讯和最新消息。特区政府也是透过电视短片向市民大众推广湾区标准。展望将来，我们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澳门系联系和通力合作，推动进一步扩大湾区标准的覆盖面和应用场景，加速推进三地高质量发展。在个别领域，香港亦都已经有一些标准或者规范。

0: 这已经同粤澳加强规则衔接和合作。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期望可以透过进一步完善湾区标准的工作机制，务求以优化的方式将现行有效而且是适宜在大湾区推广的标准转化为湾区标准。咁随住香港同粤澳嘅合作不断加深加强，咁我亦都十分之相信咧，湾区标准系将会不断扩展，而大湾区嘅市场一体化嘅进程咧，亦都必定会迎嚟更广、更深、更快嘅前景嘅。
1: 好嘅，非常之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处副处长谢凌俊先生带嚟嘅分享啊，多谢晒。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记者杜伟，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1: 大家好，我是林千。《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系列节目《跟麦中华》，中意千秋。今日请听《跨越山海，醒思与关公戏里的中华忠义》。
1: 全城有我对话到国家级非遗忠顺花灯，广东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寿山，传承的不单止是技艺，更是工匠精神。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木渎》下集，即刻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关羽不只是史书当中真实的历史人物，更是受万民敬奉的武圣财神，是深入人心的精神图腾。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入边一连串精彩的传奇故事，令关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讲不完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更是被关公形象披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关公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延续传承。今日的系列节目《跟麦中华，忠义千秋》，来听《跨越山海，醒思与关公戏里的中华忠义》。
1: 纵观华夏历史，历朝历代名将辈出，贤臣林立，却唯独关羽可以跨越古今，贯通朝野，既被帝王册封尊号，封为

0: 为关帝、关圣、关老爷，亦都被民间百姓尊崇敬仰，造就咗独一无二嘅关公崇拜文化。咁对此，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博研究员梅曾曾俾出咗专业嘅解读。
1: 历朝历代的那些忠臣、那些武将、那些文官，他们奉行的不外乎两个字：忠君。这是统治阶级非常提倡的，大家都要忠于我嘛，忠君，所以倡导的是忠君不二。但是对于下层的百姓来说呢，君王高高在上，离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远，他们根本不关心今天是谁当皇帝，谁当皇帝。他们关心的什么呢？他们关心的人与人之间的讲义，要仗义。所谓仁义之千金，前者是统治者提倡的，希望忠君不二，大家都对我忠诚。那么老百姓想的是仁义值千金，所以一个是统治阶级所喜欢的，一个是下层民众所崇拜的。忠义二字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这是两个价值趋向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忠对上，义呢是老百姓心中流传的。所以忠义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忠君者必然为难老百姓，这是古代概莫能外。那么仗义者呢，为统治者所不容，所以忠义自古难以两全。但是唯有关羽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千里走单骑，这叫忠吗？这叫义呢？他就是忠义双全。而且民间还编出了关羽义似曹操这样一个故事。虽然这个故事是老百姓后来根据自己心目中的一种偶像而编出来的，但是老百姓都认可。为什么认可呢？大家都认为在关羽身上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所以关羽既对刘备的忠，同时能够把对刘备的忠转化成了义似曹操的义，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所以由此以来，关羽就成了上下两个阶层所共同崇拜的这么一个唯一的人物。到了明清时期，在上下两个阶级的共同作用下、共同努力下，关羽就成了帝，成了圣，成了王了。关羽，所以他能够超出其他的人，而为后人所崇拜。
0: 最能够体现关公崇拜的现象是曾经遍及全国数不胜数的关帝庙。历史上被尊为文武二圣人的就是孔子和关羽。咁祭拜文圣人孔子的孔庙亦都曾经遍布全国，但是一般是每个县才会有一座。咁而祭拜武圣人的关帝庙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座，足见关公文化扎根民间，深入人心。
2: 香火绵延不绝，文脉跨越山海。植根中原的关公信俗，随着人员迁徙，文化交融不断传播开来，且代代传承。如果说遍地的关帝庙是关公信俗的静态载体，那非遗醒狮、传统戏曲便是令忠义文脉活态延续、声声传扬的动态媒介。
0: 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醒狮承载住深厚嘅岭南文脉。喺广东佛山，传统醒狮造型分为一王、五虎将六个角色，即系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分别为彩色、红色、黑色、绿色、蓝色、黄色，代表仁义、忠诚、信义、勇敢等等嘅特点。可以说是醒狮专属的多巴胺穿搭。其中红脸黑纹、威风凛然的就是关公狮。
2: 关公狮取关公忠义勇武的精神内核，在佛山水上关帝庙三百几年的民族传承中，每逢庙会盛典，关公狮必定领衔巡游，点睛簪花，祈福纳祥。整套流程兼具非遗表演的观赏性和关帝祭祀的仪式感，将醒狮艺术和关公信俗深度融为一体。
0: 源自佛山的夏国璋龙狮团始创于1924年，由夏国璋父亲夏汉鸿所开创，最初以习武为主，同时兼顾舞狮。咁龙狮团后来辗转到过去广州发展，成名于香港，享誉海内外。凭借11次世界狮王争霸赛冠军的佳绩，被誉为世界狮王。
2: 跨越百年传承，来自

0: 香港嘅欧阳秀明，如今系夏国璋龙狮团第四代主理人，亦系龙狮团喺内地嘅负责人，对关公狮、关公文化嘅跨地域传承，具有住真切嘅感悟同坚守。
1: 有人说，看了之后血脉觉醒，醒狮起舞，舞的不只是狮，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忠义奉骨。
2: 这一头就是关公狮，它的身体呢以红黑色为主的红色的板凳，寓意的一个是横财助手，狮子要去踩这个庆之后呢，最后要把这个生菜送给大家，寓意财源广进发大财这个意思。醒狮是岭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之一，醒狮头部的面谱以刘备、关羽、张飞三位人物为核心，其中关公脸以红脸为主，配黑苏，象征忠义、勇猛与胜利。佛山水上观帝庙位于佛山市产城区分江河畔，据说是全国唯一建在水上的观帝庙，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其实在香港也有很多关帝庙和文化社团，大家称呼关公为关二哥。关公对香港同胞来说是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心里共同的那份敬，守的是忠义仁勇的美好品质。我觉得关公文化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共同姓俗。 如果我可以到关公的故乡呢，我会带上一头关公的醒狮，然后可以把这个醒狮带回来我们武馆那边挂起来，作为我们的镇馆之宝。龙狮团传承100年到今天，我们说的忠义文化希望传承到更多的年轻人，我们也更希望呢把这个醒狮文化呢可以带到更高的舞台。
0: 红狮起舞传忠义，戏台声声逐文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同遍布全国的关帝庙相互映衬的是风靡全国的关公戏。关公戏是传播关公忠义人生的最佳艺术形式之一，亦是当时人们了解接受关公文化的重要途径。
3: 我们知道关羽后来被封为帝王，作为普通人的演员，在演绎帝王关羽的时候有着十分严格的演出规定。继续来听一下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博研究员梅曾曾的解读。
4: 过去受教育是有限制的，有钱人才能够进学堂，没钱的人他们受的教育从哪儿来的呢？除了茶楼酒肆，更多的是庙会上的戏曲里边得来的知识。所以关帝戏啊对民间的影响那是非常的大的。我们说关公啊，大约在宋代他就以红脸的面孔出现在了舞台上了。元代的时候关羽戏啊就特别的多，什么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关云长古城聚义、关云长千里独行等等这些。到了明清时代，因为对关羽进行了更高的崇拜的内容，已经封为帝了，所以到明清时期啊，关公戏就特别的多，而且到了清代京剧出现以后，还出现了以关公为主角的这种红脸为特征的所谓的红生戏，而红生戏专门演的就是关公的那些英雄行为，这叫忠义剧。在清代啊，关帝崇拜那是登峰造极啊，关羽的封号最多的是20多个字。那么关公戏在当时的上演啊，那是有严格规定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演的。为什么呢？当时的人觉得幽人演剧美多亵渎圣贤。幽人就是那些演戏的人，因为封建时代咱们的那些演出的人、演戏的人地位低下，这些人演戏啊他们会亵渎圣灵，但是关公戏又得演，那怎么办呢？关公是忠义之臣呢，所以上演的时候有很多规定，民间的艺人就根据关帝庙里边的表现关帝的这些壁画、什么对联、那些年画以及他们的流传的那些故事，

0: 曾经编了四十八图，所谓关公四十八图的造型。比如说有一副对联，一幅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这是歌颂关羽的一副对联，在关帝庙里边。那么民间艺人呢，就根据这副对联的内容，就把它变成了两个造型。比如说表现上联一幅汉室三分鼎的时候，他是怎么表现的呢？他说那叫左脚向前要站丁字步，哎，上身要正，脸要正，眼睛呢不能大睁，这得半合着，哎，表现出对汉室的忠诚和自己的虔诚，这是表现上联。那么表现下联呢，也是站丁字步，上身亮子午相。什么叫子午相呢？就是下身是直立，上身呢略约有点偏，左手伸出来，手臂向下微微的弯曲，好像捧着一部书。那么右手呢捋染，一四五指头是弯曲的，二三指头伸直的，而且是双眉略皱，眼睛啊是很深，做沉思状，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哎，这叫做志在春秋一部书。关公啊有两种造型大家深入人心的，一是骑着赤兔马，哎，挎着青龙偃月刀的那种英雄的形象，第二呢就是这个读春秋吕染的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极其的儒雅，极其的英俊，哎，这是表现它的内容的。那么另外呢，这四十八个图不是说是突然换过去换过来，演员要根据剧情的需要灵活的转换，因为要表现关公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的遭遇，转换成不同的那种姿势，演员掌握熟了，那就会灵活运用到各类的关公戏中。这是塑造造型的一些表现。
1: 严苛的演出规制，代代坚守的梨园敬畏，令到关公戏不只是舞台表演，更是一场庄重的文化传承。这份敬畏和坚守同样跨越海峡，在台湾戏曲舞台上生生不息。台湾京剧演员唐文华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对关公形象的塑造和关公文化的传承有着独到的体悟。
2: 关老爷这个角色非常非常难，他在百姓心中，在各行各业人们的心中，就是一个定海神针的感觉。那种震撼力是从内心培养，而不是你去学老师的一招一式。我是本名叫唐庆华，九岁，大概十岁不到，已经进剧团了。你像我们这一班，我们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发扬民族伦理道德啊，我们这个排字的，说你是哪个字就知道是哪个辈儿。是第七科，复兴中华传统文，所以文我就要把中间的字拿掉，叫唐文华。台湾这么多的庙，关老爷的庙非常的多，而所有的老百姓心里头都有一把尺，就是忠孝仁义。所以我们在表演这个时候难度之高就是如此。我们不是符合某一部分人士，不是，演关老爷要符合大家的喜欢。他的脚，他抬刀，他的一个捋染，他不是光只是手到位或者是脸到位而已，他那个一举那个大那个形体那个子午相，关老爷的美啊，那个帅啊，他是从一点点一点点小地方去讲究。他观春秋那个书的位置，那书的角度跟你染口的那个捋的那个位置，它要成一个正比。你书倒一点不行，高一点不行，不是平一点不行，它每一个角度都是美，而且它是协调性的美。老爷的故乡实在是令人向往，希望我的退休年龄到了以后就可以去参观他的铜像，他的神形，他雕画的时候有神韵在里头。我相信在老爷的家乡里头要捕捉这一块，要再吸取更多的养分，再去成长，再去超越。
1: 戏台之上，一曲关公戏演绎千古忠义，锣鼓声里面一头红狮舞动家国情怀。从古时串串街坊的关帝信仰，到非遗醒狮塑造的关公狮，梨园规制严谨的关公戏曲， 山海相隔，却从未隔断关公殉族这一个同源共生的中华文脉。
3: 关公文化跨越地域，贯通阶层，流传千年，内核就在于忠义仁勇，这个是全体中华儿女共通的价值标尺和文化信仰。这份沉淀在血脉当中的中华风骨，将在一代代人的接续传承之下，薪火永续，生生不息。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朱刚，
7: 我系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10月1日至16日，香港理工大学第三届中华文化节嘅重点活动之一，客运湾区同体未来大湾区客家文化联展陆续开展。这场为期2个星期的文化盛会由香港理工大学主办，并获广东惠州、河源、梅州及韶关4个城市的海外联谊会支持和协办。
7: 联展活动内容丰富多元，涵盖大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大湾区客家文化高端论坛以及非遗文化主题体验课堂，展现客家文化的时代魅力。从多角度探索客家文化同香港的深厚渊源，同客家族群对国家的卓越贡献。
6: 今日国家级非遗中信花灯广东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就同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展开了一场深度的花灯文化分享同体验。跟住落嚟，我哋就喺总台记者梁佳乐同赖秀山嘅对话中，一齐嚟感受呢项非遗嘅独特魅力同时代活力。
8: 赖老师，那聊到中信花灯哈，这个名声可以说是响当当的。那在您看来，区别于其他的花灯，它的工艺特色在哪里？
9: 中信花灯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呢，它是全部纹样啊，首先是镂空的，就是我们是一凿一凿的凿出来的，然后呢是手工绘画，我们会用一些中国的一些意义比较好的传统的图案。比如是龙凤啊、莲花、鲤鱼啊、十二生肖啊、八仙过海一些图案，然后是靠自己配色去绘画，绘画好了就是裱糊，还有灯帘，灯帘它涉及的是诗词跟书法这些工艺。
8: 讲到这里哈，我就会很好奇，那您自己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呀？比如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学花灯的制作呢？
9: 那我们的这个手艺呢是代代相传的啊，在我的家族传承当中呢，我是第13代传承人了。第一个做花灯的祖先就他是在国子监里教书的一个先生，告老还乡之后就把这种技艺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呢，他的首先目的呢是过年的时候要增加这个节义气氛，做了一个花灯挂起来啊。后来生了个孙子，刚刚好就是过年的时候啊，就把它挂在祠堂里，就是天钉跟天灯，灯跟钉啊，
8: 就客家话里面灯同灯同音，钉跟灯是同音，是这个意思啊。
9: 对对对对对，上灯上灯，天灯天灯，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呢就是隔壁邻居啊，这个村啊也纷纷效仿起来，所以就有了这个吊灯习俗，就把这种技艺跟这个习俗一直传承到现在。
8: 那您最早的时候是几岁开始学啊？
9: 我父亲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花灯艺人嘛，所以我们从小就必须要帮忙打下手。14岁我就掌握了这个技艺的全部，能够独立完成。
8: 在您看来，做中信花灯它的工艺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9: 就是做架子啊，这个要有一定的时间，要写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架子是用竹子编织而成的嘛，有几何三角啊，有那个水。

0: 脑结构啊，剖那个面啊，剖面啊，就很多种那个组件组成一个架子的。
1: 嗯，那说到花灯，各地都有。中信的花灯为什么会特别特别有名呢？
0: 我们的工艺呢，就是说每一张图案都要自己去描绘的。现在的一些工艺呢，都是一些复印的东西啊，还是打印的东西啊，去组装的。我们就必须要动手，每一个环节都是纯手工，包括是做架子，包括是绘画、书法。
1: 哦，得考究做灯的人。要兼备很多才能在于
0: 对
1: 一
0: 对对
1: 身。
0: 对对，要学，要去打磨，还有绘画，你一定要画得像啊，对不
1: 要有栩栩如生那种感
0: 对？
1: 觉，是
0: 对对，
1: 吧？
0: 才能够成为一个花灯师傅啊，一个工匠精神的人啊。
2: 河源市连平县传统上灯习俗里边嘅中信花灯，系一种以红色调为主嘅民间彩灯艺术，已经有200多年历史。清雍正八年，连平州志有上元起蓄花灯、作龙狮各种器物嘅记载。咁民间而家仲有清代嘅花灯纹样印品。
3: 中信花灯虽大，却好精致。其最大嘅直径有12米，最细嘅有40厘米。其基本结构多呈柱形，多用竹编骨架，有4角、6角、8角、12角等。从上到下又可以分为灯盖、灯身、灯群，从里到外一般有2到4层。花灯嘅外层配以剪纸、图案、纸碎等，灯群则有各种各样嘅花案彩色灯带组成。灯内装置有各种形象嘅画片旋转流动，令到成个灯色五颜六色，有住鲜明嘅地方特色。
2: 咁可以话中信花灯集多种手工技艺于一身，用神话、传说、诗词、对联、书画于一体，构建出嚟一个多彩嘅艺术空间，既具观赏性，又有丰富嘅精神内涵，系民间元宵活动嘅一道绚丽景观，并喺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咁作为呢项非遗嘅守护者之一，中信花灯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喺创新、推广及传承等方面做咗边啲工作？继续嚟听总台记者梁佳乐对佢嘅采访。
1: 那刚刚听您介绍了关于中信花灯的一些特色哈，其实我们现在时代在发展，像您这样老一代的手工艺者，在中信花灯的传承工作上去做了哪些努力？
0: 我们的传统花灯呢是比较大一点，现在呢我就创新了一些，为了这个研学啊，尽孝远啊，我就创新了几个款式，教了有几千人吧，他们都在体验的哦。一个花灯呢叫做鱼跃龙门灯，我就把这个故事啊连串起来，图案从下往上看是一步步推进的一个情绪，下面是一个莲花池里一条鲤鱼跳进江河。进入大海，越过龙门，化成龙的一个过程，那个图案。
1: 就等于说，您那个花灯不仅仅是一个灯饰，它把传统的文化故事也融进去了，让它更鲜活了。不仅是一个物品，它更有内容。
0: 这个故
1: 嗯。
0: 事有内容。2024年，我又创新了一个花灯，叫做松喜临门灯。松喜临门嘛，这个花灯讲的就是两个故事了。鱼跃龙门呢，也是这个一个过程，和事业步步高升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图案呢就是龙凤啊、鸳鸯啊，代表着家庭和睦，所以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就是松喜临门嘛。这是一种祝福，寓意特别好的一个意思。
1: 嗯，那您对中信花灯的一个文化传播，他做了哪些工作？
0: 进校园也有几个大学都是聘请我去。每年都需要去这个学校讲一些花灯的历史啊，花灯的作用啊，然后他们自己动手自己完成一个花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感觉学生们的兴趣怎么样？
0: 很有兴趣啊，他们大学生了嘛，做得很好啊。这个暑假每年都有几百个学生来我们这个中信体验这个花灯的这个制作啊，柬埔寨、加拿大的那些
1: 哦，就是甚至还有海外的学生，
0: 每年都
1: 是。
0: 有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寻宗问祖的一个活动，他们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做花灯的一个环节。
1: 嗯，在寻根问。

0: 建筑的同时，也感受家乡的非遗文化的特色，是吗？
1: 对，就是从自己绘画裱糊到写灯帘，完成一个花灯，他们都很有那个成就感啊，也很高兴。我在这里也有很。

0: 现在呢，您自己怎么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呢？
1: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家族传承，这个一定要做的。你说年轻人很有兴趣也不是，因为我们作为做非遗的，大多数都是这样，就是自己也做自己的事，但是发展是会做，啊，以后怎么发展我也不知道。
0: 其实，中信花灯呢，像刚才所说的，就从它的起源开始，就是跟传统的中华民族的一个节日分不开。一开始为了增添元宵节的一个气氛，后来面还跟客家的添丁结合到了一起。那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些年整个社会的氛围，包括年轻人是越来越重视传统节日了。那您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化人，怎么看待这个？
1: 传统的这个非遗啊，它是一种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哈，要传承下去啊。我们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啊，对不对？自己的这个文化自信呢，哈，还有这个非遗的一些工艺，经过一些创新啊，融入这个社会，用年轻人更加接受啊，是不是？各行各业都要弘扬这个传统的工匠精神呢，哈。讲到工匠精神，就是。做什么事要十分的认真去对待嘛，要有创新跟坚守的一种精神嘛，对不对？
0: 所以您也希望他们在传承这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把这些精神给传下去，是吗？
1: 对呀，对呀，最主要的就是这种精神啊。我们老一辈的一代代传承下来，都是我见过的那些手艺人都是很认真的。
2: 透过国家级非遗中信花灯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黎寿山老师嘅分享，我哋感受到咗老一代艺术家嘅工匠精神，亦都感受到咗佢哋对守护咗成世嘅技艺有住殷切嘅期盼，期盼传承，期盼创新，期盼越嚟越多嘅人关注同喜爱。咁令人喜悦嘅系，老艺人们珍视嘅文化被列入咗国家嘅发展规划里边。
3: 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规划，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被明确列为重点任务。将非遗保护嘅技术路径从数字化升级为数字化，一字之差标志住非遗保护嘅技术逻辑从记录留存转向智能利用，从数据建库转向知识生产。
2: 从数字化到数字化，变化嘅唔单止系技术手段，更系新时代非遗保护嘅发展逻辑。咁就系要令传统文化喺智能时代焕发新活力。随住规划嘅逐步推进，数字技术将更深咁融入非遗保护传承嘅全链条，令到更多沉睡嘅数据活起身，更多传承嘅动力强起嚟。令非遗真正成为融入当代生活的文化活水，是新时代绵延生长。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3: 我是林千。木渎镇地处苏州市吴中区西南部，就好像是一颗镶嵌在太湖之滨的明珠。它的名源于春秋时期吴王德月供神木，逐故苏台聚财塞毒的传说，别名是衰江，雅称香溪。
2: 作为锦绣江南的商埠重镇，木渎的经济脉络源远流长。清代中叶已是吴县西南部物资集散地，自古便有吴中第一镇的美誉。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木渎下集。
4: 山塘街的一座刺绣工房内，从事刺绣30余年的姚建平正指导女儿姚卓完成她的第一幅人像作品。
5: 你这要重新穿越是深一点的性。
4: 通过这幅绣品，他不仅让女儿磨练技艺，更重要的是去了解所绣之人沈寿的故事。沈寿是中国刺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100余年前，沈寿与目睹山塘街中段的小演员学习刺绣。

0: 救济法。他有感于园林中的光影变幻，跳出传统苏绣的平面表达局限，首创用针法还原肌理的仿真绣，将中国刺绣推向写实艺术的新高度。
1: 沈寿大师他开创了2000多年传统刺绣工艺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艺术舞台上的其中一个分支。从那个年代通过苏绣为载体，就讲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讲这个家乡的故事了。
0: 如今姚建平在沈寿仿真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将一根丝线分为128份，通过调控每一针的折光角度与叠压层次，创立出呼应中国画虚实相生气韵的压光绣，让苏绣兼具写实的细腻质感与中国写意的悠远意境。而木牍的精细讲究向来不止于针线之间，古镇延绵数百年的富庶底色不仅滋养出苏绣这般登峰造极的雅致工艺，也沉淀下了精细的饮食传统。在今天木牍餐桌上的一道美食，正是那段繁华岁月最鲜活的味觉痕迹。每到秋季，徐超一有空闲便会带着儿子来古镇旁的水塘垂钓，只为钓到一种极致河鲜。
2: 哎呦呦呦呦，上鱼了上鱼了，这条大。
3: 爸爸，这是什么鱼？
4: 这叫巴鱼。
0: 巴鱼又称斑鱼，身形不过2-3寸，脊背布着细碎斑纹，受惊便鼓出圆滚滚的肚皮，模样酷似迷你河豚，好在体内并无毒素。每到中秋前后，巴鱼为储备越冬能量会大量觅食，鱼肝脂肪占比会飙升至60%以上，肥厚软糯，简单熬制后就成了木牍人的家常美食之一。明清木牍古镇商贸鼎盛，南北客商络绎不绝，宴请吃食愈发考究，这道鱼汤的烹制工序也变得精细起来。
5: 厨师郭大坤，
6: 这个八肺汤的制作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这个肉它比较鲜嫩，你不能烧时间长。
0: 八鱼干质地极嫩，沸水之中仅能汆烫1-2分钟，火候稍有偏差便会流失独有的丰润之香。
6: 它就用很多原材料一起在这熬这个汤呢，它有层次感。
0: 因此为了托举鱼干的香气，厨师需要先用黄鳝骨、鲜虾、春笋、菌菇与各色香料小火慢掉7小时熬出底汤，再把汆烫好的鱼干放入滚烫的底汤中，保证肉质入味细嫩不老。食用时先将鱼干捞出静置，等内里的底汤和油脂缓缓渗出，便能让鱼干的鲜香在口中轻抿即化，回味悠长。在吴地口语里，百姓习惯把鱼干换作鱼肺，这道佳肴便得名八肺汤。来木牍必尝八肺汤，就渐渐成为古镇往来商旅间的默契共识。江南密布的水网不仅为木牍保留了这道极致河鲜，更考验着当地人的生存智慧。木牍虽雨水丰沛，历史上却险遭毁灭性水患，秘诀就藏在木牍人对本地特殊地质机理的极致善用。明代起，这种原本只在木牍周边用于营建雕刻的优质石料走进了全国顶级工匠的视野。一批批金山石在古镇经过匠人的雕刻修整之后，最终成为苏州宝带桥、平江路、寒山寺、南京中山陵、上海外滩建筑群等众多大型建筑的重要营建材料。
7: 我们作为金山的人，是不是为金山石为骄傲？敲了这么多，才敲了一个白点， 你们说金山石业不业？

0: 这种。
1: 吴福云正在教授孩子们金山石雕的制作，这项古老技艺最初就源于古镇的建设。永安桥历经数百年岁月洗礼，饱经风雨侵蚀，桥面石阶的防滑刻印与桥身古朴纹路依旧清晰分明。
2: 它就是石头中间有个成分，它很耐酸，所以呢它一直那么崭新崭新。
1: 金山石遍布的黑色斑点俗称芝麻点，正是它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金山石得名于木渎以北不足7000米的金山矿区，大约1.2亿年前的地壳运动使金山深处的岩浆历经数百万年的高温挤压后缓慢冷却，最终凝结成以长石和石英为主体的花岗岩，质地坚硬，耐磨程度甚至超过普通钢铁，但过高的硬度也会带来石材容易脆裂的风险。奇妙的是，石体中夹杂着许多质地偏软的芝麻点颗粒，却能像弹簧垫般穿插在坚硬的金山石中，吸收冲击，缓冲摩擦，赋予了金山石千年不朽的坚韧。正是金山石的这份刚柔并济，让木渎的街巷、博岸与桥梁坚若磐石，历久弥新。撑起木渎宏大气象的是山，涵养这里细腻心性的也是山。质地比金山石细腻百倍的灵岩山邓尼石，让木渎人对自然山水的理解从宏大的城镇营造微缩进桌案的方寸之间。蔡春生，邓尼石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十多年前，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家族的砚雕技艺。
3: 我们现在制砚呢，非常讲究砚台的艺术性。像这块砚石，它有天然的这种水波状的纹理，然后我们只在上面很简约的雕刻了一个月牙，还有几片花瓣，营造出这样一种春江花月夜的意境。
1: 木渎邓尼石砚原料产自灵岩山，是太湖流域亿万年沉积形成的泥质页岩，因矿物成分与山西绛县烧制的邓尼陶砚相似，因此又有天然邓尼之称。亿万年形成的天然石质让石砚硬而不脆，易于塑形的同时又能将水汽牢牢锁住，墨汁可以保持数日不合。正是因为它材质好，雕工精，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喜爱。如果说邓尼石砚是木渎文人气韵的实体象征，那么古镇西北矗立的天平山更是撑起木渎千年文教的精神高地。天平山自唐代起便是范氏族地，范仲淹数代先人均安眠于此。
4: 苏州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峰，
5: 宋仁宗啊赐给范仲淹家族的坟山，那么也称为范坟山。
1: 当年范仲淹任职苏州，创办府学，一改当时只重辞赋的虚浮学风，主张文人应关注水利、农桑、民生等实用之学。宋仁宗感念范仲淹的功绩，便将整座山林御赐为范氏家山，范氏后人得以在木渎兴教办学，崇文重教之风代代相传。自北宋至清末，木渎共走出20余位进士，27位举人，文脉之盛，名震江南乡镇。数百年后，当中国步入近代变局的动荡岁月，这份刻在木渎文脉里的务实底色与开阔格局，在一位读书人身上开出了突破时代局限的新花。
4: 讲解员谢凯迪。
6: 这里的主人之所以叫冯桂芬呢，就是因为他是出生在嘉庆14年的秋天，他出生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苏州满城桂花都开了嘛，所以他家的长辈呢就给他取名叫冯桂芬，还是我们以前呢近代史上变法的先驱。像当时不管是洋务运动啊，他
1: 这座宅院正是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的故居。 当年范仲淹畅行的明理以致用，到了风云激荡的晚清，被冯桂芬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他最早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成为近代革新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而这种根植传统、拥抱未来的思考，在百年后的现代目睹得到了惊天回响。
0: 大家看我表演隔空按电梯。
1: 酒店的送餐机器人在今天已经不再稀奇，但如果是一只在古镇工作的机器狗呢？它不仅能在古镇进行日常的巡逻，还能友好互动，逗猫、逗狗、逗孩子，给予游客满满的情绪价值。灵活的关节让机器狗在拱桥遍布的古镇也能行走自如，深入参与到古镇的日常之中。这样具有未来感的画面在眼前发生，源于目睹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每个部件都能在机器人产业园找到。
4: 目睹机器人产业园员工王进华：
7: 我们目睹虽然说是一个镇，但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可以由世界最顶尖的公司来去掰掰手腕。
1: 2026年春节，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智能机器人，几乎全部都能在目睹机器人产业园里找到他们的身影。今天，地处长江经济带的目睹古镇，再一次迎来了站在全球科技变革浪尖的机遇。目睹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一座江南古镇的起落沉浮。从伍子胥擘画山河的宏图远见，到新时代科创浪潮的崭新开篇，目睹人从不止步于千年积淀的风华与成就，骨子里始终守着一份极致的雅致与讲究，心里永远藏着奔赴前路的开拓与创新，才能让古镇生生不息，年年生长。
8: 今日嘅目睹早已唔系阿郭锦频目错于读传说被人铭记嘅古镇，佢成功咁将千年古韵同现代产业、经济活力同民生温度、城市繁华同乡村秀美融合于一体。目睹一幅宜居宜业嘅文明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金脉中环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脉中环。
1: 主持人林千、珠江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再次来到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今天跟大家继续关注最新的旅游动态。首先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跟住落嚟会有乐游认靓型啊，会跟住阿李欣去武汉呢一度探寻世界级的建筑奇迹长江大桥黄鹤楼啊。
8: 冇错啦。咁我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呢个租赁式旅游啊呢个话题咧，其实亦都系热咗好耐噶啦。咁啊，租赁式旅游成为咗年轻人嘅最爱，但系有好多嘅监管真空，点算好呢？
7: 我哋稍后都会一起关注一下。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由香港旅游发局方面主办的年度旗舰活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号到11月1号一连四日在中环海滨和天马公园举行。今年活动规模更加大，展位数字增加10%至到340个，而且去到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巡礼将会延长开放至到凌晨的1点钟。
8: 这个真是非常之利好的消息，去到凌晨一点仲可以去参加活动的。今年的活动是汇聚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肴和美食，例如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的展馆，亦都是首次去登场的。之前香港旅发局就已经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了，今年就会有更加多的波尔多名酒，包括由波尔多顶尖的酒庄，亦都会有来自1982年波尔多一级酒庄的珍藏等等。
7: 没错，有美酒当然要有佳肴，我们看到今次会有国际的一些米芝莲、黑珍珠殊荣的餐厅和人气的食府前往参展，包括世界的名厨和内地以及海外的名厨，还会带来限量版的10首联成的盛宴。究竟会有多么好味呢？一定要去到现场才知道。而且我们看回旅发局的主席林建岳就表示，市民游客不需要行遍全世界，在香港就可以参加到这一项盛事，一次性地品尝世界顶级的美酒和美食，希望可以以此来留住我们香港的客人，等大家可以在香港本地多些去消费，也为业界创造更多的商机。
8: 而且呢，我们今次的活动都是响应了这个票根经济，只要你参加的这个顾客保留了你的票根，就可以整个月都享受特定的优惠。11月份的香港美食月也是即将开展，会联同城内的餐厅和酒吧会献上一些特定的美食、特色的体验和餐饮的优惠的。另外旅发局方面亦都会有香港宵夜地图，宵是消失的宵，稍后亦都会有相关的详情去公布。
7: 没错，关注完这个香港方面的情况之后，再来

0: 睇翻下喺香港方面咧，即将开幕嘅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啊，今次咧呢一场嘅电影展啦，最近啊喺香港大会堂啦举行咗开幕典礼嘅，选映咗咧12部内地电影，展现内地影坛创作嘅潜能，推动咧内地同埋香港文化交流。嗱，开幕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改编自短片《中国奇谭之小妖怪的夏天》，讲述咗几只无名小妖咧踏上咗一场映照职场挫折、人生迷茫和追梦精神的冒险，聚焦平凡小人物的奋斗。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电影呢都会在今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去呈现的。
1: 介绍回这个中国内地电影展，它是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和南方电影文化基金会合办的，也都是弘扬中华文化的系列活动之一，希望呢通过举办多元化的节目和活动，等到市民可以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今次的电影展主题是短片启航，长片盛放，将会一路持续到11月15日。
0: 没错了，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的消息。10月9日到11日，当时在广州方面上演了一场的原创粤语的话剧，是扎根南沙大江真实街巷的主题，是在广州大剧院实验剧场首演。而首演之后，这一部的粤语话剧还会是赴珠海、深圳和佛山进行巡演的。
1: 整个剧本是以南沙的大江镇作为地理的原型，故事是聚焦着一个普通的广府家庭三代人的故事的。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去到现在成60多年，将南沙从广州南部城郊成长成为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节点的地区，和整个大湾区的几何中心的一个时代巨变，也都浓缩入他们的市井故事当中。
0: 没错，二湾大街是一封写给岭南故土和祖辈岁月的温情家书，讲出了无数游子对于家的牵挂。全剧以地道的粤语对白，在柴火灶、老火汤和菠萝包的烟火气当中，还原了广府家庭朴素而又坚韧的生活质地。同时广府家庭的离别与团圆背后，正是广州南沙对外开放和粤港澳人员流动所带来的时代的选择。
1: 这个剧是特邀了香港话剧团助理艺术总监刘守正去担任他的戏剧指导，而国家一级编剧王伟是任他的艺术顾问，香港青年导演张海婷是执导的，由广州本土青年编剧陈瑜以家庭记忆作为蓝本去创作，亦即是说整套剧都是汇聚着粤港两地的优秀的创作力量，以一条街三代人60年的故事脉络是照进了这个历史变迁。
0: 没错了，讲到这部话剧也都会是持续在大湾区的一些城市进行巡演的，大家也都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来到我们这一part的探世界快讯，关注一下最近国新办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的。其中文化旅游部有关负责人就介绍，14/5时期我国的文化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到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备案博物馆7188家，群众文化机构将近4.4万。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代表性传承人3994人。
1: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收是20.8万亿元的，14/5期间年均增长是8.4%，而国内出游是65.2亿人次，总花费是6.3万亿元的，这两个数字都是创了历史新高。而全国营业性演出达到64万场，票房收入是达到了616亿元的， 这个数字呢都同比增长超过了6%。
0: 没错啦，嗯，可以说我们其实中国现在越来越吸引全世界的游客，不单止就是我们国内

0: 嘅遊客中意啦，國外嘅遊客亦都唔少。我哋發現咧，其實啱啱過去嘅國慶假期咧，全國嘅口岸咧都係迎嚟咗一個出入境嘅高峰。根據國家移民管理局嘅預測，今年國慶假期咧日均係達到215萬人次，而單日最高嘅通關量咧預計會突破240萬人次嘅。其實因為之前咧，我哋話就係嚟到一啲中國玩嘅遊客咧，可能佢哋只是認一些知名的地標，行程比較固定，需求也比較單一，但是現在就會提供了更加多這些豐富和真實立體的一個中國體驗的行程去給這些外國的遊客。
1: 沒錯，而且他們現在因為來中國的次數越來越多，對於中國的一些應用程式也是用得非常順手，他們會在社交平台上去搜索相關的一些攻略又或者一些訊息，去追求更加之真实立体的这个中国旅游的体验，同埋都更加之深入我们的一些小众的远程。见到有些游客就告诉我们说，一些免签的政策令到他们来华旅游变得又高效又便捷，所以一线城市的经典的景点基本上打卡了，现在就去到一些小众的远程去感受一些真实的中国风土人情。
0: 没错，我们其实看到数字方面是有所体现的。文旅资源独特的景德镇就吸引了不少的海外游客慕名而来短期旅居，包括是研学济慈。数据显示2025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 39.63%， 入境旅游花费同比增长 44.59%， 增速亮眼。我们讲了这么多了，都唞唞先，阵间回来会有乐游型靓型。今天我们会跟随着李欣一起走进武汉去探寻世界级的建筑奇迹长江大桥，同埋咧都会去感受一下黄鹤楼的秀丽风景。稍后我哋就一起嚟听听李欣的分享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3: 落油型呢型。
4: 星期三的同样时间，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游
5: 型靓型。
4: 我是很喜欢行路的主持人泽宇。
0: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6: 我很喜欢吹水的卢振宇。
4: 我们今天就会扎营去到武汉，皆因最近都是有李欣在这里，去到不同的地方探世界，所以就会将他自己出行的一些体验和他的心得带回来我们的乐游型靓型，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讲回今次为什么又会去了武汉这样的行程呢？
0: 其实都是受邀请过去的，他就是恩施那边他们的政府啦主办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纪念啦他的那个有两个很出名的，他们叫一红一绿啊，那个茶啊，就是纪念他在东湖，即是武汉的东湖啊，举办了一个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领导人在这里去会面一个国事活动。他被选为这个国事的专用茶，然后就纪念这个事件啦，同埋亦都会希望将恩施的茶叶啦推广给全球的朋友。就有一场活动，就是主办方邀请我去做一个宣传啊、直播啊，咁样就系咁嘅机会啦。咁然之後呢場活動呢就係去返當時嘅呢個舉辦嘅場所啦，去到武漢嘅東湖，咁然之後去舉辦嘅，咁就係借住呢個機會啦，就輕輕咁淺遊咗一圈武漢囉。
4: 咁睇嚟呢，你今次輕輕嘅呢一圈應該都收穫唔少。
0: OK 嘅 ,OK 嘅，都叫做係錯峰啊，係真係相對嚟講嘅旅遊體驗係比較舒服㗎，唔算好多人。咁然之後即係話去嘅唔同嘅景點整个的全程都不会说很人逼人啊，还有要大排长龙啊，所以就叫都算是，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自己觉得都玩得比较尽兴。
4: 因为其实讲到说武汉的地方呢，我数回下应该是都去到可能七八年前的时候我去的了。我那时候去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啦，有黄鹤楼啦，而且这里有高山流水、鱼之音的一些即优雅的琴曲，即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历史文化的故事啊、传说啊，再加上它是一个江城的美名啦，所以它就在这个长江旁边啦，这个城市呢它独特的一种文化气质啦，再加上它那种现代和那种传统的一种交融啦，令到我对它是很有这个憧憬的。而当时去了之后呢，都是有这种的感受，就是很强烈的那种，即是很古啊。因为譬如说我去到他的那个谭华林这个地方样，那你会觉得那个城区呢其实就旧旧地，不会有太多现代化的一些装饰，即包括呢他虽然是一个很文艺小资的一个即、街区样，但是呢你会见到他这条街区上面依然都还保留了譬如说有很多古人的一些铜像、又或者呢有一些墙画上面是画了一些传统的故事，即你会见到它的、城市呢它对于一些传统文化的保留呢都依然是做得很好的。所以我就不知道现在的武汉、会不会都依然还保留着这种传统，还是会不会有其他更新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今天也很想听一下，即李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即你去完武汉之后的一些感受。
0: 首先呢，因为其实、我都觉得机会很难得啦、我今次去主要呢都是去跟回它最出名最经典的那些景点去先打卡先啦。讲真的就未必可以很深入这样去到，因为其实武汉都很大的、你说去行匀每一个区其实是未做得到的。但是呢就基本上我的路线就是去、找些最经典和最值得打卡的地方，包括黄鹤楼啦，咁黄鹤楼嗰条线我就从黄鹤楼落嚟咧，就行去长江大桥啦，然之后再揾咗附近一个 叫做係户部巷啊，佢一個係名小食街啊。咁然之後嗰日就已經係差唔多。其實我係嗰日朝早嘅活動啦，活動結束之後啦，我自己留低咗，因為覺得咁難得嚟到咗我哋英雄城市嚇武漢，我希望自己可以去盡量咁樣去感受一下，所以我就自己留低咗多一兩日去玩。咁其實呢個線路都係真係好佛嘅，事前冇做功課咁啊，就係大概搜咗下，咁同埋亦都係同當地嘅朋友傾咗兩句，咁我就即係從我自己心目中，我覺得我最關注嘅咁你嚟武漢一定要去黃鶴樓㗎，係嘛？咁就先去係啦，定咗黃鶴樓，再睇黃鶴樓附近有乜嘢係再一齊打卡，即係咁樣嘅一條線路咯。咁啊就喺嗰條小食街度又揾咗啲嘢食，行咗一圈咁樣，即係覺得都幾有意思咯，同埋。食完之後又翻翻到去長江大橋上面去睇下夜景啊，咁樣幾開心咯、啊。反正我覺得我係建議大家去行一行咯，點都要你。包括嗱，雖然我嗰晚打車翻酒店嘅時候啦，咁、那個司機就話：，唉，我哋自己本地人從來唔會上去。我就話：你哋人，你哋可能唔會上，但係作為我哋外地遊客，其實真係一定會嚟打個卡咯。
4: 嗱，你自己去黃鶴樓啦嚇，你嘅感受係點樣嘅先？因為你肯定要打卡噶嘛。你亦都去咗啦嘛嚇，咁啊嗰個體驗係如何？分享一下。
0: 我覺得都幾值得去咯，尤其係對於外地遊客，你未嚟過，但係你可能從小喺唔同嘅獅子歌府當中就應該聽過呢個大名，而且話曬而家仲係天下第一流，佢有呢個美譽喺度，咁我覺得係應該要去打下卡。咁同埋講真咧，佢比我想象中大好多，我以為佢就係一棟塔、一棟樓。
4: 你平時係睇到文章上面寫住，可能畫得好細咁樣。
0: 所以我就話唔係咁當然黃鶴樓係呢個形象你係好深刻咁樣認識嘅，咁但係我冇諗過佢嘅景區其實係好大嘅，係啦，佢入咗去之後，佢有好多個地方，佢有唔同嘅樓宇啦，然之後亦唔同嘅花園牌坊，其實你行一圈都要一兩個鐘㗎。
4: 你嘅意思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大嘅景區嚟嘅，
0: 係啊
4: 係
0: 啊，我
4: 係
0: 呢個意思，唔
4: 係
0: 話淨
4: 係
0: 話黃鶴樓，係啦，黃鶴樓就係嗰幾層，
4: 係佢係一個綜合景區嚟
0: 嘅，係，我就話即係比我想象中仲要大，咁同埋。其實我係不嬲，我都好鼓勵大家唔好走馬觀花。我建議大家，一唔係你事前你自己做足功課，一唔係咧就揾導遊，即係現場嘅專業嘅導遊去帶住你行。咁但係比較遺憾係，因為我都話係比較臨時去決定嘅行程啦。首先冇辦法提前預約啦，其次就係因為當時我係去出差做嘢，咁係一個人啦。咁同埋佢當時佢就話現場亦都有導覽嘅，咁但係咧佢話可能要五個人先。組到個團，咁我去到其實都下晝啦，咁本身時間已經無多，咁仲好似差唔多要落雨咁，咁我又唔想浪費時間喺度等佢組團，咁我就算啦，我攞咗啲資料現場嘅，包括地圖啊，一啲導覽嘅嗰啲小嘅畫冊咁，我就跟住嗰啲路線，因為其實佢嘅設計同埋配套都幾好啊，佢有埋地圖上面教你如果你中意上花路線，你可以點行，咁啊有唔同嘅路線。如果你喜歡是看回詩詞歌賦，跟回不同的名人的名句去行打卡呢，也有不同的路線，那我就覺得其實我看了一些資料就其實我可能自己行都 OK 啦，那就同埋一路上都有蹭一下，即係大家啲導遊會講嘅時候都會聽兩句咁啦，係啦，咁就其實都 OK 嘅，但係呢如果係條件允許嘅，我都係建議大家可以請

0: 一位專業的導覽帶住你咁樣行，一定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1: 你有冇登高遠眺啊？即係上黃鶴樓、啊？
0: 咁當然有啦！
1: 你上咗去，
0: 入都入咗去啦，你居然唔上去？
1: 你上到去樓頂㗎啦，應該攰唔攰嘅？爬上去？
0: 咁唔攰啦，行幾層樓啫喎、
1: 啊。你上到去點
0: 啊？嗱，講真咧，佢係有幾層樓啦。咁上到第二、第三層嗰陣時候咧，你會好開心嘅，因為你所在嘅地方係佢一個咁有歷史韻味嘅一個好知名嘅一個網紅嘅景點啦。咁然之後你睇出去，基本上360度可以去睇曬武漢嘅全景啦。
1: 一種
0: 係啦，新舊嘅對撞啦，其實那種感覺挺好的。但你再往上的時候，你覺得其實景色都差不多的時候
1: 就
0: 沒
1: 有，你就不想爬了
0: 嗎？不是，都會爬，但意思就沒有第一、第二層的時候那麼震撼和驚喜咯、因為其實它的景色都是一圈嘛，只不過它就再高一層、再高一層、再高一層這樣咯、就但是沒有理由入到去不上去的。那你不要跟我說你當時入到去沒有上去
2: 入到去見到人多、我都是走了。
1: 不是、那些地方你就會去的，因為它始終就是得五層樓啫嘛，咁但係如果你好似話去廣州塔呢一啲咧，我就真係喺下邊睇睇廣州塔係咁嘅樣。
2: 因為你係廣州人啊嘛，
0: 但
2: 係
0: 我都上過去喎。
2: 因為你廣州人啊嘛，但係如果你係外地嘅遊客，我覺得即係絕大多數都係仲係願意上去嘅。
1: 其實咧，我覺得因為嗰個地方你好難得咁樣先會去。
0: 你唔知下一次你係幾時咯？係咯，即係我都係建議大家可以去睇睇。
1: 冇錯啦，咁啊都要去行一行嘅。咁啊當然啦，其實喺武漢咧，即係可以打卡嘅多地方，當然唔止係一個黃鶴樓啦，仲有好多其他嘅地方嘅。咁我哋先唞唞。先，陣間翻嚟咧，繼續都會同阿李欣一齊傾傾咧，佢喺武漢嘅一啲所見同埋所感啊！我哋陣間再見啦。
3: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7: 乐游迎靓型，休息完回来之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游
8: 迎靓型。
7: 我是很喜欢踩单车的主持人泽宇，
1: 我是很开心可以去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9: 我是很喜欢影相的卢振宇。
7: 所以讲到这里，我都想问一下你呢，在武汉那里有没有踩单车？因为
1: 应该有啊，应该没什么地方是不可以踩单车的嘛，
7: 自由
1: 自由是咯。
7: 如果呢
1: 啱晒你啦，係咪？
7: 係啦，所以我咪就話，
9: 但武漢咁大，
7: 唔係 OK 嘅。踩單車喺嗰幾個城區嗰度揀一揀呢啲嘅景點嚟行下都差唔多。嗱，咁你今次咧其實亦都有去到東湖啦。咁喺東湖嗰度咧，你亦都有行過一圈啦嚇。嗰、那個感受係點樣嘅咧？那個東湖其實佢而家嘅環境係如何嘅咧？
1: 好靚咯，同埋好大咯。咁但係講真嚇。作為本身就係啦，即係話嶺南呢邊風水寶地過去嘅遊客咧，咁啊，在我睇嚟咧，佢一定冇黃鶴樓咁特別咯，係咪？咁即係話我會寧願去將更多嘅時間去留俾一啲我喺其他地方睇唔到嘅景點。咁東湖嘅話就係、是我當自己玩過，就係喺部車度兜咗一圈啊嘛，因為進進出出咁，咁係靚。好大好大的湖區，因為其實它現在是中國第二大的城中湖，你都可以想像得出它的面積很廣闊，還有也有很多不同的景區。其實如果我有充足的時間，我都會很願意在裡面去慢慢走，因為其實包括大家如果有稍微做一點功課都知道，其實毛澤東毛主席他是很喜歡東湖這個地方的，他也都有很長的這個時間是生活居住在这边，其实是真的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景区，也是国家的五 A 级景区。如果有充足的时间，我是愿意慢慢走，但因为我时间很紧张，所以虽然在东湖附近呢，反而我会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在他隔离的那个省博，湖北省博物馆，我觉得很值得去。
7: 是怎么说呢？一定要详细讲讲了。
1: 是因为他有很多很值得一看的文物咯，就是那些我哋由细即系喺课本听到大嘅嗰啲文物，同埋佢单系即系话国家列为唔俾出国去展出嘅文物，都好似有成五件，咁你可以睇得出其实佢馆藏系非常之攞得出手咯。
7: 因为佢有几个镇馆之宝，
1: 系啊系啊系啊，嗱、包括大家都知道嘅偏中啦，系嘛咁啊，真系好震撼下咯。咁同埋包括嗰、那个越王勾践剑啦，其实佢系虽然它是一个很大的展馆是放这把剑，但其实它就是默默地放在它的展柜当中，
7: 即是一个很大的
1: 展馆，就是摆把剑，不是，它当然一圈会有不同的资料介绍，但是整个场馆的中间就是这把剑，其实那个感觉都挺好的，你会觉得真是很特别，
7: 对，
1: 同埋它值得拥有，因为真的很多人排队，
7: 價值好高，哦，要排隊入去㗎。
1: 呢啲根本冇辦法用價值去評估，因為真係。

0: 無價之寶，
1: 因為佢兩千幾年仲保持咗呢把劍係非常之鋒利。
0: 咁同埋就係因為嗱，我頭先吸取翻去黃鶴樓係想請杜瀾，咁然之後實在係時間關係嚟唔切，係啦。咁我去省博之前咧，我係已經係 book 咗嘅，咁樣包括預約咗場次啊，同埋 book 埋杜瀾咁樣，咁就好幸運咁樣聽到咗好多相關嘅故事。

0: 重點嘅文物咁樣，佢曾經亦都係喺外國展出過，咁具體國家就唔開名啦，因為係發生咗少少嘅意外，喺工作人員咧就唔小心跌咗落地，係啦，佢係有少少少少好微小嘅一個缺口位仔咁樣嘅，咁、當然我哋肉眼睇係睇唔出啦，咁但係對於咁珍貴嘅文物嚟講，你都係好可惜噶嘛，咁所以自此之後咧，佢就列入咗唔允許出國嘅最重要嘅嗰批文物當中啦，咁同埋即係真係。鎮館之寶啦，你會發覺咧入去嘅嗰啲參觀者咧，基本上都大排長龍，一個就係排呢把劍啦，另外一個就係排嗰個
1: 偏
0: 鐘啦，咁啊真係排隊排到。
1: 誒、咁其實係咪要另外俾錢入？
0: 唔使，完全免費噶，人哋成個博物館導覽係要付費嘅，佢亦都有自愿嘅導覽，咁嗰啲咧就係唔使錢嘅，但係一日只有幾個場次，你要跟翻人哋嘅場次安排，咁未必係。就得翻你自己嘅時間，同埋最重要嘅，可能如果人好多嘅話咧，即係未必聽得好清楚啦。咁我而家即係話當時請嘅係相對嚟講人數比較少啦。咁同埋佢可以跟翻你自己合適嘅時間，你可以揀咯。咁就即係話，如果你係想安排到佢現場嘅志願者去帶你去咁樣睇一圈咧，係完全唔使錢，因為佢門票都唔使錢嘅。咁我係因為請咗即係話適合我自己時間嘅呢個導遊啦。咁然之後就有另外花費，都唔貴咯，真係絕對值得咯。
2: 佢大概係服務幾多個人咧？一對幾咧？
0: 呢、這個佢唔定嘅，咁但係佢就話一定唔會超過十幾人咁樣咯。即係咁，佢自己都預估唔到呢一場次大概係幾多人啦。即係佢唔會話 set 死幾多幾多人，但係佢上限就會話唔超過十人，即係類似於小團咯。
1: 喺句説話入邊會有偏中嘅表演㗎，係嘛？
0: 有㗎，咁呢啲所有嘅商業表演就係要額外再買票㗎啦。咁你齋睇嗰個館藏咧，係唔需要去另外俾錢。咁佢現場仲有唔同嘅演出，有好幾個嘅。咁然之後，因為有唔同嘅場次啦，咁然之後亦都可能唔同嘅朋友會有唔同嘅興趣點啦。可能要睇翻你自己咁唔咁興趣同埋時間合唔合適，再去另行購票啦。咁但係你齋睇佢自己嘅嗰啲館藏咧，包括佢除咗頭先提到嘅佢自己嘅省博嘅可能十大。必看藏品啊，諸如此類嘅嗰啲展之外，佢仲會有定期一啲特展啦、啊。咁所有呢啲都係免費嘅咯。
1: 好值得去啊！
0: 我覺得一定要去，真係
1: 去之前係咪要預約㗎？其實
0: 盡量啦，因為如果你去到現場，你話人已經滿咗入唔到去，你咪白去咯。所以其實所有而家啲景區係啊景點咧，我都係建議大家係提前預約咯。包括我就係因為吸取黃鶴樓嘅經驗教訓啦，我就話啊唔得啦，係啦，我一定要。先 book 定，咁但系去完省博之後，因為其實佢嗰個美術館咧就喺佢隔離嘅，咁因為我嘅嗰個期待值冇咁高啦，咁我就相對嚟講比較佛嘅，咁我覺得去到就去，去唔到就算啦，咁我就冇提前預約。咁但係因為頭先都提過啦，咁嗰幾日相對嚟講仲係唔算好多人啊，咁個體驗感真係好好咯，即係我就算現場去再 book。咁都 OK， 咁其實佢就係登記一下啫嘛，都唔需要再買票，都唔需要俾錢，咁就都可以入去睇一睇
1: 咯。即係順便可以去睇完咗省博之後，就喺隔離去睇睇美術館咁樣。
0: 咁但係客觀嚟講，咁啊省博值得佢好多，
1: 即係可以睇翻你自己嘅時間安排啦。如果嚟得切嘅話，咪一日咯。咁如果嚟唔切嘅話，分開兩日去行都 OK 嘅。咁一日咧，你講到就話喺武漢啦嚇，啱啱你都提到咗呢個即係東湖啦。咁啊，仲有一個必須要打卡嘅地方咧，就係呢個武漢長江大橋嘅，咁我知道你都有去行過噶，係嘛？
0: 冇錯，因為佢長江大橋其實黃鶴樓行落嚟冇幾遠就可以行到去噶啦。
1: 係啊，即係其實可以串聯起身啱啱我哋講到幾個地方。
0: 係，但係可能你分兩條線，好似我咁樣因為我當時都話真係冇話事先做足功課，咁我就係憑我自己嘅排序啦。咁譬如話黃鶴樓同埋省博係我覺得我一定要去嘅，咁同埋以我自己有限嘅時間，我覺得我可能唔可以一日。去齊呢兩個地方，我就分開兩日。咁後屘我都有分享我嘅呢個路線啦。咁亦都有好熟悉武漢當地嘅朋友，佢就話：啊，我呢條路線非常之經典啦。咁我就係嗰日就係先去黃鶴樓，黃鶴樓落嚟就去咗長江大橋嘛。然之後仲有就係頭先提到嗰個户部巷啦。長江大橋就喺黃鶴樓下邊。咁然之後喺佢仲未天黑嘅時候，我就行咗下。咁我覺得好似可以晚上再嚟睇睇啦。咁然之後就係啦。咁去完 么个小吃街。

0: 去食完之後咧，咁啊翻翻嚟，我又再上去橋度去望望，確實咧佢有個夜景，係啊，因為其實佢哋都會好似廣州咁，我哋有珠江夜遊啦，其實人哋一樣都會有嗰、那個
1: 長江，
0: 係啦，即係會有唔同嘅夜遊，你可以坐遊輪啦。
2: 而且長江夜遊嗰個江面闊好多啊，
0: 係係咁誒，所以就佢啲燈都開齊之後咧，就真係會好靚咯。咁同埋你喺個橋上，其實都仲有啲花啊，然之後夜色中嘅黃鶴樓。都好靓，因为包括头先提到嗰个司机，佢都话佢哋自己都觉得晚上嘅黄鹤楼会仲靓过日头啦，因为佢有灯饰嘅嗰个装扮同加持之后咧，系啊，会系即系更加辉煌咯，好璀璨啦咁。咁我觉得佢日同夜系唔同嘅嗰、那个感觉咯，就建议大家时间够嘅话，都可以日头上完去之后咧，晚上再留一留睇一睇夜色当中嘅黄鹤楼咯。
2: 而且即系呢个长江大桥咧，我自己都有去行過咁樣啦，係當年啊，咁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即係佢係公路同埋鐵路兩用嘅一個，即係喺長江上面嘅大橋嚟嘅、嗯。最上面嗰層係公路咁樣啦，咁而且兩邊係可以行人去行嘅，所以你係一個正常嘅，即係好似我哋公路橋一樣嘅嗰啲路面，大家都可以行上去去睇江景。咁而下面咧就係、是、穿梭而過，嘣嘣嘣嘣嘅
1: 火車，
2: 火車、嗯、啊，所以你嗰種感受咧就好特別。而且咧，因為佢係一個俄羅斯嘅建築啊，因為佢當時喺建立嘅時候咧，其實俄羅斯係提供咗好多嘅幫助嘅，咁、嗯、所以咧佢其實係有俄羅斯嘅嗰個橋嘅建築風格嘅，係啦、嗯，當時嘅蘇聯政府嘅一個、嗯、即係支持啦，咁所以係有呢一種俄羅斯嘅一啲風格喺其中嘅，咁所以去嗰度打卡影相，包括晚黑咧，即係著咗燈之後咧，影相去睇翻周邊嗰個市容市貌咧，應該會係更加特別嘅，我相信。
0: 係啊，好似頭先就要提到咁，其實佢本身即係佢有一個定位，就係佢係新中國成立之後喺長江上面修建嘅第一座公鐵兩用橋嘛，咁、嗯、我覺得淨係呢一點都幾值得去行下啦。我原先係諗咧，我可唔可以用腳去丈量呢條橋，然之後來回走圈，咁然之後我就
2: 可以嘅，只不過時間未必允許。
0: 係啦，咁我就問咗下喺黃鶴樓落嚟嘅時候啦，問咗下門口嘅嗰啲保安小哥哥啦，咁、嗯、我就問佢全長幾長啊，行一圈要幾耐啊？咁、嗯、佢就望咗一眼，佢話全長3000米左右啦，你嘅話可能要兩個鐘啊。我就話哦好啦，
1: 只能放棄。
0: 我就我 OK， 咁我就去行一行，就唔好去挑戰自己行一個來回啦。咁我叫做係到此一遊算啦，咁樣咯。
2: 你肯定當時著得靚靚，咁又高踭鞋又
0: 其實冇
1: 高踭鞋應該唔會。
0: 係我專業嘅遊客嚟嘅，我著運動鞋嘅，但係即係可能佢都覺得對我冇乜信心啦。即係佢嘅意思係啦，佢意思都我覺得佢隱約傳達嘅意思就係你都係算啦咁。
2: 唔係佢可能都係勸説你話，即係其實都差唔多嘅，你上去影張相應該夠嘅啦。
0: 係咯係咯，因為我問咗唔止一個，咁然之後咧，另外一個就仲直接話，其實你去邊個影下相咪得咯，佢又直接講到明啊，意思話你做乜要行啊咁。
2: 唔係即係睇翻你自己個人嘅需求啦。如果你係需要去過江嘅，咁你當然要行啦。
0: 唔係其實關鍵係真係時間咯。如果我有足夠嘅時間，我都係覺得好似你話齋，我未必要行一個來回，咁我就從呢邊行到嗰邊玩嗰邊嘅唔同嘅景色。咁但係因為我連呢邊都未玩得齊，喺有限嘅時間之內，我仲要玩其他嘢嘅時候就，唉，算啦，放棄。
2: 不過你介紹咗咁耐咧，即係我目前聽落嚟咧，覺得好似同我以前去嘅即係武漢嘅印象咧，好似冇太大嘅變化。
0: 冇啊，你同10年前嚟廣州玩嘅遊客應該嘅感受都係差唔多。
2: 即係我覺得好似，好似都仲係比較紅嘅景點都係嗰啲咁樣。咁、
0: 啊、
2: 但係即係當然
1: 比較經典嘅景點啦。
2: 仲有一啲經典嘅文化咧，可能喺呢2年會比較紅嘅。譬如
0: 我聽過好多朋友會去打卡佢唔同嘅咖啡館。
2: 是啦，即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过早的文化，因为反而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呢是未了解到的。那这部分的内容呢可能不是很够时间讲了。那包括呢，即是前面李欣都说到呢，今次其实是恩施政府方面请你去的。那在那边呢也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体验这样。那我们呢就留到下个星期啦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1: 我很喜欢吹水的卢振宇。
2: 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4: Action！
5: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 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3: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8: 乐游
2: 迎靓
8: 营，
2: 休息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2: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租赁旅游的话题。其实讲到租赁这件事呢，即已经都不是说新鲜的了，因为现在呢，即大家会用各种的二手交易平台，首先可能是一个买卖的渠道，我们不用的东西可以通过二手平台交易出去。而还有一样东西，就其实在这些买卖的平台上面也都诞生了一些租赁的平台，因为利用这个平台可以找到一个自己想用的东西，但人家不用的，进行一个循环的使用，其实都是很低碳绿色的一种行为。现在可以租的东西真的越来越多。
9: 嗯，冇错啦，好似话而家有好多嘅年轻人啦，佢哋买翻嚟一个电子设备啊，例如系我哋成日都出去拍摄要用到嗰比较轻便嗰啲装备啦。其实如果即系你真系自己一个人用嘅情况底下，你会觉得佢大部分时间系闲置嘅。咁而家咧好多年轻人咧就有两种思路，一个咧就系我唔买啦，我就系租。咁第二个咧就我买翻嚟我租俾人哋。咁可能就系因为呢两种嘅需求都比较多啦，所以咧而家我哋嘅租赁市场发展得非常。旺盛的。見翻其實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方面發布的呢一個報告咧，叫做《循環經濟背景下的消費租賃行業健康發展白皮書》啦。就話其實去到2024年的時候，我哋嘅呢個租賃經濟的交易規模就已經突破了4.2万億啦。咁啊，去到2025年的時候咧，這個租賃市場的規模同比增長超過70%嘅。咁啊，佢亦都預計話未來5年咧，佢成個複合的增長率咧應該會達到80%左右。其实从我们身边来看，我们都看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是喜欢是租东西的，好像我自己这样啦。我会演唱会去租一个这样的拍摄的手机啦。或者我之前看韩展我会去租望远镜啦。包括我出去玩我会租这个自驾是租车啦。包括我以前我都跟你分享过，就是去到一些很冷的地方我会租衫。是啦。即会越来越多地觉得一些我们使用的场景不是那么多。多嘅嘢，又或者我哋觉得呢个升级换代太快嘅嘢，我哋可以系去用租嘅方式去享受嘅。
2: 因为确实而家咧，我哋有越嚟越多临时性嘅一啲需求啊，譬如话佢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充电宝咁样。咁你因为充电呢样嘢，有阵时你真系要随身带住一嚿大嘅充电宝咧，系好重啊，我就真系唔中意带啦。但确实你而家会发现，哇，越嚟越多嘅地方咧有呢一啲租赁充电宝嘅服务，所以你系可以好随时咁样攞到同埋还到佢。包括我而家见到有好多嗰啲。即是应该是电机咧，佢上面都会放一个啲租赁嘅充电宝嘅嗰个小嘅门面咁样，即系其实就相当于你24小时系啦，喺任何嘅街头移动咁样可以随时租到充电宝，相当之好用。咁同时咧，即系我都见到而家大家系好习惯用呢样嘢啦，你会周街都会见到大家手机上可能插住嗰个真系唔系自己买嘅充电宝，好多时真系都系租翻嚟嘅，而且咧大家用嘅时候咧都已经习惯咗话，我如果真系超晒时咧就变成我自己的，跟住屋企可能摆咗好多个唔同品牌的充电宝，因为成日唔记得咗要还。确实呢种临时性的需求系越嚟越多咯。
9: 系啊，即系呢种系叫做临时性的需求，会系我哋成个租赁市场嘅一大消费主力啦。咁另外一种咧，就好似我先生咁样，佢就系话我唔 會想去買一樣新的裝備之前，我都想租回來試一試的，就好像相機啊、鏡頭啊那些，他就會先買回來試，他覺得 OK 了，他再去購買一個新的去用。例如我有個朋友，我覺得他將租人玩到極致的，就是他想去買換車，他竟然是將他自己心儀的車去在哪個平台上面

0: 可以提供呢個車型嘅租任，嗯、跟住佢就真係租咗佢，即係、嗯、算係自駕咗九日去咗昆明，再揸翻嚟咁樣，即係嗰種感覺就係呢個先叫做試駕，係
1: 冇錯，
0: 深度試駕。
1: 即係其實我覺得佢背後反映出嚟嘅係越嚟越理性嘅一種消費嘅心態，嗯、即係我買嘢嘅時候唔會話衝動消費，大家都越嚟越理智，知道我首先係真係為咗我使用嘅呢個場景，我先去買呢一樣嘢。咁而其次先係話，如果我唔係咁需要嘅話，我咪短期臨時性咁樣租嚟用一用，跟住就可以還翻翻去啦。咁呢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我覺得係即係佢最重要嘅係佢有一個信用嘅體系，可以去支撐到呢個租賃嘅市場不斷咁樣發展。就講翻租車以前，我哋即係要帶張銀行卡，又要去碌你嗰個信用額度，碌可能五六千蚊咁，就係為咗你要俾佢哋作為一個押金咁樣收取住。但係而家係好方便，因為唔同嗰啲即係支付嘅平台上面都會有自己嘅一個信用體系。咁有咗呢個信用體系之後，你嘅嗰筆押金就轉換成你個人嘅信用，咁就變成咗大家就唔需要喺銀紙上面真係真金白銀咁樣掏一啲錢出嚟，但係就係你自己嘅信用值去決定咗你究竟可以做啲乜嘢。
0: 嗯，甚至我有陣時去到一啲即係二三線城市咁樣咧，佢哋會有啲好細部嘅，好似兩個人坐嗰啲細細嘅嗰啲車咧，共享嘅汽車咧。
1: 流土咯，
0: 類似啦，類似咁樣嘅。但係有陣時會有啲我哋認為係豪車嘅品牌會擺出嚟嘅。咁、okay, 但係咧，佢亦都唔需要我去交押金啦。同埋佢就好似你租一部共享單車咁樣，就係、是、掃一掃碼，成個過程係非常之便捷嘅。同埋咧，我仲見到另外一種新嘅趨勢咧，就係、是我喺深圳見到嘅，佢、會有一間叫做機器人嘅 6S 店啦，佢會買喺市面上可以買得到嘅大部分嘅消費級嘅呢啲機器人，或者話消費級嘅嗰啲叫做係即係消費類嘅嗰啲靈巧手啊，又或者陪伴機器人啊，諸如此類嗰啲智能玩具啊嗰啲。咁但係我就問佢，我話你買呢啲嘢翻嚟租俾人哋，你個客群係乜嘢咧？跟住佢就話，例如有啲學校嘅活動，佢想要兩個機器人去跳舞，咁佢可以喺我呢度租。咁啊，例如有啲老人家佢需要一部智能嘅輪椅，咁啊，一部智能輪椅佢要買嘅話，佢可能就要好貴。咁佢第一個係一個試用嘅功能，咁第二個咧，可能一啲年輕人佢即係暫時嘅行動不便，咁啊，佢亦都想要一個很拉風嘅嗰啲電動輪椅，咁佢就會過嚟呢度租。即係我就會見到咁樣一個市場嘅需求，亦都誕生咗好多新嘅業態。
1: 即係因為會發現科技嘅發展真係會賦能咗唔同嘅業態，佢哋越嚟越豐富啊！咁但係確實喺呢個租任嘅過程當中，我哋會發現都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即係可能亦都係老生常談咧，就係話呢一個責任嘅歸屬啊嚇，譬如話我喺租嘅時候已經發生咗一啲嘅損毀，咁呢個損毀喺我還嗰陣時，究竟係歸到邊個嘅責任嗰度咧？可能更加多用户反饋嘅痛點都會係集中喺呢個上邊。仲有就係話譬如話信息不透明啊，或者發貨周期比較慢啊，資金安全點樣保障啊？即係租一台相機講就話係九五成新，究竟呢個所謂嘅九五成新係幾新咧？呢啲嘅喺平台上面都未必係會提前講得清楚，對於用户嚟講，其實亦都係一個信息嘅壁壘嚟嘅。
0: 同埋頭先提到嘅呢個發貨周期啦，我就真係因為咁樣嘅事係耽誤咗自己嘅行程試過嘅，因為一般而家嘅嗰個就係喺某一個支付嘅呢個 APP 上面，佢會有個小程序咁啊，攞嚟專門攞嚟租嘢嘅，而嗰、那個APP 入面的那個租任的小程序呢，它同時也有很多這些線下的租任店去進駐的，你就可以去揀離你最近的，一般人他都會去揀離自己最近，因為時間時效的問題嘛。我當時就揀了個離我最近的，想著第二天就可以拿到了。然後呢，它平台的規定就是說你落單之後24小時之內商家會跟你確認的，證明我一定要等這24個小時我才知道我是不是被確認到，反為就浪費了這個時間，然後當我過了24小時他沒有聯繫我，我再去聯繫他的時候，他就跟我說這件事沒有了，因為最近大家都租很熱銷，即是這一類型的事。我覺得這個平台的響應時間或者說他的這個管理的規範是應該進一步去作更加高要求，這樣才可以確保說我們真係去租嘅過程當中，唔會因為時效嘅呢個問題而耽誤到你個行程，更加唔會話之後仲可能你用到之後嘅一啲損壞嘅賠償啊等等，更加容易產生糾紛嘅嘢，你係有一個比較明。

0: 確的這個規範。
1: 沒錯，所以專業人員也是這樣說，就說問題的本質就是信息不透明和缺乏行業的管理規範等等所造成的。其實當然在今年由中國舊貨業協會等等牽頭聯合多間企業共同制定了一份實物租賃消費品線上租賃經營管理規範的，這一份的團體標準正式發布實施之後，也是解決了一些用戶最為關心的權益問題，包括還劃定了多條的紅線，譬如說現金以首期零元一元體驗這樣的噱頭去誘導顧客落單的。其實從源頭上面去保障了這個交易的安全，但是當然這個只是一個團體的標準，更加多就要在這個執行的層面看看這些參與的企業他們執行的情況是怎樣，還有他們這個團體的阿頭這個管理的情況怎樣。但是呢在未來確實我們在說的旅遊加線上的實物租賃確實是可以利用現在很成熟的個人信用的體系，再加上高效的物流，令到整個租賃市場和旅遊的活動它更加順暢地契合在一起，這件事是值得期待
0: 的。同埋呢，我觉得做好呢相关嘅規範之后呢，即係佢一定係可以帮助我哋嘅旅游嘅市场係获得更加好嘅体验感啦，同时亦都帮呢个租赁服务嘅市场係可以获得更加多嘅呢个订单嘅。例如好似冬季旅行嘅时候，大家去租呢啲雪具啊，租衫啊，又或者係去即係夏天玩水嘅时候去租呢啲玩水嘅設備啊，又或者係有时徒步嘅时候租啲徒步嘅設備啊，即係我覺得呢啲户外嘅嘢，大家唔係話下下都要買嚇，因為第一個貴啦，第二個你使用嘅呢個次數唔會特別多啦，第三個佢都牙釘嘅，好大件嘅獎板啊嗰啲嘢。講真，我而家真係屋企擺個獎板，我好唔中意，但係冇得租冇辦法，真係有陣
1: 時。你可以選擇賣咗佢。跟住再买个新嘅翻嚟，
0: 唔买翻嚟啦，即系觉得如果所有嘅市场吓都可以以一个比较合理嘅价格可以去租到嘅话咧，我相信唔会有太多嘅人就会觉得话我一定要用自己嘅装备呢件事啦。我哋成个租赁市场，我哋仲系期待住佢往更加成熟嘅呢个方向去发展嘅。
1: 冇错，即系其实而家年轻人咧系用自己嘅实际行动咧喺度定义紧呢一种消费啊，吓，即系重使用轻拥有啊，吓，确实咧即系。已经你不是说我一定要拥有这样东西，其实使用的那个过程反而是更加重要的，所以租赁式旅游未来也都相当值得期待。
0: 嗯，没错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期的探世界节目就到尾声了，提醒各位了，明天同样时间我们会继续陪着大家一起人生自在探世界的，
1: 明天再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0: 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1: 板。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我想
5: 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4: 我是洪艾。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4: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学习体会和心得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9: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9: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9: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去银行。去银行开立个人账户需要准备相关的证件和资料，当中的表达特别是一些专业名词在普通话和粤语当中呢会有一定的不同。
4: 是的，去银行办理业务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景。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一段对话来了解一下。
1: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0: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1: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3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10: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1: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10: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1: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10: 好的，明白了。
1: 刚才的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粤语和普通话不一样呢？
4: 主要是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跟粤语的表达不太一样。比如说是账户，在粤语口头通常会说五毫户口。
1: 那这点确实不太一样啊。户口在普通话里呢，主要是指用以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也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账户呢，主要还是经济领域相关的设置。
4: 另外还有像余额，那么在粤语的表达通常会说结余，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表达上不一样。
1: 就是结余哈，那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那我知道啊，普通话里的取钱在粤语当中是不是也有另外的表达呢？
4: 是的，其实看你去什么地方取钱，表达也会不一样。比如说你是去 ATM 机自己去拿钱的话呢，那么我们会说按钱，

0: 按钱哈，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因为你去机器的时候，你要是按那个按键的嘛，
0: 啊、
1: 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较形象的说，哎，我会按钱，我去按钱这样子、
0: 啊。
1: 但如果你是去柜台，人工柜台跟人来进行那个对接的话呢，
0: 嗯、
1: 就不能按嘛，对吧？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就会说挪钱，就拿钱的意思。
0: 啊，这个挪就是拿的意思啊、嗯，就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取钱，表达出来还不太一样哈。
1: 对，要形象一点的表达出来，
0: 真的很形象啊。那存钱是不是也会有不同？
1: 存钱呢，通常在粤语的口语会说入钱，入钱哈、
0: 嗯、
1: 特别是其实也有点是充值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哈、
0: 嗯、
1: 但是呢，如果充值呢，我们会用增值，增值这个词会多一些。
0: 那其实增值在普通话当中的意思就是另外一层了，通常指的是原来的钱升值了，而不是说把钱充进去。那看来在这一点上，粤语和普通话的意思还是不太一样哈，需要大家呢来有一定的区分。好了，那么在这组对话当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对照。账户，
1: 户口。
0: 账户，余额。
1: 结余。
0: 余额。取钱，
1: 拿钱。
0: 取钱。存钱，
1: 入钱。
0: 存钱，转账。
1: 过数，
0: 转账，现金，
1: 现钞，
0: 现金。好，了解完知识点之后啊，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1: 那我们一起来把下面的粤语说成普通话。第一个是，我想睇睇我嘅户口结余。
0: 哎，这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是，我想看看我的账户余额。
1: 第二句是，你估下香港有几多间银行？
0: 用普通话表达就是，你估计一下香港有多少家银行。
1: 第三句是，唔该，你喺呢度签个名。
0: 用普通话表达就是，劳驾你在这里签个名。好，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和句子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0: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三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2: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0: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2: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0: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2: 好的，明白了。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9: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楚若涵同学。若涵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0: 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山级的楚若涵。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0: 我欣赏的作品是刘禹锡的《秋池二首·其一》。这个风秋悲寂寥，我言秋乐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人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0: 听完楚若涵同学朗诵的刘禹锡的《秋词》，整体还是不错的。完整的诵读了整首诗，看得出来呢，也是认真准备过，尽力读出诗句昂扬豁达的韵味。在后续的练习当中啊，可以继续的打磨咬字，调整语句的起伏。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自古的自，秋日的日。

0: 平舌音和翘舌音的练习呢，可以多多训练一些。整体呢，再调整一下语句的起伏，会更加的有感染力，值得肯定。那接下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 这首诗打破了古诗中悲秋的印象，以往诗人写秋，总离不开惆怅和萧瑟。而刘禹锡却赞美秋天比春天更有朝气，晴空一鹤排云上，画面充满力量，让人感受到积极向上、超拔柳树的精神。更让我感动的是，刘禹锡写这首诗时正处于人生低谷，却依旧保持乐观，让我明白无论学习多有压力都不能轻易放弃。
0: 的确，在无数文人落笔悲秋的时候，刘禹锡偏偏反其道而行，高声赞颂秋日，晴空飞鹤，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冲破阴霾的力量。更难得的是，你还读懂了文字背后的人生处境，诗人身处逆境却没有沉沦消沉，反而把磨难化作胸中意气。也正如你感受到的，这份乐观豁达放到我们当下的学习生活当中也是同样极具启发，遇到压力和困境依然保有向上的勇气，这正是古典诗词跨越千年带给我们的精神滋养。
1: 这首诗对应的节气是秋分，是24节气中第16个，一般落在每年9月22到24号。这天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更长，分既指平均昼夜，也指将秋季一分为二，刚好是中秋的正中间。对古人来说，秋分是农忙关键时刻，收割播种又要趁这时节。谚语秋分收花深，晚了落叶空，就说明了节气与农事的紧密联系。秋分还有不少有趣的传统，它原本是祭月节，后来因为未必能见满月，才逐渐与中秋合并，直到今天树干的习俗仍被保留，人们借着竖起鸡干祈求平安顺利。24节气是古人的智慧，他们观察自然，总结规律，把天文气象和生活完美融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刘禹锡将秋景写入诗中，寄托自己的志向，正是这种智慧的另一种体现。秋分的核心是平衡与收获，昼夜平衡提醒我们学习要兼顾休息，不能只能埋头苦干。秋收的习俗则让我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没有之前的付出就没有此刻的收获。如今我们依旧能以赏秋、耕高、品尝应季美食等方式延续节令精神，这不仅是传承传统，更是在忙碌的生活里寻得一份宁静与从容，好好守护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谢谢。
0: 谢谢楚若涵同学，你还把诗词和秋分节气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看见文学与时节的奇妙呼应。秋分，昼夜均分，秋色过半，既是天地时序的平衡，也是大地繁忙收获的时节。秋分收花生，晚了落叶空，一句民间谚语让我们感受到古人顺应天时、勤勉劳作的生活智慧。诗词照见心境，节气映照烟火，古人仰望云天写下诗句，又脚踏土地耕耘生活，一情一景，一文一俗交融在一起，也让我们读懂秋天不只有萧瑟惆怅，更有昂扬的风骨与收获的希望。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3: 看山河锦绣，
4: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1: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声调辩证一声和四声的发音练习。在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也来讲解这些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由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云冈石窟。
3: 与此同时，我们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声调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知识点，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否能够回答正确。
1: 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的是北魏王朝的历史。书中写道，昙曜白帝于京城西五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捐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其尾，冠于仪式。
3: 这段讲的就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大意讲的是昙曜告诉皇帝知，派人在京城西面的武州塞开凿出五角的洞窟，每个洞窟各雕刻一尊的佛像，最高的有七十尺，第二的是有六十尺，咁啊雕饰啦奇特宏伟，咁喺当时咧可以讲系堪称一流嘅。书中提到咗啊，昙曜点解要开凿石窟呢？云冈石窟咧里边系咪真系有北魏皇帝嘅影子呢？等我哋跟随住魏书嘅记载，同总台记者以及同学们一齐去探寻云冈石窟嘅开凿缘起啊！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同学们，在今天的旅行开始之前啊，领队姐姐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我国有哪四大石窟吗？谁知道啊？那你说说。
5: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4: 嗯，说了两个，还有吗？谁还知道啊？你说。
6: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
4: 太好了，那今天啊，既然我们来到了山西大同，我们一起啊要去云冈石窟，看看云冈石窟是不是如书中所写的雕饰其尾，冠于仪式。那我们出发走。
7: 从大同市驱车三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魏书里提到的五州塞，也叫五州山。这里曾经是北魏通向北方的咽喉要道，军队商旅来往频繁。
1: 刚才啊，片中说到了中国的四大石窟，其中敦煌的莫高窟恰好就是一声和四声的组合，大家来跟我读一遍：莫高窟。还有麦积山也是先四声，后面两个音都是一声。麦积山，一声和四声组合的词语啊，非常容易发不到位，因为一个声调在上面，另一个声调是要降下来。为什么有的人说话很清晰呢？除了音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声调的调值都发到位了。那么一声和四声这两个声调啊，它们确实离得很远，需要我们不怕麻烦，每一个音都发到位，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能够发出来了。这两个音调呢，也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口腔的开合度。大家来跟我念一组词：思念，
3: 思念；
1: 相恋，
3: 相恋；
1: 吃饭，
3: 吃饭；
1: 嬉笑，
3: 嬉笑；
1: 书画，
3: 书画；
1: 空洞，
3: 空洞。好啦，咁啊，继续啦，系纵游中国啊。今次云冈之行，我哋邀请咗复旦大学著名嘅历史地理专家郭剑雄教授。咁啊，佢对于唔同地域嘅历史文化有住啦深入独到嘅见解，对于今日嘅旅行，同学们呢系充满咗期待。
4: 葛老师你好。
8: 哎，好好好。小平好，哎，好好好。
4: 葛老师啊，我跟同学们，我们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到云冈石窟啊，他们一路上都问我很多问题，咱们都问问葛老师，让葛老师给大家回答一下，好不好？
8: 有什么问题？
9: 葛老师，这么大的石窟是谁建造的呢？
8: 当然很。

0: 多人建的，但是有一个人起的作用最大，您回头看一看，他
1: 荣耀啊，什么耀？
0: 荣哎，这两个字，
1: 这个字念什么？
0: 这是他的名字，
1: 好好
0: 念念看。
2: 荣耀，
0: 谭耀，对对对，谭耀。哎，你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和尚啊。那么和尚他为什么要提出建这个呢？哎，因为当时的皇帝啊，他跟皇帝提出来，你不是信佛供佛吗？那么就应该在这里建一个石窟。
1: 啊，
0: 那么里面呢还可以建上这个你们想供的佛像，这样呢才在这里就建了。啊，
3: 葛老师为什么要在这儿建石窟群呢？
0: 哦，那石窟群呢是这样的，大同那个时候北魏的时候是什么地方？
2: 都城。
0: 哦，都城，对了，首都，对吧？如果一般的石窟是呢，就石窟呢建不到那么大，但是因为首都，皇帝住在这儿，啊，而且这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城市了，那么要这么大的规模嘛，当然他需要的石窟是也建得很大了。那我们咱们一起进去吧，
1: 走，好吧，葛老师走了，
0: 好，走，
1: 请问葛老师。
4: 谭耀是北魏时期的一位高僧，对石窟造像有着丰富经验。公元460年，在北魏文成帝的授意下，谭耀和尚作为总设计师主持开凿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王朝的皇家工程，当时的云冈石窟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敦煌石窟。
5: 刚才片中出现了一个词“建造”，这个词呢都是四声，大家感受一下啊，都是四声组合的词语，读起来呢很容易读得生硬，因为它都是降调，就像往地上砸石头一样。那么怎么能够让四声的词语读起来听感上是轻松的呢？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两个字呢不要读得一样重，建这个字呢可以读得轻一些，造呢就重一些，建造。哎，这样听上去呢语流上有一些变化，像行云流水一样，非常自然，就好听了。为什么外国人在说汉语的时候虽然每个字都对，但是听上去生硬呢？就是因为声调不够流畅，即便声调对了，没有轻重格式，也会让人感觉不够悦耳。比如说庆祝、愤懑，哎，我们有一些轻重格式的变化，这样呢就会让两个四声的字组合在一起，听感上呢会更加的悦耳了。
6: 咁我都来读一次哈，建造、庆祝、愤懑。好啦，咁啊继续系纵游中国。今次嘅云冈之旅，仲系为大家介绍咗一位嘅专家张卓，现任啦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但之前他曾经是担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长达15年之久，是国内知名的云冈学专家。郭老师和张院长将会一起带领总台记者和同学们继续来探索石窟里面的秘密。
0: 啊，你好，
7: 葛老师好。
0: 哎，同志们
8: 你好
0: 啊，这就是我的老朋友张院长。
9: 张院长
7: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云冈。
8: 这边有这种石窟群啊，是因为跟这边的砂石土质有关系。
7: 对，
8: 您能给大伙说说这边有什么特点吗？砂石土质。
7: 之所以石窟会出现在云冈这个地方，它这座山呢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侏罗纪砂岩形成的一座山体。这种苏罗纪砂岩呢特别神奇，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泛黄色，还有泛这个蔷薇色的。这种砂岩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水层岩，它的石头上呢就有水波纹，同时呢它又是颗粒状的藏晶石的石英形成的砂岩，它可以表现人的神情，所以在这种砂岩山体上雕刻佛像造佛，这绝不偶然，因为造出来的佛像既有时代的年轮感，同时还有佛像的神情活灵活现。
8: 哦，
10: 老师，这里的佛像有皇帝的样貌，这是真的吗？
7: 说得很对，北魏一位高僧叫谭耀，他劝

0: 说皇帝把他的五位祖先雕刻成大佛，所以永冈呢最早他耀武窟既是佛像，也是北魏的五位皇帝的形象。哦，
1: 老师，我觉得这个佛像的笑容好奇怪呀。
0: 应该说，永冈昙耀武窟，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二十窟吧，它有多重表情，它既有。 开凿它的北魏王朝，嗯，剽悍与强大威严的样子，同时也有佛的慈悲，嗯，它是多重性格的一个集合体。你如果要是站在永冈的远处或者近处或者在左右，嗯，你会感到大佛形象不一样，更奇妙的心情不一样的时候，嗯，很不一样。
2: 所以这个好的艺术品是跟人的心灵。
3: 会沟通，沟通了，对，所以你心情愉快，他也看起来愉快，嗯，
4: 对。
3: 穿行在云冈石窟，同学们仰望大佛与佛像的微笑不期而遇，大家感受到中国古代精湛的造像技艺，美丽生动的造像，穿越1000多年的时光所传达出的艺术之美。 正如魏书记载的那样，雕饰其尾，冠于一世。云冈石窟的造像充分显示了神灵之美，令人震撼。但把神的形象世俗化、人间化，这种艺术同样不容忽视。
4: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啊。 雕饰其尾，冠于一世。你能找出这句话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字分别是哪些吗？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雕就是一声了，一世的一，它也是一声。不过呢，它在这里做变调处理，读二声了。那么关于声调的变调，我们也会专门为大家讲解。四声调的字是雕饰的饰。
5: 和冠于一世的冠，你答对了吗？嗯，最后再为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嗱，今日去到咗嘅系云冈石窟，佢系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系中国著名嘅石窟群之一。现存嘅主要嘅洞窟咧有45个，大小嘅窟龛有252个，石雕造像59000几尊，咁啊系中国石窟艺术宝库当中嘅瑰宝啊。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关进地下河。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0: 旗，照亮大地，为天下人造福。
1: 现在我们可以回陈塘关了吧？嗯，
0: 要想回你就自己回去吧。
1: 嗯，你又要去当英雄了，嫌我碍事是不是？
0: 你说什么呀？如果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那全天下都会遭灭顶之灾的。
1: 那全天下包不包括陈塘关？
0: 当然包括。
1: 遭受灭顶之灾了，是不是没有爆米花吃了呢？
0: 当然没有。
1: 不会的。
0: 不信算了，我可要走了。
1: 等等我，等等我。
2: 哪吒，且慢。
0: 师父，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天下就要……
2: 我已经知道了。
0: 现在大地之脉被石矶控制，天下就要遭殃了。我要去打石矶。
2: 你的乾灵合璧还没练成，那石矶占据大地之脉就更难对付了。拯救大地要比夺回龙珠、追赶太阳困难得多。哪吒，你现在最缺少的是坚定的信念啊。
0: 师父，你说的对。我在朝歌认识了一个叫姬发的人，他被纣王关在地下，每天都要跟野兽搏斗，时刻面临生命危险。这样的日子过了7年，他都坚持下来了。我也要做一个像姬发那样的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2: 啊，哪吒，你长大了。
0: 那你同意我去了？
2: 如果你有丝毫的动摇，就难战胜时机。大地之脉里有一朵光芒四射的宝石花，等到宝石花最后完全碎裂的时候，大地灾难就降临了。
0: 那我们得赶快呀。
2: 瞧，你又沉不住气了。你先去朝歌打探时机的虚实，记住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一切等我从女娲那里回来再说。

0: 看它的颜色
1: 越来越暗了。别着急，娘娘，宝石花很快就会坠落。
0: 如果太阳还不分昼夜的照下去，就会加速我吸食大地之脉的速度。

0: 的一块石渣。石头花呀，快给我力量吧，你快给我力量吧。
1: 大王有令，从此天下臣民都要朝拜石矶娘娘，才能消灾免祸。
2: 你们这是朝拜哪路神仙啊？
3: 石矶。
4: 这个不好吃。
5: 娘娘保佑，娘娘保佑，娘娘保佑。
2: 石矶，你做了那么多坏事，还在这里装模作样。

0: 哪吒。
1: 小猪熊呢？小猪熊，小猪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呦，哪吒，你又给我捣乱，这次我一定不放过你！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啊，你们知道太阳是怎么回来的吗？啊，是我智擎夸父力斗石头巨人，放开我！
2: 就凭你，哼，撒谎！
1: 不信，你们可以问我的朋友哪吒。
2: 别再让我抓到你！
1: 爆米花，太好吃了，我最爱吃这个。

0: 宠物，我想您一定有用。
1: 抓到了！
2: 对，我手里有这个小哪吒，他不来了。嘿嘿，小东西，你来的真是时候啊！
1: 好大的爆米花啊！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小东西，你就等着哪吒和你一起死吧！

0: 着我的尾巴了。
1: 快把尾巴藏好，别让大王发现我们是狐狸。
0: 哎呀，这是我的。
2: 都给我退下，退下，快藏起来，快点。大王驾到。

0: 过来，过来呀。
1: 大王，这些都是臣妾入宫前的好姐妹，她们都是玫瑰方巾仙子。
2: 她们长得都很漂亮。
1: 国师，你要献给大王的那道菜怎么还不上呀？
0: 大国师，喝酒啊！
2: 申公豹，申公豹
3: 在。大王，你有何吩咐啊？
2: 你要献给本王的那道菜呢？
3: 哎，这就上，这就上，上菜，快！
2: 哦，这是什么东西？
0: 好喝。
2: 这个小怪物要说话，我听听他说些什么。
4: 狐狸，他们全都是狐狸。
1: 大王别听他的，他是个小怪物。
2: 有意思，还不快把他的脑袋取下来下酒。
3: 啊，大王还没到时候呢。
5: 呆，放开小猪熊。
3: 哪吒，哪吒，你中计了，来人呐。
2: 申公豹，这是怎么回事？
3: 哎，大王啊，臣这是在制擒哪吒呀。
2: 你哪能捉得住他呀？爱妃快，我们离开这儿。
5: 纣王哪里走？
6: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答案是关。你答对了吗？好，继续为大家带来成语里的国宝故事，我们来听罄竹难书的故事。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好，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7: 罄竹难书多恶行，瓦岗英雄显威名。同学们好，我是苗林。1975年12月，考古学家在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12座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墓葬。随着11号秦墓的开启，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竹简，所记载内容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18种、孝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事、违例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等10篇，涉及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秦律18种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从农业生产到仓库事务，从货币管理到供给饭食，都有明确规定，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治文明。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罄竹难书。隋朝末年，隋炀帝残暴无常，骄奢淫逸，连年是大兴土木，不断在国内啊大量征用劳动力，年轻力壮的男子啊，不是呢就被征兵打仗，要么呢就是给朝廷干活。这一下呀，弄得呀不少老百姓是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讨药无门，这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呐。全国各地是纷纷起义，其中有一支起义军由李密领头，以瓦岗寨为根据地，人称瓦岗军。这李密啊，为了进一步联合其他起义军，并且呢能够吸引隋朝的文武官员投奔他，便在进攻隋都洛阳的时候发布了一篇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列举出了隋炀帝的10大恶状。其中有一句写的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绝东海之波，留恶难尽。意思是说 用尽南山所有的竹子制成竹简，也写不完杨广的罪过，绝处东海的水也冲洗不清他的罪恶。这篇檄文一经发出，就引起很大轰动，大家是争相传阅，李密的声势也越来越大，很多起义军还有隋朝官员纷纷加入，这更加壮大了瓦岗军。这便是成语罄竹难书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吕氏春秋·明理》。罄竹难书原意是用尽南山的竹子做竹简，都写不完他的罪行，后比喻事实极多，难以写完，多指罪恶，含贬义。
6: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答案是罄，你答对了吗？
8: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6: 鉴赏，
8: 倾听
6: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主持人何毅。首先请大家来欣赏的是现代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创作的科学小品文《大自然的语言》。此文通俗生动地介绍了物候学及其研究的对象，阐述了物候学现象来临的有关因素，以及研究物候学的意义与知识，讲明了物候学的特性和本质。朗诵者总台播音员刘静。
10: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 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

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10天左右，比1960年迟5-6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而那年春初种的花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3-4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5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1度，但是在大连，连翘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1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4月中或谷雨节，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但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无霜。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10年平均的春初7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10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9天，就是说春天提前9天。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

0: 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1: 欣赏完这篇文章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文中重点词语的含义。次第的意思是一个挨着一个的，翩然意思就是动作轻快的样子，孕育意思是怀孕生胎，这里用来比喻酝酿着新的事物，簌簌就是纷纷落下的样子。销声匿迹原意是不公开讲话，不公开露面，在文中指昆虫都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风雪在途，这里的风雪是形容气候非常的恶劣，在途就是满路有遍地的意思。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

0: 在食。
1: 欢迎嚟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啊。咁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咁会同大家关心咧湾区年青人关心嘅内容吓，因为逢星期三咧就系我哋湾区 EDU 加上体育朋友圈嘅呢一个组合吓，咁都系同我哋嘅年青人一齐啦，关心呢个湾区嘅教育发展啦，关心我哋年青人好感兴趣嘅体育方面嘅话题啦，咁所以咧都系有呢两大部分嘅内容嘅。咁第一部分咧，我哋会带大家咧去到一个论坛上边吓，咁就探讨下咧，就系喺呢一个人工智能嘅时代吓，我哋教育方面应该要教啲乜嘢咧？带住一个好大嘅思考咧，就系嚟到今日嘅湾区 EDU 吓，具体会系边方面嘅内容咧？一阵间就知噶啦吓。咁而喺体育朋友圈方面咧，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关心一下中国网球赛季吓，包括系中网啦、上海大师赛啦、武网啦，以及广州公开赛等等方面嘅一啲内容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湾区 EDU 先。
2: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来到湾区 EDU 啦，啱啱咧都已经系大概讲咗一下噶啦，会同大家探讨咧，就系喺人工智能时代啊，我哋嘅教育到底应该教啲乜嘢呢一个好宏大嘅话题吓。咁其实我哋有好几期嘅节目都围绕住呢个话题咧，就展开咗探讨嘅。咁确实咧，值得探讨嘅真系方方面面吓，因为人工智能对于教育嘅冲击咧，其实真系几广泛嘅。因为相信而家大家都普遍有使用嘅体验啦，咁就系如果大家向一个人工智能去提问咧，几秒钟你就可以得到一篇咧似模似样嘅答案吓。咁呢一样嘢我哋先唔讲佢有冇幻觉啊嗰啲嘢先啦，咁至少咧就系说明啊，人类而家获得各种各样嘅知识嘅成本咧真系低咗好多吓。以前可能要查几个钟嘅资料啦，或者系翻几日嘅书啦，而家全部都唔使啦。人工智能可以大大减轻了大家的这个劳动的强度，亦都是压缩了大家获取信息的这个成本。所以从基础教育的课堂到高等教育的讲台，人工智能可以说是对全阶段的教育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回归到一开始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之中，我们的教育究竟应该教些什么呢？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普及，刚才都讲到了，知识的获取方式正在被重塑的。传统的知识灌输式的培养已经是难以适配未来的人才需求了。咁喺呢个背景之下，一个听起身有啲古老嘅词汇咧，反而系被越嚟越多嘅大学咧就系提起呢一个词咧，就系书院啦。嗱，咁呢度讲嘅书院咧，就唔系我哋中国古代嘅嗰种讲学啊，又或者攞嚟做藏书嘅教育机构吓。而家现代大学里边所讲嘅书院制咧，其实系借鉴国外高校嘅住宿学院模式，亦即系话学生唔分专业咁样住埋一齐。咁啊，书院咧通过导师制啦、社区活动啦、同埋通识教育啦，就承担起课堂之外育人嘅一啲功能啦。咁喺 AI 时代啊，呢一种教育形态咧，可以话都几慢嘅吓。咁到底呢一种慢教育嘅形态系会被技术边缘化咧，定系会反而变得更加重要呢？咁啊，带住呢一个问题，我哋又可以去近日喺广州南沙举行嘅一个论坛嗰度睇睇吓。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论坛咧，咁就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吓。咁嚟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50多所高校嘅书院管理者同埋专家学者咧，就围绕住人工智能时代嘅书院教育展开咗讨论啦。咁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哋又讨论咗一啲点样嘅答案出嚟啊！首先就来看一所新型大学的做法。这一所大学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不会陌生，就是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他们的本科生在入学之后的头两年就不会分专业，而学校也是实行书楼学域加书院这样的育人体系。书楼学域就负责跨学科的专业教育。

0: 育，而书院咧就通过学术导师、学生发展导师，仲有系朋辈教练咁样三位一体嘅支持体系，为学生咧提供贯穿大学全过程嘅指导嘅。咁就被学生咧称之为进入到呢一间大学之后嘅第一个家。咁佢哋嘅校长倪明选亦都讲到话，喺 AI 时代，书院应该点样做，其实对于学校嚟讲咧，都系一道新嘅考题。
1: 是 AI 时代，然后在这个我们学校叫交叉融合学科这种学术架构之下，我们书院到底该怎么做？这是我一个新的挑战嘛。我们学校就是书院跟这个枢纽啊，还有我们思政课，还有我们通识教育，全部都整合在一起，整个学校都是一个学习的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
0: 嗱，倪校长就介绍话，喺佢哋学校咧，仲开设咗行走的思政课系列活动嘅，咁会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实地走访，咁喺真实场景之中咧，了解到国情、社情同民情嘅。咁喺佢睇嚟 ，AI 系可以拓宽学习边界，但系冇办法代替人际交互同埋人格价值嘅塑造。同样都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西安交通大学前校长郑南宁教授也都出席了这一次的论坛，并且做了主旨报告的。而他报告的题目就更加是直指问题的核心了。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培养了什么样的人，就把什么样的世界留给了后人。在论坛之上，他还专门跟我们讲到了 AI 时代的书院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2: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我们知识的获取和学习带来了从未有的这样一种变化，我们的效率更高。但是如何去让青年学生能够养成很好的品德，能够有同情心，还有他的价值观，那这就需要我们给他创造这样一种空间，而书院就是这种空间的载体。通过书院帮助学生的人格的养成，来使得他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获得更加健康的成长，能够找到自己今后未来的人生的方向。
0: 那咁呢一个理念实际嘅效果又系点样嘅咧？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成书院院长吴薇嘅依据咧，就系一届届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嘅发展情况。我哋一齐嚟听佢讲下。
3: AI 越强大，书院越重要。专业的学习可以让一个学生在专业发展上面站稳，但是书院可以让我们的学生走得更远，行得更稳。在我们做书院的过程当中，看到学生的，特别是他们毕业以后成长的一些反馈，我们感觉到做书院的价值特别的重要。
0: 好一句 AI 越强大，书院越重要。其实在这个判断背后还有一层关于风险的思考的。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陈志就提出， AI 时代大学的重心应当就从知识传递转向人格塑造和能力的淬炼。他在发言之中特别强调，科技革命时代更要坚持讲人的主体性以及人本身的价值。掌握工具的人如果缺少了伦理素养，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他就介绍说，北师港浸大在推进 AI 素养普惠教育的同时，也都是坚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伦理判断力和人文关怀。围绕着同一个问题，有不少的高校都在探索各自的路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航学院院长刘虎就提出，人工智能越是发达，文化铸魂的价值就越发突显，数字技术只是提升育人效能的手段，立德树人，价值引领才是根本底色。复旦大学智德书院院长高国希就专门探讨了人工智能语境之下书院德育的时代定位和实施路径。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高校书院联盟的成员已经是遍布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了，而书院的建设模式亦都日趋多样。澳门大学郑裕同书院院长黄成发就认为，书院未来会办成怎样样，其实这个答案可以交给时间。
4: 我们书院的发展呢，现在已经百花齐放，对，所以我们不是用书院这个名词来定义书院， 其实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发展，以后可以值得探讨，就是我们

0: 在新时代里面，书院该怎么样去办？书院该叫什么名字呢？
1: 对，
0: 可以由时代来定断。
2: 所以翻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在 AI 就可以俾到答案的时代，教育应该是教啲乜嘢呢？今日同大家分享的呢啲教育者的回答，可以归结成一句话：技术负责提高效率，而教育就要负责育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明辨书院处理院长殷勇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 AI 再强亦都没办法书写和理解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家国情怀。知识可以检索，答案可以生成，但是判断力、同理心、责任感仍然需要在人和人的相处之中慢慢养成。这个或者就是书院在 AI 时代存在的理由，亦都是教育留翻俾我哋人类自己的那部分内容。
3: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2: 以上咧就系今期湾区 EDU 嘅内容啦。咁如果你依家先至系打开节目嘅话，亦都唔紧要吓，唔会错过我哋嘅精彩内容嘅。只需要下载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咁你咧就可以重温到我哋嘅节目噶啦。因为云听咧，佢既可以有呢一个实时收听嘅功能啦，亦都有呢个回听嘅功能啦，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呢一个合集啦。咁啊，拣住内容嚟听都系 OK 嘅吓。咁喺上面除咗有节目内容之外咧，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产品，都系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得闲嘅时候发掘一下嘅，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吓。无论系呢一个教育啦、亲子啦、历史文化啦，咁定系呢个经济金融啦、社会热点啦，方方面面啲内容都有噶啦。咁形态亦都多种多样吓，有专题啦，亦都有呢一个广播剧啦，咁亦都系有好多嘅呢一个听书嘅功能啦。咁自己去了解多啲啦吓，打开个 app 得闲咁揿吓，咁记得咧打开咗之后搜索翻我哋搵食大湾区，以及大湾区之星等等呢一啲关键词吓，出嚟嘅结果旁边有个关注嘅，唔该帮我哋揿晒佢吓，多谢你先。OK， 咁除咗呢一个听嘅 apps 之外咧，我哋当然仲有睇嘅 app 啦吓。咁啊，央视频呢一个 apps 咧，相信你亦都唔会陌生吓，尤其中意睇体育赛事嘅朋友咧，咁就更加唔可以错过佢啦。上面有大量嘅呢个体育赛事嘅直播资源啦、回放资源啦、片段嘅资源啦，咁啊唔使我多讲啦。我相信中意体育嘅朋友可能熟过我添。咁啊，除咗睇呢一个赛事之外咧，仲有好多大型活动嘅直播都可以喺上面睇得到啦。咁亦都有好多我哋做嘅短视频可以俾你睇到啦。咁所以如果你都想睇到一啲同我哋平时喺电台节目里面讲到的内容相关的视频吓，听就听得多了，到底是怎样的呢？咁样都可以咧，就系关注埋央视频上面的大湾区之星呢个账号啦。咁仲有就是韵味岭南的账号啦，叹世界的账号啦，咁都系可以看到我哋为你精心制作的短视频产品啦。咁除了短视频之外，央视频最大的优势肯定仲有好多长视频同埋中视频啦。咁包括啦，有好多好珍贵嘅纪录片啦，制作十分精良的专题片啦，都是好适合大家咧喺闲时吓攞嚟沉淀下自己的时候咧，就是观看的吓。咁而且咧内容咧就即系非常之放心吓。作为家长的话咧，唔会担心咧小朋友会喺上面睇到一啲即系内容唔系咁恰当的视频啦吓。咁无论是云听定央视频咧，喺各大应用市场咧都是可以下载到的。咁啊，都系嗰句啦。咁啊，有关注嘅地方，帮我哋揿翻个关注；可以点赞嘅地方，帮我哋点个赞。多谢晒你啊！好啦，咁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咧就要将个麦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啦。啱先亦都预告咗吓，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关心一下中国网球赛季嘅相关情况嘅，唔好错过啦！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嘛。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

0: 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1: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2: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3: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1: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4: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1: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3: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1: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5: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6: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5: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灣區，呢度有最充足嘅創業資源，最舒適嘅生活環境。
6: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0: 翻到过后进入到咧，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有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咁啊，金秋季节咧，一直都系体育赛事咧，就系最蓬勃嘅一个时间嚟嘅，因为气温咧、气候咧，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比赛。咁当中亦都唔少得啦，就系网球进入到咧，就而家呢个阶段咧，我哋都称之为咧叫中国网球季嘅。咁例如咧，就喺北京啱啱結束咗咧，就有中國網球公開賽啦。咁而今個星期亦都喺度打緊嘅，有咧就係上海嘅 ATP 大師賽啦。咁另外武漢網球公開賽亦都打緊嘅。咁接住落嚟仲有好多比賽嘅，包括咧就喺我哋大灣區啦，喺廣州方面咧亦都會舉行咧就廣網嘅一個比賽啦。咁而今日我哋嘅體育朋友圈自然亦都離唔開咧就係網球。首先我哋要同咧就系郑钦文倾倾偈先，因为郑钦文咧就喺过去嘅呢一个星期日晚黑啊结束嘅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嘅决赛当中啦，佢就系以2-0啊直落两盘咧击败咗安德烈娃，咁啊成功咧就系夺冠，可以话啦经历咗咧就系人生嘅一个好大嘅低谷，喺美网之前佢嘅世界排名一度咧跌到100排名以后，需要通过打资格赛才能够参加到美网的正赛。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就是一轮游，令到大家对于他几时才可以就是重返巅峰，甚至大家担心他是不是已经巅峰已过，没有办法再站在就是最顶尖的一个网球赛事当中，出现了很大的怀疑。咁但係佢喺低谷当中係點樣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咁走过嚟呢？喺美网我哋已经睇到呢就係话曙光初现嘅佢㗎啦。当时佢试过啦，就喺两场嘅正赛当中啦，都係喺呢就局分0-5落后嘅情况之下啦，上演神奇大逆转啦。最终喺嗰两盘嘅比赛呢都係以7-5啦就係反胜对手啦。最终亦都系淘汰咗对手咧，就晋级喺美网咧，杀入到8强啊！喺结束咗美网之后，马不停蹄嘅佢，亦都系继续咧就辗转多项嘅比赛啦，当中就包括咧喺北京进行嘅中国网球公开赛啦。咁喺呢一项咧就 WTA 1000级别嘅比赛啦，郑钦文一路咧就过关斩将，7连胜，成功啦就系捧杯。呢一项赛事嘅夺冠，对于佢嚟讲有住莫大嘅意义。听听佢系点讲噶？
11: 非常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首先我能够进入到决赛，并

0: 且拿到就是中网的冠军，就是已经是突破了历史性的意义，也包括我也突破了自己个人在 WTA 巡回赛上面的最好成绩。因为我知道之前大家一直都说我从来都没有拿过一千赛的冠军，这次我终于证明我就是我做到了。然后呢，我也希望自己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在我心目中，我拿到奥运会冠军确实是无可比拟的时刻，但是呢，就是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就是那个时间已经是两年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呢，我能够站在今天这里能拿到中网的冠军，对我来说非常的无与伦比。
1: 在当晚呢，就观战郑钦文对郑安德烈娃这一场决赛的过程当中，我一路也都是跟一些朋友就倾偈，当中也都是包括就是知名的网球评述员就是马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都问了一下，就是马毅，你会觉得郑钦文其实对比在他受伤之前，现在他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咁马毅咧一语道破就话，其实佢嘅心态系变得更加之沉稳，可能经历咗咧就系人生嘅一个咧就系低谷自己状态嘅一个谷底之后咧，其实佢沉淀咗好多嘢喺呢个过程当中咧，系令到佢嘅心智咧系有明显嘅一个成长嘅。咁其实讲翻喺几年前啦，当时喺 WTA 嘅小年中啦，亦都系喺现场啦采访过郑钦文。咁當時其實鄭钦文咧，佢仲係會對自己係非常之有信心嘅。咁喺採訪嘅過程當中，我最記得佢喺新聞發布會嘅時候講咗一番説話，就係話點解我仲未攞大滿貫女單嘅一個冠軍咧？即係佢覺得自己應該係可以攞到大滿貫女單冠軍嘅啦。當時其實佢嘅狀態咧係非常之自信嘅。咁但係當時其實佢連奧運冠軍都未攞㗎，當年嚇。咁而 WTA 級別嘅賽事啦，亦都係未達到啦，就攞到1000級別嘅一個比賽冠軍啦。今次喺中網係佢第一次咧，就係攞 WTA 1000級別賽事嘅冠軍。經歷咗咧就係高山低谷之後啦，走出咗高山低谷之後啦，再度啦就係問鄭钦文喺攞完啦就 WTA 1000級別嘅賽事冠軍啦。剩低下一个目标系咪就系要冲击大满贯嘅冠军呢？而到咗呢一个时候，佢就话自己系有咁嘅谂法，但系必须要咧只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嚟。毕竟要冲击大满贯冠军咧，并唔系想象当中啦，就系咁简单嘅事情。从佢喺夺冠之后面对住媒体咁样嘅一个咧，就系回应。對比起咧，就幾年之前佢喺新聞發布會話點解我仲未攞大滿貫冠軍相比較咧，亦都印證咗咧就係馬毅所講嘅嗰句嘢，就係話佢嘅心智咧係更加之成熟咗嘅。我哋聽聽鄭钦文係點講嘅。
0: 我会说我一直都有这个憧憬，然后呢我一直都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可以做到，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时刻它急不来，你也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到来，就是我所能做的就是做好每一天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就比如说饮食啊、训练啊、休息啊做到最好。我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可以突破我自己个人的最好成绩。
1: 好啦，赛后同郑钦文嘅一个采访啦，就系倾住咁多先。咁我哋稍为唞唞吓，咁啊转头翻嚟啦。咁我哋咧将会播放一 part 咧，就系我哋体育青少中心做嘅一个咧，就系小专题。呢一个专题咧，就系回顾翻郑钦文啦，喺跌落低谷，再重新咧就系走翻出低谷，翻到咧就系中网赛场，并且成为第一位夺取中网女单冠军选手嘅呢一个过程。我哋稍微唞唞，转头翻嚟继续有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 体育朋友圈，
3: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3: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3: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0: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2: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4: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6: 我是随身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7: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6: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8: 你講 workplace
9: 點樣？
6: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1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1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然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13: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4: 揾食大湾区。
15: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6: 版图哥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已经结束嘅中网啊，咁郑一文确实咧就排除万难啊，最终咧就登顶中网嘅冠军，亦都成为咗啦就第一位啊，系获得中网女单冠军嘅中国选手。咁喺佢呢一个夺冠嘅过程当中有几咁艰难呢？大家唔好淨係睇佢喺中网赛场上面披荆斩棘嘅7连胜。我諗时间应该要呢就係倒流返到呢就係旧年。佢係经历咗呢就係人生嘅一个呢就係低潮，手踭位置嘅受伤啦，做手术啦，手术之后嘅复出唔顺利啦，

世界排名直线下跌，从佢之前唔需要太关注自己嘅世界排名，到佢唔关注都唔得啦，因为大满贯佢冇办法啦，就直入正赛，然后再一步一步咁将自己嘅世界排名打翻嚟。喺中网结束之后啊，佢嘅世界排名啦上升翻到咧就第28位啦，亦即系话下一个嘅大满贯赛事咧，如无意外佢将会可以咧就直入正赛。

0: 呢個專題，回顧一下咧，就係鄭欽文嘅一個咧，就係經歷高山低谷嘅過程。
1: 一記再見 Ace， 勝負落定，拿下中網女單冠軍的瞬間，鄭钦文躺倒在地，長久積壓的情緒奔湧，熱淚順流而下。這是圓夢的眼淚，是跨越千重沟壑，終抵夢想彼岸的激動歡喜。鏡頭回溯到2024年，彼时的郑钦文锋芒坦荡，奥运金牌加身，各大赛场屡创佳绩，所有人都以为属于他的高光之路会畅通无阻。2025年7月19号，突如其来的手术消息出现在社交平台，肘关节的伤痛给攀上巅峰的道路按下了暂停键。202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短暂复出，但打到第三轮，手肘的伤痛迫使他中途退赛，此后就是漫长的休养期。2026赛季重返赛场，胜利却仿佛变成了一件难事儿，世界排名不断下降。
2: 今天输掉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难受，但就像我说的，这就是网球，比赛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发展。我之前不太在意自己的排名，但现在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这肯定会不一样，但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我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到自己的节奏。
1: 这是跌落谷底的眼泪，满是苦涩，满是不甘。然而难熬的岁月没有消磨斗志，郑钦文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破局的那一刻到来。时光行至美网，排名不足以直通正赛，他沉下心连闯三轮资格赛。当决胜一分尘埃落定，郑钦文激动呐喊，积攒的煎熬与坚持尽数倾泻。这一次的落泪是熬过寒冬之后终于看见光亮的释怀。踏入美网正赛，沉淀过后的力量全然绽放。正赛首轮，三盘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落败的对手掩面痛哭。正赛第三轮，面对主场作战的基斯，决胜盘从0-5上演奇迹逆转，让对手难掩失态。正赛第四轮再遇强敌斯维亚特克，郑钦文首盘再次上演0-5到7-5的逆转好戏，并最终拿下胜利。6届大满贯冠军赛后情绪崩溃落泪，一片赛场两种心境的泪水无声印证着低谷淬炼赋予郑钦文的强大力量。
3: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去更新迭代自己。
1: 带着美网8强积攒的底气回到北京钻石球场，郑钦文眼底沉稳坚定，面对一众强敌，他一分一分拼，一关一关过。
3: 我会觉得每一场比赛都有不一样的艰难的点，就是你没法确切地说到底哪一刻是最艰难。 OK， 我今天打决赛也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对手他也很厉害，但是我前面6场比赛我也会觉得他有不一样艰难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即使我在跟对手打，但同时我也在跟自己搏斗。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是在这站比赛我做到了，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美网的那个时刻，大家可能记得我丢的那个穿越球，就是导致我有没有办法破八的那个时刻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挥之不去。所以说我非常欣慰，就是在这一站比赛它没有发生，我把握住了每一个我可以去赢的机会。
1: 直到最后收获的时刻，喜极的热泪终于落下。这一刻的泪水是历经起落之后与低谷、与不甘、与自己和解的释然。当被问及想对去年受伤的自己说些什么时，千帆过尽的24岁姑娘只是幽默地回答，希望那时吃得健康一点。

0: 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但是我知道，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1: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千重沟壑难过，漫漫长途难闯。伤病抹去年少的急躁，失利沉淀内心的从容，无数个加练的晨昏，无数次重新出发的瞬间，都化作手中沉甸甸的奖杯。泪水从来不是软弱的证明，它是低谷的印记，是坚持的勋章，是少年奔赴热爱最真挚的注解。翻过人生起伏山海，神兵小将郑钦文，此刻正是逐梦好时节。

0: 恭喜晒啦，就系郑钦文。咁当然一个运动员佢嘅成就到底可以有几咁高呢？有好多嘅因素啦，会系阻碍到佢嘅。啊，除咗咧就系自己自身嘅一个努力啦，同埋咧就系自律啦，仲有众多嘅环境嘅一个因素嘅。咁当然我哋都祝愿咧郑钦文喺佢未来嘅球员生涯当中咧，一切嘅有利因素能够咧就系加持喺佢身上。好，我哋呢一 part 倾住咁多先，咁我哋稍为唞唞啊，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咧就系专访张帅嘅。咁啊，张帅咧啱啱喺中网喺女双嘅赛事咧杀到入决赛。咁但系遗憾咧，就喺决赛啦，就0-2落败啦，就未能够捧杯嘅。咁佢就连续攞咗两项赛事嘅亚军噶咯，包括咧就亚运会啦，又喺决赛咧就输咗俾队友嘅黄希宇啦。咁啊，中网啦，亦都系女双啦，就获得亚军啦。接住落嚟，大家如果想一睹佢嘅风采嘅话咧，喺大湾区广网就可以睇到噶啦。咁我哋等阵咧就会有一 part 专访张帅。咁當然個主題咧就係同即將開賽嘅廣州網球公開賽咧就有關嘅。大家唔好行開，轉頭翻嚟繼續咧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
1: 體育朋友圈。

0: 我是潘鴻輝，我來自香港，在2018年和幾個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間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我們這個項目主要就是生產一些生物醫藥裡面最關鍵的原材料，細胞株和培養基。
1: 病毒感染發生
2: 對，真的可以非常
0: 基因治療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細胞培養這個技術的。我哋刚刚嚟到嘅时候，第一句就系我哋要做培养基。培养基普通话系培养基啊嘛。我哋其实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时候，佢哋会话：为什么要培养基啊？基做农业对嘛？但系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个系用嚟做细胞培养嘅。其实已经开始问一啲比较技术性嘅问题。我讲真，其实我哋系非常顺风顺水今次参与。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3: 這裡仲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4: 香港青年蔡訪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5: 我们是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6: 这个
3: 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边度啊？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4: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5: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4: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7: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4: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5: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甚至乎我们现在逐渐联合周边一些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的。
4: 他还说在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5: 回来内地创业就一定是很大的一个机会，耕田都找到食的。其实我没有什么 location 的限制，在我看来大湾区就是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8: 搵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9: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0: 反头角继续翻嚟啦，就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啦。咁啊，同大家啱先预告咗，就呢一 part 啦，会同张穗咧就倾倾偈嘅。咁啊，张穗咧作为中国女子网坛都可以称之为活化石啦。咁佢而家系37岁有突嘅一个年纪啦，依然活跃喺咧就 WT 嘅赛场当中。咁但系大家或者有所不知，张穗嘅 WT 生涯咧，其实系喺广州开始嘅。点解会咁讲呢？因为张穗第一次获得参加 WTA 正赛资格的比赛就是广州网球公开赛的。我们一起听听张穗讲讲他和广网的一些缘分。
11: 那个时候是2006年，是我真正意义上开始打成人的第一年。对，从1月份深圳的龙岗开始，10000的比赛开始打起，当时拿了2个冠军，然后在天津25000的冠军，然后慢慢的这么一路打下来，打到广州的时候，当时我们叫国家队的二组，然后我当时排名是最高的，排在200以内了，已经很荣幸的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张 WTA 比赛的外卡，就是从广州开始的，当时第

0: 一轮比赛我打的是俄罗斯的一个选手查奎达泽，印象特别深刻，6-3、5-3领先啊，然后最后输掉了，被逆转了，距离胜利就一步之遥啊。后来他拿到了内战比赛的冠军，紧接着他又去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杯，然后又拿了冠军，后来最后是世界排名前五。然后当时哇塞，我打了一个冠军的球员，然后并且差一点就获胜了，而且是世界排名这么高的一个球员，就感觉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一点点遗憾，但是也看到了一些希望，觉得诶，可能也许职业这条道路我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对，
1: 那张帅啦，佢手握啦就是四座广网的冠军奖杯嘅。咁啊，单打同埋双打咧都各两次啊！嗱，单打咧就喺2013年同埋咧就系2017年咧就系夺得嘅。咁而双打方面咧就喺2012年同埋2024年咧就系获得嘅。咁其实讲紧佢当时17岁，第一次咧就参加 WTA 嘅正赛，其实有冇谂过自己可以攞到咁多座嘅广网嘅冠军奖杯咧？
0: 不可能，没有想过，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打到今天啊。我虽然是一个做事很专注，很持久力很长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也没有想过我能够在网球这条道路上坚持了这么久，打了这么长时间。其实这是一项很艰苦的一项运动。如果说工作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打职业比赛压力是非常大的。我经常说这个圈子里从来都不养闲人，一个最基础的进门入门的门槛儿，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你连职业球员你都成为不了，得超级超级努力，让你的天赋还得看你的时运，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球员。
1: 咁啱先我哋提及过咧，就张帅啦喺广网啦，2013年嘅时候攞到单打冠军吓，呢个单打冠军亦都系佢职业生涯第一个巡回赛嘅单打冠军嚟嘅。喺佢嘅职业生涯当中，呢一个冠军有点样嘅意义咧？
0: 先是娜姐拿到了这个广网的冠军，然后后来转一年，应该是燕子姐也拿到了 WTA 的冠军，她个人的也是在广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机会也能实现一下，因为看到大队员都做到了，然后自己也会向往，如果有一天能够也能参加广网。看前面9届的冠军，其实其中有几个球员我是打过的，我都赢过他们，我说为什么我不能成为这第10个冠军呢？然后就开始去追逐，应该是2013年的9月的这个星期，因为我应该是在9月21、22号拿到了冠军，那个周日，对，印象特别深刻。13年前的自己正在场上拼搏着。
1: 咁啊，去到咧就2017年咧，张帅都系再次获得啦就广网嘅单打冠军，佢系成为咗广网历史上面首位嘅单打双冠王啊！又系佢职业生涯点样嘅一个意义咧吓？
0: 对，2017年的时候，当时我是在美网的第3轮。在阿斯阿什球场打了一场对世界第一普利斯科娃的比赛，我当时也是第一盘赢了，第二盘5-3领先，然后在5-3还是5-4的时候，自己发球有一个赛点我没有拿下，然后当时下一周也是之后被逆转，很难过很难过，其实也是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我想了无数次我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拿下这场比赛我明明是可以拿下这场比赛，我手握着发球，然后因为刘健经常跟我说特别喜欢桑普拉斯，他都是以一记 ace 然后 game set match， 然后呢那个经常跟我说，然后在这啪嗒，然后比赛结束，他说为什么你就做不到呢？然后我想哎呀，我真的是应该一记 ace 结束，但是实力又不允许啊，然后我的发球又没有那么好，对，所以我想了很长的时间，当然也去通过自己的努力训练，所以当时在广网的决赛我印象很深刻，我对的是塞尔维亚的球员克鲁尼奇，然后当我来到第3盘的赛点

0: 点的时候，啊，在我的发球局以一记，啊 ，ace 拿到的那个冠军。然后当时我是蹲下来，然后，很开心的笑了。但是我其实内心我知道，这一分球，我想了无数次，憧憬了无数次，然后预演了无数次。我本来在两周、三周前，在美网的。阿斯阿什球场应该以一记这样的方式取得对世界第一的这场胜利。美网的第三轮，然后换来了一座广网的冠军奖杯，对，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值得。
1: 广州网球公开赛咧就始办于2004年嘅，第一次举办广网嘅地方咧就喺芳村网球中心噶。咁而咧喺2026年咧就開始喺天河體育中心嘅廣州網球中心咧就進行啦。咁而後來咧亦都短暫咧有兩屆嘅比賽咧就臨時改到咗咧羅岗開發區網球中心咧就進行。去到2017年咧，廣網嘅比賽地點咧就變咗廣東奧體中心網球中心。而後來咧，廣州開發區國際網球學校咧亦都曾經成為過咧就係比賽地點嘅。直至到2023年啊，广网就开始稳定喺南沙国际网球中心咧就进行。今年咧广网都会喺呢一度进行，已经系连续第四年喺呢一度咧就举办噶啦。咁亦都想咧就张帅讲讲咧对于南沙国际网球中心嘅印象。
0: 对于我来说，南沙是一个全新的感受，是一个完全新的地方。来到南沙这里，所有的这些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好，来到这里真的就是我觉得很适合，不管是我们集训训练还是比赛来说，都很适合我们比赛啊打球，这里的条件也很好，然后伙食又很棒。对，广网和我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但是到了今天，换了一批又一批的人，球员也换了，然后我们看到的裁判很多也换了，然后工作人员也换了。然后唯一不变的只有我。这些可爱的球迷他们都从市区赶过来，即便是坐很久的车，然后又很炎热的天气，但是他们依然因为网球，因为我来到南沙，给了我很大的感动，也给了我很多的动力。对，所以
1: 好啦，非常之感謝啦，就係張帥，亦都期待佢喺今年嘅廣網啦有出色嘅表現啦。咁今年嘅廣網將會喺10月24日至到11月1日繼續喺咧就係廣州南沙國際網球中心進行嘅，亦都期待大家去到現場支持你哋心愛嘅選手啦。好啦，以上就係今期搵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嘅全部內容，多謝你嘅收聽，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不要错过。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系列节目《今麦中华》，中意千秋。今日请听《跨越山海，醒思与关公戏里的中华忠义》。
1: 全城有我对话到国家级非遗忠顺花灯，广东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寿山。传承的不单止是技艺，更是工匠精神。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木渎》下集，即刻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关羽不只是史书当中真实的历史人物，更是受万民敬奉的武圣财神，是深入人心的精神图腾。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入边一连串精彩的传奇故事，令关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讲不完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更是被关公形象披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关公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延续传承。今日的系列节目《今麦中华，忠义千秋》，来听《跨越山海，醒思与关公戏里的中华忠义》。
1: 纵观华夏历史，历朝历代名将辈出，贤臣林立，却唯独关羽可以跨越古今，贯通朝野。既被帝王册封尊号，奉为关帝、关圣、关老爷，亦都被民间百姓尊崇敬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关公崇拜文化。咁对此，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博研究员梅曾曾俾出了专业的解读。
3: 历朝历代的那些忠臣、那些武将、那些文官，他们奉行的不外乎两个字：忠君。这是统治阶级非常提倡的，大家都要忠于我们忠君，所以倡导的是忠君不二。但是对于下层的百姓来说呢，君王高高在上，离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远，他们根本不关心今天是谁当皇帝，谁当皇帝。他们关心的什么呢？他们关心的人与人之间的讲义，要仗义。所谓仁义之天经，前者是统治者提倡的，希望忠君不二，大家都对我忠诚。那么老百姓想的是仁义值千金，所以一个是统治阶级所喜欢的，一个是下层民众所崇拜的。忠义二字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这是两个价值趋向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忠对上，义呢是老百姓心中流传的。所以忠义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忠君者必然为难老百姓，这是古代概莫伦外。那么仗义者呢，为统治者所不容，所以忠义自古难以两全。但是唯有关羽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千里走单骑，这叫忠吗？这叫义呢？他就是忠义双全。而且民间还编出了关羽义似曹操这样一个故事。虽然这个故事是老百姓后来根据自己心目中的一种偶像而编出来的，但是老百姓都认可。为什么认可呢？大家都认为在关羽身上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所以关羽既对刘备的忠，同时能够把对刘备的忠转化成了义是曹操的义，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所以由此以来，关羽就成了上下两个阶层所共同崇拜的这么一个唯一的人物。到了明清时期，在上下两个阶级的共同作用下、共同努力下，

0: 关羽就成了帝，成了圣，成了王了。关羽，所以他能够超出其他的人，而为后人所崇拜。
1: 最能够体现关公崇拜的现象，是曾经遍及全国数不胜数的关帝庙。历史上被尊为文武二圣人的，就是孔子和关羽。咁祭拜文圣人孔子的孔庙，亦都曾经遍布全国，但是一般是每个县才会有一座。咁而祭拜武圣人的关帝庙，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座，足见关公文化扎根民间，深入人心。
2: 香火绵延不绝，文脉跨越山海。植根中原的关公信俗，随着人员迁徙、文化交融不断传播开来，且代代传承。如果话遍地的关帝庙是关公信俗的静态载体，咁非遗醒思、传统戏曲，便系令忠义文物活态延续、声声传扬嘅动态媒介。
1: 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醒思承载住深厚嘅岭南文物。喺广东佛山，传统醒思造型分为一王、五虎将六个角色，即系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分别为彩色、红色、黑色、绿色、蓝色、黄色。代表仁义、忠诚、信义、勇敢等等的特点，可以说是醒思专属的多巴胺穿搭。其中红脸黑纹、威风凛然的就是关公思。
2: 关公思取关公忠义勇武的精神内核，在佛山水上关帝庙三百几年的民族传承中，每逢庙会盛典，关公思必定领衔巡游，点睛簪花，祈福纳祥。成套流程兼具非遗表演的观赏性和关帝祭祀的仪式感，将醒思艺术和关公信俗深度融为一体。
1: 源自佛山的夏国璋龙狮团始创于1924年，由夏国璋父亲夏汉鸿所开创，最初以习武为主，同时兼顾舞狮。咁龙狮团后来辗转到过去广州发展，成名于香港，享誉海内外。凭借11次世界狮王争霸赛冠军的佳绩，被誉为世界狮王。
2: 跨越百年传承，来自香港的欧阳寿明，如今是夏国璋龙狮团第四代主理人，亦是龙狮团在内地的负责人，对关公狮、关公文化的跨地域传承，具有着真切的感悟和坚守。
3: 有人说，看了之后血脉觉醒。醒狮起舞，舞的不仅是狮，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忠义奉骨。
4: 这一头就是关公狮，它的身体呢以红黑色为主的红色的板凳，寓意的一个是横财咒手，狮子要去踩这个庆之后呢，最后要把这个生菜送给大家，寓意财源广进、发大财这个意思。醒狮是岭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之一。醒狮头部的面谱以刘备、关羽、张飞三位人物为核心，其中关公脸以红脸为主，配黑苏，象征忠义、勇猛与胜利。佛山水上关帝庙位于佛山市产城区分江河畔，据说是全国唯一建在水上的关帝庙，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其实在香港也有很多关帝庙和文化社团，大家称呼关公为关二哥。关公对香港同胞来说是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心里共同的那份敬，守的是忠义仁勇的美好品质。我觉得关公文化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共同信俗。 如果我可以到关公的故乡呢，我会带上一头关公的醒狮，然后可以把这个醒狮带回来我们武馆那边挂起来，作为我们的镇馆之宝。龙狮团传承百年到今天，我们说的忠义文化希望传承到更多的年轻人，我们也更希望呢把这个醒狮文化呢可以带到更高的

0: 红丝起舞全中意，戏台声声逐文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同遍布全国的关帝庙相互映衬的是风靡全国的关公戏。关公戏是传播关公忠义人生的最佳艺术形式之一，亦是当时人们了解接受关公文化的重要途径。
1: 我们知道关羽后来被封为帝王，作为普通人的演员，在演绎帝王关羽的时候有着十分严格的演出规定。继续来听下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博研究员梅曾曾的解读。
2: 过去受教育啊是有限制的，有钱人才能够进学堂，没钱的人他们受的教育从哪儿来的呢？除了茶楼酒肆，更多的是庙会上的戏曲里边得来的知识。所以关帝戏啊对民间的影响那是非常的大的。我们说关公啊，大约在宋代他就以红脸的面孔出现在了舞台上了。元代的时候关羽戏啊就特别的多，什么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关云长古城聚义，关云长千里独行等等这些。到了明清时代，因为对关羽进行了更高的崇拜的内容，已经封为帝了，所以到明清时期啊关公戏就特别的多。而且到了清代京剧出现以后，还出现了以关公为主角的这种红脸为特征的所谓的红生戏，而红生戏专门演的就是关公的那些英雄行为，这叫忠义剧。在清代啊，关帝崇拜那是登峰造极啊，关羽的封号最多的是20多个字。那么关公戏在当时的上演啊，那是有严格规定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演的。为什么呢？当时的人觉得幽人演剧美多亵渎圣贤。幽人就是那些演戏的人，因为封建时代咱们的那些演出的人演戏的人地位低下，这些人演戏啊他们会亵渎圣灵，但是关公戏又得演，那怎么办呢？关公是忠义之臣呢，所以上演的时候有很多规定，民间的艺人就根据关帝庙里边的表现关帝的这些壁画，什么对联儿、那些年画以及他们的流传的那些故事，曾经编了48图，所谓关公48图的造型。比如说有一副对联儿：一幅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这是歌颂关羽的一副对联儿，在关帝庙里边。那么民间艺人呢就根据这副对联的内容就把它变成了两个造型。比如说表现上联一幅汉室三分鼎的时候，他是怎么表现的呢？他说那叫左脚向前要站丁字步，哎，上身要正，脸要正，眼睛呢不能大睁，这得半合着，哎，表现出对汉室的忠诚和自己的虔诚。这是表现上联。那么表现下联呢也是站丁字步，上身亮子午相。什么叫子午相呢？就是下身是直立，上身呢略约有点偏，左手伸出来，手臂向下微微的弯曲，好像捧着一部书。那么右手呢捋然，一四五指头是弯曲的，二三指头伸直的，而且是双眉略皱，眼睛啊是很深，做沉思状，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哎，这叫做志在春秋一部书。关公啊有两种造型大家深入人心的，一是骑着赤兔马，哎，跨着青龙偃月刀的那种英雄的形象，第二呢就是这个独春秋吕冉的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极其的儒雅，极其的英俊。哎，这是表现它的内容的。那么另外呢，这48个图不是说是突然换过去换过来，演员要根据剧情的需要灵活的转换，因为要表现关公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的遭遇，转换成不同的那种姿势，演员掌握熟了，那就会灵活运用到各类的关公戏中。这是塑造造型的一些表现。
1: 严苛的演出规制，代代坚守的梨园敬畏，令到关公戏不只是舞台表演，更是一场庄重的文化传承。这份敬畏和坚守同样跨越海峡，在台湾戏曲舞台上面生生不息。台湾京剧演员唐文华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对关公形象的塑造同

0: 关公文化的传承有着独到的体悟。
1: 关老爷这个角色非常非常难，他在百姓心中，在各行各业人们的心中，就是一个定海神针的感觉。那种震撼力是从内心培养，而不是你去学老师的一招一式。我是本名叫唐庆华，9岁，大概10岁不到，已经进剧团了。你像我们这一班，我们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发扬民族伦理道德，啊，我们这个排字的，说你是哪个字就知道是哪个辈儿。是第7科，复兴中华传统文，所以文我就要把中间的字拿掉，叫唐文华。台湾这么多的庙，关老爷的庙非常的多，而所有的老百姓心里头都有一把尺，就是忠孝仁义。所以我们在表演这个时候难度之高就是如此，我们不是符合某一部分人士，不是，演关老爷要符合大家的喜欢。他的脚，他抬刀，他的一个旅染，他不是光只是手到位或者是眼到位而已，他那个一举那个大那个形体那个子午像，关老爷的美啊，那个帅啊，他是从一点点一点点小地方去讲究。他观春秋那个书的位置，那书的角度跟你染口的那个铝的那个位置，它要成一个正比。你书倒一点不行，高一点不行，不是平一点不行，它每一个角度都是美，而且它是协调性的美。老爷的故乡实在是令人向往，希望我的退休年龄到了以后就可以去参观他的铜像，他的神形，他雕画的时候有神韵在里头。我相信在老爷的家乡里头要捕捉这一块，要再吸取更多的养分，再去成长，再去超越。
0: 戏台之上，一曲关公戏演绎千古忠义，锣鼓声里面一头红狮舞动家国情怀。从古时串串街坊的关帝信仰，到非遗醒狮塑造的关公狮，梨园规制严谨的关公戏曲，山海相隔却从未隔断关公信族这个同源共生的中华文脉。
2: 关公文化跨越地域，贯通阶层，流传千年，内核就在于忠义仁勇，这个是全体中华儿女共通的价值标尺和文化信仰。这份沉淀在血脉当中的中华风骨，将在一代代人的接续传承之下，薪火永续，生生不息。关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朱刚。
7: 我是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10月1号至16号，香港理工大学第三届中华文化节的重点活动之一，客运湾区同体未来大湾区客家文化联展陆续开展。这场为期两个星期的文化盛会由香港理工大学主办，并获广东惠州、河源、梅州及韶关四个城市的海外联谊会支持和协办。
7: 联展活动内容丰富多元，涵盖大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大湾区客家文化高端论坛以及非遗文化主题体验课堂，展现客家文化的时代魅力，从多角度探索客家文化和香港的深厚渊源和客家族群对国家的卓越贡献。
6: 今日国家级非遗中信花灯广东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就同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展开了一场深度的花灯文化分享和体验。跟住落嚟，我哋就喺总台记者梁佳乐同赖秀山嘅对话中，一齐嚟感受

0: 呢行非遗嘅独特魅力同时代活力。
1: 赖老师，那聊到中信花灯哈，这个名声可以说是响当当的。那在您看来，区别于其他的花灯，它的工艺特色在哪里？
2: 中信花灯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呢，它是全部纹样啊，首先是镂空的，就是我们是一凿一凿的凿出来的，然后呢是手工绘画，我们会用一些中国的一些意义比较好的传统的图案，比如是龙凤啊、莲花、鲤鱼啊、十二生肖啊、八仙过海一些图案，然后是靠自己配色去绘画，绘画好了就是裱糊，还有灯帘，灯帘它涉及的是诗词跟书法这些工艺。
1: 讲到这里后，我就会很好奇，那您自己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呀？比如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学花灯的制作呢？
2: 那我们的这个手艺呢是代代相传的啊，在我的家族传承当中呢，我是第十三代传承人了。第一个做花灯的祖先就他是在国子监里教书的一个先生，告老还乡之后就把这种技艺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呢，他的首先目的呢是过年的时候要增加这个节义气氛，做了一个花灯挂起来啊。后来生了个孙子，刚刚好就是过年的时候啊，就把它挂在祠堂里，就是天丁跟天灯，灯跟丁啊，
1: 就客家话里面灯筒灯，同音，丁跟灯是同音，是这个意思啊？
2: 对，上灯上灯，天灯天灯，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呢，就是隔壁邻居啊，这个村啊，也纷纷效仿起来，所以就有了这个吊灯习俗，就把这种技艺跟这个习俗一直传承到现在。
1: 那您最早的时候是几岁开始学呀？
2: 我父亲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花灯艺人嘛，所以我们从小就必须要帮忙打下手。14岁我就掌握了这个技艺的全部，能够独立完成。
1: 在您看来，做中信花灯它的工艺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2: 就是做架子啊，这个要有一定的时间，要写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架子是用竹子编织而成的嘛，有几何三角啊，有那个榫卯结构啊，破那个篾啊、薄篾啊，有很多种那个组件组成一个架子的。
1: 那说到花灯，各地都有，中信的花灯为什么会特别特别有名呢？
2: 我们的工艺呢，就是说每一张图案都要自己去描绘的。现在的一些工艺呢，都是一些复印的东西啊，还是打印的东西啊去组装的，我们就必须要动手，每一个环节都是纯手工，包括是做架子，包括是绘画书法。
1: 得考究做灯的人要兼备很多才能在于一身。
2: 对，要学，要去打磨，还有绘画，你一定要画得像啊，
1: 要有栩栩如生那种感觉，是吧？
2: 才能够成为一个花灯师傅啊，一个工匠精神的人啊。
3: 河源市连平县传统上灯习俗里面的中信花灯，是一种以红色调为主的民间彩灯艺术，已经有200多年历史。清雍正8年，连平州志有上元喜蓄花灯作龙狮各种器物的记载。咁民间而家仲有清代的花灯纹样印品。
0: 中信花灯虽大却好精致，其最大的直径有12米，最小的有40厘米。其基本结构多呈柱形，多用竹编骨架，有4角、6角、8角、12角等。从上到下又可以分为灯盖、灯身、灯群。从里到外一般有2到4层。花灯的外层配以剪纸、图案、纸碎等，灯群则有各种各样的花案彩色灯带组成。灯内装置有各种形象的画片旋转流动，令到整个灯饰五颜六色，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
3: 咁可以话，中信花灯集多种手工技艺于一身，用神话、传说、诗词、对联、书画于一体，构建出嚟一个多彩嘅艺术空间，既具观赏性，又有丰富嘅精神内涵，系民间元宵活动嘅一道绚丽景观。并在2011年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咁作为呢项非遗嘅守护者之一，中信花灯河源氏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喺创新。

0: 推广及传承等方面做咗边啲工作？继续嚟听总台记者梁佳乐对佢嘅采访。
1: 那刚刚听您介绍了关于中兴花灯的一些特色哈，其实我们现在时代在发展，像您这样老一代的手工艺者，在中兴花灯的传承工作上去做了哪些努力？
2: 我们的传统花灯呢是比较大一点，现在呢我就创新了一些，为了这个研学啊，进校园啊，我就创新了几个款式，教了有几千人吧，他们都在体验的哦。一个花灯的叫做鱼跃龙门灯，我就把这个故事啊连串起来，图案从下往上看是步步推进的一个情绪，下面是一个莲花池里一条鲤鱼跳进江河，进入大海，越过龙门化成龙的一个过程，那个图案
1: 就等于说您那个花灯不仅仅是一个灯饰，它把传统的文化故事也融进去了，让它更鲜活了，不仅是一个物品，它更有内容，
2: 是这个故事有内容。2024年我又创新了一个花灯，叫做松喜临门灯。松喜临门嘛，这个花灯讲的就是两个故事了，鱼跃龙门呢也是这个一个过程和事业步步高升的意思，另外一个的图案呢就是龙凤啊鸳鸯啊，代表着家庭和睦，所以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就是松喜临门嘛，这是一种祝福意义特别好的一个意思。
1: 那您对中兴花灯的一个文化传播它做了哪些工作？
2: 进校园也有，几个大学都是聘请我去，每年都需要去这个学校讲一些花灯的历史啊，花灯的作用啊，然后他们自己动手自己完成一个花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感觉学生们的兴趣怎么样？
2: 很有兴趣啊，他们大学生了嘛，做得很好啊。这个暑假每年都有几百个学生来我们这个中兴体验这个花灯的这个制作啊，柬埔寨加拿大的那些啊。
1: 就是甚至还有海外的学生。
2: 有，每年都有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寻中问祖的一个活动，他们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做花灯的一个环节。
1: 在寻根问祖的同时也感受家乡的非遗文化的特色是吗？
2: 对，就是从自己绘挂裱糊到写灯帘完成一个花灯，他们都很有那个成就感啊，也很高兴。我在这里也有很多照片啊，他们都很高兴的摆的那个 pose
1: 就是他们自己非常有成就感，自己动手做的一项非遗的小工艺品，把它作为一个纪念带回去。现在呢您自己怎么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呢？
2: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家族传承，这个一定要做的。你说年轻人很有兴趣也不是，因为我们作为做非遗的大多数都是这样，就是自己也做自己的事，但是发展是会做啊，以后怎么发展我也不知道。
1: 其实中兴花灯呢，像刚才所说的，就从它的起源开始就是跟传统的中华民族的一个节日分不开。一开始为了增添元宵节的一个气氛，后来面还跟客家的天丁结合到了一起。那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些年整个社会的氛围，包括年轻人是越来越重视传统节日了。那您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化人怎么看待这个
2: 传统的这个非遗啊？它是一种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啊，要传承下去啊，我们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啊，对不对？自己的这个文化自信呢，还有这个非遗的一些工艺经过一些创新啊，融入这个社会，用年轻人更加接受啊，是不是？过行过业都要弘扬这个传统的工匠精神呢，讲到工匠精神，就是做什么事要十分的认真去对待嘛，要有创新跟坚守这一种精神嘛，对不对？
1: 所以您也希望他们在传承这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把这些精神给传下去，是吗？
2: 对呀，对呀，最主要的就是这种精神啊。我们老一辈的一代代传承下来，都是我见过的那些手艺人都是很认真的。
3: 透过国家级非遗中兴花灯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寿山老师的分享，我们感受到了老一代艺术家的工匠精神，

0: 亦都感受到咗佢哋对守护咗成世嘅技艺有住殷切嘅期盼，期盼传承，期盼创新，期盼越嚟越多嘅人关注同喜爱。咁令人喜悦嘅系，老艺人们珍视嘅文化被列入咗国家嘅发展规划里边。
1: 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规划，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

0: 产。
1: 从数字化到数字化，变化的不单止是技术手段，更是新时代非遗保护的发展逻辑。那就是要令传统文化在智能时代焕发生活力。随着规划的逐步推进，数字技术将更深感融入非遗保护传承的全链条，令到更多沉睡的数据活起身，更多传承的动力强起来，令非遗真正成为融入当代生活的文化活水，是新时代绵延生长。

0: 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嘅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嘅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嘅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喺老街嘅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嘅蒜皮声，点样敲出咗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嘅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嘅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3: 我是林千。木渎镇地处苏州市吴中区西南部，就好像是一颗镶嵌在太湖之滨的明珠。它的名源于春秋时期吴王德月供神木，逐故苏台聚财塞毒的传说，别名是衰江，雅称香溪。
2: 作为感受江南的商埠重镇，木渎的经济脉络源远流长。清代中叶已是吴县西南部物资集散地，自古便有吴中第一镇的美誉。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木渎下集。
4: 山塘街的一座刺绣工房内，从事刺绣30余年的姚建平正指导女儿姚卓完成她的第一幅人像作品。
5: 一个羊的，你这要重新穿越是深一点的性。
4: 通过这幅绣品，他不仅让女儿磨练技艺，更重要的是去了解所绣之人沈寿的故事。沈寿是中国刺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百余年前，沈寿与目睹山塘街中段的小隐园学习刺绣技法。他有感于园林中的光影变幻，跳出传统苏绣的平面表达局限，首创用针法还原肌理的仿真绣，将中国刺绣推向写实艺术的新高度。
5: 沈寿大师他开创了2000多年传统刺绣工艺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艺术舞台上的其中一个分支。从那个年代，通过苏绣为载体，就讲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讲这个家乡的故事了。
4: 如今，姚建平在沈寿仿真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将一根丝线分为128份，通过调控每一针的折光角度与叠压层次，创立出呼应中国画虚实相生气韵的压光绣。让苏绣兼具写实的细腻质感与中国写意的悠远意境。而木渎的精细讲究向来不止于针线之间，古镇延绵数百年的富庶底色，不仅滋养出苏绣这般登峰造极的雅致工艺，也沉淀下了精细的饮食传统。在今天木渎餐桌上的一道美食，正是那段繁华岁月最鲜活的味觉痕迹。每到秋季，徐超一有空闲，便会带着儿子来古镇旁的水塘垂钓，只为钓到一种极致河鲜。
6: 哎呦呦呦呦，上鱼了，上鱼了，这条大。
7: 爸爸，这是什么鱼？
8: 这叫鲅鱼。
4: 鲅鱼又称斑鱼，身形不过2-3寸，脊背布着细碎斑纹，受惊便鼓出圆滚滚的肚皮，模样酷似迷你河豚，好在体内并无毒素。每到中秋前后，鲅鱼为储备越冬能量会大量觅食，鱼肝脂肪占比会飙升至60%以上，肥厚软糯，简单熬制后就成了木渎人的家常美食之一。明清木渎古镇商贸鼎盛，南北客商络绎不绝，宴请吃食愈发考究。这道鱼汤的烹制工序也变得精细起来。
9: 厨师郭大

0: 荤。
1: 这个八肺汤的制作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这个肉它比较鲜嫩，你不能烧时间长。
2: 八鱼干质地极嫩，沸水之中仅能汆烫一两分钟，火候稍有偏差便会流失独有的丰润之香。
1: 它就用很多原材料一起在这熬这个汤呢，它有层次感。
2: 因此为了托举鱼干的香气，厨师需要先用黄鳝骨、鲜虾、春笋、菌菇与各色香料小火慢掉七小时熬出底汤，再把汆烫好的鱼干放入滚烫的底汤中，保证肉质入味细嫩不老。食用时先将鱼干捞出静置，等内里的底汤和油脂缓缓渗出，便能让鱼干的鲜香在口中轻抿即化，回味悠长。在吴地口语里，百姓习惯把鱼干换作鱼肺，这道佳肴便得名八肺汤。来木渎必尝八肺汤，就渐渐成为古镇往来商旅间的默契共识。江南密布的水网不仅为木渎保留了这道极致河鲜，更考验着当地人的生存智慧。木渎虽雨水丰沛，历史上却险遭毁灭性水患，秘诀就藏在木渎人对本地特殊地质机理的极致善用。明代起，这种原本只在木渎周边用于营建雕刻的优质石料走进了全国顶级工匠的视野。一批批金山石在古镇经过匠人的雕刻修整之后，最终成为苏州宝带桥、平江路、寒山寺、南京中山陵、上海外滩建筑群等众多大型建筑的重要营建材料。
3: 我们作为金山的人，是不是为金山石为骄傲？敲了这么多，才敲了一个白点，你们说金山石也不厌？这
2: 种吴福云正在教授孩子们金山石雕的制作，这项古老技艺最初就源于古镇的建设。永安桥历经数百年岁月洗礼，饱经风雨侵蚀，桥面石阶的防滑刻印与桥身古朴纹路依旧清晰分明。
3: 它就是石头中间有个成分，它很耐酸，所以呢它一直那么崭新崭新。
2: 金山石遍布的黑色斑点俗称芝麻点，正是它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金山石得名于木渎以北不足7000米的金山矿区，大约1.2亿年前的地壳运动使金山深处的岩浆历经数百万年的高温挤压后缓慢冷却，最终凝结成以长石和石英为主体的花岗岩，质地坚硬，耐磨程度甚至超过普通钢铁，但过高的硬度也会带来石材容易脆裂的风险。奇妙的是，石体中夹杂着许多质地偏软的芝麻点颗粒，却能像弹簧垫般穿插在坚硬的金山石中，吸收冲击，缓冲摩擦，赋予了金山石千年不朽的坚韧。正是金山石的这份刚柔并济，让木渎的街巷、博岸与桥梁坚若磐石，历久弥新。撑起木渎宏大气象的是山，涵养这里细腻心性的也是山。质地比金山石细腻百倍的灵岩山邓尼石，让木渎人对自然山水的理解从宏大的城镇营造萎缩进桌案的方寸之间。蔡春生，邓尼石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十多年前，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家族的砚雕技艺。
4: 我们现在制砚呢，非常讲究砚台的艺术性。像这块砚石，它有天然的这种水波状的纹理，然后我们只在上面很简约的雕刻了一个月牙，还有几片花瓣，营造出这样一种春江花月夜的意境。
2: 木渎邓尼石砚原料产自灵岩山，是太湖流域亿万年沉积形成的泥质页岩，因矿物成分与山西绛县烧制的邓尼陶砚相似，因此

0: 又有天然邓泥之称。亿万年形成的天然石质让石砚硬而不脆，易于塑形的同时又能将水汽牢牢锁住，墨汁可以保持数日不涸。正是因为它材质好，雕工精，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喜爱。如果说邓泥石砚是木渎文人气韵的实体象征，那么古镇西北矗立的天平山更是撑起木渎千年文教的精神高地。天平山自唐代起便是范氏祖地，范仲淹数代先人均安眠于此。
1: 苏州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峰：
2: 宋仁宗啊，赐给范仲淹家族的坟山，那么也称为范坟山。
0: 当年范仲淹任职苏州，创办府学，一改当时只重辞赋的虚浮学风，主张文人应关注水利、农桑、民生等实用之学。宋仁宗感念范仲淹的功绩，便将整座山林御赐为范氏家山，范氏后人得以在木渎兴教办学，崇文重教之风代代相传。自北宋至清末，木渎共走出20余位进士，27位举人，文脉之盛，名震江南乡镇。数百年后，当中国步入近代变局的动荡岁月，这份刻在木渎文脉里的务实底色与开阔格局，在一位读书人身上开出了突破时代局限的新花。
1: 讲解员谢凯迪：
3: 这里的主人之所以叫冯桂芬呢，就是因为他是出生在嘉庆14年的秋天，他出生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苏州满城桂花都开了嘛，所以他家的长辈呢就给他取名叫冯桂芬，还是我们以前呢近代史上变法的先驱。像当时不管是洋务运动啊，他
0: 这座宅院正是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的故居。当年范仲淹畅行的明理以致用，到了风云激荡的晚清，被冯桂芬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他最早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成为近代革新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而这种根植传统、拥抱未来的思考，在百年后的现代木渎得到了惊天回响。
4: 大家看我表演隔空按电梯。
0: 酒店的送餐机器人在今天已经不再稀奇，但如果是一只在古镇工作的机器狗呢？它不仅能在古镇进行日常的巡逻，还能友好互动，逗猫、逗狗、逗孩子，给予游客满满的情绪价值。灵活的关节让机器狗在拱桥遍布的古镇也能行走自如，深入参与到古镇的日常之中。这样具有未来感的画面在眼前发生，源于木渎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每个部件都能在机器人产业园找到。
1: 木渎机器人产业园员工王进华：
5: 我们木渎虽然说是一个镇，但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由世界最顶尖的公司来去掰掰手腕。
0: 2026年春节，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智能机器人，几乎全部都能在木渎机器人产业园里找到他们的身影。今天地处长江经济带的木渎古镇再一次迎来了站在全球科技变革浪尖的机遇。木渎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一座江南古镇的起落沉浮，从伍子胥擘画山河的宏图远见，到新时代科创浪潮的崭新开篇，木渎人从不止步于千年积淀的风华与成就，骨子里始终守着一份极致的雅致与讲究，心里永远藏着奔赴前路的开拓与创新，才能让古镇生生不息，绵绵生长。

今日的目睹早已不是阿郭锦频目赛于读传说被人铭记的古镇，他成功地将千年古韵和现代产业、经济活力和民生温度、城市繁华和乡村秀美融合于一体。目睹一幅宜居宜业的文明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金脉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脉中华。
1: 主持人林千、珠江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青，四海港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
5: 安地人，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家节目《天安地人》，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
5: 本期节目咱家主题是农业。
6: 当日在咱做来去中国的宋之乡，活动进入该包场地，了解一个小的宋如何带动乡村振兴。
5: 2022年，咱国家呢派遣相关专家到苏里南开展农作物应征、选育、培育、栽培等试验，以及农业技术培训及推广，希望通过三年届培训示范项目，能够让苏里南界国所正式实现独化。
6: 曾经记录当，咱主要来了解当局农业专家杜苏里南拢开展了第一撮积极工作。
5: 今次嘅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温库听啲蝶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主要呢是蝶一唱等宣布。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5: 好，罗家，上开始今次嘅温库听啲。

0: 文库听爹，
1: 文库听爹，
0: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松来关注日本。记者十三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终于不解决，现今整体卫生及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下个减税经费挪充454亿元，多税收优惠政策及其他政策嘅简单执行额，卫生及健康事业拢呈现出加快发展态势。正特税会撇效果显示，为了延期设备及其海自就业小超收入等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小超收入等比增长15.7%，卫生健康业务高质量发展基础提速强固。
2: 记者十三号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按往年701.6亿元，同比增长7.9%。一至八月，我国服务出口直往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服务进口3,705.5亿元，同比增长3.8%。
0: 为贯彻落实新矿山征文法以及实施条例，最近征文部回答国家发展改革会要求调整形成矿山征文网络，并对外公布。矿山征文网络划分为冷温矿山、金属矿山、非金属矿山及水气矿山四类，包括174个矿证、119个亚矿证。
3: 文库听爹，
1: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罗家来助教魏干娥。
2: 对十个届澳门马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式13号到澳门马祖文化村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何教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严浩辉、澳门栋梁派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署理特派员田磊、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江瑞雄等担任主礼嘉宾。开幕式后，进行本澳每年马祖指定仪式。当日下午举行马祖金星交警巡游祈福活动。作为本届活动嘅亮点内容之一，马祖文化界等到印尼学术研讨会12号举行，会前发表了关于传承马祖文化嘅澳门倡议，以澳门文脉康孟娥福运同心自豪感为主题嘅福建江梅经书对峙活动，基根据美术精品展也以12号揭幕，接动展示56件根据美术精品。孟娥文理招商推介会及欢迎文案同日举行，创良文理推介文外电影等丰富内容。
0: 由香港东华联谊会主办的2026会期加新界三山六高峰垄断13号到香港举行，活动庆典400多位来自强业高校、昆明机构加投资界的嘉宾会主席等，围绕南港地领、省会专会、泽本夫人等一堆展开讨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一次表示，会展创新会议迎接新界三山六，已经不是选择队，就是必答队。香港会展新界三山六的关键，在于发挥世界重力界专业服务业加各自联系界独特优势，迎合香港高考会主界在内外昆明实力，接下来自庞大界起点及永正界商业力，到南港地领等重要业务加强演会，全面推动技术突破、商业转型及消费流动界深度融合。在印度讨论及会议交流等，南港地领、省会专会、泽本夫人等会都提速升温。而会嘉宾认为，香港将以修改五年规划为引领，把金融、专业服务等优势及内地商业链及起点更紧密结合，为香港发展新界三山六融入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注入行动力。
2: 对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13号到北京举行。记者从会场了解到，本届中国航天将于12月7号至13号到珠海举办。广东省商务副省长张浩到会场介绍，本届航天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室内展览面积达13.5万平方米，参展装备超3000件，小展小小展品占比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过170架，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嘅地区嘅超级赛直飞十嘅建业踊跃参展。据了解，本届航天小时采用直展三区布局，除了航天中心主展区、华石林内照无能装备展示区及高冷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能机防止动态演示，展示海军形象装备。本届航天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登属15号、15号、16号分别从月9、7名及8名采花的展柜柜长，伊能将同款。

0: 五两箱。珠海奇奇酱五十通介绍。俄罗斯勇士阿良优卡斯背景表演队将登场，而中国空军博弈背景表演队两米上映空当芭蕾。据介绍，中国空军、陆军、海军以及中国双飞、法国空客都将派出型号飞机甲名车机型参加。今年是15号开机之年，也是中国航天厂牌30周年。这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甲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接动两项航天。
1: 当即摆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到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催促条50项创新举措，提升红宝效应。到地会安安方面，电会将南岗地岭大小各地深度深入盘点全国厅，首次催促22届地会安安点景及16项 AI 特色安安，通过广交会 APP 扩大遍及全国各界点位。配套服务网络方面，引入超9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存储、金融、保险、年会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线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及商品出海提供全周期直站式支持。
0: 广东省来首届跨地区三站地会站13号到肇庆正式投影，也就是把北方机场界、海关前沿、民航马检、航空主办三个环节转移到肇庆会站，大幅提升会务效率。肇庆高新区某会站管理有限公司经理杨立：
2: 以前在传统模式下，跨境电商货物从大旺货站转关至白云机场后，需要等候安检。预留主板作业时间，每逢节假日，企业至少需要提前5天的备货。现在，跨境电商货物在大旺货站即可完成海关的查验、民航的安检、货物主板，用专属的货运车辆运至机场后直接装机，无需重复办理其他手续。预计全链条综合物流效率提升30%以上。
0: 据了解，近年来，肇庆各样企空铁、水空多式联网交通网络，吸引跨境电商淘宝平台落地布局，将上超300万平方米的湾区成功。目前每日接近560万件跨境电商包裹，从此个发往全球160个外国各个地区。据肇庆海关统计，今年上半月，肇庆国贸进出口总值达387.5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4.7%，以两缩十个月月保持六位数增长。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温库听点解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事，听爱点睛，大家在。
3: 大水 TS。听五来收咯，
4: 回咪街啊！
3: 天爱叠金，大乐在。
1: 指头切古剑，竖机白神戟，这是白格以接宋丹对宋的别下。
0: 活动今日起，激荡区包场点解？满的宋精神面色，跳过三万挂布，地理位置优越。山地多，水岸丰富，土石肥沃，使得宝昌的松非常大街，绿高色，口感鲜甜爽脆。呢山两挑十一王洞，被誉为中国的松之乡。
1: 到2019年，宝昌店呢可荣获了全国特色商业10亿元称号。2023年，宝昌店呢又接上广东百川文港厅首批典型店。
0: 宝昌的松被中国国家质量检疫总局认定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沃治河桂福名的优先农产品库克供应品牌白枪，并牌价值达6.3亿元。
1: 大家咪拉咗嗱，的松呢该天生嘅啊，时间久就生出来，其实呢永春面子生意。多只嘅宝藏店啊，正式嘅加工的松呢，啊，主要是烧火板嘢，非常精髓。
0: 宝藏人正式的松，从土地摸地嘅挑选，施肥嘅时间少量，到喂松嘅干果时机，拢非常讲究。
1: 的松正式好介绍只大大的松生长，对自己温度、水分以及土壤呢有苛刻嘅要求，所以正式的松呢，就选到土壤又浅又高，土质呢又松，就呢比较肥、比较湿润嘅地方。
0: 宝昌水系比较发达，大部分地方拢是比较肥沃嘅红土壤，适合满的松嘅生长。
1: 的松正式好话介绍啦，只系正式满的松啊，啲大家将是良好嘅宝地，挑选合适嘅时机来移植。大家的之间呢啊，摩擦观面 把啲老鼠适当嘅黑色嘅干预过。

0: 的呢进入盒子后，我们也注意覆盖一冲好过后呢，也进行来松来烫，而是的数毛尖，就是毛出在透明的位，也慢慢呢能够透过感情的感情自己松尖，只能无利于的松来生长。的数破土就从呢请挪散这边，所以呢也进入好来拍来时间。
1: 这世事经验丰富的精神好，也是大善多的松精神归天等所生的羡慕堆。
0: 一回到贵国当地的宋省上古厅当界，即系啲技术唔多，充分外国的宋界整双潜力，增加农民嘅收入。宝昌店丁政府及当地企业每年呢，两外聘请专业嘅技术人员嚟到的宋界正式基地及龙虎界正式村，设立指导的宋各市当界正式及病榻系皇帝工作。引导龙虎呢，用文拉界灰黑背流市政向乌鸡背流市政转变，行历史和公系正式之路。
1: 宝昌店党委副书记卢瑞新介绍道：，
2: 就借助我们驻村帮政工作队。这个科技特派员单位，他们的这个技术力量进行分析，然后改良，精准的提高我们竹笋的品质和产量。需要资金支持的，我们通过打造一个金融产品，联合我们金融单位做一个莆田特色的竹笋袋，对我们这个企业和农户进行支持。
0: 现在宝昌呢，我建立了智慧农业平台，和采集的从山山回应界收割，实施呢来显示土壤界湿度、温度，而且责任灾害，提供土地产出率及整个界利润率，为农户正式的从提供信息化管理服务。
1: 青龙吹上界宝昌的松，让人百家不厌，吸引养梗食客前往小吃。到宝昌店，以松文化每只主打嘅参观龙珍随处可见。
0: 今日只地上呢哈，对只啊，用食菜嘅新鲜程度啊，有趣活动是达到了极致。到宝昌店嘅龙珍来搬，临近沙顿嘅时钟，松龙呢正去外资嘅啊的松顿来，的松上到龙珍之后呢，都是慢慢哈，卡手溜溜就摆掉松卡，然后呢可以到啊最高薄如爪，水如丝，然后呢品尝出各种各样嘅菜式。
1: 宝昌餐饮协会会长毛龙正总经理敖昌飘介绍答：，
3: 吃上汤松丝，松丝呢那是该硬多做个，不是吃松头脱个，松头脱，到底个松头流大量个流食，个影响个口感。东龙平挑个的松是到每朝到十点挂，啊，松龙送过来，每暗头硬餐也是到下挂头五点钟，四点到五点钟时间上来，所以我提议新鲜度。
0: 新鲜的笋啊，只需要采用非常朴素、非常简单的品种方式啊，比如打松丝茶粿条、上汤松丝、即喝松汤、还有焖松果，而且啊，以笋为主角的菜肴，直出锅的哈，就香气四溢，流动的食客的味蕾。
1: 邓先生是宝昌的笋的老客好了，每年的笋的成山期，伊拢会甲朋友做去宝昌喝的笋每只之肉。
4: 是真正在搞，所以咱就到学校人来宝昌食笋，确实唔平啊，做非常精髓。来这个最喜欢食的个呢，即喝笋汤，挂跟即喝熬煮的汤来煮这个笋，哎呀，确实是爱了。
0: 年年岁岁相当的是宝昌的笋的顶级，但是都是会你咯不断的推天出新啊呀。的笋界新菜品，
1: 都是豆点凉介绍的。
5: 笋呢是松茸，啊也是浸拍来的笋，然后往着做丝熬做粒，啊经过这样加工熬了再来个汁再熬了，再来加几个热炒热煎，来烘下多只，然后再加个盐跟调料，哈、啊，又再来去搅多盐。就跌后往着来去炊，现在这件菜呢就已经做跌了，特色呢就是叫咩叫腌咖喱呢，又包起一松嘅黄皮，又是入腌红线收拾，这意思。往前攞呢，餐厅对这个传统红嘅一啲菜品不断嘅创新，往嘅菜品有咸点啊，这个酸啊，合适这个大众口味。
0: 宝昌的笋品种独特，拥有岭南山顶自然梅儿啊，故有点啦、软啦、脆自然口感。
1: 近年来，随着二级菜的兴起，制作餐馆界上腾松丝，或通过名次快递送到全国各地，将经济的食客更享松香，大大提升了东国的笋之乡界知名度，甲笋会食笋的热度。
0: 宝昌餐饮协会会长敖昌飘一接单。

0: 上海历史叫做马历史，对人体最要功效就是阳光、白搭、减肥。马历史以含有人体所需啊，非常在界，高纤维加纤维素。所以每年到圣诞，就咪个新老顾客都用一到到山东来消费，主要个来吃历史。在农村啊，开始有做些有机菜，主要是上通送西，全国各地包邮，保证能够所有个新老客户吃到新鲜个历史。
1: 第七节讲，宝藏店通过建业加基地加良好模式，通过下宿社烧高的笋，然后生高的笋加跟建业做成光头，出口欧美、东南亚等国嘅。
2: 你睇，小的笋叫动大经济，成为了吉丹库啊吉固福建全部嘅特色农业。
1: 目前吉丹库的笋社协现代农业商业圈，已有七个实施主体建业，越少事业就是其当之职。
2: 今年起，玉秀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宝藏店的商协会会长蔡晓斌介绍，但以前啊，龙好嘅经验呢，拢是啊，隔硬做隔硬嘅，乱打独斗，并摆会听到唔够，山上啊加工连贵多。现在通过打造稳健嘅商业链条，实现了从销量增加到质量提升。
1: 蔡晓斌表示，的商协会搭建了马的商精食生产加工嘅销售嘅平台，为周边农民提供了经济嘅参与的商商业嘅机会，促进了的商商业嘅商业化经验发展。
2: 那来听一下宝藏店副店长邢锦峰一个介绍。
3: 像我们企业目前自主研发的预制菜品呢，总共有十几个。像比如我们这个泡椒笋条啊，我们的竹笋香肠啊，还有我们这个爆汁笋块，还有我们的竹笋佛跳墙啊，对，这些都是从不但从口味，还是从版次上都进行了拓展升级，实现了从一个菜到一桌菜的经营策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进一步实现了从卖一季到卖一年，从卖一地到卖全国，从龙头企业生产为主到万众参与创业的华丽转变。
1: 随着马的松正式面积及生产规模的扩大，处理大量的松加工废弃物成了摆渡宝藏店面积的难题。
2: 所以呢，配合重视比空难嘅嘛，所以宝藏店嘅领导呢多次就在黄珠三角核实交流，最终呢引进了一家农业会计公司，导致三川本恩提炼固体废弃物整运嘅综合利益及环境处理集体化项目建设。成功利用废弃改造的笋笋壳，做出了升级的饲料来饲牛啊、鸭啊、兔啊，并到一眼空栽培养福前呢，有动得突破，利用笋壳为原料，正式者笋糕，建设笋糕基地。笋壳呢也做成了相关的叶子片，比如打的团或的底板等等。
1: 嘅通过。该公司嘅的笋壳泥处理量达30万吨，唔但改变了传统嘅自然空培养基栽培方法，拓宽嘅人生的笋商业链条，形成宝藏店马的笋商业嘅先进支点。同时测试保护了当地嘅自然环境，推进生态循环嘅农村商业融合。
2: 当然，这条的歌是串起了形成不明嘅商业链，唔单是百姓尝到自然嘅恩惠美味，也怪就了形成不明嘅新环境。

0: 吃起来吃水白冷。野村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苏里南呢是等于配甲当局签署近年直多直路下集规划界吉力比国家职责。2022年，当局让苏里南农业技术下集中心技术研究项目启动，东方派遣相关专家赴当地开展农作物应征、选育、混育、栽培等前沿以及农业技术培训及推广。
1: 本期嘅节目，那就到当局让苏里南界农业专家介绍等来了解项目界进展情况。
2: 当局迎苏里南农业技术下集中心位于苏里南萨拉麦卡库，其中包括农产技术设施、实验室、奶库加温室等配套更新建设。当局政府目前派遣了十名专家负责研究涵盖直营群、龟缩应征、育证、制证、龟缩栽培农技等专业研究。苏里南呢，位于南美洲极大雨林气候区，多回应祖国蔬菜政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加土地资源优势。但是长期以来，因的技术加管理水平相对提高，也渐渐变成老化，蔬菜水果这点呢，未能实现自给自足。
3: 苏里南呢，它整体的一个种植的技术状况呢，不是很理想，大部分的人的种植技术啊，还是相当落后的。他们的粮食还有他们的这些蔬菜水果在当地的产量是很低的，整个品质我们说的卖相啊，外观也不是很好，他们主要是拿到市场上供给自己这个国家的呀这些人民去购买，基本上是没有出口，也就是说农业给他们这个国家基本上是没有带来什么外汇的。

0: 那么这么丰富的温光土地资源，没有产出很好的粮食作物、蔬菜、水果，我们看着也挺可惜的。那我们的到来呢，就是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给他们增收，还有呢，就是说让他们在后期啊，或者是尽快的能够做起一定的规模，把他们的品质、产量提升起来呀，能够把他们的农产品出口在周边的加勒比地区的吧，这些国家。
1: 农业技术专家苏立勇主要负责指导当地农户确定蔬菜生产。伊表示，中国用苏里南农业技术合作中心的项目，重点取关区号是萨拉麦卡库、佩拉麦里帕库和瓦尼卡库。中国专家来到这个州呢，首先需要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政策水平等进行多方面的调研。
2: 我们刚到这个基地的时候，这里没房子，那基地还是一片荒芜，那个草啊、树啊都没被挖掉，还没清理干净。来了之后呢，没吃没喝，就是买当地的面包啊，就是买当地的这个饮料来充饥。第二个就是当地的这个耕作条件，首先来的时候也是比较苦的，但因为这块地。它是一块生地，没种过东西的，就是杂草和树木。那这个地方，我们驻地在这里有2个里多，那就只有步行过去。那里面有蛇，有蠹虫，还有那个鳄鱼都有。再一个难呢，就是那个语言沟通比较难，因为它这个国家的主要的语言，它是荷兰语，再叫当地的这个苏里南语，几乎很少有人懂得英语。但是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通过手机 APP 的那个翻译软件来进行翻译交流，再就是配合那个肢体语言的交流，就是现场跟他操作，跟他做笔画，这么来进行交流的。但是我们通过调研，就是说发现呢，就是他们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通过引诊啊、筛选啊、栽培啊、示范啊，再有培训啊、现场指导一些这个手段。就是说，来提高他的这个政治水平。我们总结的一个思路，就是要理论培训、现场观摩、实践操作，要三结合。
1: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中国营造苏里南农业技术合作中心各朋友培训班，主要是面向当地大规模正式化农牧行业部门的工作岗位，以及项目基地附近的农户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农业技术专家杜世峰介绍的，
0: 他们来学习的这个欲望啊也很高，他们也知道自己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也是一直没有出一个好的办法去解决，所以由我们中国专家的到来呢，他觉得呀，是他们看到了农业啊增产增收的这么一个希望吧，所以他们的学习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1: 不过，到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中国该专家就发现了，伊人那边想方设法去扭转当地这种已经习以为常的错误改正方法。
0: 打一个比较简单的比方吧，我们教他们怎么去施肥。那在苏里南的这些种植户啊，农业从业者，他们的种植施肥的时候就是直接撒在上面。可是我们都知道呢。肥料的话，如果说不仅进行和土壤的一个混合，只是撒在表面的话，特别苏里南的温度高，加上有时候还会有这个大的阵雨，啊，基本上啊，经过高温阳光照射，经过雨水的一冲刷，肥料的损失是挺大的。那么在这个施肥的这个环节，我们进行了反复的一个沟通，最后啊，我们就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说。在一个农场，用他的方式，去施肥，然后另外用我们中国农业技术专家的一个方式去施肥，同一天，同样的量，只是不同的方式，哎，进行施肥，然后再隔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植物它生长的一个状况有没有区别。那么通过这些方式以后呢？他就真正的感受到了，确实，我们中国的农业技术专家推广的这个施肥的技术啊，确实比他们的要好，也给他省了不少的肥料。

0: 钱呢，而且取得更好的一个产量啊，那他自然新人呢就会接受了。我们自己在基地呢，也有种植一些蔬菜水果，进行一些示范性的种植，让大家直观的能看得到，哎，我们的基地的种植的这些农作物长得很好，让他们眼见为实，来看到以后呢，再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呐、和我们的这些农业技术讲给他听，然后示范给他看，那么他们就更加能够容易接受了。
1: 杜世峰表示，当局农业技术专家通过手把手的培训，为当地农科界种山种树带来了希望。有主来主在的民政来到当局研苏里南农业技术合作中心，希望能够得到当局专家的指导。
0: 通过我们去技术指导的这些农户，他们的东西又大又漂亮，又好吃，那么他们在销售的时候呢，就比较好销售。然后在这个农业的种植户里面呢，很快就传开了。那通过我们的培训，种植者确确实实有增产增收，结果大家都想来学习，都想我们去给他进行指导。所以呢，我们的培训任务啊和帮扶的任务也是很重很忙。最开始需要我们去找别人，现在呢是当地人主动来找我们。我们的这个培训呢和指导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了。那么当地的政府，还有企业啊，整个社会的这些农业从业者啊，那对我们的这个评价呀，也是挺好的了。因为好不好，只有老百姓说好，那才是真的好。
1: 中国农业专家通过技术保护，提供当地的正式商量，让正式好呢，同时有科学界正式甲管理理念。农业技术专家苏立勇介绍的。
2: 我们现场就是授课之后呢，我们另外还跟他这做了那个实操培训，教他们怎么种中国的这个黄瓜呀，甚至中国的这个甜玉米。我在那里授了两堂课，两堂课呢就把那些种苗啊都全部留给了他们，教他们的学员自己把它种上来，再又通过那个网络，有什么技术问题再就反馈到我这里，就我们线上跟他讲解呀。他就按我们的方法去做，现在他的那个黄瓜已经丰收了，也就发了照片过来，他心里也是非常开心，而且感谢中国专家。
1: 苏里南当地学院艾夏尼拉表示，来自中国的专家不但经验丰富，而且呢也主动跟苏里南的实际情况进行结合，伊人所传授的知识、方法和技能，让伊呢能够合以致用。
3: They are good. I really like the planting.
4: 中国专家很棒，我们喜欢他们传授的种植技术，因为他们的种植方法比我们的方法更科学。他们有很多优质的水果品种，外观也很好，内部情况也很好，质量方面也很好，要好上很多。
3: Much a lot.
1: 格瑞斯是苏里南当地的一位农田经理，伊到隔离中国沿苏里南农业技术合作中心一点5公里的地方呢，给人的一家占地八千平方米的农田。格瑞斯表示呢，能够成为这座农业技术合作中心的首批三个示范农田之首，已非常幸运。
5: Sinas, please, it was.
6: 我之前农场里的柑橘树管理不是很好，接受了中国专家的指导之后，做了一些剪枝及其他一些改进，水果的品质和产量都有提升。
1: 杜世峰表示，应到苏里南嘅农业技术专家会，直接呢经受到家己嘅工作岗位前，应过嘅道路引导就导引。
0: 我们在海外从事农业技术援助，我们做了一些小小的努力，希望呢也给我们援助的这些国家的农业从业者、当地的人民呢，能够实实在在的呢增收，实实在在的呢能够改善到他们的这个生活状况。
1: 苏立勇今年60岁，目前英国已经7年了，伊先后呢教过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等国家。到苏立勇团来，能够将中国的农业技术传播到海外，为当地的精品事业做出贡献，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2: 做这个园的工作，即便是再辛苦，但是一回家呢， 一看到苏里南人民呢对我们的信任呢和喜爱呀，看到当地的农户啊，通过我们的技术啊，那个产量有所提高啊，他们喜气颜开呀，我们心里也开心不？

0: 野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1: 野山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涯谍经》节目，来到了《蝶山红尘月》环节了。蝶州音高是刘屯一为当蝶山地区各类民间祈祷的总称。得到了蝶山之外呢，我广泛刘屯一闽南、广州、上海、台湾、香港、澳门各地，以及东南亚各国和蝶州的主各地。蝶州市是蝶州音高的中心和会场地。一部到蝶州音高以前源头呢，和追溯到唐宋之际，到明清时期是发展成世界。今次嘅蝶山红尘月，咱就来了解一下蝶教甲其他教真嘅唔同。

刚刚屏幕显示的告解是：蝶球研究属水内，属水内甲行阿戏剧平沙落眼流产呢，当为蝶球研究独奏剧曲队东国十大高阵名剧之一，也是蝶球研究自当届正角名剧。属水内曾传统界十六戏更是正演奏，音调高朴，风格淡雅，以直正特殊的韵味，别具一格的演奏，表现了内火的热情，花旦公子出污泥则不染的高洁品质，也表现了浓梦高尚的情操。这个剧听起来旋律清丽，典雅秀爱。这全剧以各种丰富的表现手法，将属水内的形态刻画得栩栩如生。

0: 当红色一首好听的蝶州音乐，过听时段，咱甲朋友们一起来了解蝶州音乐甲其他古镇究竟有啥物相异个唔同。蝶州音乐是咱蝶山地区闽江音乐的总称，也是东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组成，被称为华夏之声甲唐音最响。一到十世纪六十年代，赵总理曾经将一套中国音乐唱片作为国内赠送本，再来访问外国界瑞典国王。国王听后，觉得中国音乐非常好听，非常特色，因此呢，也就典藏起来。后来，外国著名的古筝演奏家叶吉泽先生到瑞典访问的时候，受到了瑞典国王的亲切接见。国王兴致勃勃地将这套中国音乐唱片拿出来展示。蝶吉泽先生一听，竟然全是蝶州音乐，从此国光典藏蝶州音乐也就成为了一段佳话。那么蝶州音乐伊甲其他的古镇有啥物相异个异同的地方呢？接下来，咱请出蝶州音乐研究行家邓焕根老师来介绍。
1: 最根本的两个人，咱们都就是关键的事。伊就家己咱呢，就唱了青辣、淡辣、华五分山四个调，白人无。所以呢，唱着了另外多边的古乐集团唔单个吹奏法，像现在大吹、双吹、什么吹、骑牛吹、古乐集，所以当地小乐器通过唔少单个吹奏方法呢，所以乐器佢使到无腔嘅变化。对，所以唱着所叫青波啊、二弦啊、河涛啊、白吹笛打，是等等嘅独特嘅二弦通过波、青波通过波。咱第一届、第二届大锣鼓演奏无只青包白锣鼓斗唔活，二兄闹着山火蛇精，但是伊声音平亮，非常不好调啦，不能无个。何涛即系一个后生可能唔晓，叫好多当官个直接等等，好拖灯落小包直十股十公公拖灯开美国，引导只第一届舞厅啊写他上，吼吼。好时候本来现在坐下本好到那只，因为只应该起眼做你结个广东，这戏剧啊怎样的时候，哈哈，你第一要开口，好些句，卖出所能，这是咱南派最大的特点。咱南派所能那是用白鼓，用这白鼓比较嫩，一出个更嫩声，好些么？一到世界的时候，

0: 脚音乐蝶椒大老公，这个大家都知。咱蝶椒大老公，我们十外大头多年来，就是把将戏脚到从戏班顶搬落台诶，广电。讲听之后，去就要演唱啊，播放重要个播放，所以你点咪就真尝试。我就开始以善意演出打个话形式咧，以高兴形式来表现历史个特色，当代时间。因那个北南部个咧，就是那个客家东区，大老水咯，青啊、金镜啊，之出呢各自定音，变成一个方面魅力，一起就好些协化。清波一滴音乐多去定来，无镜定说。琴键这个空点多标准音，形得高形在夹吞，啊对应就是这个空空空，然后扬琴就对着这个空点音，然后对，这个得力啊就对着这个空的点音，各人的音唔适当，一起合奏起来就形成一种非常美妙和声效果。最后一个就是咱现在话就带用蝶椒黄人吟唱的二四高谱，蝶椒人用蝶椒为曲。音腔里，直接高破的哪三四五六七八，代表嗦啦哆来咪嗦啦，这些五声音阶。以前个老先生教弹奏的时候呢，直接爱叫你读二四破，只有音乐呢，就是用热声门来帮人推掉高清谱程。
1: 蝶椒音乐多种音乐形态的创作方式各不相同，有各自的谱式。过去除了蝶椒戏丝角、甲蝶椒碎角三人之四谱之外，其他的比如之类的大神角、蝶椒锣鼓角，还有蝶椰的笛头鼓角、蝶椒的夜灯音角、蝶椒的挂钢音角，都是用钢切谱。一现在呢，要一起的三人了一个钢谱。蝶椒音乐的调式，除了古外国民族偶像音乐调式之外，还存在轻拉、重拉或偶混耍定调的不同特点。蝶椒音乐的调式完备独特，比如在刘禅呢只曲，咱国内有一撮电风格嘅正都是有，当一个曲调就只有蝶椒音乐可以营造出轻拉、重拉或偶混耍，还有轻沙重拉等偶少不同调体嘅旧曲。每首旧曲都是由头棒、扣拍、三棒组成。这只甲曲段都固定为30分，依个轻乐曲我可以分耍，分出七个唔当调木嘅旧曲，当只小旧曲可以奏出挂小，甚至是杂挂小，唔当特点，唔当风格，唔当韵味嘅旧曲，即呢也是咱蝶椒音乐嘅独特嘅地方，也是甲其他旧种唔相当嘅物件。特别是体嘅就是蝶椒音乐独古嘅，就要最高流嘅谱式二四谱甲独古嘅曲调或舞调，这都是我国民族音乐包括可代一款珍贵嘅艺术遗产，也是全国传播根本嘅。这呢，也就是咱蝶椒音乐嘅魅力嘅，记得收到。

0: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台顶面小草堆，为全面都会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两地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等，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社好英雄榜，我是邢冰。今天讲到的沙头米分别是这三样，第一条是江东拍火辣香香，江东拍火辣香香，拍高瓜面仔，高瓜面仔。第二条是羊丝竹鸡山，羊丝竹鸡山，羊乃是羊啊羊，拍雷毛丝竹，雷毛丝竹。第三道米是光雾饼是香当心，光雾饼是香当心，拍钓山四字熟个，钓山四字熟个。吴老师你好，
3: 梁冰老师。
1: 今次第一条米是江东拍火辣香香，拍高瓜面仔，钓拍做米个，
3: 拍做捕快。
1: 哦，
3: 诶，采取只风雨诶发梦，还是只风雨咯？刚当打火就是补火，辣咻咻就是快活，快乐，即系快咗快活快乐。伊啊，只要咩高官命食字上来拿呢，遐好叫官命高能来拿哈，一啲基层人民称补快叫做官命食字是互相抵障碍能啊。啊，那样在说你，但呢，可能啊，该是直观个地气直旺起来啦。
1: 嗯，
3: 你不快食是旺是是哪个植物啦？
1: 嗯，
3: 补是叫补血，快是快手，还么叫补快？
1: 嗯，
3: 另外有苦艾。

0: 布那豆粉甲干遐，就叫做布遐，动手来捏擦个，就叫做快手。
1: 啊、
0: 哦，那忙熬做黑啦，黑多食诶，我是出着少生个就对。听那只非常艰苦的啦，当伊当时啊，你啷个查资料要不快是无工资个？
1: 哦，是啥？你做你
0: 不快无工资，伊就在那里了无聊，就个补贴了少生。
1: 哦，最好，
0: 最好工资，我点最好工资。
1: 好，遐来睇睇，第二条是杨氏竹鸡山来毛市集。
0: 杨氏竹鸡山。来毛市这只请多指教，一只竹鸡山跟人就活动好关系啊！一竹鸡山做呢，竹鸡山无北来兴岭做地贵
1: 啊，
0: 当只背贵只兴岭，来只做地贵，只个知道面呢，采用只花鱼甲夹石来发木。竹鸡山一做呢叫鸡山呢，伊个名叫竹荣名嘛。鸡山是家己自称个，伊家己自称伊生来个乜异常？
1: 有六寨个。
0: 六寨呐，六寨那就叫做鸡嘛，出家个鸡啦，所以自称啦。伊那话自跳，伊家己伊个自超超那呐，伊个生伊个是大跳人。你因为六只寨，人叫十一寨呐。下满十一寨，十一寨就叫做多钱啦，多钱。所以就面前端有淡薄叫请多指教。
1: 就请多指，
0: 请多指来教，叫杨氏竹鸡山。
1: 杨氏什么意思？
0: 杨氏就是拜你做老师嘞。杨氏竹鸡山，我请一个老师。哦，杨请杨是杨请，请一个老师在竹鸡山，就请多指来教导。
1: 哦，是多指多指，
0: 请多指啊。
1: 哦，竹鸡山是好出名，伊甲唐伯虎、文丁明和池正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峨眉山才子。伊个狂草特别好，所以流传有唐伯虎个话：竹鸡山二字水。好。遐落来，咱来睇睇第三道谜是光武饼是向东新拍掉山四十松个。
0: 哦，拍做红面光赤。
1: 红面光赤，又能得红面光赤。
0: 光赤哎呀，吼，那光赤红面光赤，哈，即个咩来？但咱即咩
1: 会而家就红面咯。
0: 啊，光武就红面，即红面基本个代表人物就是光武咯，哈。向东时就光光向个赤个咧，哈，光赤，即个咪来南部顶。所以会一个家教了的那个应该会叫世界
1: 哈，光平直平赤心，
0: 光平直平赤心哈，红面光赤，红面光赤主要是比如那
1: 直个
0: 那爱脏，
1: 爱脏，
0: 然后两只眼睛那一个那哇咁样只红面光赤，然后那只红过赤海龙虎嘛，有时在用那，哎呀，一后生呀，这个咪就脏咯，红面光赤。
1: 哦，红过赤海，
0: 我又有红面光赤，那那几种来，那那干那小面，那最近就是滴件小事，讲到这红面光赤。
1: 是，好，这是今天个三道谜，也是向林海老师。
2: 叠加向等双关。好了，听众朋友，今次个节目也到这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今朝是介最后介第一节唱段，虽然无分析呢，咱做无来五线介是第一节，人生介唱段，虽然手别红点呢。
2: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的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介节目内容。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乍日泥土二当去点香，拾得当车画一张，不知何人高看去，甲人暗地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热的四海客家节目，我是阿平妹。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晚的都为大家安排哪一条的内容。首先呢，系同大家讲下来去分享一个台湾期的一点话题，再来可能呢系会进入到客场哪一类的节目环节。最后呢，就系拿个李草我有，我同大家讲下来去分享客家音乐。嘅以上呢，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听众朋友，唔除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进行同步收听。又或者呢，可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好，接下来呢，就为您送上今晚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听众朋友，下半年请来是关注一广澳台湾区嘅一段话题。海风吹过南澳嘅碧海，拍摄嘅风机慢慢嘅转动，就源源不断嘅绿色能源从海面送往千家万户。就喺近期，广东新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越嘅每天，成为广东省内第一台天然类型。今年我哋就听听记者行业三条南澳，叫我来去看一下 A 片一栋海岸线上正可以发生的绿色能源变革。详细情况，请听中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三条嘅南澳海域唔单止系当地两人嘅旅游名片，更加系人人不断嘅输出绿色天然嘅海风能源整体。嘅依托定得天独厚嘅海风指引，目前三条南澳已经系建成嘅126台嘅海风风天机制，总装机规模达到嘅120万千瓦。嘅三条海域90米高度，岸平均风速大概是9到10米每秒，岸要耗嘅平均利用小时是大概是4000小时，也就系超过166日。嘅安泰谷嘅风机一片出间啊，达到为252米，安埔头嘅速度超过为340米秒，嘅速度啊同高铁差唔多。嘅一台16艘瓦嘅风机，每转动一圈就可以点亮15座家庭嘅安埔头。太塘三条新能源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卢超安尼讲到：，
4: 我们大唐南澳项目呢，总共有62台风机。装机容量是60万千瓦，自2021年投产以来，已经发出电能47亿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90万吨，减少标准煤的使用140万吨。目前呢，机组运行比较稳定，连续3年的风机可利用率已经超越99%。同时，我们这个项目呢，已经连续2年获得广东省的5A级海上风电场。
3: 一层层的海风发为6天。嘅通过捕捉风而得到嘅天，可捉到之后要用稳稳地送出去呢？答案啊，就变啊在汕头嘅后港。海风唔停，6天唔止。今日呢前一分，超级天缆真实嘅投影，实现呢汕头从有天难送出到6天同时放嘅改变。而在超级天缆嘅西点，叻门海风场嘅6项开关参度系。一头头的天脑和实时的显示灯，一只超级天缆的运行情况。太塘汕头新能源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卢超安尼讲到：
4: 超级电缆的全长呢是10.2公里，中间过程呢是采用地埋加上架空线路的形式进行建设的，截面是3500平方毫米，也是当前全球陆上电缆最大的截面。它比当前已经投运的3000平方毫米的截面的电缆的输送容量提升了20%，建设成本降低了70%。同时在制导方面呢，也从技术层面攻克了机械性能、弯曲度、电缆接头制造等方面的难点，为电缆的长期运行奠定了基础。
3: 超级天缆投运之后，三条的海风风天可以顺畅的飞越220千伏的石港变电厂，将与广东前线同一个天命。而富裕的海风6天将会出用珠三角，甚至是一个台湾区。嘅目前，三条的海风风天规划装机容量在广东前线的占比大概是53%。南方天命广东三条供电局系统运行部的技术专家刘玉良安尼讲到：
5: 根据2026年的上半年数据统计，汕头海上风电上半年发电量超过15亿千瓦时，目前汕头地区的海上风电装机约120万千瓦，陆上风电装机约33万千瓦，海上风电远景可开发容量超过了6000万千瓦。从“十四五”初期产业从无到有，到今天120万千瓦并网，完成了量级跃迁。
3: 在汕头的碧海之上，矮度可以看得到风天实施，令人真切地看得到一座城市的绿色蜕变。而且海风风天、陆风风天持续的发力， 初步的感叹传统每天的呼喝。与此同时，汕头正在搭建专业的海航奉天认证监测试验平台，为太行奉天边缘发展筑牢根基。南方天命广东汕头供天局广东省奉天临海试验集体专办的技术专家林来贤安尼讲道。
6: 外面的风机主要是外部的那些风机厂家进行试验，采集相应的一个数据，深度培育风电创新技术。我们目前已经纳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并网消纳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未来我们将加速基地推进智能电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创新成果验证及多项科技项目研究。
3: 从西海道的追风出溜到正初尝试的令人升级，汕头的六十变革正是广东前线令人太转型的真实的缩影。实际就显示，截至2015年，广东新能源的装机达到为7973万千瓦，历史性的超越了每天，成为广东省内的第一台的天然类型。在首先时期，广东新能源产业涉权的营业数额是突破为1亿人民币，成为广东第九只1亿级的产业涉权。阳江国际奉天城、汕尾海航奉天装批制造基地，同埋吉阳海航奉天远离基地地头成立基地，也在加大嘅建设。嘅15时期，广东将会全面地落实令人安全新战略，建设令人强盛，依风南海，绿云云起。新能源产业发展正在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嘅澎湃嘅动力。
2: 从广州的太古里万象城到深圳的万象天梯南山上看，数点经济和数法效应不再只是商业天神的招商票签，而是解码城市消费发力的核心措施。喜卡的品牌汉天的体验，沙沟的私人共同构成的一套流量密码的大层逻辑。而在表象之下，广东正以政策的系统发力和商业生态的持续进化，作短签的流量转化为持久的流量，将书法引以为一场城市消费能级的层层跃升。嘅详细情况呢，我哋来去听中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在广州的北京路，一家来自美国的知名品牌沈良一前来学将家的华南书店落户在广州。他在过别的12假期，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和占满了店铺的三层空间，在几十米长的祖国的墙前辈拍照打卡。他来店铺的老位小朋友说，就这样讲到，
7: 我们吃完早茶就来这里买 M 豆，第一次是从上海买的。
3: 这一家品牌的房一正是广州打造书店经济的一家缩影。作为全国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啤酒城市之一，广州圈起新品牌新创建在接连落去，书店也是密切的亮相。目前呢，广州已经推出了书店开设热看师政策，通过热飞、热图、热表、医生辅导机制降低企业开盘的成本，并且依托等广告费等平台联通展费指引，推动书店、书法、书销和城市消费流量冲突的衔接。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路分公司的总经理陈银燕安尼讲道，
8: 在品牌落地推进的过程之中，我们整体感受是审批更快了，政策更准，保障更系统了。广州还围绕着市场、法治、投资、贸易、政务服务方面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政策清单，让我们在引进首店推动业态创新的时候更加有底气，信心也更足了。
3: 没有个品牌的华南书家旗舰店的营运负责人廖海伟安尼讲道，
9: 我对这个广州消费趋势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有这个首店的经济嘛，我们有免签的这个政策嘛，包括接下来广交会，那其实我们也有信心是接待蛮多的外国游客。
3: 书店书法经济是城市商业发力和运行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今年的前一分，面向市面的港门书店正式落户在丽华广场，门店依托位于蓬港塘下的省山基地，最大班的总头新鲜的钢石封皮产品就可以送来到店的到位。一家店开业的头一个礼拜，同他头一日的小厨娘为了一家品牌的门店的全国体验， 面向市民新风风气的经历，小批发安尼讲到。
10: 我们开业至今整体的经营表现是达到品牌的一个预期的。侨都江门以港澳饮食文化同源，传统港式曲奇蛋挞也是为了这家店而首发的。
3: 江门市蓬江湾泰广场招商运营副总经理朱胜玉安尼讲到。
11: 首店经济能带动的是商业消费、城市传播以及消费信心，同时也能推动本地商业环境不断升级，也让江门的商业消费市场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3: 开建人的前一分，广东省商务厅等六大部门系研发嚟关于促进书法经济高质量发展嘅若干实施嘅通知。假日今日企要强调影响力嘅书法经济提升，而深圳市荣耀等十品牌强 IP、强音乐、姚永杰、姚夫妇、金盛泰等喺多大方面推出了八梯机制，引体自然嘅推进书法经济。今日上班人。深圳22家商场开设了146家的书店。万商俱乐部的执行副主席、万商台湾区分部的副总曹云涛安尼讲到：
12: 深圳本来就是品牌之都，这两年我们不断地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品牌，这样的话对咱们深圳一个城市级次的提高，再一个对咱们深圳这个城市的焕新都是非常好的。
3: 深圳市南厨商业行业协会的副秘书长李新灿安尼讲到。
13: 深圳即将迎来 APEC 盛会，有很多新的品牌，包括一些国际的品牌来到深圳，我们相信政策也会给他们很多助力，然后吸引到他们来深圳做更好的这种影响力的推广。
3: 嘅外界看书法经济，多半年系关注排队打卡、快闪地就可以看得到嘅流量，而广东嘅政策就落地下在以家人嘅服务体系、欣赏环境等地到具体嘅机制。街道虽然无流量感，但系年轻书法经济从一春风变为一套机制的观看。佢相信在唔久的将来，随着政策的持续从纸面落地到地面，必将会为上市的消费升级同埋高质量的发展注入持久的动能。
2: 听众朋友，今晚日的台湾前一段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以往上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非常完整的节目点堂精彩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哦。好吧，你休息一下，接着下来是客从哪里来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3: 传递运气资讯，畅聊客家乡情。
2: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3: 请收听 FM 87.8
2: AM 675，
3: 收听香港之声。
2: 接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3: 客从哪里来？
14: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在两南连绵的群山之间，在客家人世代繁衍生息的土地上，有一种声音，其穿越的千年的岁月，依然在崇山峻岭之间飞荡，也不参江南小调一样婉转优美，也不参西北信天游一样苍凉悲壮，佮带点山野的清风，带点泥土的芬芳，直扑热烈又沉情款款，就是客家情歌。今天呢，我哋就听听广东艺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陈曲芬教授嘅脚步，佢来自行业一片充满着烟火气同人文温度嘅商业世界。喺莲塘一度集结开普通人呢喜怒哀乐多维嘅文化符号，是感受客家情歌多维一份跨越时空嘅纯粹同感人。下边我哋就来去听中台记者刘克带来嘅报道。
1: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在漫长的前世同达天际的岁月当中，用汗水同达智慧浇灌出来的艺术之法。而在后裔引海的客家山歌体系当中，有一类题材始终啊都占据着最核心的位置，嘅就是客家情歌。佢唔单单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的倾诉，更加是客家人精神世界的神通写照。广东艺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陈曲芬安尼讲到：
2: 如果说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有声名片，那么客家情歌就是客家山歌的核心主体、艺术精华和精神底色。它是所有客家山歌题材里面流传最广、生命力最旺盛、艺术成色最高的品类。也是最能立体展现客家人性情风骨、精神气质的核心载体。
1: 从流传的题材来看，乡村四亿万计的经典客家山歌当中，情歌的占比呢超过六成，更加有一句十分有名的客家山歌的歌词啊，是安尼写的，喊作条条山歌啊都有美名的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吼，就精准地点出来情歌在客家山歌当中无可替代的核心的地位。继续艺术价值上来看，客家山歌最精妙的修辞书法、最婉转的唱腔韵律、最鲜花的方言表达，几乎啊都集中黏黏啦在情歌当中。嘅陈玉芬教授呢就安尼讲到：
2: 客家情歌凝聚了客家山歌上千年的艺术精髓与审美智慧。
1: 嘅更加难得咧系，客家情歌呢集结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侧面人性最本真、最纯粹的情感，而令到原本朴实的民族曲调变得有温情、有情怀、有烟火、有人性，也令到客家文化话能够跨越地域的资格，打通海内外无私的客家人，成为最具有感染力的文化符号。嘅那么客家情歌究竟有点样嘅土地嘅艺术魅力，可以历经千年而不衰呢？嘅陈玉芬教授话：嗬，就从语言特色、唱腔特点、表态方式，还有情感技巧四大方面，同我哋人进行嘅深入浅出嘅解脱。陈玉芬教授安尼讲到：，
2: 那么客家情歌的独特韵味，质朴不矫饰，热烈不张扬，山野。但有风骨，深情有分寸，它既有江南情歌的温婉细腻、缠绵悱恻，又蕴含着北方情歌的高亢、粗犷、豪迈、直白。因为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再开枝散叶，所以沉淀出独属于客家山居文明的清雅审美。
1: 在语言特色上，客家情歌全程都以纯真的客家方言来去演唱，保留嘅大量人字人味嘅中人古音古词汇，可以讲话系古韵绵长。陈曲芬教授安尼讲到：，
2: 他的语言极度生活化、口语化、形象化，没有华丽的词藻的堆砌，都是山野百姓脱口而出的家常话。但是同时又极善于运用双关、谐音、比兴的手法，寥寥数语便意境悠远。客家山歌善用比喻，形象生动，赋体结构文字简朴，层次分明， 真正做到了俗中藏雅、浅中见深、平中见韵的特点。啊，这里我有一首歌，叫《送郎调》。

0: 而在冲抗铁人上背客家前角的石人捏泥摇摇绵长数分疗畅掩滑缓冤搭配丰富的衬盐屈盐疑盐等等的一种食盐整体的曲条啊，可以讲是前两孔年运转之意而阿你热门热搭热创热火阿你嘅对冲形式，也令到人同人之间嘅情感交流啊，学更加嘅连通，更加嘅真诚，更加嘅有互通感。嘅陈竹芬告诉你就阿你讲到，
1: 客家情歌的唱腔以急进为主，它的节奏自由灵动，节拍灵活多变，可以独唱、对唱、合唱，完美适配山间空旷开阔的演唱场景。歌声一出，自带山野清风的通透与澄澈。比如一首情歌，歌

0: 一个很简单、很朴素的一个场景，太阳晒得很辣，所以阿哥要慢慢的走，日头太辣了，路又不平，你不要走得太快，走太快的话会踢到脚趾头，踢烂脚趾头，我的心会疼，我会很担心，很真情。歌声一出，山野之风的通透、澄澈就体现了。然后阿哥还可以回唱，回唱，然后就是一呼一应，就体现得很美妙。
1: 而在表态方式上边，客家情歌最核心的浪漫，就是借山水来去寄情，以流作来去传意。客家人啊，世代山居耕作，早时上班的年是青山云雾、茶人竹林、田耕山路，还有晨昏人火。一到呢，都成了客家人寄托善意的载体。客家情歌从来不会出拍的去讲爱情，而是把心痛。把爱慕、把思念嘅调，条条嘅编下在山川草木、早泄流作当中，可以讲话十分的含蓄真诚，十分的浑润通言。嘅陈卓芬告诉你，就按你总结到，
0: 客家情歌最动人的特质，就是全无刻意的悲戚哀怨、无病呻吟，整体基调明朗、健康、真挚、坚韧、专一。哪怕落笔于离别之苦、异地相思，也从不扭捏伤感、突沸沉沦，褪去了娇柔造作的儿女悲愁，更多的是温柔的守候、笃定的期许，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1: 嘅文前著名嘅诗人王尊山曾经大量嘅熟了客家山歌，其中呢有一首经典传唱嘅客家山歌词啊，嗬，系阿宁嘅，喊作。买梨莫买凤条梨，心中有片茫然地。因为分离故亲切，满地亲切更爽利。嘅短短嘅几句话，可以讲话系讲起来客家人最细腻通透嘅相思心境。一系前尘一切离别啦，就一令人通融。但系这片心上离处，暗藏牵挂，歌声度诶，依然系抱有分寸同埋风骨咧，唔纠缠。唔颓废，温柔，但系你又有力量。嘅陈竹芬告诉你就按你讲到，
0: 这种通透、坚韧、温润、纯粹的情感表达，恰好完美契合客家人重文重理、淳朴善良、坚韧坦荡的族群性格，也是客家情歌区别于其他地方情歌的独特精神气质。
1: 一个话艺术形式是客家情歌的爱意，跟那么其所存在的爱情观同那婚恋观，就是客家情歌的灵魂呢。在离教生涯，婚姻多半都是由父母包办的骨头社会，客家情歌当中所展现出的爱情观，显得尤为的珍贵同那超前。客家情歌沉淀呢，是客家人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纯粹通透的婚恋爱情观，它的核心就是勇敢追爱、真诚专一、平等尊重、相处亲切、充钱强力。它在离教沈阳婚姻包办的舞台，你的婚恋观可以讲十分的超前的哟，以下呢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温度。给陈竹芬告诉你，就同我的阿奶分析到。
0: 首先，第一，他勇敢挣脱礼教束缚，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古代社会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恋毫无自主可言。但是客家人逢山必有客，逢客必住山。那么客家山居相对闭塞，世俗礼教的束缚相对宽松，因为是男女参与劳作。那么客家男女青年敢于打破偏见，挣脱桎梏，以山歌为媒，以歌声传情，自由相识、相知、相恋，勇敢奔赴自己的幸福。比如山歌里面说：“三二年和四二年，不怕官司打到衙门前，石头好比风吹帽，粗钢好比廖法眼，字字铿锵，把客家人为真爱无畏无惧、生死相守的赤诚展现得淋漓尽致。”然后第二就是。重真心轻浮华，婚恋纯粹无功利。纵观所有的客家情

一个几乎找不到对钱财权势门第的追捧与艳羡，反复歌颂的永远是人品、真心、勤劳、本分。像有一首山歌，很有代表性的，就是"五五草草喊粿条"。

0: 这首歌直白道出了客家人最质朴的择偶标准：不羡慕虚荣，不攀权贵，不爱外表的浮华，唯重本心，劳动创造幸福。那么第三就是平等、双向、忠贞、专一、尽责相守。山歌对唱的形式本身就是男女平等交流的最佳体现，没有尊卑之别、依附之态，男女双方以歌试探，以歌交心，以歌定情，情感双向奔赴，真挚对等。一旦认定彼此，便忠心不改，忠贞不渝。经典山歌。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山间最寻常的藤树相依，道尽了客家人生死相守、不离不弃的极致深情与责任担当。
1: 嘅其实放下去当下来看，客家传统婚恋观同搭乡土爱情观啊，内核其实系高度相同嘅。一朝另外顶看到客家情歌，其实并唔系话系尘封嘅古董，而所传递嘅情感智慧啊，到今刻都有待淘汰嘅生命力。陈卓芬教授安尼讲到。
0: 当代年轻人推崇的自由恋爱、真诚专一、双向奔赴、摒弃功利，正是客家情歌传承千年的情感内核，是中华优秀婚恋文化的延续。
1: 客家情歌嘅匠，还差以其始终嘅习惯与生活、习惯与体贴，既唔系文人墨客去书仔都为嘅胡骗神言，而系普通百姓去劳作同埋生活当中嘅真情流露。嘅陈竹芬教授呢，就安尼讲到：
0: 老一辈客家人的浪漫，从来不在精致的亭台楼阁、浮华的风月景致里，而是扎扎实实的生长在岭南山野，融进烟火劳作的日常之中。他们以山歌为媒，以万物为证，把初遇的心动、相知的欢喜、定情的默契、离别的相思、岁岁的守望，全都唱进一曲一曲的山野曲调里。每一段真挚情愫都有专属的山歌范式，还有独属于客家山野的浪漫意象与隐秘的情话，不加雕琢。质朴纯粹，却格外的动人。首先是初遇试探，隔空传情。客家人的心动，从来都发生在最真实的山野劳作、行路歇脚的日常瞬间。比如有一首经典的告白山歌：“失亲三个唔当离，看亲妹子唔当离，策略大法千万朵，唔当墙米可以敌。”就是。山野繁花遍野，鲜果满园，可是遍历世间风物，看过万千人世，唯有眼前一个人入心入眼。这个歌借着山间的景致，随口唱出，温柔的试探，真情的剖白，分寸得体，质朴热烈，没有轻薄的刻意，只有坦荡的心动。而爽朗大方的客家阿妹，也从不扭捏拘谨，会用山歌大方的回应，勇敢的奔赴。有一首叫《榄树开花》，

这首客家情歌最绝妙的谐音浪漫，就是橄榄树的"榄"和拥抱的"榄"同音。他把秋日摘橄榄的劳作场景，化作最直白、最羞涩的爱情告白。其次就是默契定情，暗语传心。老一辈客家人的爱恋含蓄内敛，有着独属于山野人家的私密浪漫，常常用山歌暗语。心底情话诉说藏在心底的深情，比如说这首情歌一看就好像很淡很朴实，但是他用了谐音唱出来就会觉得很美妙。

0: 在客家话当中，竹子一节一节称为一雄一雄，用竹子成长谐音，思念的增长，一节一节是一雄一雄，想了又想，爱了又爱，所以日常行路，三餐起居，念念皆是一人，心底万般思念，万千牵挂，就如同石头底下的春笋，默默生长，无人知晓。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藏在日常里的念念不忘，无人知晓的深情，青涩真挚，隐忍动人。再者就是深情告白，笃定相守，客家人的爱意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所有深情都扎根于生活，源于真心。比如说，高山顶上一枝梅，手攀花树望郎来。梅跟来是在客家话里面是谐音的啊，所以以高山孤梅自喻，寒梅傲雪，坚韧忠贞，完美的诠释了客家女子坚守爱意、执着纯粹的深情风骨。然后最后就是离别远行，岁岁相思。那么近代以来呢，无数客家人为了谋生闯荡四方，下南洋过番谋生。从此山河阻隔，骨肉分离，因此孕育出一大批深情绵长、温柔守望的相思山歌，比如说"送郎过帆""直寻亲夫"等等，层层递进，句句含情，将送别的牵挂、日夜惦念、千里寻夫、岁岁盼归的真挚情愫娓娓道来。他们歌声里面没有撕心裂肺的那种悲戚。只有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满心的期许。
1: 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里，我哋人谈谈陈秀芬教授的解读，听下那些聊聊的客家情歌的独特的魅力，从佢喺客家山歌当中的核心 TV。到直播唔教室，热烈唔张扬，山野又风骨，沉情又分寸的艺术风格，从假山水激情以老作传意的含蓄表达，到勇敢追爱、真诚专一、平淡尊重的超前训练观，客家情歌以及纯粹通透感人的特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一套亮丽的风景线。金丹子是客家人的忧伤名片，更是中华民族优秀情感文化的神通体现。在快节奏的乡台沙飞，当我的人重新去聆听耳朵来自山野的琴声，也是你是可以从耳当中吸取到一份久违的纯粹和甘甜，学校让我在人火日常当中舒服的一份真挚而沉沉的情感。听众朋友，今日关于客家情歌的话题就同分享到这。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弥陀》，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非时顺暖人心嘅节目，
9: 诗海。

0: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唐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热的哪个里唱的板块。嘅健本热，我哋会同中台记者聊客，听下来去分享我哋人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戏。相信大家都听过客家山歌啊，但是你见下有一种唔一样的客家山歌啊。见咩话？我哋印象当中电视剧都会嗬，老人家坐下去竹灯腔，是人哋轻唱一条老调嘅，而系一种晓得变身的音乐，
2: 就系
1: 机甲体系。要可以呢，让健客嘅后生人啊，嗬，疯狂去打卡嘅，啊，用一种潮流。
2: 冇错嘅，嘅客家山歌呢，已经有等上千人嘅历史嘅，喺客家人记录历史嘅故事嘅史诗。嘅以前呢，农民伯伯等人在田都嘅做细事啲啊，就中意话即兴来记记啊，嗬。
1: 嗯。
2: 包括采茶嘅阿妹等人也中意话去山乡来记记，甚至你话试下一下用山歌啊，嗬，对人暗号嚟去谈恋爱。
1: 嗯。我哋可以展开想象来哈，
2: 嗯，
1: 想一下嘅唐朝嘅农民呢，佢嘅田头梯间诶，唱定山歌做戏；清朝嘅阿妹呢，用山歌啊，嗬，偷偷存钱咯。
2: 嗯，
1: 到咗民国时期，说俗人靠定啲山歌来去吸引听众，
2: 冇错嘅。
1: 嗯，就咁样办，我哋客家山歌一出，阿你一路系唱到嚟见客嘅社会。
2: 冇错嘅，接住嗱嗱年我哋就来去选上一首比较传统嘅我哋客家山歌来。

0: 给随着石头的发展了哈，给金他们后生的年龄基本上就忙得很多嘛，书记啊哈，非常怕去追自个中医的偶像。给一种啊，那天谈到我后生的年，感觉谈起来可能我觉得过土面那种啊，你还敢三哥啊哈，看起来你就差不多，只能有本人。微茫啊，你分享嘛哈。
1: 嗯，给安永先生呢，就一直到有一群音乐魔法师的出现哈，今天就改变了哦。早几天你发来讲啊，好吹吧？哎呀，老哥其实唔老，只系需要换一只新的皮肤。
0: 嗯，所以你新客家三个年就安尼诞生咧。佢就同阿一只做阵西装嘅客家阿公一样，佢保持紧传统嘅精髓，但系你踩紧天子音乐嘅节拍登场，就同阿把衣服换成了天子合成戏，把方言唱腔分搭说唱，连歌词呢都从以前呢阿妹送茶到田间一条之类的变成了打工仔上架女文件。
1: 嗯，这先生哥到底要结巢的呢？
0: 搞到后生的都终于追得了他哦。
1: 嗯，给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吧，按到是乐器界的欢答狂魔哈。
0: 嗯，
1: 给我看这家印象当中哈，传统上我都会参竹板啊，一条乐器哈。是我们的主角，但是今天就跟这条摇滚吉他天子鼓这条老的来向他搞事情哦。
0: 嗯，没错的，接着咱们两个来谈一首摇滚吧三哥，一下来去感受一下摇滚同的三哥一对是很神奇的字合。接着谈中谈的时候呢，就讲一下话和这条音乐年龄的上好给自家户口啊，可以派对话，接下来去谈一下一首摇滚吧三哥。

0: 既然他喺度省言中意弹嘅诶歌呀，嗬，诶歌词都系你系要。反映的你见他为身体烦恼哦，所以小伙伴你看三哥啊，就中意吧，从诶种田辛苦啊，做事辛苦啊，吼，
1: 你仔
0: 诶一下收完要死胎铁石咧，上钱难啊，吼，
1: 冇错嘅。
0: 佢见他为后生人啊，吼，就中意用挨的你下个阿美花，吼，落去吐槽吧，诶上班时候喺度压力啦，诶系要你免疫，后生对我掂开麦落去过生活，吼，
1: 冇错嘅。给从往白的话你客家山歌的传播你主要就是真的田间地头啊茶山风啊非得话西镇风富西啊等等甚至话对歌斗歌等等给到位今天的时候你给传播方式的主战场呢，就真的变成了短视频了。
0: 就唔可以嘅面向一多位喺度平台向去搜线下加三个化学，就会发现话，人人后嘅四妹呢，用三个去改编，爱唔孤身走暗巷，
1: 不用找，
0: 就那个你还边唱边跳哦，嘅客家叔呢，可能就带定人咩姜嗬，可以出播唱话，阿妹爱唱歌，然后唔可以看得到弹幕向你全部都会写定话，公公咋见狗牙冲凉机来？
1: 冇错嘅，嘅其中呢，我讲话传播最广嘅呢，应该就系前几年来此以话河人的客家歌手周剑良嘅艺术艺系客家人，跟住咧我哋就嚟去欣赏艺术艺系客家人。
2: 来就来咯。

0: 从来冇改变。
1: 嘅选客嘅新歌呢，超翻我嘅啲传统文化呢，并唔系阿爸在上大嘅介意，而系可以免疫到作出门嘅十分新潮嘅服装，唔可以用佢来吐槽、来春情、来谈恋爱。嘅如果下辈诶真系谈到语言再好讲话新歌吐时之下嗬，诶就可以把我哋条件谈到位到选客嘅新歌啊，非本而谈，因为到各位呢都证明咧，真正嘅潮啊嗬，其实从来都系从吐度诶生出来嘅。
2: 嘅喺节目嘅最后呢，我哋就以一首选客嘅新歌来去结束今本日嘅节目内容。

唱歌。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是今本夜是开客家节目嘅全部嘅内容，感谢两位收听。嘅，让我哋有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是开客家”，就做得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嘅内容。我哋喺成长日嘅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嚟下载云听 A P P， 并且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嚟自梅艳芳妹姐演唱嘅《沙龙女郎》，系1985年嘅专辑《似水流年》当中嘅一首作品。这首歌具有浓郁的南洋风情，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明快活泼，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阳光明媚的热带海滩，摇曳的椰林树影等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场景。其风格在当时的香港乐坛来讲比较独特，也都给听众带来了很新鲜的听觉感受。而今日的金曲往事，我们就请来这首作品的编曲和作曲赵文海老师，等他来分享一下这首《沙龙女郎》的金曲往事。有请金曲讲述人赵文海。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首歌。
2: 其实最初的时候呢，这首作品呢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事。
1: 冇错冇错，咁啊讲到好有气质嘅歌手，下边咧要介绍呢首歌，绝对佢气质啊可以驾驭到好多个，无论系快歌、慢歌、抒情、激昂都冇问题嘅，就系妹姐。咁而且佢呢首歌系你负责去作曲编曲嘅《沙龙女王》。哇！呢首歌喺当其时即系1985年、1984年嗰阵时候咧，仲系主流紧嗰啲情歌噶嘛吓。咁系咪咩原因之下会做到一首即系呢个编舞曲，而且仲风格有少少好特别嘅呢种歌曲咧？
2: 嗱呢一种咧，歌曲咧就系、是、个曲风咧称之为叫 cha-cha， 属于一种拉丁美洲嘅舞曲咁样样嘅。咁、而呢一种舞曲咧，通常咧就系亦都喺呢个交谊舞上边咧，亦都系其中一啲非常之流行嘅一种曲式嘅舞曲嘅。嘅亦都有 tango 探戈啦、探戈啦，系咪？又或者一啲舞步啦、foxtrot 啦，所谓嗰啲咁样啦。咁而最多人所熟悉跳嘅咧，就反而系 cha-cha， 因为相对地就容易啲嘅。只要个舞步嘅步伐攞准咗嘅话咧，基本上能够掌握到都容易跳。所以你见喺交谊舞上边，好多时啲人最中意跳就系跳 cha-cha 啦。一来有嗰、那個
1: 動感一啲，
2: 係啦，同埋比較熱鬧嘅，通常都係係啦。cha-cha 多數都係熱鬧一啲嘅，即係佢曲風啊咁。咁啊，點解會有呢首作品嘅出現咧？咁其實咧就係、是、亦都係撞啱咧，就係喺呢一個當年咧就係阿妹姐咧，咁佢咧就係、是、參演TVB 嘅一套電視劇啊，叫做《春光花月夜》嘅一套電視劇。咁啊，呢套電視劇有好多好多女星啊演出啊，我所知道嚇咁。咁而當時咧，裏邊咧就係、是、我就係幫佢去創作一首喺呢套電視劇裏邊嘅一首插曲嚟嘅，其實係。咁啊，適逢咧就係話佢哋去喺一個舞會上邊，咁啊梅艷芳咧就要去演一首咁樣嘅作品，咁所以就係、是。變咗咪就係、是、要寫一首咁樣嘅呢一首 cha-cha 嘅曲風嘅作品咯咁。咁當然咧，咁就係、是要寫一首 cha-cha 曲風嘅作品咧，咁亦都真係必須要喺無論嗰個旋律性同埋個編曲本身都要能夠掌握得好，先至能夠有一首好嘅 cha-cha 作品嘅。因為點解咧 ？cha-cha 嘅作品咧本身嚟講咧，佢係屬於一種好好熱鬧形式嘅一首作品，咁所以咧變咗你見裏邊有無論嗰個旋律性佢係好多特別急停嘅停頓位啊，係嘛？哒哒哒哒哒，啲啲哒哒哒，即係嗰啲咁樣樣嘅。咁啊，同埋咧就係仲有咧就係好興咧就係佢會中間有啲人咧喺度嗌嘅，有見到咧。又跟住咧就有人就突然間出嚟就，咁然後跟住先再唱第二段咧咁樣。咁呢啲所有嘅元素咧，我哋必須要都要安插擺落去一個cha-cha作品入邊咧，先能夠讓呢個cha-cha作品能夠即係盡演佢即係呢一種曲式嘅風格咁。變咗咧，要寫呢類型嘅作品咧，如果要能夠讓呢首作品完全配合呢種曲風咧，就必須要喺個無論個旋律同埋嗰個編曲嘅手法上面都能夠要安排曬所有呢啲嘅元素擺入去，佢先能夠發揮到呢首作品應有嘅味道咁。咁當然仲有就係阿妹姐佢演繹呢首呢一類型嘅作品，亦都即係都非常之駕輕就熟。因為咧，即係妹姐，大家都知啦，佢本身都出身於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歌廳啊嗰啲入邊，咁佢都曾經係演繹咗好多呢類型嘅作品，所以佢對於呢類型作品咧就係、是、肯定就駕輕就熟，絕對知道點樣去演繹佢嗰個收放自如嘅感覺。咁所以呢、這個亦都係可以講到話，都某程度上係都係一個度身訂造嘅作品咧，就係咁解啦。
1: 而適逢嗰陣時咧，即係84年哥哥咧，即係出咗 Monica 之後咧，就掀起咗香港樂壇當中嘅快歌嘅風潮。 咁喺八年當中咧，趙思呢首即係為妹姐創作嘅《沙龍女郎》，又咁啱係一首舞曲，都承接咗咗呢一個嘅即係熱鬧啊，即係舞曲嘅風潮啊。
2: 係。咁啊，呢個亦都係可能話咧，就亦都要撞啱我當年係因為學習咗電子琴咯。咁因為電子琴裏邊就係有好多呢啲拉丁舞曲嘅曲風係要學習噶嘛。咁啊 ，cha-cha 就係其中一種我哋要識嘅，咁所以變咗即係我對於去編作呢一種嘅作品咧，亦都係有呢方面嘅認識同埋經驗啦，就係、是、咁樣，咁先能夠做到呢一類型嘅作品嘅嗰種嘅神髓啦，咁樣。

感谢赵文海同我哋分享呢一首沙龙女郎嘅金曲往事。咁想要了解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要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面嘅时间咧，我哋拣选出妹姐呢一张嘅专辑《似水流年》嚟分享下专辑当中其他嘅歌曲。首先嚟听听专辑当中嘅第一、第二首作品《梦幻的拥抱》《曼珠沙华》。

听过有梅艳芳演唱的《梦幻的拥抱》，是妹姐演唱的这首作品，同样是来自郑国江作词 ，George Michael 作曲。原曲是威猛乐队的一首歌《Careless Whisper》。歌曲描述了一段浪漫的舞池邂逅，以及对过去爱情的怀念，收录在梅艳芳1985年1月27日发行的专辑《似水流年》当中。

听我仲有呢首嘅作品，嚟自妹姐演唱嘅《曼珠沙华》吓。呢首歌其实系翻唱自日本歌手山口百惠喺1978年演唱嘅歌曲吓，都系叫做《曼珠沙华》。咁啊，歌曲名其实系源于梵语吓 ，Manjusaka 吓。咁啊，歌曲传到去香港之后啦，咁啊，企划人员咧认为歌曲上面咧加上两个草字头，能够让歌曲更有卖相，咁啊显得啦系柔美一啲嘅。於是咧，歌曲名就系吓加咗草花头嘅字啦。而呢首作品咧，表达咗啦爱情嘅凄美同无奈啊。咁而睇翻啦呢一张嘅专辑啦，系梅艳芳啦发行嘅第四张嘅粤语专辑嚟噶。1985年嘅6月由华星唱片发行。该专辑咧共收录咗11首歌曲，咁其中《梦幻的拥抱》同《曼珠沙华》《似水流年》为改编歌曲，其余系本地嘅原创作品啊。

听过有梅艳芳演唱嘅《人在风里》啊，而呢首作品仲有一个普通话版本啦，系1986年嘅吓发行嘅专辑啦，《万珠沙华》当中。而粤语版咧系喺1985年呢一张嘅《似水流年》里边收录，由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嘅黄沾填词，黎小田作曲。歌曲啦嘅词咧就描述咗啦女主人翁喺风中迷茫同心碎嘅往事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过有妹姐演唱的《问一问你》，这首歌同样都是来自黄沾的填词，而作品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疑问。而这张专辑《似水流年》一推出就成为了白金唱片，其中主打作品《似水流年》获得了第七届的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而刚刚听过的《曼珠沙华》获得了第八届的十大中文金曲。咁而《梦幻的拥抱》同《沙龙女郎》咧，系入选咗十大劲歌金曲嘅季选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专辑当中嘅呢只作品《歌三泪影》啊。

听过有歌衫、泪影，咁而呢个衫咧系衬衫嘅衫啊，系 TVB 电视剧《香江花月夜》当中嘅主题曲。歌曲旋律悠扬，歌词富有情感，表达咗啦对过去美好时光嘅怀念同对人生嘅感慨。呢首歌曲啦，虽然系好早嘅时间发行啦，但系佢嘅歌词同旋律仍然令人感动。佢嘅主题咧系关于流逝嘅时光同逝去嘅情人。咁而妹姐嘅声线传递出一种深深嘅哀伤同失落感。听住呢首歌嘅时候呢，我哋仿佛能够感受到佢所蕴含嘅情感同感触。可见啦，黎小田同邓伟雄嘅创作技巧同才华无疑系得到体现嘅。

0: 听过有邓伟雄作词、黎小田作曲的作品《一点相思》，这首作品是一首比较哀怨的情歌，而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思念和执着，由黎小田作曲、邓伟雄作词。妹姐的这首《一点相思》真的可以当作一个古典音乐的代表作之一。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听过咗呢首嚟自梅艳芳演唱嘅《旧欢如梦》啊，旋律好轻快动听，歌词富有感染力，表达咗啦对于过去爱情嘅怀念同珍惜。花落非有因，花谢不留恨。上世纪六十年代嘅香港啦，经济尚未腾飞，咁随住大批内地嘅难民啦涌入啦，时代曲重镇由上海转移到香港。歌舞升平的生活在各大的歌厅和夜总会当中延续了开来。为了生计，梅艳芳和姐姐梅爱芳在妈妈带领之下辗转各个灯红酒绿的场所，其中更以丽园这个适合举家消磨的场所为主要舞台。两姐妹唱着五十年代的作品《今宵多珍重》、《一条桥》、《梦》等这些普通话小调为主，偶尔都会演唱一些粤曲和粤语流行歌曲来迎合观众，比如是《卖花姑娘》、《旧欢如梦》等等，一唱就是十五年。在八十年代末，丽苑拆除，归为乐坛天后巨星的妹姐特别重录制了《梦里风情》这张音乐唱片，来纪念这段小歌女的岁月。

听过作品有《觅爱重重》啊，由黎小田作曲，邓伟雄填词。呢首歌表达咗啦对爱情嘅渴望同追求，咁亦都系妹姐嘅一首经典啦。其实妹姐嘅歌曲啦，从《似水流年》开始数起啦，刘培基佢嘅音乐制作人啦就将佢包装成男儿汉、西装加孖歌褛嘅妹姐咧，俾人一种好豪迈嘅感觉。大众亦都普遍受落佢呢一个全新形象，留低咗极深刻嘅印象。而尹黎喜多郎为呢张专辑嘅《似水流年》嚟执笔咧，已经经得梅艳芳某方面所能达到嘅极致啦。下面嘅时间就嚟听听呢一首作品，亦都系呢张专辑当中嘅主打歌《似水流年》啊。

呢首作品亦都系填词人郑国江啦为电影《似水流年》创作嘅主题曲。但起初咧，导演啦严浩并未打算啦就将呢首歌啦作为电影嘅主题曲噶，因此咧只系邀请咗作曲家啦喜多郎为电影配乐啦。而后来该歌曲咧亦都系被黎小田从配乐曲当中整理而嚟。咁同时咧，郑国江咧亦都为呢首歌填咗歌词，甚至将电影睇咗六次，最终就被电影嘅结尾嘅画面所感动。於是咧，郑国江风笔一转，开始写女主角对成段旅程当中发生嘅种种事情嘅总结，最后成为咗呢首歌曲《似水流年》嘅歌词啊。咁而最后咧，就欣赏一下咧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作品《多少柔情》，亦都系电视剧啦《香江花月夜》嘅插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表达咗啦对爱情嘅坚定同执着。咁而歌曲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下一个时段嘅千千阙歌节目，我哋稍后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 翠峰。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分享咗《沙龙女郎》呢首作品嘅金曲往事，亦都分享咗啦收录咗呢首歌曲嘅专辑《似水流年》当中其他嘅经典作品。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个咪要交给资世代的年轻人了。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广州大学的粤语播音专业的邓振斌。下面的时间就交给阿 Ben。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资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广州大学的邓振斌阿 Be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薛凯琪的《慕容雪》。《慕容雪》作为 Fiona 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古典诗词意象和流行音乐的一次碰撞。虽然它是一首古风粤语歌，但是歌词的意境和其他优秀的国语作品比时都不会落下风。Fiona 甜美的声线更加为这首歌加了不少分，再加上这首歌的填词都可以看出用尽心思，一字一句一呼一吸都是离愁别绪，仿佛都氤氲着姑苏烟雨蒙蒙的水气。歌曲的名《慕容雪》应该指的是姑苏慕容，即是慕容家族的人逃咗嚟南方之后，在姑苏，亦即是而家的苏州建立家族的故事啦。歌词入面以雪为意境，表达咗一个无可奈何、冇结果、只有离别的爱情故事。我哋啱先都讲到啦，慕容雪是 Fiona 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咁其实在我心目入面 ，Fiona 的呢首慕容雪真的可以排到 top three。以前大家可能认为 Fiona 是一个花瓶啊。但是随着有越来越多的歌发行出来，大家都知道其实薛凯琪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歌手。那我其实都是通过这首《慕容雪》而入坑 Fiona 的。都希望她在未来有更加多的优秀作品呈现给大家啦。

0: 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哋同频的人生。

听过作品有徐佳莹演唱的《言不由衷》这首作品，从在开头就通过很飘忽迷离的合成器的声音，就和磅礴大气的弦乐相结合，突显了歌曲深沉但又诚恳的意境，表达了历经痛苦之后对所爱的人的诚挚祝福。同时这首歌通过很多的音效塑造了不同的聆听的感受，包括听到有流水声、虫鸣声等等。而在演唱的唱腔方面就和之前的一首不一样，这首是徐佳莹通过平和缓静的口气，使得她的声音能够很温柔地触碰到听众心底最柔软的思绪。

送俾你有徐佳莹嘅作品，有呢首《心理学》专辑当中嘅《记得带走》啊。呢首歌表达咗啦对爱情结束之后嘅反思与释怀。咁而喺情感当中，大家可能都有错，每段感情都系一段嘅成长经历。所以咧，徐佳莹都希望啦，通过呢首歌曲啦，让人们喺爱情结束之后啦，依然能够坦然面对，以平和嘅心态去回忆啊。

同樣嚟自徐佳瑩嘅作品《病人》嚇，嚟自呢一張嘅專輯《心理學》當中嘅另一首作品，用好幽默嘅方式啦，暗喻咗愛情當中好複雜嘅難題。咁啊，通過醫生、護士、病人三者嘅角色啦，嚟探討愛情當中嘅各種嘅情感狀態。咁而音樂風格啦，都融合咗一啲好迷幻嘅嚇 trip hop 嘅一啲嘅取樣啦，同強勁嘅合成器啦，為咗可以營造出一種黑色幽默嘅氣息嚇。再通過一些很怪異的旋律來突顯愛情的複雜性，是一首富含衝擊力和張力的歌曲。

0: 是日救星徐佳莹啊，用咗好独特嘅摇滚风格同深刻嘅歌词，展现咗啦徐佳莹啦喺面对现代社会嘅观察同思考啦。而呢首歌嘅歌词都充满少少讽刺同一个调侃嘅元素，想通过对正义嗜好、平衡报道、正面思考等呢啲概念啦嚟解构，反映翻咧社会上面啦，大家啦对于信息过度消费同对现实逃避呢种嘅态度啊。总嘅嚟讲，呢首作品亦都有少少嘅社会嘅反思嘅作用吓。好啦，下边呢个时间啦，我哋稍作片刻休息下，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嚟听听薛之谦嘅歌曲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嚟自薛之谦嘅作品《守村人》，呢首作品系嚟自薛之谦通过啦描绘守村人呢个形象。咁佢咧通过去一个描写佢着住破旧嘅衫，隐藏自己嘅真实姓名，默默咁守护住乡村。而呢首歌想要传递嘅含义咧就非常之明显，就系、是、对嗰啲默默守护家园、传承文化嘅守村人送上赞美诗啊！而呢首歌啦，亦都有个特点，就系传统与现代嘅复杂关系。体现咗啦呢啲嘅角色喺社会变迁当中嘅使命啊！

同我嚟自薛之谦嘅作品《无数》啊，《无数》表达咗一个对理想世界嘅向往，咁而歌词都提到咗一个理想地方啦。嗰、那个地方系冇愤怒、冇悲哀，唔需要装作负面情绪，系一个充满善良嘅世界啊。咁通过理想世界啦，薛之谦表达咗对真理、正义嘅坚持，勇敢咁守护住与追求住自己嘅信念啊。以下嘅时间啦，我哋都嚟听三首同样嚟自薛之谦嘅三部。

一連三首作品啦，第一首嚟自薛之謙嘅《越來越》，通過生動嘅比喻嘅方式啦，描繪咗喺追求物質同虛榮過程當中，逐漸失去咗最初嘅純真同美好，並且咧通過形象化嘅表達啦，警示人們喺追求華麗嘅表面嘅同時啦，會陷入道德同情感嘅困境啊！就好似歌詞：你逼上咗一部豪華嘅列車，佢帶你到最迷人嘅沼澤一樣。系一首对现实的深刻反思，提醒大家不要忽视身边的本质生活，以及要珍惜这个情感。而第二首《可》这首作品是薛之谦和张靓颖合作的一首的简约风的风格，歌曲当中薛之谦的声音比较沉稳而深邃，搭配着张靓颖一个情感的感性的声线，使得整首歌注入了灵魂般，这样再通过很细腻的描绘，用情绪穿透力和共情力呈现了一段心情不受的爱情故事。讲到爱情故事当中，第三首都同样在一个故事当中充当男二号，其实也是薛之谦一次的对生活、对爱情、人生的深刻思考。歌曲就通过一个默默付出的男二号的视角，诉说着付出了一切不求回报的故事，不是爱情当中男主角，却成为别人的男二号。有時啦，愛情係好自私，亦都好無奈，但希望啦，各位嘅聽眾朋友啦，要選擇釋懷啦，選擇坦然面對一啲殘酷嘅現實，堅強咁走下去，日後一定會遇到一個更加好嘅人啊！好啦，睇睇時間大鐘啦，馬上嚟到本期節目嘅尾聲階段，亦都嚟到深夜時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堅守喺工作崗位上嘅朋友講聲晚安。最後送上由楊千嬅演唱嘅《千千闕歌》作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还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卧室巨星》，灯光和花火一起闪亮，亦亮不过我的梦想。歌词充满了少年们的奇思妙想和对梦想的憧憬，节奏明快活泼，富有动感和活力，和歌词搭配相得益彰，完美展现出少年的青春朝气和无限可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郭希。今日节目的主题是欢迎来到音乐的异想世界。音符搭建幻境，在不受疾谷的听觉国度，我们随着歌声漫游，感受音乐赋予想象的无限可能。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源的演唱《全宇宙的引力》。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落在胸口的星星》，嚟自郁可唯嘅走心演唱，歌词婉转心情，直击人心，诉说咗一段细腻情诗，鼓励女性揾回青春意气，勇敢奔赴爱情。爱是我漫长的孤单，也是我最后的勇敢。情歌说没那么简单，或许也没有你想象的难。用温暖的歌声，令有相同经历的女性充满力量，继续前行。继续来听到艺神演唱的《白日梦想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系欢迎嚟到音乐嘅异想世界。啱先听到嘅系怪声演唱歌曲《聪明镇》，呢个系一首为电视剧打造嘅同名宣传曲，以剧情核心延伸创作，刻画咗一座被欲望喂养嘅小镇，将人们嘅压力、焦虑同埋欲望层层堆砌，化作一场无法醒来嘅梦境。呢一首作品提出咗一个值得思考嘅问题。咁当每一个人都渴望成为最优秀嘅人，系咪都喺不知不觉之中失去咗最初嘅自己呢？继续嚟听到法兰嘅歌曲《变形记》。

0: 嚟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蒋敦豪演唱嘅《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快乐有阵时会用唔快嘅速度走到眼前，能够清楚睇到佢嘅眉眼，每一睛都按住各自期待嘅形态经过。喺蒋敦豪嘅歌里边，脑海就系展厅，嗰啲念头、遗憾、幻想都系陈列其中嘅展品。轻盈简约嘅编曲系温柔咁同过往自我对话，不必执着永恒，接纳喜乐，微小嘅生命都能够光烈热烈咁活。
1: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国希。即将分享到嘅歌曲嚟自邵子恒嘅演唱《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作品《梦的足意》，这个是一首融合了流行、电子等多种音乐元素的歌曲，既有现代感又不失古典韵味。在这首歌里面，烛光被用来比喻歌者寻找光明的决心和勇气。愿我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和希望，用内心的力量去战胜一切。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窦靖童《空中飞人》。

0: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峰的演唱《爱在三千的宇宙》。这首歌所表达的内容也都从一对彼此相爱的恋人出发，但是碍于很多外在因素而没办法继续同行的故事。他们更幻想在这个爱得艰难的世界以外，还会有另外一个容许他们相爱的宇宙。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国希，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系欢迎嚟到音乐嘅异想世界，音符搭建幻境，喺不受疾谷嘅听觉国度，我哋随住歌声漫游，感受音乐赋予想象嘅无限可能。继续嚟听到周深、陈嘉华嘅演唱《全世界的雨》。

刚刚我们听到了林怡创作演唱的音乐作品《我的心里淹水了》，有别以往的清新疗愈风格，今次他亦都迎来了一个新的蜕变，更无畏，更直接。这首作品架构起了一场心境上的超现实幻境。在 MV 当中，歌者换上了一袭华丽的大红洋装，尽管路上满满都是泥泞，被大雨摧残，亦都要提起裙摆，跳住优雅的舞步，做一个最美的谢幕。好了，节目最尾为你送上孟庭苇的演唱《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
6: 你回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9: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0: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邀请。当你想要邀请别人做一件事，比如一起用餐、一起买东西、一起乘坐地铁，应该如何表达呢？
10: 表达邀请首先呢就要注意语气，再有呢就是类似表达一些呢固定的搭配的。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邀请对方一起参加聚会应该怎样来表达呢？
14: 小李，昨天王芳让我告诉您，她约了几个老同学到她家聚一聚，请您也一起来。
9: 好呀，咱们也很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呢？
14: 星期天上午8点半，请您在那天早上8点10分来我家，咱们一块儿去吧。
9: 会不会有一点晚，怕来不及？
14: 来得及，最多走10分钟就到她家了。
9: 那好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你在宿舍大院门口等我吧。
14: 一言而定，不见不散。
9: 好，当我们表达邀请，有一些类似的固定搭配，比如说，请您一起，有时间吗？时间方便吗？准时参加等等。
10: 譬如粤语啦，都会有类似嘅啲嘅搭配嘅。想邀请你啊，时间得唔得闲啊？有没有时间参加啊等等啦。
9: 那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10: 好啦，下面呢请大家留意一下粤语的表达和普通话的表达呢有什么的不同的。话，
9: 告诉，
10: 约会，
9: 约会，
10: 见面，
9: 见面，
10: 聚会，
9: 聚会，
10: 晏，
9: 晚，迟，
10: 赶不切，
9: 来不及，
10: 准时，
9: 准时，
10: 不见不散，
9: 不见不散。邀请朋友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会用到时间的表达，比如说约时间去做一件事，那么

0: 时间的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呢？
1: 那粤语同普通话咧，时刻要注意嘅就系一啲嘅差别，譬如好似粤语表达时间嘅时候咧，习惯会将5分钟、5分钟叫做1个字，咁啊10分钟咧叫做2个字，以此类推嘅。
0: 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是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我们就说5分钟、10分钟、15分钟。
1: 咁而粤语咧，譬如好似讲话2个零字，咁啊普通话意思就系大概10分钟左右，咁啊或者咧就是10分几钟咁样样啦吓。咁啊粤语咧会有讲话2个零字，咁其实就系普通话嘅10几分钟嘅意思吓。咁呢度嘅零咧就系几嘅意思啦，即系表一个咧约莫嘅数字嘅。咁普通话咧多数会用来啦或者系多嚟表达嘅。
0: 是的。那另外有关于转述的表示方法呢，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呢，也有不同，我们来听一下。
1: 粤语咧通常咧表达话边个讲嘅时候咧会讲话边个说啊，咁但系咧就粤语好少讲说呢个词嘅，会讲话边个话或者边个讲咁样样嘅。
0: 是的。那普通话当中呢，我们说。除了话别和话就这样的一些书面语之外呢，普通话的话一般不用做动词。
1: 譬如好似粤语嘅表达咧，成日会讲话，边个话俾边个听咁样样吓，就譬如好似要我话俾你听，咁普通话咧就会讲成咧就系让我告诉你，粤语嘅话咧喺呢度就相当于普通话嘅告诉。
0: 没错了，那么了解过相关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1: 大家一齐咧将下边嘅粤语咧就讲成普通话啦吓。
0: 但
1: 话俾我知，去嗰度行3、4个字，老王话俾我听。过个零钟头，佢就会嚟啦。
0: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他告诉我到那里要走15到20分钟；第二句，老王让我告诉你，过1个多小时他就会来了。大家答对了吗？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当中，邀请的表达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那么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就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是声母的 ji、qi、xi。对于粤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说啊，表达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情景对话当中的不见不散的见，还有见面的见，它的拼音首字母呢是 G。
1: 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仲会举好多嘅例子嘅，欢迎大家喺收听节目嘅同时咧，多啲听同埋多啲读吓，不断咁进行练习。
0: 那么大家呢在广播端啊，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多听多练。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
7: 远航。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0: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特辑。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的节目当中播出了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当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
3: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上水惠州公立学校的王彦彤。
8: 大家好，我是上水惠州公立学校的王彦彤。
3: 欢迎彦彤。那么今天和大家

0: 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1: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魔杵成针》。
0: 那接下来呀，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则家喻户晓的励志典故《铁杵磨成针》。小小的铁棒想要磨成细针，听起来呢几乎不可能，可是只要持之以恒，就有希望实现。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燕童同学为我们带来故事《磨杵成针》。
1: 唐代大诗人李白小时候很贪玩，不爱学习，他的父亲为了让他成才，送他去学堂读书。可是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李白越来越不想学了。有一天，李白没有上学，他跑到一条小河边去玩。他发现有一位老婆婆正在磨针。李白好奇地来到老婆婆身边，问道：老婆婆，你在干什么？
2: 我在磨针。老婆婆头也没抬地回答。
1: 磨针？用那么粗的铁棍磨成细细的绣花针，这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啊？
2: 李白脱口而出。
1: 孩子，只要我坚持天天磨，就能磨成针。滴水能穿石，难道铁棒就不能成针了吗？李白听了这番话，心里很受感动，他回到学堂就开始认真读书，终于成为了一名著名的诗人。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不懈，再难的事也能成功。
0: 好，非常谢谢王燕彤同学。那今天的分享生动活泼，普通话标准流利，故事讲的也是绘声绘色。听完这个故事呢，相信大家都深受启发，万事贵在坚持。很多看似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恒心不放弃，一步一步踏实去做，终会有收获。也希望同学们都能够把这份坚持不懈的精神用到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去。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磨杵成针》。
3: 铁杵成针。
4: 磨针溪在象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世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足业。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力的中等国家，为政者对待政事应该谨慎勤勉，行言诚信，节制财用，仁爱人民，即使要使用名利，也应该安排在农闲之时。
4: 以上内容是出自《论语》的，此章是《论政》，承接上几章由为学、修身以及治国，实际依然在谈论忠信和仁恕。
3: 那么这段话的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听说学堂，我们一起首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道千乘之国》。
5: 子曰：道千乘之国，经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6: 孔子话，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谨慎认真地对待工作，讲求诚信，节约费用，爱护官僚阶层，亦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节。
3: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声母鸡、七、西。我们来到了四川的江油。江油呢，是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福江中上游的地带。
4: 这座的小城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深厚的人文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了。李白呢，整个青少年的时期都在油江度过。他为这一座的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于诗歌的热爱。
3: 大家还记得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共读了那一首经典的《举杯邀明月》，又重读了那位浪漫又洒脱的诗仙李白。那么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李白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月亮呢？大家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李小娟去李白的家乡看一看吧。
7: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
8: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3: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在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呢，一直生长在四川的江油，这个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四川江油这个地名有丝还有鸡作为声母，读起来容易混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发音。
4: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同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和故事呢？这些事情是怎样来塑造小李白的呢？
8: 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
9: 小娟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8: 哎，你说的很对，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哈、啊、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哈、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 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
3: 在刚才的这一段宋游当中呢，玄宗、兴圣都是鸡栖西和平舌卷舌声母相拼，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在舌面音读过之后，快速将舌尖卷起就可以了。
4: 陇西县的三道院门是由石条来砌造，两侧都是刻有对联，三幅的对联含蓄而贴切地讲出了家乡人民对于李白的深深敬意以及无限的怀念。
3: 陇西院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院初建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院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院可以说是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都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那接下来宋游中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这个古朴雅致的故居院落。
9: 就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8: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
3: 原来李白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浪漫的妈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开谜底了，为什么李白那么多诗歌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游走的故事当中呢，将会出现李白的几个诗句，那其中含有多少个鸡栖西呢？
8: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亲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他暮年的时候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坠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
3: 大家听出来了吗？刚才我们提到的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一共有六个鸡栖西声母开头的字，大家答对了吗？大家呢也可以再想一想，你还听过哪些 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哪吒传奇的故事，今天来听一次公平交易。那因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有关于鸡七夕的发音方法哈，所以呢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啊，有一个能救到大家的神物，请大家留意一下它的发音是怎样的呢。
5: 气死我了，所有人都跟我过不去，他们说是我下的毒，这回我非让你们看看到底是谁下的毒。
6: 大国师，末将愿率兵冲入周营，与叛军决一死战。
7: 不必了，给我高挂免战牌。
6: 为什么呢？我不明白。
7: 哎呀，真是有勇无谋啊，你就乖乖的等吧，明天一早随本大国师到周营给他收尸吧。
6: 我看他是在说梦话。
8: 蠢货，哪吒来了！
9: 啊，娘娘救命啊，救命！
8: 你慌什么？按照原计划办，

0: 申公豹，给我出来！申公豹！
1: 尝尝这玩意儿的滋味吧。

坏了我的大事，我跟你拼了！

0: 丫头行孙，我错怪你了。
1: 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我们赶紧去干正事儿吧，啊？
0: 那你为什么没中毒呢？
1: 也说不好。

0: 哦，也许因为我吃过一种草，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草有什么好吃的呀？
0: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那可不是一般的草，是我从一个老神仙那里得到的。
1: 你跟他做了什么交易才得到那种草的？
0: 我给他干了一天活，他给了我一颗仙草，
1: 还挺划算的嘛。快带我去吧。啊，
0: 哎，别急呀，其实我有两颗仙草。
1: 你怎么会有两颗？
0: 很简单啊，我就是临走的时候趁他没注意又拿了一颗呀。
1: 你这是偷，不是拿。
0: 是拿不是偷，我们只不过是一次交易，交易懂吗？这个交易是公平的，我们把它放在水井里，大家就都有救了。
1: 别总想着做交易，快去救人吧。这仙草可真灵，
0: 我们快去救其他人吧。
2: 笨蛋，快起床，快点儿。
3: 啊，天亮了。
4: 来人呐，随我到周营收尸去。
5: 大国师，不好了，周军来攻城了。

0: 玉，彩玉，彩玉，你醒醒！
1: 醒醒！呆，申公豹，恶贯满盈，今天你是逃不掉的。
2: 神奇娘娘，你怎么来了？
3: 我早了。
1: 好。
0: 你要去哪儿啊？
4: 回家。
0: 你别走，他们会杀掉你的。
4: 我是你们的俘虏，要杀随你便。
0: 不杀也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0: 条件嘛，就是你做我的夫人。
4: 如果不答应你，你要怎么样？
0: 这个嘛，你真的要走吗？
4: 没什么理由能让我留下。
0: 我们可以谈谈。
4: 谈什么？也想跟我谈交易吗？
0: 当然是公平交易，这是我为人的原则。
4: 让你的交易见鬼去吧！
0: 等等等等，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那我也……
4: 你也怎么样？
0: 我也活不成了。
4: 这样也算公平交易吗？
0: 你别走，留下来好吗？不是交易，我真的喜欢你。

0: 真没出息。
1: 别看他个儿不大，饭量还不小呢。
2: 娘子，真好看，真好看。
3: 你，我说过了。不许偷看！
2: 哎呦，我再也不敢看了，我再也不敢了。
3: 楚行峰。

0: 姐，
1: 你回来，人家没说不喜欢你吗？
2: 你真的也喜欢我？
0: 太棒了，好福气呀、啊，娘子，娘子，娘子，我土生孙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娘子，
1: 行孙，
0: 差役，
1: 行孙。
3: 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呢，有一个能救大家的神物，它的发音是怎样的呢？哎，这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啊，叫做仙草。仙草，那么仙草的这个仙呢，声母是西，所以发音的时候舌面的前部要接近硬腭的前部，留出一个窄缝，气流从缝中挤出，摩擦成声，这也是鸡栖息我们通常会用到的一个发音方法。那草啊，声母是呲，发音的时候舌尖要抵住上齿背，阻碍气流，然后舌尖稍稍的离开，让这个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音。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区别一下鸡栖息和滋呲丝的发音。其实有一个最明显的发音就是部位不同，因为我们在读鸡栖息的时候呢，感觉到是舌的中间在使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舌面，而滋呲丝呢会感觉到是舌尖在用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接下来啊，成语故事我们来听听悬崖勒马。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故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无颜娘娘生得丑，保得齐王坐江山。那在这句话当中有几个鸡栖息的声母呢？
4: 悬崖勒马顾江山，无颜娘娘劝齐宣。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黑山磨崖浅石刻岩画，全称嘉峪关黑山磨崖浅石刻岩画。它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区西北约10到20公里处的黑山南麓及东麓沟谷内，主要分布在四道古形沟、红柳沟、石关峡口、磨子沟、蛟河沟口、蛟蒿沟内，总计212幅。从内容上看，黑山岩画延续时间较长，可能从战国时期一直到明朝。黑山磨崖浅石刻岩画内容涉及自然变迁、人类活动、舞蹈形式、宗教文化、艺术特色，是我国北方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和图腾是岩画中最为常见的表现内容。图腾是远古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一种认识，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社会、宗教和文化形式。许多图腾来源于动物，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黑山岩画表现的动物种类很多，还有一些与动物和自然界有关的图腾形象。黑山岩画是留在石头上的史诗长卷，它是中国岩画宝库中的明珠，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名扬四海。2013年5月3号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到磨牙，咱就来说说成语悬崖勒马。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女子叫钟离春，因为她出生在齐国的无盐县，盐就是吃的那个盐，所以呀也叫钟无盐。传说呀，他长得太丑了，丑陋不堪呐。长什么样啊？书里记载，这钟离春额头双眼都下凹，上下比例失调，鼻孔向上翻翘，没几根头发，皮肤像黑漆呀。虽然长得很丑，但志向远大，平时就经常关心国家大事，学习时事政治。要不怎么有这么一句话呢？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当时齐国统治者是齐宣王，性情暴躁，他就喜欢被人吹捧，不理朝政啊。

0: 这钟离春钟无言为拯救齐国决定冒死觐见齐宣王。有一天这齐宣王和往常一样在宫里玩呢，下面突然有一个人说，哎，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女子要求入宫侍奉大王。齐王听了觉得很奇怪，长得丑还想侍奉本王，他哪来的自信呢？我得看看。这就勾起了齐宣王的好奇心。来呀，让他进来。进来的正是钟离春、钟无艳。齐宣王就问了，你来这干嘛呀？钟无艳就说了，大王，齐国危险啊。齐宣王一听，什么齐国危险？为什么呀？哎呦，钟无艳侃侃而谈，说齐宣王，您只知道贪图享受，让奸臣是为非作歹呀。现在老百姓生活那是水深火热呀。他指出，齐宣王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再不悬崖勒马，将会城破国亡。齐宣王听完之后陷入了沉思，决定罢女乐退单于，并把这个无言啊，钟无言、钟离春留进了宫里，立为王后。他把钟离春、钟无言看成是自己的一面宝镜。从此之后，齐国大治，国富民强。当时也流传了一句俗语，无颜娘娘生得丑，保着齐王坐江山。这就是悬崖勒马的成语故事，最早出自于元正光祖钟离春智勇定齐，只在高高的山崖边勒住马，比喻到了危险的边缘，及时醒悟回头。
1: 好了，成语故事我们听完了。我们的问题是，故事当中这样的一句话，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无颜娘娘生得丑，保得齐王坐江山。这其中有多少个鸡七夕呢？首先啊，齐王的齐声母是七，江山的江声母是鸡。另外还有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的句，同样声母是鸡。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倾听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主持人唐艺。那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聆听一下余梦令作的《雨疏风骤》，它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来的。
1: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
4: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稀疏，风就刮得非常急猛，沉沉的这个堪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他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1: 李清照

0: 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1: 这首的小词呢，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呢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就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呢不相信眷恋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呢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表达得饶日多姿。
0: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0: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0: 清。

爱自己，当全力以赴。停止内耗，不与自己对抗。爱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停止内耗，接纳当下并不完美的自己，不要因为他人的步伐过快而焦虑，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失意苛责自己。要知道，成功与否没有统一的标准，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了一点点就是一种成功。而如果你总是对自己的短板耿耿于怀，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无谓的压力。爱自己是既要能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也要容得下自己不够完美的那一面。爱自己藏在日复一日的行动里，全力以赴不代表要一步抵达目标，而是从一件件具体的小事着手，坚持阅读，规律作息，认真完成手里的任务。要知道，每一次踏实付出都是在为自己积蓄力量，每一次专注投入都是在丰盈自我。点滴耕耘看似不起眼，长久坚持下来，就会慢慢塑造更好的自己。懂得守住边界，也是爱自己的必修课。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也不必接受自己超出能力范围的任务。感觉疲惫了，允许自己休息一下。状态不佳时，告诉自己坏情绪只是暂时的。觉得被冒犯，就勇敢说出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守住边界，照顾好情绪，才能长久保持前行的底气。人生总有起落，难免遇到挫折和低谷，期待可能会落空，努力也可能会碰壁，很多付出未必能马上看见回响。全力以赴的爱自己，就是无论境遇如何，都不轻易地否定自己，不放弃心中的期许。告诉自己，那些难熬的时刻也可以是沉淀蓄力的阶段，时间不会辜负每一份真诚的坚持，当下埋下的种子终会在合适的时候生根发芽。认真生活，持续向上，你所有的坚持终会让你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10月15日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聚焦一部德国的纪录电影，叫做《咏春拳》。这部电影在2026年的9月底在德国首映，并且举办相关路演活动。今期节目我们有幸邀请到参与这部电影拍摄工作的澳门五军府粤剧行当协会的理事长李建豪阿豪师傅加盟，分享翻佢参与呢一项电影拍摄嘅感想，同埋之前去到德国参与首映嘅见闻啊，睇睇我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点样借船出海走向世界。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播讲嘅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60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来看看深圳粤剧团的原创粤剧《决战之辽源》完成了三地巡演播，粤剧破圈再启新篇。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访环节，有大咖驾到。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收工，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呢个钟数咧，我哋邀请咗一位大咖嘉宾啦，嚟到现场同大家一齐倾偈。佢嚟自澳门嘅，咁之前听过肥光节目嘅话咧，都知道哇，佢系我哋节目嘅常客嚟噶。介绍下佢先吓，佢好打得嘅。点解唔打得呢？因为佢咧系澳门五军府粤剧行当协会嘅理事长，同样佢而家多咗个身份，点解话咁打得呢？就系佢打木人桩嘅，佢仲系广州市荔湾区呢个非遗项目红船木人桩108式嘅区级非遗传承人，佢就系李建豪师傅。豪师傅你好啊！
2: 肥光兄你好啊！你好啊！大家好啊！
1: 系咁啊，头先讲到咗后边嗰个朵嘅话，系你最新嘅一个职衔啊嘛，不如介绍下点解会？你系澳门嘅朋友啊，喺广州嘅荔湾成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啊。
2: 咁首先好荣幸啦，可以成为到荔湾嘅一个非遗项目嘅代表性传承人。
1: 嗯，
2: 点解会落到我身上呢？就第一就系咧，本身其实就识红船木人桩嘅师傅有好多啦，系咪前辈好多啦？只不过而家咧，即系申请过程中就好多有年龄限制。
1: 嗯
2: 啊，咁变咗好多年纪大嘅有资历嘅师傅咧，佢就超咗龄。咁后生嗰啲咧就又可能冇去教，佢自己识啦，冇教冇徒弟啦。咁变咗咧就咁啱落咗我身上。咁加上我经常即系都有翻嚟鲮鱼堂呢一边咧开班啊，咁做推广啦。咁澳门嗰边亦都有做推广啦。咁变咗两边都有啲徒弟啊，咁样。咁变咗咧就喺整个传承嘅脉络吓嗰方面咧，就咁啱落喺我身上啦。咁。
1: 明白，因为之前咧采访豪师傅嘅话咧，佢都知道佢咧本来系打拳嘅吓，咁但系咧就知道咗喺广州嘅荔湾鲮鱼堂嗰边咧，会可能会揾到一啲更加早期嘅咏春或者可能咏春嘅源头，咁所以咧嚟到咗鲮鱼堂嗰度啦，学识咗红船木人桩108式啊，呢个咧系以前嗰啲红船子弟喺红船上边打嘅南拳木人桩嚟嘅，咁啊再加埋咧有好多嘅限制，你都满足年龄啦。同埋有傳承脈絡啦，所以而家你就成為咗廣州市荔灣區嘅紅船木人桩108式呢個非遺項目嘅區級代表性傳承人，恭喜曬你先嚇！
2: 多謝多謝多謝，
1: 係咁啊！希望開枝散葉啊，繼續啊！嗱，今日咧我哋講嘅係一個項目，就係令到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啊，我哋佛山嘅呢個詠春或者紅船木人桩108式啦，或者南拳啦，更加傳播得非常之廣嘅一個項目，係一個紀錄片項目，叫做詠春拳，而豪师傅咧亦都有幸参与到呢个项目嘅拍摄当中去。不如同我哋介绍下，点解会有呢一部片，同埋呢部片点解会系落到你头上咧？有
2: 嗱，呢一套詠春拳吓，呢套电影咧，其实就系一个德国团队拍摄嘅。
1: 系
2: 咁啊，其实主要咧系讲咧有一位咧叫做咧 Andreas Hoffmann 嘅一个德国嘅师傅啊，佢点样系由细受到李小龙电影嘅一个熏陶，之后咧就细细个就喺香港嗰度学功夫继而咧就再去咧内地去寻找咧佢嘅功夫梦。咁到最后咧，佢就系扎根就喺呢个咏春拳呢一支水上面咁之后再喺德国咧就发扬光大啦，咁样
1: 系咁我哋头先讲到咗咏春拳，可能啲听众朋友话喂，你系咪读错音啊？我哋平时讲咧就系打咏春嘅，咏系歌咏个咏咁，但系我哋而家讲嘅咏春拳系永远个咏，而呢部电影正正系讲嘅系咏春拳。咁永远个咏呢个咏春拳，同我哋而家讲到嘅咏春拳，会唔会有啲拉更，定系佢系同一样嘢，定系点样
2: 咧？哦，呢套电影有讲到个传承个过程嘅，咁就系一开始咧就系讲南少林好多南派嘅功夫咁其中咧一个功夫咧就叫做咏春拳咁佢就通过呢一个支线禅师咁就去到戏班。嗰度做火头咁之后慢慢咧将呢套功夫咧就教咗俾粤剧红船嘅艺人再继而咧喺民间嗰度传播。咁点解会后来又而家经常大部分会讲咏春拳呢原来咧就系当时咧呢一个清末时候咁梁赞先师咧，佢咧就系喺红船学功夫，咁包括咗佢都学咗呢个咏春拳又要学木人桩，咁到最后咧，佢就喺 為咗適應當時咧，即係佛山嗰啲橫家窄巷啊，亦都好多富家子弟咧，佢就需要強身健體啊，保護自己啊，咁所以咧，佢就將詠春拳咧簡化啊，將啲無人裝嘅動作簡化，咁咧就成為一套咧詠春拳。咁所以詠春拳咧，佢好簡單嘅啫，得三套拳：史念頭、沉橋、標子，係嘛？一套無人裝啊，之後就兩個兵器啊，就係、是、咁樣啦。佢就簡化到咧，就係用入邊啊最實用嘅一啲招式抽出嚟。
1: 咁呢個就係等於係詠春拳嘅簡化版，即係我咁樣可以理解咧，就係詠春拳可能係嚟自南少林，可能係一個比較系統嘅、更加之包羅萬有嘅拳術。而南下之後嘅話咧，可能就會因地制宜，或者係希望佢更加能夠融入人民，所以簡化成為而家我哋講到個詠春拳咁解啦。啊，咁阿豪師傅點解你又會參與到呢一部詠春拳嘅拍攝當中去？
2: 咁啊，因為咧呢個拍攝團隊個主要導演啦，主要導演 Kelvin 咧，其實佢係啊 Andrew Hoffman 嘅徒孫嚟噶。啊，咁我同阿 Andrew Hoffman 咧就識咗好多年噶啦，咁啊，所以佢哋咧就要諗住喺澳門咧就要揾翻一啲咧佢哋呢個詠春拳嘅傳承過程當中咧嘅一啲嘅史料。咁其中有一個咧好特別嘅就係、是、原來咧有一位叫做朱仲文嘅師傅，啊，佢就係呢、這個。叶问嘅好兄弟嚟嘅，当时叶问咧，佢从佛山去香港啊嘅过程中，佢先喺澳门咧住咗一段时间，就系、是、住喺咧朱仲文师傅屋企吓，咁啊佢哋之后咧喺香港好多活动都有合照嘅，而家仲可以仲可以揾到呢啲嘅历史照片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带翻佢哋咧去当时呢位朱仲文师傅啊，佢喺澳门啊抗战时期喺澳门生活嘅，开医馆嘅时候咧嗰、那个地方，咁同时当然咧，我哋会同佢介绍翻咧睇个电影里面咧就讲翻红船木人桩啊，因为头先我哋讲嘛，系嘛呢个詠春拳去咗系嘛粤剧红船，咁、就慢慢将唔同功夫咧组合成呢个木人桩吓，咁、啊再去之后再简化成为詠春拳啊嘛，咁所以我嘅角色咧就同觀眾啊，就去喺呢個電影裏面咧就講解翻，即係中間呢個環節啊，既有一個歷史嘅景點啊，亦都有呢個技藝傳承嘅一個講解。
1: 即係呢部咧係紀錄片嚟嘅，咁但係咧亦都會有好多啊場景還原啊嘅一啲相關橋段，譬如話至善禅師，咁啊佢亦都係會有一個演員啦。

0: 去还原翻当时嘅情景咁样。咁所以就我嘅理解，因为我冇睇过呢部片啊，佢系一部德国嘅纪录片，应该用德语去进行咧，就系旁述嘅。咁并且里边嘅参与者咧 ，Andreas Hofmann 啦，同埋佢嘅徒弟系嘛。Kelvin 是这部电影的导演，都是在德国那里传承咏春，但是呢他希望追根溯源来回他的发源地中国去探寻他怎样传过德国，就是这个故事。所以我看见豪师傅你的朋友圈犀利了，9月30号之前好像是9月底了，你就自己说自责说大乡里入城去到德国那里去参与这部电影的首发定是首映，不如跟你介绍这一个话题。
1: 首映啊，那天是今天其实就是我们中秋节来的那天，是啊，所以
0: 9月25号
1: 是啦，没错啦，好好
0: 好好，即是有缘分，是在外国宣传这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武术，并且仲正正系喺中秋，呢个系咪佢哋有意为之？我就设定喺中秋，定系佢哋根本唔知道呢日子？
1: 佢哋应该唔知啊，就咁啱就有一种大家团圆嘅感觉喺度啊，
0: 不知名嘅力量啊，
1: 不知名力量啊。
0: 咁你有冇同佢哋解释喂今日咩日子？咁并且今日系呢个首映咁样嘅咧？
1: 我有私底下同佢哋问过系咪特登咧，就系拣呢个日子啊？咁但系佢哋话都唔系，原来咁啱得咁巧咧，就撞啱就系呢一日做首映啦。
0: 明白。咁喺呢一趟去到德国宣传我哋咏春拳嘅一个将展示嘅过程当中，有冇咩难忘嘅瞬间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下，豪哥？
1: 你讲喺澳门定系喺德国过程啊？
0: 首先我哋讲喺德国先啦，因为你成日喺澳门打咏春，我知道啦。呢、這个我哋之前都讲到咗，但系喺德国去宣传呢部片的话，我相信应该不知道算不算你第一次触电，或者可能第一次去外国去这么大一个盛典的形式去展示咏春。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希望听德国先的。
1: 去到德国呢，首先坐20个钟头飞机，
0: 从澳门直飞。
1: 在澳门直飞，中间就 在新加坡转一转机。
0: 去到德国哪个地方？
1: 德国咧，我哋今次咧，主要咧系两个城市，一个咧就系 Swinford， 一个咧就系 Bamberg， 系啦，咁啊，主要系呢两个城市咧就都系做首映嘅，分别系咁啊，咁我记得咧就系我攞机第一时间咧就梗系翻酒店啦，咁咧居然咧我翻酒店嘅过程中咧，即系拦截我，
0: 拦截点都系
1: 拦截我。原來咧，佢就問我係咪嚟緊呢套電影會上映啊？原來咧，我咁咧就阿 Hoffman 師傅咧就好有心啊！佢就我間酒店其實就喺電影院附近嘅，咁所以咧就好多
0: 啲海報喺曬度，
1: 海報喺曬度啦。咁所以你見到個樣咧就認得我咧，就問我幾時會上映啊？咁過嚟支持啊！咁所以首先一落機去到酒店過程中已經非常之難忘啦，對於我嚟講。
0: 咁佢點攔截你先？係你落咗車即係準備入酒店嘅時候，就俾咗路人見到佢就攔住你。
1: 係啊，佢就攔住。
0: 有冇求合照先？
1: 有合照，
0: 大明星嚟噶嘛？
1: 冇啊！
0: 嚟自澳門嘅一個李小龍澳門李小龍啊，豪師傅啊，咁啊，嗱當然咧，呢一個係一個好有趣嘅經歷啦。咁但係我相信咧，9月25號中秋節啊，係喺夜晚黑去首映係嘛？
1: 係冇錯。
0: 咁會唔會一輪明月照德國咁樣咧？
1: 有喎，好大喎個月亮真係嚇，好大個月亮啊！咁啊，嗰晚其實真係我是第一次參加你
0: 首映咁樣，
1: 係啦，首映係啦，咁佢都做得非常之周到嘅，咁就佢咁啱嗰個電影院前面咧，因為我第一場嘅首映咧就喺呢個 Swinford， 咁佢咧其實就嘅城市唔係好大，咁係一個古城嚟嘅，咁啊，咁咧咁佢哋喺電影前面咧就咁啱係一個行人專用區，咁變咗咧佢就成條路咧基本上包曬嚟去做鋪紅地氈啊，做呢一
0: 即係我哋講嘅步行街嚟啦，
1: 係啦，冇錯啦，
0: 呢個區域就俾曬你哋演員做行紅地氈去介紹咁樣嘅，現場有咩反饋啊？現場啲朋友，即係你喺現場會唔會話都要耍翻下木人裝？因為我見到你啲相係有嘅，咁但係我有個疑問啦，呢一個木人裝會唔會係隨住你從澳門起飛去到現場？定係由阿 Kelvin 佢哋係從自己嘅拳館搬過嚟咁樣咧？
1: 咁啊，梗係佢哋拳館搬過嚟啦，係嘛？咁啊，當然如果下次有機會，其實我都想喺澳門咧，因為我哋而家就做咗一啲
0: 快閃啊、
1: 快閃啊、掃料木人裝啊嘛，其實你應該有機會可以上到飛機嘅。
0: 明白。咁現場行木人裝，我見到啦，嗱有一個德國嘅主持人係舉住麥啦，喺你旁邊，你係用英文去同佢哋介紹咏春裏邊啲理念喎。當時你講咗啲咩啊？我相信呢個採訪嘅片段係 好簡短。

0: 咁但系你要用佢哋熟悉嘅语言去讲佢哋唔系好熟悉嘅文化，咁就要讲到点子上，你点样同佢哋分享？咏春系乜嘢咧？
1: 哦，
0: 佢问你咩问题？
1: 咁啊，佢就问翻我一啲即系学习心得啦，或者呢个咁我就同佢讲咧，其实就系呢个木人桩
0: 啊，
1: 有108色。咁何谓108咧？咁我就同佢讲，你睇睇木人桩有上中下三路系嘛？其实就代表咗咧，我哋中国人。用中华文化天地人和，所以108其实是一种天地人和的一种概念，所以呢就是通过譬如去学功夫，是吧，怎样分天地人呢，是吧，可能就是首先就是天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内心，可能通过一些的冥想啊，或者是一个精神上的修炼，是不是，那地方面呢，我们需要就是在技艺木人桩的技艺上面怎样去锻炼去精进，咁人呢就是怎样去融合翻，系嘛，我哋嘅内心啊，同埋我哋嘅技艺，究竟我哋用嚟做乜嘢咧？系嘛，呢啲技艺系嘛，总有个方法噶嘛，你可以用嚟演戏，亦都可以用嚟啊哈哈霸霸，系咪？咁所以咧就我同佢就解释翻一啲嘅传统嘅啲中华理念啊。
0: 咁现场你耍咗几多色木人桩？108色耍晒出嚟咧，定系点样啊？
1: 哦，冇耍曬，因為我現場咧就我就耍咗18色，因為咧18色嘅時候咧就有個連環撞拳，就大家平時電影咧見到葉問係嘛，係咁車輪轉係嘛，好似機關槍咁樣嗰個連環撞拳啊，咁我一般咧我都係等啲觀眾可以感受到係嘛，既有一啲口訣可以講俾啲觀眾聽，亦都有一種咧大家對詠春拳嗰種電影感嗰種感覺啊，就可以做俾大家睇，
0: 即係視覺效果最佳嘅嗰套拳啦，就攞出嚟同大家啦系演绎一下。嗱，咁除咗你咧，都系由我哋中国啦吓受邀系坐飞机去到德国嗰度参与呢一场首映之外，仲有冇我哋啲内地嘅同胞或者系港澳地区嘅一啲朋友去参与呢一次首映咧？
1: 今次就冇啊，因为佢哋之前咧就好多内地嘅师傅咧就过咗香港咧参与拍摄嘅，但系今次咧就可能佢哋就未有时间。咁再加上咧，其实咧本身咧就Kelvin 佢哋主办方邀请我过嚟首映，其实我都心大心细。咁但系咁后来咧Andrews Hoffman 咧佢就喂，不如咁啦，豪兄，咁不如我哋整多个。配套的一個工作坊，你咪可以接咗幾日又可以即係教一下，係嘛？喺呢邊即係我啲徒弟啊，或者其他嘅有興趣嘅人就可以過嚟咯。咁我覺得咁又唔同喎，係嘛？即係成件事就唔係淨係嚟首映啦，可以真正咧落地去做一個傳播，同埋我自己中意想睇睇對方佢哋而家嗰個技藝係點樣啊嘛，可以有個交流喺度。
0: 明白，咁即係等於首映之後個配套啦，可能有幾場嘅一啲落地嘅工作坊，或者可能係演後談咁樣啦嚇。嗱，咁我見到你發嘅啲圖片啦，唔算太多，我只有自己想像，但係首映嘅電影院真係好虛冚喎，好大啊！即係等於呢一部《咏春拳》呢部德國電影咧，佢係喺德國係全國去票房上映，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1: 係可以，佢首映第一場嗰晚就有600人咯，咁所以都坐滿曬嘅。佢應該有另外仲有一個細嘅科一齊去做嘅，咁變咗。觀眾反應都好熱烈啊！咁亦都有我哋首映之後就有一啲嘅訪談啊、分享咁樣咯。
0: 明白啊！咁啊，所以我相信現場嘅觀眾咧，應該都會被無論電影當中我哋講到嘅咏春拳又好，咏春拳又好啦，裏邊嘅一啲畫面所震撼，再加埋啦，阿豪師傅喺行紅地氈嘅現場啊，同佢哋普及咗天地人嘅概念，再耍埋嗰18色出嚟嘅話啦，咁啊真係相當之犀利。咁之後嘅嗰個工作坊，邊啲人先可以參與到咧？
1: 主要工作坊咧都係本身學過呢個咏春拳，
0: 即係可能係 Kelvin 嗰啲師兄師弟，或者可能自己啲徒弟添㗎
1: 啦。係啦，冇錯冇錯啦，尤其是好多
0: 中國人居多定係全都係德國人？
1: 絕大部分都係德國人嚟嘅，絕大部分都德國人嚟嘅。咁啊，今次呢個工作坊對我嚟講咧，其實我都覺得幾有意義嘅。點解咧？就係因為咧，我知道我就可以，因為嗱呢個咏春拳，佢確實咧就本身都係佢哋係由。戲班一步步咁傳出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喺民間傳播過程中會已經好多轉變啊嘛，已經係啦，咁啊變咗咧，我用紅船冇人裝去同佢哋去再去做呢一個教學嘅時候，其實好多動作佢哋都有類似嘅，咁但係就少咗一個乜嘢咧？因為我哋戲行裡面咧就係已有啲。係嘛？對打噶嘛，咁所以其實啲木人裝佢本身個對打嘅一個類似一個拳譜咁樣嘅，咁變咗我就可以將木人裝嘅動作抽出嚟咧，等佢哋可以兩個人對練。咁仲有咧，我就梗係要教翻啲粵劇基本功啊。

0: 係咪啊？暗手啊，拉山啊，嚇啊咁樣咁樣咧，等佢哋又可以即係又不一樣嘅啊，一個鍛鍊嘅方式，咁啊大家都好受落。
1: 明白，即係你哋打緊無人裝同埋紅船無人裝嚇，有粵劇元素紅船無人裝有咩唔同？並且咧，我哋有108式係原原本本保留落嚟嘅，咁仲可以係引申出兩個人去對練咁樣。我相信你會帶俾呢啲中國功夫愛好者好多不一樣嘅體驗啦。咁係咪可以理解話佢哋喺現場，其實喺德國都會有拳館係由德國人去經營，並且係專門傳授詠春拳咁樣嘅？
0: 係啊，係啊，比我想象中多喎、啊！真係嗱，本身咧呢、這個。咏春拳已經是小眾的了，但小眾得嚟又不是真的少、啊嗯、我見到在德國都很多城市是有、嗯、更何況呢、這個咏春拳即是葉問戲咏春拳更加多，
1: 因為更加之普及，
0: 是更加之普及、啊、所以 我今次去都是大開眼界、啊、比我想象中是原來 在世界上都真的有很多人是對我們中功夫是很有興趣、
1: 嗯、OK， 所以呢都非常之羨慕啦，豪師傅可以參與到一部專門宣傳我們中國功夫的外國電影當中去，這個呢就是用另外一種創新的形式呢將我們中華一手傳統文化帶到外國、啊、我們這個鐘數都稍事休息了，因為豪師傅上來之前、啊、就拿了幾個素食的餅食給肥光仔，現在我們要探查探點心。
0: 好啊，
1: 啊放首歌先，這首歌叫做《功夫南海》，裡面呢就專門都有講到南海就是佛山的一個區來嘛，當然不少得佛山的功夫了，我們一起聽曲品粵韻，稍回來繼續邀請來自澳門的五軍府粵劇行當協會的李建豪理事長，他現在最新的身份就是廣州市荔灣區這個紅船木人裝108式的區級非遺傳承人，跟我們繼續一起分享他之前在德國傳播這個詠春的一些相關經歷和見聞和感想，稍回來再談過。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

0: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些支持我的作品，多些支持肥哥的节目。
1: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我们继续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来自澳门五军府粤剧行当协会的理事长，他也是广州荔湾区红船木人庄108式的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就是李建豪师傅。豪师傅你好啊。
2: 大家好，大家好，肥光好。
1: 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你早前参与的一个项目，就是德国的一部纪录电影，叫做《咏春拳》。在澳门邀请你去参与拍摄，另外还邀请你在中秋前后去到德国，在两个城市参与这部影片的首映礼。所以我都相信你今次是一个非常之独特的体验。我见到你都带了很多宝贝过去的，今天一个宝贝来到了肥光手头上，是一把接线来的，上面写着《咏春拳》澳门功夫豪2026年的秋日。这把线是不是有些来头啊，豪哥？
2: 呢把線我係特登咧就揾咗澳門一個好出名嘅書法家嚇，叫做蔡全興老師嚇，咁啊特登揾佢幫我咧去，因為去寫呢啲線嘅，我帶咗幾把過去啊，咁啊導演又有一把啦，大會有一把啦，仲送咗俾當地一啲文化部嘅一啲嘅官員啊咁樣，咁啊大家都好受落啊，咁啊因為我心諗咧就我去到如果。我都諗緊，行行地之我總要攞啲嘢啊，咁我諗緊攞把扇咧，就我又可以帶到過去啊，有一個中華文化嘅氣息，
1: 又好傳統咁樣啦嚇。我見到你著嗰身咧，應該就係你哋五軍府嘅一個練功服咁樣啦。
2: 冇錯。
1: 但係我個人認為咧，缺咗一樣嘢，月餅啊。
2: 哦，
1: 因為農曆嘅8月15、9月25號啊嘛，如果有埋呢個月餅，人月兩團圓啊嘛，趁住呢個團圓之日，我哋將中國功夫送俾大家嚇，通過呢個月餅咧，祝大家中國傳統節日中秋節快樂啊！咁就最好啦。如果現場又唔知有冇得買啦，
2: 我有諗過帶過去嘅，不過我聽講咧就係如果一啲嘅食品，
1: 可能嗰啲食品
2: 係啊，佢話如果含有雞蛋嘅話咧，佢就好複雜啊，要申請。
1: 如果係五人嘅話，仲因為有肥豬肉噶嘛，所以可能肉類嘅話都要申請。
2: 係啊，
1: 明白啊。所以今次咧，有呢把接線過去嘅話，行紅地氈啊，咁啊，現場嘅觀眾朋友，佢哋有啲點樣嘅反響啊？即係無論係參與電影嘅一個首映、觀看電影嘅朋友啦，或者係參與你工作坊嘅一啲德國嘅學員啦，佢哋有啲咩反饋俾翻到你咧？
2: 今日首先現場好熱情啦，現場好熱情啦，好多好多市民都揾我哋去合照啦。我仲有一個環節，因為佢有好多啲嗰啲周邊啊，出咗啲 T-shirt 啊，
1: 或者有好多呢部紀錄片的周邊嘅，
2: 係有周邊啊，佢有出埋郵票添，
1: 郵票係德國發行的郵票啊，
2: 我不知道是咪，反正有我麥頭喺度嘅，
1: 咁應該係唔係官方郵票啊？
2: 唔係嘅，
1: 咁咪要問你問你攞版權先得
2: 啦，係啊，咁佢就出咗啲咁樣嘅文創產品，咁變咗
1: 有啲咩文創先？
2: 有咁海報肯定唔少得啦，有T 恤啦，仲有啲杯嘅，係啲杯啦，
1: 黑杯嗰啲
2: 啊，係啦係啦，咁之後另外頭先我講郵票啦，咁佢仲有一本好精美嘅。一本相册，画册，咁啊将咧喺电影拍电影个过程中啊影咗一啲嘅片段咧，就组合成一本书啊，叫都系叫今晚电影个名啦啊，《咏春拳》，咁入边都好精美啊，咁样。
1: 咁呢一部德国嘅纪录电影啦，《咏春拳》有冇机会咧喺澳门？因为佢喺澳门同香港都取过景啊嘛，喺香港、澳门地区去上映，或者甚至以后有机会嚟到中国内地去上映，因为咏春拳佢首先系嚟自南诏林啊嘛，有冇机会入到嚟先？
2: 我听佢哋讲咧，首先澳门、香港呢部分咧就我可以操作嘅，咁佢都会开放呢个版权咧俾我去喺呢边做申请啦。咁我而家都系做紧功夫嘅呢方面，希望澳门同埋香港系有机会上映啦，或者至少我开始嘅时候可能喺一啲大學裡面係咪一啲嘅
1: 同大家做分享，
2: 做分享先啦。咁至於內地方面咧，我聽佢哋講啊，好似係有一間內地嘅一個發行商係傾緊，就好大機會都係已經係過咗嗰個電檢噶啦咁樣啊。咁樣佢會中間有啲休息下咁樣啊，咁咯咁啊。如果我聽佢咁講啊，應該未來咧喺內地就有機會上映嘅。咁同埋咧喺互聯網啊，咁佢都係同咗某啲平台咧就已經係買咗佢呢個版權咯。咁

0: 我谂系时间问题嘅，应该都大家都睇到嘅。
1: 明白，大家坐等好消息啦。咁讲翻喺澳门方面啦，咁之前讲到咗你喺德国首映礼现场嘅一啲非常之印象深刻嘅片段啦。咁喺澳门拍摄，因为头先你讲到咗有几个点嘅。首先你要喺澳门嘅妈国庙前地嗰边嘅码头啦，之前叶问去过嘅一个地方洒永春啊。咁然之后带佢哋去到朱仲文佢曾经嘅旧居嗰度。咁仲有另外一啲场景啦。咁其实喺成个拍摄过程当中，我知道你都系一位自媒体达人，平时我都关注翻你嘅五军府呢个短视频账号，你自己都拍嘢嘅。咁喺现场喺澳门啊，被一个纪录片嘅官方去进行拍摄，同埋你自己拍，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心态上边啊，
0: 设备唔同啦，
1: 当然系专业好多，
0: 系啊，专业好多啦，一大堆人啦。咁其实咧就因为咧佢哋去。做資料搜集，咁好多咧，我本身都係冇諗過嘅。咁其實我自己個人咧，我喺中間都得著好大嘅。咁因為咧，我本身係雖然澳門人啫，但我好少一直都冇講朱仲文呢個人嘅喺澳門。點解咧？就因為原來朱仲文咧呢位師傅咧，佢抗戰之後就去咗香港嘅。咁所以咧，佢好多澳門人咧，其實都唔係好呢一代人係已經唔知道有朱仲文呢位師傅啦。咁但係咧，原來通過呢個電影，我需要做資料搜集啊，要帶你去嗰、那個醫館啊。咁我就抄咗好多舊報紙，就睇到原來佢以前咧喺抗戰時候咧，因為好多難民啊嘛，咁佢哋會做好多義演籌款咧，咁佢幫助好多人，甚至乎咧就係好多好多人受傷啊，咁佢會做軍醫啊，咁去幫手啊咁樣咯。咁原來佢係有個既係一個武術家，又係一個慈善家，更加係一個醫生啊。咁仲有就係、是、原來咧就係、是、葉問喺、佛山去香港啊呢、這個過程中咧。咁佢中間係先係留喺澳門，仲係住喺朱仲文啊嘅屋企，咁啊證明佢哋其實本身係好老友嘅，咁啊仲係好仗義係嘛，咁樣去幫朋友啊，咁所以之後朱仲文咧去咗香港工作嘅時候咧，佢都同葉問係有一個
1: 聯繫
0: 喺度嘅，
1: 咁所以我個人認為咧。參與完呢部紀錄電影嘅拍攝之後嘅話啦，阿豪師傅又多咗個身份，文史專家，即係你要自己去抄翻呢舊報紙去做研究，咁並且用相關嘅一啲嘢印證翻呢個研究係正確，先至可以將呢個史實帶俾去呢個紀錄電影當中，因為呢啲唔可以係假噶嘛，係咪？咁所以好羨慕你，豪師傅啊，又多咗身份啦嚇。嗱，咁講翻喺澳門啊，我知道呢一次去到德國嘅經歷咧，對於你自己嘅個人經歷嚟講咧，當然係好難忘噶啦。咁但係對於紅船木人莊嘅一個傳承，你覺得同埋對於詠春拳嘅傳承，有冇咩特別嘅意義咧？你參與完呢部電影之後，
0: 好有意義啊！點解好有意義咧？就係、是。一直咧，頭先我講咧，就係、是、譬如詠春拳，人都知好簡單啦，三套拳啦，係嘛？即係少林同尋拳標誌啦，睇電影睇得多啦。咁佢呢個咧，原來咧當時梁讚宗師佢唔係自己憑空想像喎，原來都因為通過呢個詠春拳咧，我參與呢個拍攝咧，我發覺原來咧佢詠春拳裡面啊，佢係有一套無人裝，都係108式，佢同時咧就係、是、有一套叫做。天裝、地裝、人裝，即係練呢個無人裝之餘咧，佢會抽出嚟咧，對空氣去先練咗一套咁樣嘅裝拳，就係、是、天地人啦。佢就係咁樣去練，再集合咧擺喺個木人裝嗰度。咁咧呢三套嘅裝拳咧，就同咧梁讚簡化咗嘅詠春拳咧係有啲相似啊。咁所以我對整個源流咧又有更深嘅一個去體會啊。咁啊，另外咧。對於紅船無人裝嘅一個推廣，尤其去德國啊，頭先我都講啦，就更加加強咗。原來呢個紅船無人裝佢嘅好處就因為嚟自於氣航，咁啊有好多對練啊嘅啲動作。咁本身咧純搏擊嘅話咧，就只會諗一個攻防啊。咁但係如果到佢有一個戲劇成分裡面嘅時候咧，咁兩個人嘅一個配合咧，就有另一種嘅一種練習方式。再加上咧。就譬如好簡單啦，好多人都會諗，譬如耍一套詠春拳啊，詠春拳乜都好啦。咁佢練習過程中經常會有啲重複嘅動作嘅。點解啲重複動作要做三次咧？係嘛？因為現代拳擊係嘛，即係我打拳擊或者大家去參與拳擊，都係唔會好少動作一個重複動作做三次嘅。佢最多做可能 one two 係嘛，一二咁樣前手後手咁樣去打。咁啊，點解好多中國功夫，尤其是喺啲氣行。

0: 功夫会做三次呢？咁又原来好简单啫，就是、因为咧，我哋平时即系粤剧音乐系嘛，就算唔识嗰个系嘛河车谱系嘛，都会吓都听到笃笃撑。咁佢呢个木人桩其实好多动作咧，就跟翻呢个节奏，一二三，咁第三下又做一个变化，或者做一个两个人之间一个转折，系啦。咁变咗呢个咧，亦都系帮到佢哋啊喺外国呢边本身玩开咏春拳嘅一啲朋友啊，佢知道哦，原来咧。这个重复动作除了练之外是跟这个音乐节奏有关、啊、变成他们如虎添翼、啊就是、对多了这个背后的一个理念之后呢他们就变成他每年呢其实 在德国呢他们、都会过中国年的嘛、他过中国年又会有一些节目出来他现在有一些新的想法了、以前想啊，譬如我哋要介紹中功夫，可能啊，咁之外呢個環節就呢套拳，呢個環節咧，咁而家可能就轉一轉，變咗好多由對練當中咧去做一啲變化，完成成個節目，又可以加翻好多咧一啲我哋粵劇音樂喺裡面啊，咁啊變咗，我哋都試咗嘅，試咗放一啲粵劇音樂咧，同佢哋做一啲對練咧，咁大家都覺得好新奇，好有興趣咁樣。
1: 我相信唔單止對於德國呢啲練中國功夫嘅朋友有益著啦嚇，咁啊對於你喺澳門可能又多咗一個項目嘅有一个研究项目或者展示的项目的了，这个我们都希望在未来看到了。讲回了，其实在10月的27号你们澳门五军府粤剧行当协会呢也都会计划在下午的大概4点到6点在妈国庙前地那边进行一次红船木人桩108式的快闪活动。这个也是应我们节目的邀请是去进行举办，都多谢侯师傅和你们协会的支持。当日有没有计划怎样呈现先，侯师傅？
0: 我哋咧就谂咧，我哋因为大巡游都有啲经验啦。
1: 系，之前你参与过前两届嘅大巡游。
0: 系啦，咁我哋想将大巡游幻彩大巡游经验咧，咁就我哋有唔同形式嘅木人桩嘅，啊有一个纯木头嘅、一啲嘅可移动木人桩、又有我哋改良咗用啲塑料水管，做嘅木人桩。咁咧，我哋就嘗試用唔同木人桩一齊咧，喺今次呢個快閃活動去呈現出嚟咯。咁、同時咧，就我哋今次咧，亦都除咗有我哋中國人嘅學生啦，亦都有葡籍嘅學生咧一齊咧，就體驗呢一種多元文化、澳門多元文化嘅一種感覺俾大家。
1: 冇錯啊，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交流共存嘅合作基地啊嘛，呢、這個咧就係國家俾澳門嘅一個嘅定位嚟噶啦。咁除咗呢一個10月27號嘅活動之外嘅話，我相信喺2026年嘅11月份啦，你都計劃咗，因為每年基本上近年都搞噶啦，就係同澳門特區旅遊局合作啦，紅船1866呢一個項目，今年係咪都會繼續咧？
0: 今年會啊，我哋今年咧就繼續咧會喺11月8號至到15號，咁其中咧嘅星期六同星期日咧，咁去舉行噶，
1: 系咁，会唔会系好似过往咁样咧？会有一啲类似小剧场嘅沉浸演出啦，同埋邀请一啲啱好要坐船去逛成个码头嘅朋友上船去睇你哋喺海上打木人桩，定系会有更加之多嘅花神咧？今年啊，
0: 今年咧就我哋将好嘅吓、我哋继续保留落嚟啊，即系船上武打系嘛，咁亦都有呢个海上游去介绍翻咧，就系喺呢一个航道上面啊，系同呢一个粤剧。有關的一些景點，今年呢另外呢我們就跟了海事博物館、海事博物館即是媽國廟旁邊是的海事博物館合作，我們會做一個小的展覽的、將我們這幾年的一個紅船1866活動的一些花絮、還有呢就是這個歷史、就要去可以呈現俾大家睇啦，咁再加上咧，其實呢個期間都仲係華光誕，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亦都係會同咧棚業啊職業工會合作，咁佢哋咧會嘗試咧喺呢一個海事博物館搭一個細嘅棚，又請華光師傅啊個神像去擺喺呢度咧，俾展示俾大家睇、因為咧搭棚又係呢、這個拜華光師傅啊嘛，同戲行一樣，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一齊合作，咁啊做呢個展覽，咁啊將澳門以前咧做由神功戲嘅一啲照片啊搭棚嘅一啲嘅技藝啊，同我哋戲行兩邊咧一齊去做呢一個展覽。
1: 咁我相信呢個應該戶外展覽嚟嘅，你既然有戲棚啊，咁啊如果可以請埋粵劇演員喺呢個好細嘅戲棚前邊演翻 出迷你戲嘅話啦，咁樣仲過癮啊！咁啊，啱好華光誕就係粵劇呢個嘅祖師爺啦、陶瓷啦，咁仲有戲棚業啦等等嘅一啲祖師爺都係信奉華光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關注翻啦。澳門五軍府粵劇行當協會喺今年嘅11月5日到8日喺嗰邊搞嘅紅船1866就係針對1866年將軍活動而衍生出嚟一個澳門嘅文旅融合嘅最新項目。咁啊，今日多多謝阿豪師傅啊！特登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之前去德国参与纪录电影《咏春拳》嘅情况啦。

0: 拜。
1: 蝦餃、燒賣，今日中意飲咩茶呢？
2: 鐵觀音啦，照舊啦。
3: 照舊？係咪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韻味嶺南啦。
2: 先生，我幫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飽含廣府民族風情。
4: 從前有個戲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7: 涼風有。
3: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8: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
9: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走雞啊！
10: 唔該曬。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飲杯韻味嶺南，感受嶺南韻味。好甜啊！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60集嘅内容。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3: 在大肆敲诈了一餐之后，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大军终于退了兵了。不过金国剩下这个烂摊子又挺难收拾的吧。术府高奇向皇帝建议说，蒙古人反复无常的，虽然已和，但是分分钟就再来过的吧。所以呢，一定要将北方的边防加强翻。但是这个时候金国政府就没不信用的，皇帝落命令为要去修复翻边境的防御呢，就没人肯去吧。结果边境地区那些军事堡垒就全部变成当地一些豪强兵团的大本营了。这些所谓的当地豪强兵团在我们历史教科书里面呢，一般称之为地主武装集团的。实际上就是当地一些有钱人家自发组织起身的武装力量。他们组织武装力量呢，最初的原因无非都是保护自己家园和田地的啫。不过搞下搞下，似乎越搞越大，手里面掌握的兵力都不少的。金国的皇帝袁颜孙就向术府高奇建议说，不如我们去收编这些地方武装力量，叫他们帮我们去守卫边关啊。但术府高奇牙刷刷，看不起这些地方的武装，而且他这份人呢，战略眼光是挺有问题的。他无论得在哪里，就以那个地方为中心，不都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的。他现在人在中都呢，就一味想着中都怎么搞了，对于周围的情况就不是太关心的。所以对于袁颜孙要收编地方武装的建议呢，他又不屑一顾的。唉，这班友必须打仗的，收编他们就赚乱洗钱。其实讲真的，这些地方武装力量只要组织得宜呢，绝对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当年三国时代刘关张起兵的时候，无非都是一些地方武装力量来的。所以术府高奇的短视呢，令到金国就失去了一个加强北方边境守卫的机会的。除了边境问题之外，在金国的中都城里面亦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吧，就是军队里面的民族矛盾了。金国的军队呢，主要由女真人、薛丹人和汉人组成。金国是女真人的政权，女真人在里面当然恶一点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术府高奇当政，他自己那支红球军呢亦都很得势吧。所以在军队里面，薛丹人和女真人呢关系就越来越紧张了。这个民族问题呢，后来还惹出一场大祸添。这个我们后面再讲下。这个时候我们先讲下金国的皇帝袁颜孙。他在中都城踎耐了，硬是觉得不稳阵。事关觉得蒙古大军随时杀到门口的，怎算好呢？去到1214年的5月，有两个官员就上书建议，或者袁颜孙可以迁都去开封。袁颜孙一听就高兴了，马上召集群臣商议，话喂各位，不如我哋迁都去开封咧，咁啊离呢个蒙古远少少，佢应该。

0: 会打我哋㗎啦。咁金国大部分啲大臣呢都怕咗蒙古嘅，所以一个二个举手举脚表示同意，但係有几个有识之士就反对吧。其中一个大臣就话，我哋一旦迁都，河北之地唔一定係蒙古人嘅，但係一定就唔会係我哋金国㗎啦。河南地方狭隘，又係四战之地，当年宋朝定都开封咪俾我哋金国打咗落嚟，而且南宋同西夏都喺旁边虎视眈眈，好难守得住㗎噃。袁岩孙呢个时候一心想离开中都城，所以对呢啲反对意见就听唔入耳嘅。佢又问返转头啦，咁你话唔迁都，咁有咩办法守卫中都城啊？嗰班反对迁都嘅大臣呢係又讲唔出个所以然出嚟。最后呢喺一片附和声之中，金国决定迁都开封。过咗几日，皇帝袁岩孙正式下诏书话要南迁，而中都城呢就留低太子袁岩守中同埋大将袁岩福卿两个守卫。金国呢一次迁都啊，真係大工程啊。据讲呢一共动用咗3000匹骆驼、30000部大车，装满晒金银财宝同埋各种书籍文案。呢一大队人马足足行咗2个多月啊，先至去到开封。而喺迁都嘅过程之中啊，金国又出现内部问题啦。嗱，话说呢一大队人马行到半路，去到一个叫梁乡嘅地方呢，皇帝就下令扎营休息。然之后啊，佢就将术虎高奇叫咗过嚟商议吧。佢就同术虎高奇话：你嗰支咁嘅红球军呢，又冇组织又冇纪律。我哋依家去开封府，路途咁遥远，一旦佢哋叛变，我哋咪好大镬。咁红球军原本系术虎高奇嘅心腹兵马嚟嘅，佢之所以起家呢，都系靠呢支军队嘅啫。所以佢对袁岩孙话：红球军呢忠心耿耿嘅，我相信佢哋唔会发生叛乱嘅。袁岩孙又话啦：佢哋毕竟系薛丹人嚟嘅噃。同我哋女真人就好有仇口嘅，你而家系我哋三军总司令，就唔可以淨係考虑自己嘅亲兵嘅，一定要考虑成支军队嘅士气同埋心理㗎吧。咁术虎高奇本身亦都系女真人啊，听到袁岩孙讲到民族大义咁紧张呢，亦都觉得有啲道理吧。於是呢佢就落咗个命令，叫红球军交出战马同埋武器，然后听候下一步命令。这个消息一传到那班薛丹人里面，当堂就爆晒大镬了。他们议论纷纷说：哎呀，要我们交出战马和武器，那是不是想拿我们的命啊？哎呀，我们不可以坐以待毙的吧，不如起兵造反呢。一班人商议了一番之后，就决定趁着兵器战马还在手里面的时候马上起兵作反。若然打得赢呢，就打去中都城，若然打唔赢呢，就走去投靠成吉思汗。这个薛丹军团呢真係好高效率㗎，话做就做，当晚呢马上发动兵变，将效忠术虎高奇嗰个指挥官杀死咗，然之后呢就率领大军直奔中都城而去啦。不过佢哋未去到中都城啊，嗰边商袁岩福卿已经收到消息啦，马上就带军队出嚟迎战。咪打得几打呢，袁岩福卿嘅军队就打唔过吧，掉头就走返入中都城。红球军那边几个首领一商量，觉得中都城已经有所防备，都是攻不入的了，干脆呢就真的投靠成吉思汗。反正之前他们都有个族人耶律刘哥呢，就已经投靠成吉思汗的了，现在过去跟他投围了。于是呢他们就写了两封信，分别就叫人送去给耶律刘哥和成吉思汗，请求向蒙古帝国归顺。那么接到有人来投靠的消息，本来成吉思汗应该高兴才是的，殊不知佢大发雷霆吧。佢发咩嬲呢？原来佢又觉得金国迁都呢係搵佢笨。佢话既然议咗和啦，咁又迁都只係想呃我啫，岂有此理，之前嘅和议就作废。咁成吉思汗呢个逻辑呢就唔好知係咩解救啊。本来金国要迁都呢佢内部事务啫，都唔关你事㗎。双方签订和议嘅时候又冇规定金国唔准迁都嘅。何解你又觉得人违反和约呢？不过冇计啦，佢嘅拳头够硬，佢话你违约就违约，你又真係吹佢唔涨嘅。好啦，咁既然成吉思汗觉得金国违约， 落嚟嘅时间又会有咩反应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噃。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老师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马上要嚟到节目嘅尾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嚟到粤韵茶督撑嘅环节。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粤韵茶督撑。今日我哋去深圳睇睇一部原创粤剧，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市粤剧团制作演出嘅深圳原创首部跨界融合新粤剧《决战之燎原》，已经喺近日啦喺上海保利云间剧院完成咗上海站嘅演出啦。咁至此呢部作品嘅年度三成六场巡演全部圆满结束。嗱，回顾下啦，今轮嘅巡演咧，先后会登陆系珠海大剧院啦。时间是8月26至27，咁仲有深圳麓湖艺术中心是8月29至30，以及头先讲到嘅上海保利云间剧院是9月25至26号啊。从地点方面咧，系从大湾区奔赴长三角，喺三座城市勾勒出一条深圳新创粤剧向外传播嘅崭新轨迹。嗱，唔单止系咁啊，喺近日10月2号到5号国庆假期期间咧。这部作品受到第19届中国国际漫画节组委会的邀请，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的跨界融合创新粤剧《决战之燎原》是精彩亮相2026 CICF AGF 广州动漫游戏盛典。看回《决战之燎原》是国内颇具代表性的粤剧跨界创新之作，亦都是深圳首部将传统粤剧和剑网三数字文化 IP 深度融合的作品。这部剧自去年深圳首演之后就强势破圈，收获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斩获了2025演艺广东年度 TOP 演出的荣誉称号，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圳实践样本。这个想做，我们来听听这部粤剧《决战之燎原》的主题曲《战八方》的片段，等大家轻轻感受一下先。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就系深圳首部嘅跨界创新粤剧《决战之辽源》嘅主题曲《战八方》吓，演唱者就系深圳粤剧团嘅团长、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彭庆华老师。嗱，讲到粤剧，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沉淀住岭南百年嘅梨园风骨。而《剑网三》呢部游戏啦，系拥有海量年轻受众嘅经典武侠网游，亦都承载住一代年轻人嘅江湖侠义情怀。咁所以呢两者喺舞台上边咧，实现咗次元嘅破壁，可以话碰撞出好奇幻嘅艺术火花。嗱，讲翻呢部作品《决战之辽源》啦，系以安史之乱为时代背景，讲述嘅系天策府统领李承恩啦，聚义群雄，率众抵御叛军狼牙军，共保大唐江山咁样嘅烽火历程。整部剧咧系以家国大义为主线，赋以细腻动人嘅人物情感。而剧作嘅标语“你我皆星火，同心可燎原”，既系剧中江湖侠士嘅信念呐喊，亦都系隐喻住粤剧艺术代代守护、生生不息嘅传承理想。而呢部剧咧，亦都系将网络。

0: 游戏嘅江湖世界观咧移植到粤剧戏台上边，既系有机保留咗游戏粉丝熟悉嘅人物形象啦，同埋故事设定，亦都严守粤剧本身嘅唱腔、念白、南派武打等嘅核心艺术特质，真正做到咗跨界而不失根本，创新而不离传统啊！粤剧《决战之辽》源自去年嘅十月份首演结束之后咧，亦都不断咁样提质升级啊！今轮嘅巡演新版本嚟噶，系对成部作品叙事篇章咧进行咗简练优化，令到主线叙事更加明快紧凑、跌宕流畅，而舞美灯光都全方位升级。同时升级嘅仲有环绕立体声音效，充分烘托咗咧成部剧嘅一个紧张气氛啊！而为咗贴合年轻观众嘅观演习惯，今次嘅巡演咧特别创新。线下体验模式噃，就系剧团喺各个站点嘅剧场咧，精心打造咗特色嘅创意集市，设置主题打卡啦、趣味冚章啦、角色合影等嘅沉浸式互动体验，全方位营造浓厚多元嘅国风观演氛围，打破咗传统戏曲过往相对单一嘅观演模式。嗱，今次巡演阵容强大啊，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彭庆华、李嘉怡、领衔主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丁凡、欧海明以声音特别出演剧中角色，仲有著名嘅粤剧艺术家冯光毅等多位戏曲前辈组成艺术顾问团队，全程为剧目把关赋能啊！咁今次三城巡演市场反响热烈，口碑全线飘红。从珠江口到大上海呢一条跨越南北嘅巡演路线，既系大湾区文化对外辐射嘅一次生动实践。亦都是深圳文艺精品走出本土面向全国接受市场检验的自信尝试。对照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当中，推动戏剧守正创新，扩大优秀剧目传播推广的工作部署。粤剧《决战之辽》源今次的三地巡演，正是深圳活化传统戏曲，赋能非为新生，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鲜活实践。对呢部剧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深圳粤剧团的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呼吁大家吓，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感受岭南韵味。我系主持人肥光，下次再会，系咁先啦，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蝶水的田园，做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鹅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
2: 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1: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板凳花，扁担茶，扁
5: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你回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我哋听到咗《明天的微笑》，呢个系梁静茹演唱嘅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歌里边融入咗清新明快嘅元素，展现出爱情困境中嘅自我疗愈同希望寄托。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阳光下有好心情。希望你在今日的音乐里面亦都能够获得一个好心情。下边来听到由阿斯带来的歌曲《热爱105度的你》。

鹿晗嘅呢一首《慢慢》，描绘咗一种慢节奏嘅生活方式，同埋清新自然嘅恋爱氛围，俾人一种温馨惬意嘅感觉。如果你都中意慢落嚟嘅生活，就不妨尝试戴上耳机，从呢一首歌里边体会生活中嘅欢快轻松之意。继续嚟听到刘惜君演唱嘅《我很快乐》。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歌手颜培山创作并演唱的 I Remember The。 这首歌以悠扬轻快的旋律和独特的韵律感勾勒出都市青年的生活图景，并表达了音乐给人们带来的协议和欢愉，传递了生活中的最简单的快乐。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火箭少女101带来的歌曲《卡路里》。

一首甜蜜浪漫的歌，来自 Twins 演唱的《星光游乐园》。这首歌在流行音乐的风格上融入了少女情怀和浪漫元素，加上 Twins 两姐妹本就甜美的声线，将歌曲的诠释变成了少女一段幸福独白，展现出一种青春洋溢充满希望的气息。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日的音乐主题是阳光下有好心情。下面来欣赏来自刘志佳的演唱《说爱你》。

周杰伦在这一首《阳光宅男》里面唱出了一个笨拙真诚又与众不同的宅男形象，通过俏皮调侃的歌词打破了我们对宅男的黑板印象，借此鼓励我们要勇敢掌握自己的人生，走出舒适圈，做一个积极阳光的人。之后听到的是焦迈奇的《哇啦啦少年再见》。

微微是一首经典的治愈系励志歌曲，就好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这首歌的风格也是十分之温暖柔和，就好像潺潺流水一般缓缓唱入我们的心中，并带走了一切的烦恼和不快。最后送出张韶涵的一首《活在此刻》，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何毅。
4: 早晨，我是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10月15日星期四，首先来了解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将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让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同比增长24.7%。
4: 内地保险企业在香港发行首宗侧挂车保险相连证券。
3: 广东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67%。
4: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德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济。